0: 的界面啊，在整个审核的核心啊，我们其实最关注的是企业申报的价格信息和对应的佐证的材料。我们把全国的药品挂网的价格信息做了一个归集，企业也可以看到自己这个药品在全国的挂网的价格情况。那么根据这个价格情况，我们系统会自动计算一个限价。那这个限价呢，也会引导企业让它在我们的医药采购平台去合理报价。
1: 这次北京市医药采购平台药品挂网业务推行随身随办，覆盖了化学药品、生物制剂、中成药，基本涵盖了临床常用药品。从今年6月15号启用随身随办新模式后，截至目前10天时间，已经收到了接近400条申报信息。北京台报道。
2: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普惠健康保。那作为北京市唯一医保补充保险，普惠健康保是城市定制型普惠商业补充医疗险。2025年全年参保人数呢超过了450万人。从2021年7月以来，北京普惠健康保上线，截至2026年5月，北京普惠健康保累计受理理赔案件56.2万件，单笔最高赔付金额达到了93.55万元。那么作为为市民兜底的医保补充保险，该如何理赔呢？
3: 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理赔通过了，然后呢叫我填一个银行卡账号，说是我就可以打钱给我了。当时我就以为他是个骗子。
4: 这位正在跟记者说可能遇到骗子的人叫何启月。3年前他在协和医院做了胰腺的胰尾切除手术，手术之前他买了普惠健康保。
3: 买的时候他也不挑，因为我之前得过甲状腺癌，所以我大部分就不能买了。我5年，我得甲状腺癌手术确诊以后5年内是不能再买新的保险的，就是普通的保险公司都是不收我的。
5: 这个就可以买。
3: 对，这个是唯一一个可以收我的，所以我当时就说那我就赶紧买一个。
4: 胰尾切除手术一共花费了10万元，社保加商保已经给何启月报销了8万元。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电话又响了，
3: 说叫我填写那个身份那个银行卡账号。他说你不用现在告诉我，你就去小程序搜普惠保，完了你在上面填就行了。哎，我想那这样的话就应该不是骗子了啊。而且我当时就想，你要真是个骗子，我就记录下来，我给他发到网上去。
4: 就这样，何启月到普惠健康保微信服务号里填了银行卡的账号。一周后，惊喜的事情发生了。
3: 大概过了一周还不多久，我就突然发现我银行卡里就多了2万块钱。我才想起这个事情，然后我再看那个信息，他说，哎，他给我理赔成功了。
4: 有了这样的经历，何启月还特别发了微博。像何启月这样的受益人多不多呢？记者特意来到了理赔服务中心。
6: 石主任您好，您好，您好。
7: 哎，姐你好，你好。
6: 今天我们就想来看看到底是怎么理赔的。
7: 你好，这边呢是我们那个人保的一个理赔中心，这边主要负责我们普惠健康保的一个整体理赔服务。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抓取的这个医保数据，进行一个案件的快赔，基本上可以实现零接触，然后把案件赔出去。
4: 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演示了整个理赔流程。
7: 我们在微信的公众号搭建了我们的一个服务平台。首先呢，在这个平台里头，我们点这个服务中心。服务中心里头有一个理赔申请。点了理赔申请之后的话，它会根据我们索赔的不同年度，因为我们从22年就开始，然后选择你要理赔的年度，比如说我们选26年。这个时候的话，这里边分为了一个医疗费用的一个申请和特药的申请这两种处理模式，然后根据我们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点这个医疗费用申请，
4: 在我要赔付点击之后，它多长时间可以到您这客户端呢？
7: 这个是实时的，就是到我们客户端，它只要点击之后的话，立即就到我们的客户端。然后到我们客户端之后，到客户领取到赔款，是我们都是在48小时以内，最快的当天就可以到账。
4: 从2021年7月北京普惠健康保上线以来，到2026年，参保人数已经超过了1900万人次。截至2026年5月，北京普惠健康保累计受理理赔案件56.2万件，单笔最高赔付金额达到93.55万元，最大赔付年龄是104岁，最小赔付年龄是不足一个月的新生儿。理赔金额排名前5的疾病是恶性肿瘤、肺炎、心脏瓣膜病、帕金森病，每年的10月中下旬到12月31号为下一年度投保。北京台报道。
2: 5月曾灿烂怒放的北京环路的

0: 月季项链在经历了五月底的修剪之后呢，最近又将迎来了新一轮的花期。那么月季在北京一年能够集中开放几次？这一次开花与上次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北京的第二茬月季花又开了，我现在呢驾车行驶在国贸桥上，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个第二茬月季花跟第一茬五月份那会儿的相比没有那么茂盛。
2: 在国贸桥、四惠桥区等环路桥区，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再度开放。虽然没有五月满城尽带月季项链的热闹场景，但一朵朵形态小巧的月季花也为盛夏炎热的城市带来了斑斓的色彩。
1: 看过了环路上的花，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园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月季资源圃中。我们发现啊，这里的月季呢，第二茬花也没有当时第一茬花的花茎大，同时花量也稍显不足。
3: 第二次开花不算盛花期，其实第一次开花呢，耗费了月季大量的养分，所以就导致呢，第二茬花呢花量比较少，花茎也比较小。
2: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的月季一年中有两次盛花期，一次是五月，另一次是十月。北京环路上的月季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央隔离带廊架上的藤本月季，连续开花性相对较差，但是它的植株从底部到顶部都可以开花，能形成一面花墙。另一类是花香中大量应用的风花月季，个头矮小，但具有花量大、复花性好等优点。
3: 五月份这个花期呢，月季积蓄了一年的这个养分，所以它的养分呢非常充足。月季的开花还是受温度的限制的，那么七八月份实际上是一个高温，不利于它的花芽分化。所以说第二波的花期呢，就是在十月份。当然，相比而言，十月份的盛花期，它的花量以及花朵的大小跟五月份还是要稍逊一些。
2: 不过，如果不事先采取修剪等养护方式，月季也不会在暑期集中盛开。今年五月底，二三四环路上的月季景观带进入修整季，绿化养护工人利用夜间时段对道路两侧的月季进行修剪养护。养护工人在剪掉残花、病弱枝和过密枝后，这个暑期月季才会开花。同样在月季资源圃中，科研人员也要适时给月季进行修剪，而需要育种的花则要留下这样的小果实，这是我们在环路和公园中看不到的。
4: 结果子它会消耗营养，在环路上我们是为了让它开花，所以呢就会把果子剪掉，然后促进它开更多的花。
2: 修剪既可以剪掉已经不好看的残花，也能防止月季结果，避免月季的养分攻击果实，这样枝条的营养就会促进新芽分化，长出新的花苞。八月中下旬，北京还将对市花月季集中再修剪一次，到十一期间，北京环路将迎来全年第二次爆花，效果好于夏季开花。十月的天气凉，月季开花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北京台报道。
0: 车位上方绿树成荫本是美事儿，爱车呢却频频遭遇鸟粪空袭，很多市民呢为此而烦恼。有人在网上啊就看到了一款号称是这个超声波驱鸟器，人耳听不见，只驱鸟不伤鸟，便心动入手了。那么这个东西到底管不管用呢？
2: 记者走访市区多个小区，看到很多停放在小区树下的汽车或多或少都被鸟粪空袭过，一些车的机箱盖、挡风玻璃、车顶、车窗上布满一滩滩或白或黑的鸟粪，看上去就恶心
5: 啊！每天早上起来给我最大的困扰就是很车上很多鸟屎，特别清理不干净啊！我车里都备了好多湿纸巾。
2: 陆女士讲，自家小区绿化不错，绿树成荫本是美事儿，却因频繁的鸟粪袭扰而苦不堪言。与陆女士有同感的人还有很多，像这位先生，由于有急事儿，只能开车顶着一车鸟粪出门了。
6: 就是平时这鸟粪多吗？
7: 多呀。
6: 车停哪儿？
7: 就是搁柳树底下。然后鸟拉的屎啊，有急事就走了，没急事就先刷完车再走。
8: 树上就是鸟多，鸟多就是。 是吧？就是粪便就多。这一侧它是成片的，因为都是现在喜鹊比较多，也没别的办法，自己清理呗。那鸟儿，那现在都是保护的东西。
2: 对于小区内的鸟儿，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也很无奈。有居民提议说，去掉树冠就可能解决鸟粪落在。

0: 车上的问题，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1: 这个咱们是按照园林局的这个正常的要求来的，咱们修树的情况下肯定是不能雪头的。按照这个流程的情况下，比如说想修哪一棵树，我们得正常先跟园林局进行上报。如果咱拿到了合法手续的情况下，然后咱可以进行。
0: 一些车主为了改变鸟粪空气状况，也买过驱鸟器，但收效甚微。
2: 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在采取一些措施啊？
3: 没有
2: 啊，没有。
3: 我之前那车被鸟粪淋了，就是啥来着？那个。都给腐蚀了车漆。
4: 我听到朋友说他们用这个驱鸟器，但是我听说买完了以后花完钱白花了，也不管用。
0: 北京台报道。
5: 记者在相关的平台上搜索发现呢，各种驱鸟器的销量都很大。那这些驱鸟器到底管不管用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为了验证驱鸟器效果如何，记者在某购物平台网购了两款超声波驱鸟器，外形类似门禁卡，比硬币略大，操作相对简单，有一个针孔大小的指示灯，不同颜色指示不同档位。产品说明介绍，该驱鸟器功率为小于一瓦，分为户外、室内和睡眠三个档位，适用于麻雀、燕子、斑鸠、夜鹭和乌鸦等鸟类，可在露营、汽车停车位等场景使用。为了测试这两款驱鸟神器的功效，记者来到了南四环某小区的一个小广场，这里有不少麻雀、鸽子和喜鹊。
2: 现在我们用这个超声波这个驱鸟器，那对这些鸽子来进行测试一下，我们看看它们会不会有起到效果。
0: 在实地测试中，记者打开特定档位时，该驱鸟器发出了类似电流的嗡嗡声，处于开机状态。但记者观察发现，身边的鸽子对这一器材没有任何影响，一旁树上的其他小鸟也没有太多的动静。
2: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鸽子在这个面前没有任何这个惊慌的这个行为啊，那显然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驱鸟器，那么对他们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0: 随后，记者又组装好了另一款太阳能的大音量闪光驱鸟神器，这种驱鸟神器可模拟大型鹰类叫声来驱赶鸟类。
2: 但是这个鸽子啊，它并没有都飞走，还是在这个跟前徘徊。
0: 通过测试，记者发现这种驱鸟神器偶尔能让鸽子惊吓一下，但很快又会被无视，而且它鸣响的声音对居民来说也是很大的噪音。
1: 你装一个，我装一个，这整个小区就乱了，而且还会影响这个各种噪音，对居民造成影响。
0: 那么对于爱车被鸟粪困扰的车主，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烦心事儿呢？
6: 建议呢，还是车啊，咱们找上个车衣，或者是咱们简单搭一个这个布棚啊，或者是简单遮盖一下啊，就好等它飞行能力好的时候呢啊，它就会慢慢的扩散开。
0: 李李特别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使用电子鞭炮或敲锣打鼓类的驱鸟器，虽然它们在农田或公园里效果不错，但在小区里会产生严重的噪声污染，容易引发邻里投诉。对于不同情况，李李也给出了一些解决办法，核心原则就是先温和干预，再物理驱离。市民可以在晚上用手电筒往树上照一照，看清楚鸟具体落在哪几根横向树枝上，做好标记后，联系物业或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修剪掉那几根特定的漆杠。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鸟类有认死理儿的习惯，一旦固定的夜栖地被移除，它们就会自然分散到其他地方去过夜。北京台报道。
5: 管道堵了，很多人呢会顺手倒一点疏通剂，再浇上一壶热水，觉得又快又管用。可您知道吗？这个看似平常的操作啊，很可能让您家的下水道变成一颗高温炸弹。近日，记者就跟随消防人员做了一组实验，结果令人心惊。
7: 我们在使用管道疏通剂疏通管道时，切记管道疏通剂不能与草酸、洁厕灵、八四消毒液等物品混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几组实验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我们的消防员在做实验之前，首先先戴好胶皮手套，戴好护目镜跟口罩。接下来我们的消防员会将我们日常使用的管道疏通剂倒入我们的玻璃瓶中，加入热水，立马产生了沸液。

0: 量的烟气，白色烟气冒出。管道输送进与热水反应完毕之后，玻璃瓶周边以及中心一氧化碳的含量还是在2600多。
1: 有毒气体探测仪显示，烟气中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氯气都显示严重超标，属于有毒气体高危状态。而第二个实验情况看起来更危险。
0: 我们有时候不光用水，我们觉得要加点八四消毒液等这样的液体，劲儿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用我们日常家用常用的洁厕灵八四消毒液与这个管道疏通剂倒入瓶中，我们也有很大量的这个液体飞溢出来。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气体探测仪正在剧烈的报警。
1: 探测仪显示氯气浓度迅速升高，氯气是剧毒气体，少量吸入就会剧烈咳嗽、胸闷，浓度高的时候几口就能造成严重肺损伤甚至致命。随后消防员将所有液体放入一段家中常用的厨房管道中。
0: 在日常家里生活的时候啊，在疏通洗手间管道的时候也会同时啊疏通我们这个马桶，会大量的产生有毒气体。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消防员不断的在调整它的这个握管的姿势，原因就是因为管道的温度在不断的上升，管道底部的温度70多了已经。我们刚才很完整的一个啊，很有硬度的一个管道已经产生了变化，不仅非常软，而且里边已经达到了一定这个腐蚀。
1: 一个日常的家务动作背后可能藏着致命的化学反应，热水反应下产生的高温液体喷溅到皮肤上，足以造成深2度以上的严重灼伤。
0: 我们做实验放在桌上的电板啊，已经发生了灼伤，这些黑色的点就是刚才灼伤的痕迹，这些白色的部分就是渗漏过后所产生的不可逆的伤害，现在拿抹布已经擦不掉了。
2: 如何正确使用管道疏通剂？切勿选择三无产品，严格按照说明使用，切勿贪多贪快。疏通剂遇水反应剧烈，不建议使用热水，不能与巴氏消毒液、洁厕灵等混合使用。
1: 消防部门在此提示市民，使用疏通剂时务必佩戴防护手套、口罩、护目镜，切勿凑近，并保持环境通风，一旦受伤立刻就医。北京台报道。
3: 微波炉呢是厨房的好帮手，热个饭热个菜啊，很便捷，省时省力。但是您得注意了，微波炉也不能大包大揽，并不是任何的食材都能够放进去加热的，使用不当的话呢，分分钟会变成爆炸现场。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报道过，微波炉加热带壳的鸡蛋、栗子啊，都有过爆炸的情况。那有人就问了，带着壳的鸡蛋加热会爆炸，那么把这个鸡蛋壳给包了，是不是就安全了呢？千万别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去了蛋壳的话，直接用微波炉加热更危险，有人就被烫伤了。
4: 在厨房里，有些东西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进行加热的，比如说我手中的鸡蛋。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带壳的鸡蛋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的。那不带壳的鸡蛋，如果放进微波炉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5: 我们将不带壳的鸡蛋加热了2分钟，结果。
4: 鸡蛋在微波炉里发生了一个爆炸，而且它这个鸡蛋整个都是4分5裂的，刚才都把这个微波炉的门给炸开了，整个里边全都是崩出来的这个鸡蛋黄和鸡蛋清。
6: 我们刚才看到啊，剥了壳的鸡蛋在微波炉里发生了爆炸，那么其实这种情况还不是最危险的。
5: 很多案例中，鸡蛋在微波炉中并没有发生爆炸，而爆炸发生在拿出来后十分的惊险。那么为何鸡蛋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呢？我们这次缩短了加热时间，只加热1分钟。
4: 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鸡蛋并没有发生爆炸。
5: 随后消防员用铁勺子将鸡蛋表面戳了一下。
4: 拿出来以后是一个完好的鸡蛋，但是我们的消防员用这个勺子碰了它一下，然后立刻鸡蛋就发生了一个爆炸。
7: 带壳的物体，因为它本身外表面就是一个整个的封闭体，微波炉的加热原理是均匀加热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封闭的物体均匀加热的过程内部会有一个压力，当它的壳比较脆弱，承受不住这个压力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
5: 所以即便是鸡蛋没有在微波炉里发生爆炸，拿出来以后它的内部压力已经升高，只要轻轻一碰，内部压力瞬间释放出来，就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而同样的，尽量不要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的还有牛奶和水。消防员把牛奶加热了2分钟拿了出来，
4: 它其实已经很热了，对吗？
5: 我们看到勺子接触到牛奶

0: 的一瞬间，滚烫的牛奶扑了出来，洒得到处都是。
1: 这个牛奶拿出来以后，它看着很平静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把勺子放进去的一瞬间，它一下就扑一下冒出来了。
0: 那么用微波炉加热的牛奶为何会突然沸腾呢？
2: 因为微波炉的加热它是一个均匀加热，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像正常的水加热，它就会翻滚，会有水蒸气出来。大概刚刚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拿出来之后外面是没有热气，但是内部已经是温度超过它的沸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外面的金属勺或者别的物体去破坏它的平衡，它就会发生一个报废的情况。
3: 在今年六月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依托电力爱心教室公益品牌，走进了社区与校园，通过生动的案例和互动科普，向居民和青少年普及安全用电常识，分享实用的节电小妙招。一起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4: 很多用电安全事故大多源于不起眼的不良用电习惯。浙江一女孩坐沙发边充电边玩手机，突然触电。贵州一户居民外出没把手机充电器，结果引起火灾。如何守住安全用电底线？一起来听听这场走进社区的电力爱心教室科普课吧。
5: 我们在家里有没有什么安全用电需要注意的地方呢？这位阿姨，
6: 如果我们小家电要离那个水远一点，水池子，然后尤其插头得远离那水。
7: 如果有人触电了，就拿那木头，别拿那金属的，去挑这线也好，是注意这个安全。
5: 刚刚啊，这个阿姨们说的都特别的好，那么我现在来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勤检查家中的用电器还有电线，看看是否有老化破损。再一个呢，就是在更换电灯泡修理电器的时候先断开电源。第三个呢，就是禁止用湿手来插拔插头。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放置小型家电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放置在距离水源这种潮湿环境相对远一些的地方。防油烟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油烟的长期堆积啊，会对家电造成一定的腐蚀性伤害，所以我们做完饭之后一定要将厨房内的电器擦拭一遍。再一个呢，就是要防止空烧，空烧不但会加快电器的磨损和老化，更有安全隐患。
8: 我就经常那个微波炉那个插销老忘了拔，长好多知识，净提醒我了。
9: 经常是用那湿手去插那个插销，通过这次学习我记住了。
10: 就有一次就是我就忘了，我就插了
9: 梦里来
10: 吓我一跳，得回没什么啊。
4: 用电安全不仅要留心居家细节，外出同样不能松懈。
5: 暴雨积水的时候不能随意的趟，如果附近有倾斜的电杆、掉落的电线，或者是路灯杆、广告牌下方的这个接线井，那么这一片的积水就很有可能已经带电了，所以一定要绕行积水区域。再一个呢，就是要避免骑行电动车。
4: 此前湖北宜昌一小区居民暴雨天骑电动自行车，因电池泡水后引发爆燃。除了雨天骑行风险，电动车日常充电也需严守规范。
11: 第一点呢，就是咱们在充电时呢要保持双手的干燥，避免触电。第二点呢，咱们在充电时呢先将充电器的输出端接入咱们的电动自行车，然后再接入电源。充电完毕之后呢，先拔电源再拔充电器。第三点呢，是咱们充电时间呢以4到10小时为宜，避免呢长时间充电。另外呢，再给大家提示一点，使用这个充电插排给多辆电动自行车来充电，这样是不可取的。多辆车充电时呢，会导致咱们这个充电的线缆呢过热，存在着火的风险。这个插排呢是咱们户内使用的，它没有呢断电保护，雨雪天气呢会存在可能触电的风险。
12: 看这个灯泡，我可以看到亮了，
13: 插上插座就可以用电了。对对，
4: 电力爱心教室将科普课堂搬进校园。
13: 这个画面呀，是国家电网的电力叔叔和阿姨们在5295米的输电线路上进行工作的一个画面。珠穆朗玛峰有8000多米的海拔，但我们的输电线路能达到5000多米的高度，所以能可见咱们的这个特高压输电技术

0: 和咱们的这个电力工人的辛苦，所以我们更要格外的节约用电。
1: 针对青少年群体，志愿者科普了电的由来，教授了夏季空调温度建议设置26摄氏度，冰箱7-8分满，制冷节电效果最佳，电视机等长期待机也会损耗电量，长期外出、夜间休息、汛期多雨时段建议切断电源，兼顾节电与安全等小常识。最后提醒一点，夏季用电高峰，大功率电器别扎堆儿，严防插座超负荷。
2: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呢，就从2012年开始启动了电力安教室公益项目，到今年6月呢，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学校、幼儿园、社区群众的超16万人次。
1: 在开学季、夏季防汛等重要时间节点，电力科普志愿者们都会用面对面的方式带动师生、居民养成安全节约用电好习惯。
3: 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北京银早的金晨聚焦。今年626国际禁毒日的主题是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超过30%青少年药物滥用与网络社交诱导有关。哎，有的同学就听说啊，一颗药就能变身学霸，更有些家长到处打听有没有能让孩子一夜变聪明的聪明药。那这世界上真的有吃了就能变聪明的灵丹妙药吗？这其实是害人毒。
4: 近日，南京海关所属金陵海关在对一进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了100粒可疑药片。经鉴定，这些药片正是国家管制的第一类精神药品派醋甲酯，而就是这样一种严格管制的药品，却被一些不法分子偷换概念，包装成了能提升学习成绩的所谓聪明药。
5: 所谓聪明药，泛指派醋甲酯一类用于治疗小儿发育迟缓、多动症、嗜睡症等疾病的处方药，它能使吸食者在短期内提升注意力，并保持长时间的亢奋状态。但一些不法分子却将其包装为所谓的聪明药，通过偷换概念的方式诱导不明真相的市民群众购买尝试。
4: 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在我国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中，这些所谓的聪明药均受到严格管控。这几种药都是一类精神药品，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6: 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4: 禁毒专员明确指出，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没有研制出能够真正提升智力、增强认知功能的聪明药。对于健康的孩子来说，服用含有派醋甲酯成分的药物，非但不会变聪明，反而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
5: 该类药物成瘾性极强，正常人服用此类药物有很严重的副作用，长时间服用不仅不会变聪明，反而会导致吸食者的记忆力、思维逻辑能力和判断力出现不可逆的衰退，严重损伤大脑功能，严重者甚至可能出现精神分裂或自残行为。
4: 可以说，所谓的聪明药本质上是披着药皮的毒。禁毒专员特别提醒广大家长，孩子的成长没有捷径可走，切勿轻信陌生人或网络的推介，更不能通过非法渠道购买此类药物。需要警醒的是，未经正规医生诊断和开具处方，私自购买、使用乃至邮寄这些国家管制药品，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5: 同时也提醒一些需要服用派醋甲酯类药品治疗的患者家属，切勿贪图高额回报将该类药品转卖，否则将构成贩卖毒品罪。如有不法分子高价求购，可积极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3: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笑气啊？从名字看好像能让人开心，但事实上一点也不好笑。最近呢，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新兴边境派出所查获了500瓶这样的笑气，吸了笑气以后会损害神经系统，而且这样的损害不可逆。
4: 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新兴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在日常工

0: 作中获得线索，辖区内一处民房内可能非法储存有大量校旗。经过周密排查，民警迅速锁定了嫌疑人黄某某，并成功实施控制。在其住处，民警发现了大量整齐码放的黑色金属罐体。
1: 这些罐体高约30厘米，形似家用暖水瓶。经初步鉴定清点，该批罐体物品均为危险化学品，校旗共有500瓶。
0: 这些看似普通的罐体内装的就是校旗，它学名一氧化二氮，本是一种用于医疗麻醉和食品加工的发泡剂，它会不可逆地损害神经系统，导致四肢麻木。在一些娱乐场所，它被包装成嗨气球，作为毒品替代品滥用。
2: 校旗通常被装在气瓶或者气罐当中，在使用时被不法分子通过一些粉色的小钢瓶转换到我们的气球当中，不法分子会在一些社交场合通过兜售气球或者分享气球的方式去诱骗一些不知情的青少年，在不知不觉间吸食校旗。
0: 禁毒专员指出，这种通过气球吸食校气的行为带来的短暂快感通常仅持续30秒左右。为了维持这种感觉，吸食者往往会不断重复，极易形成依赖，而长期或大量吸食会对人体造成实质性伤害。
2: 长期吸食校气容易产生严重的成瘾反应，并且吸食校气对我们的大脑的记忆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0: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校气未被列入毒品目录，但已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未经许可，任何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使用校气的行为均属违法，将受到法律严惩。
3: 这是我们近期查获的200余罐非法校气。校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且危害程度绝不次于毒品。像这样把灌自己的气体填充到气球当中，就这样怼嘴里吸一口，不是开心一下，而是15秒上头，2分钟迷幻，会不由自主的大笑，笑到失控，会头晕手软，意识模糊，关键是很容易上瘾。长期吸食会导致肢体麻木、精神障碍，严重的直接瘫痪，甚至窒息死亡。见到这种时髦又带派的大方瓶子，别好奇，赶紧报警。
0: 年轻人社交聚会多，好奇心强，但一定要分清什么东西能碰，什么绝不能沾。真正的快乐绝不建立在损害身心健康之上。
4: 我们再来关注家中的用药安全。右美沙芬与美片作为常见的止咳药，用于感冒咳嗽再正常不过了。然而最近几年，有人一次性吞服几十片追求快感，普通的止咳药正在沦为新型的软性毒品。
5: 小爽是一名滥用右美沙芬的受害者，他第一次接触右美沙芬是经朋友推荐，对方告诉他吃了这个药会兴奋，会产生幻觉，感觉特别好玩，劝他试一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迈出了危险的第一步。
6: 尝试过的人嘛，给我比划了一下那个有什么感觉，会产生什么样的幻觉，然后和我们说他的感受体验这样，然后就让我感觉到好奇，然后就去尝试了这个东西。第一次尝试吃了20颗，那时候就放着音乐，就感觉自己变成了流水，有这个感觉。
5: 随着长期过量服用，它渐渐产生耐药性，为了追求所谓的快感，只能不断加大剂量，在危险中越陷越深。
6: 有时候一天吃2次嘛，就是后面再多买一盒，然后没劲了又再多吃几颗这样。吃少了的话就感觉没什么感觉了，后面药量慢慢的加大，就一直吃到了4盒，96颗嘛。吃那个药也出过车祸，也是有幻觉，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只是迷迷糊糊记得一点点，记得我摔车了，眼皮这里都缝了6-7针，还是感受到坏处了呗，早知道就不碰那些东西了，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成这样，身体上各方面的特别差了，就是感觉自己挺傻的，特别后悔。
5: 在很多人眼里，止咳药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常备药，怎么可能跟毒品扯上关系？但药物滥用的事实恰恰告诉我们，离开医嘱的安全药一旦被恶意超量服用，就会变成侵蚀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软刀子。止咳药正在成为部分

0: 青少年追求刺激的危险替代品。
1: 右美沙芬是一种中枢性的镇咳药物，正常剂量下作用于大脑的止咳中枢，它会起到止咳的效果，但是过量的摄入就会产生类似毒品的作用，有幻视、幻听，会产生意识的混乱。
2: 在国家毒品实验室，研究人员对记者展示了细模型对比实验，一旦超大剂量

0: 兴奋甚至紊乱状态，而这种冲击对于青少年发育中的大脑是一种严重伤害。
1: 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中显示，药用类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占比较高。全年共查出滥用药用类麻经药品人员5.9万人次，同比下降34.4%。其中，滥用右美沙芬人数较多。
2: 2024年7月1日起，右美沙芬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制目录，受到了国家的严格管控。长期滥用这类止咳类药物，就会造成青少年的大脑发育受损、记忆力衰退、情绪会失控，严重的话会诱发躁郁症、精神障碍，同时抑制呼吸功能。过量服用会直接导致呼吸衰竭，甚至出现猝死的现象。
1: 部分青少年受不良网络短视频误导，误以为家用止咳药没有毒性，为了追求短暂亢奋和幻觉体验，私下超量服用右美沙芬和郁美片，甚至在同学之间相互分享批量囤药，将处方药当成休闲零食。这种看似没什么大不了的行为，实则是典型的药物滥用，正在悄无声息地摧毁身心。
3: 郁美片它是一种复方的镇咳药物，除了主要的成分右美沙芬之外，它还含有另外一种成分去痰成分愈创甘油醚，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成分，所以导致它的风险也同样的进行了叠加。如果长期大量使用的话，它会导致胃肠道的损伤，会引起剧烈的恶心、呕吐，甚至造成胃出血。
4: 止咳药是治病的药，而不是我们寻找刺激的工具。超量的滥用、长期囤积呢，其实就等于滥用成瘾性物质，不仅损害的是身心健康，还将触碰我们的法律红线。
1: 右美沙芬已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超量滥用即是违法。正常止咳剂量安全有效，但超量服用会产生幻觉，具有成瘾性。长期滥用会导致大脑发育受损、记忆力衰退、情绪失控，甚至呼吸衰竭猝死。处方药必须严格遵医嘱使用，不囤药、不分享、不超量，发现身边滥用情况及时报告。
5: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天阳。
6: 好的，主持人，今天上午京城以多云天气为主，下午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雨量分布不均，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请考生和家长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大家外出时最好也随身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前半夜仍有雷雨打扰，后半夜天空云量偏多，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而山区要稍微低一些，在15到17度之间，较为舒适的夜晚，您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高考的第二天，受到偏北风的影响，京城晴晒天气逐渐的回归，气温明显走高，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度左右，而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午后体感炎热，紫外线照射强烈，出行请注意防暑防晒，并及时的补充水分。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感谢天阳的介绍，继续带您刷新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
7: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同时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特朗普称，美方已100%确认伊朗在内部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 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写道，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

0: 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于22号凌晨宣布达成协议。不过，针对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1: 当地时间23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贝泽西强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战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表示，伊朗不想讨论弹道导弹问题，这议题呢也从未被纳入讨论或提上议程。他还强调，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却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且不合逻辑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同一天，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0: 此前有媒体猜测，根据伊美达成的协议，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巴加埃对此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伊朗此前被冻结的资产现在完全可用，并可根据自身优先事项自由使用。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表示，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还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巴基斯坦总统秘书处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当天在巴总统府会见了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等问题交换意见。
2: 声明说，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扎尔达里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斯兰堡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并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保持密切磋商，以实现促进整个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共同目标。
1: 阿曼和伊朗发表联合声明，作为沿岸国家，他们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海峡安全通行。

0: 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阿曼苏丹海塞姆会见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等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在随后发布的声明中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双方重申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蓝茶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密云新城子镇海拔800米的山顶上，民宿龟浦南山就坐落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台地之上，没有刻意的设计，也不用过多的招揽。那这家山顶小院究竟凭什么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呢？咱们也去看看。

0: 大树洼村的龟浦南山，今年五一节呀，5天全满客。来的客人70-80%都是熟面孔，来的最多的是一个从2岁就开始跟爸爸妈妈来的小朋友，到现在7岁，一共来了47次。
1: 我本来就是在山里长大的孩子，在城市里工作生活的几十年，我光鲜过，但是我并不快乐。当我第一次来到了大树洼村，就站在这个山顶的时候，哇，我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这种放松、自然，还有快乐，我希望能够把这种感觉带给我的客人。
0: 回头客多的秘诀，说到底，屋里的床品全部采用最顶级的棉麻，连被子都不会发出一点声音。屋里有香薰，还备着艾草枕、荞麦枕。不管您有任何需求，管家群里说一声就行。
2: 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来南山了，太多了，太多了，根本数不过来。我把它当成一种，就是在正常生活当中一种不可或缺的一个停顿，一个休息。如果让我给朋友推荐的话，我是觉得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气场特别好的地方，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气场特别好。
0: 这栋房子是老支书住过的，石墙是60年前垒的，门口的那棵树啊，比小静妈妈的年纪还要大。整个龟浦南山保留村庄的原始风貌，而室内其实已经换了天地。
3: 我从来没自个儿挣过钱，当拿到龟浦南山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心里特别高兴。
1: 我认为民宿应该是产业化当中的一环，我们应该深挖在地的文化、物产，还有自然资源，形成一条产业化发展的道路，让产业来带动民宿的发展。
0: 小静在龟浦南山试验着如何把乡村变成另一种可能。8年来，山还是那座山，他还是那个他，但村子已经悄悄不一样了。
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最近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一场特殊的毕业音乐会落下帷幕，我们来看看。
6: 我们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看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
7: 你以为这是一个红包？不，这其实是视觉障碍学生自制的一张特殊的主持人手卡。
8: 它里面其实是放了一个手机，
9: 我们可以通过按

0: 这个音量的加和音量的减切，然后它就可以一句一句的在我们的耳机里
1: 播放出来音频，原理跟同声传译有点像。
2: 你可能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演员上下台场景。
3: 我们作为这个志愿者，都是来帮助盲僧的，把他们给搀扶上台。第二件是化妆的，
2: 这是一场格外纯粹的音乐会，因为这是用听力感受世界的人捧出来的一片真心。
4: 我会在古筝旁边的琴弦上，就是古筝会有几根绿色的琴弦，我会在几根绿色的琴弦旁边贴一块胶布，这样的话我其实用弹的时候用小指往旁边稍微碰一下就能碰到那个胶布在哪里，然后对我的找弦其实会有一些帮助，但是也是在初期，等到中期练快了之后就全靠记忆肉记忆找了。
2: 在最美的青春里唱出属于自己的歌，他们大声地唱出是我们。

0: 这是独属于我们班的一首歌曲，
1: 没唱完就忍不住了，想流眼泪。
2: 你发现了吗？他们和所有22岁的年轻人一样，爱音乐，爱舞台，爱在毕业这一天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带着爱与希望奔赴下一段旅程。
3: 教小朋友，让他们爱上音乐，
4: 想做相关于钢琴调律，
1: 找到心仪的工作，
5: 走向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2: 北京台报道。
6: 再说一个特殊，中国科学院大学迎来2026年度毕业典礼，1.6万多名毕业学子中，有5人拿到了学校建校以来最特殊的学位证书。
7: 这是我们交叉学院独一无二的博士学位证书，在这一个学位证书上，不但有学生的名字，还有我们导师组的名字，包括责任导师、学院导师、交叉学科导师，还有行业导师。这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在建校以来第一次学位证书上出现导师的名字，还出现多位导师的名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8: 前沿交叉科学学院成立于2025年2月，是中国科学院急需紧缺领域博士培养工程的专属实施平台。这几名首届毕业生的研究方向均横跨多个学科，毕业后他们将前往高校、航天院所等单位，继续以交叉学科思维服务国家重大任务。
9: 我的交叉学科是从计算机、人工智能还有流体力学进行的交叉，入兼且远，行必将至。未来我也将继续沿着学科交叉的方向继续走下去，服务国家建设与发展。
8: 前不久结束的2026年北京高考物理科目中，试卷压轴题以粒子物理领域重大突破米格达尔效应为命题素材，而这一沉寂87年的理论预言，正是由国科大科研团队首次实验证实。该项目成果第一作者易迪凡，共同作者苏晨光也于今年毕业。
10: 我们选择科学研究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去探索这个自然界的有趣的现象。那么能够发现，或者是说能够为人类的这个知识边界贡献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力量，我们当然感到非常的这个自豪和兴奋。但是我觉得我们保持研究科学，对自然界进行探索这个初衷，觉得是更重要的。
8: 典礼现场，国科大校长周琦特意为两位青年送上毕业祝福，也寄予所有毕业生，科学创新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奋斗，也不是一代人的奋斗，而是一代一代人的传承。北京台报道。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

0: 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天阳。
2: 好的，主持人，来关注全国天气。南方主雨带整体东移南压，降水强度呈减弱趋势。今天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辽宁中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北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台湾岛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华南地区桑拿天上线，并和江南南部的高温连成一片。由于空气湿度大，暑热全天候再现。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未来几天降雨明显，白天气温将普遍偏低，大家还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天阳的介绍。连日清晨，辽宁本溪环仁五女山景区持续上演了震撼日出云海盛景，主峰在雾霭中时隐时现，引得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观赏打卡。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6: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7: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8: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7: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2: 完全推不开。
5: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7: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8: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7: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7: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5: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0: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2: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3: 这是文物。
4: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5: 很少，
4: 很少。
6: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7: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8: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9: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1: 塔吉街口是一个赛道，实际上语言的解码存在一些挑战，我们自己的国内的这一趟脑机接口的装备，这个是等不来也是要不来的，得靠自己研发。
12: 我们也是在打造最后一站，人类研究自己的大脑，可能是人类探索的最后的疆域，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在探索和治疗。
13: 为你喝彩，带您走进大医京城赵国光。
1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4: 墙里砸出来的
1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4: 1.3亿啊，
10: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
15: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0: 有人跨国越山海，
16: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17: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1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求医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18: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0: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9: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婶？
1: 胡三元。
2: 让着，长，大长，长。

0: 这怎么了？这是？啊？谁打的？谁打的？别喊了，人早不好了。这谁打的嘛？这。
1: 胡三元先被公安抓走，又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让山里娃对城里这个陌生世界产生了更强烈的恐惧。

0: 去公安局报案吧。哎呀，
1: 报啥呀？又不是第一次挨打。别害怕，就没事，就是些皮肉伤。
0: 那也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挨顿打吧？
1: 不可能！你先把这带回去，赶紧练唱，再不练来不及了。我出去。
0: 你上哪儿去？
1: 找人去。

0: 是吧？
1: 哎，你们两个等一下子来。
2: 放，
3: 谁打的？
2: 我要知道谁打的，就不来找你了。
3: 啥情况吧？
2: 刚才在电影院，让人下了黑手。
3: 你这次得罪谁了？
2: 你找人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干的。
1: 小四，四，哎，
4: 出来！
3: 吴三月在电影院让人下黑手，你说现在看下谁闹？
4: 然后呢？
2: 没有然后。你帮我弄清楚是谁干的，其他的不用管。
4: 不见。
3: 嗯，你看张狂不？
1: 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4: 哎呀，我张狂啥了？
5: 哎呀，
6: 我救呢。
7: 你先不管你救，你先想你自己，啊，现在把自己想象成潘冬子，然后跟他一样勇敢的唱出来，跟我唱。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6: 我就干啥去了？
7: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6: 我要回家。
7: 你这娃怎么那么不争气呢？十年久不遇的机会，该唱就唱吧，好好唱。你干啥去？来地儿！你给我回来！你往哪跑了？来地儿！你给我回来！拿出来！
2: 咋了？跑啥了？过来，过来！
6: 放开我！
2: 干啥了？
6: 别唱戏了！我要回家！
2: 咋了嘛？
7: 你这娃我教不了了，谁教谁教吧。
2: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
4: 你是不是看着就挨打，吓着你？不怕啊，这男人不挨打就永远长不大。小时候在家是让父母打，长大以后
2: 在外边挨生活的打，
4: 挨一次打就长大一截。那南瓜不让霜打就熟不透，这道理等你长大就明白了。哦，
2: 看着明天是你人生第一次上战场了啊，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边只管唱，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行不行？
4: 跟着舅唱，哦。
2: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红星闪闪放光彩，
8: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2: 对吗？啊，这不就对了吗？看，开口唱，大声唱，来，预备，唱。
8: 红星闪。

0: 哎，你先回去吧。你去哪儿啊？出去。
1: 果然是你干的啊！哎呀，咱给打成这怂样子，这不是按照他打你的标准打的吗？你们两个一个半截，一个八料。我跟你说了，你只管找人，其他的不管吗？
0: 小事不听话吗？
1: 哎，你这大都是白挨的，我跟你，我这心里这怀是散不去。哎，你再是个男人，你明着来嘛，那咱俩单挑。 找人暗地里下黑手，你就是个怂包，你这不也找人了吗？还不是你先寻的人，
2: 你看看这，
1: 那我这咋算呢？
2: 还有这。

0: 你猜猜这是做啥？那啥呀？樱桃。
1: 我爸给我的。
0: 杨波。
2: 你看啥呢？
0: 洗澡的星。
2: 让你唱山上的红星。让你去聊的星干嘛？
0: 连哥也能看到。
2: 废话，都是一片天。
0: 不是，九连沟的更亮。不想尝试，不想回家。
2: 你为啥不想唱戏？
0: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2: 那谁是放羊？

0: 你骑慢点啊，问的人头疼钩子疼的。哎呀，你，哎呦呦，哎呀，出。哎哎哎！干啥？
1: 来吧，这没人啊，给你个报仇的机会，咱俩这一对一。
0: 你有病吧？
1: 你不动是吧？
0: 不动。
1: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咱俩一比一算平手了啊，这事儿算翻篇过去了。说下一件事。
0: 啥事儿？
1: 我外甥女儿考学员班的事儿。咋办呢？
0: 凉拌。
1: 这忙你必须得帮。
0: 帮不了。
1: 为啥？
0: 为啥？哎，你平时长得呀，把我没放在眼里就算了，你把人家黄正经也没往眼里夹。我要是帮了你的忙，就得罪了黄正经。我凭啥帮你？
1: 你可不害怕得罪我吧？
0: 不怕。
1: 我，你这回把我这忙帮了，我领你这人情。等下一回你再需要的时候，我帮你个忙，李成，这回算我求你，行不行？
0: 你求我顶个球用吗？最后还是黄正经说了算，你去求黄正经去。
1: 嚯，你软硬不吃啊！
0: 我说的真话。哎，
1: 这，
0: 哎，哎呀，你平时看着灵灵的，这会儿成瓜怂了，你还不如你那哑巴外甥女呢。
1: 啥意思？
0: 你外甥女儿都知道，打蛇要打七寸。
1: 啥七寸？
0: 黄正经他媳妇兄弟的娃也来考咱学员班，那娃比你外甥女儿还瓜没实验，话都说不利索。黄正经不同意，他媳妇就拿着匿名信闹啊闹啊，黄正经正发愁。那娃要是能上，哎，你外甥女就能上。

0: 好多年以后，花彩香告诉怡亲娥，她能唱戏是她就用鲜血换来的。
1: 罚问了，让驴踢了。
2: 你在这儿干啥？
3: 等驴呢。
2: 先进。
3: 何大锤干的？
2: 别问，说了都丢人。
1: 完了。
3: 睡了。
2: 找什么？何大锤。咋了？
1: 让驴给踢了。
4: 等一下，别急。
2: 哟，你这是被啥给踢了？
4: 别管闲事了，操自己心，鸡没了。
2: 哎，你咋偷骑嘞？
5: 没有，
2: 我去了。
5: 没见。
2: 这边，
3: 哎，来来来来，让我开。
1: 小伙子，朝前走，朝前走嘛。中间，中间。再中间点。哦，对，拧过来。自我介绍一下，叫个啥？
6: 黑娃。
1: 大点声。
6: 我要尿了。
1: 啥啥尿？
6: 我要尿了吧。
5: 去去去去，赶紧尿去。去。
3: 自己得学哈。
7: 我记得屋里有两瓶那个橘子罐头，是吧？
3: 你要干啥呢？
7: 想接我用一下吗？咦，哎，真在这儿。
3: 你要干啥呢嘛？
7: 急用急用啊！
3: 去去去，啥时候还我？
7: 两瓶罐头啊！
3: 往兜给我拿回来。
8: 你这怂娃，尿呢？
6: 我一会儿
8: 尿都没有。
6: 尿，
7: 不敢骂，不敢骂。哎，这会儿千万不敢骂我，越骂越紧张，越紧张越尿不出来。要放松啊，知道啊？看看看看，人要放松。哎，弄啥呀？
6: 尿了。
7: 尿完就好了。
8: 你谁啊？
7: 我是剧团的司库，我叫胡三元。算了，前两天你病的时候，我专门跑家里想看你去，结果让黄主任拦在屋外头，没让进，没看成。
8: 为啥不让你进屋？
7: 我觉得这黄主任是怕咱俩团结一致。
8: 啥意思？
7: 这咱侄子是吧？
8: 你咋知道？
7: 要考剧团了。哎呀，实话叫考不上。
8: 谁说的？
7: 我说的。我的外甥女儿也考了，跟这一样白纸一张，啥都不会。那这黄主任咋跟你说的？
8: 黄主任说了，团里团外都一样，谁都不能走后门。哎呀，
7: 想听真话吗？
8: 说。
7: 咋能一样？团里团外就不一样。据我所知，这回是中间招不能外头的关系户，团里这挖子靠这炸。
8: 方主任给我说了，凭本事考。
7: 那话说的没错，可那本事是个啥？啊，拿尺子量呢，还是拿秤称呢？
4: 人家商业局、文化局，啊，啥物资局，咱县上哪个单位招生不是先照顾自己的娃呢？
7: 明显就是不想让咱的娃进团。我都想不明白这黄主任图啥啊，把自己娃留到身边不好吗？
8: 黄主任说他就一票，谁上谁不上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7: 这话说的对着，这现在可是改变娃命运的大好机会，十年九不一，过这个村就没这店了，千万不能错。
8: 那你有啥好办法？
7: 咱俩要团结一致，分工合作，不能让这肥水都流了外人田。
8: 咋合作？
7: 一共五个考官，

0: 我能弄成四个。你能弄四个？
1: 能。那我干啥？
0: 你弄黄主任一个。
1: 咋了？
0: 你们屋里头谁做主？
1: 那肯定我嘛。
0: 那么个黄主任还弄不好？
1: 要弄。
0: 就这么定。
1: 哎哎。

0: 大吃过饭，说聊九三美好，聊财好嘛罚款，干脆就叫聊咋哩，聊咋哩，聊咋哩，
1: 手提红豆。

0: 媳妇回来了。
1: 做啥呢？快点吃。
2: 来啊，死心了吧？我看看都是啥人考咱们的，一个个都是人精，哪有这瓜米时间？赶紧回去算了。
1: 回不去，我弟说了，把这过去给咱俩，给咱俩走吧。
2: 这胡闹呢吗？
1: 哎，以后不许叫姑父了啊，改叫爸。
2: 你别胡搅蛮缠了。
1: 狐狸精在跟你胡搅蛮缠呢。
2: 不喊，咱不喊，好不好？姨妈，你真别为难我呀，这剧团复杂的很，这回招生的不光我一个考官吗？五个考官呢。我说你这事儿我咋跟人四个说？我咋张嘴？
1: 那四个不用你说，有人张嘴呢。
2: 谁呀？
1: 就你们团的敲鼓的吗？叫胡三元。
2: 要找你了。你又让人给利用了，你
1: 咋了？他利用我一票，我利用他四票，不行。
2: 你有没有脑子呀你啊？
1: 你才没脑子呢！哎，你干啥去？哎，
2: 吃你的饭。
3: 王主任，
4: 哎，快请。
5: 下午考试，别吃那么多啊。
1: 罐头咋送回来了？
5: 任务完成了，回来就留着。
6: 上午没有一个娃，上红星全是。下午才第三个。希望头两个也不是。
5: 为啥？
6: 他货比货呢嘛。
5: 你说考试也不考个，看谁能吃呢？考个这杂娃肯定能考。
6: 那一顿能吃八个馍呢。
7: 开口唱歌真的没门了，知道吗？你只要第一句话开口，喊出来了，跟你说话你看哪儿呢？啊？要开口啊！大胆唱。

0: 花艺咋叫你就多少唱，知道吧？
1: 四十号，进城四十号。来来这边，哎，慢点慢点慢点，转给我。好，
2: 老师们好，我叫风潇潇，今年13岁，喜欢文艺，喜欢唱歌唱戏，会拉手风琴。下面我自奏自唱一首《红星歌》，请老师们点评。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
3: 彩。停一下停一下。
0: 哎，王小江，你胡喊啥停的吗？
3: 我觉得考生考试不能用伴奏。
0: 为啥呢？
3: 那
4: 你用了伴奏，音质、
3: 音准、音色，你咋听的？拿啥听呢？
5: 范彩香说的有道理。娃，把这放下能唱不？
2: 好，好的，老师。
6: 你就清唱一遍。

0: 当地光辉照万代，红旗是在工农的心，当地光辉照万代。
1: 让一下，让一下。
2: 谁家孩子下来？41号，41号，高升，
1: 来来来，表给我。
3: 咱俩搞，
4: 你到中间来站着，过来，你自我介绍一下吧。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你不要紧张，大声地说。
3: 易星娥，今年11岁。
5: 要不你先来考。叫我考，叫我考。
4: 易星娥，你现在表演一下你准备的节目吧。
6: 唱不了，瞧一个也行。
4: 易星娥，你不要紧张。花彩香老师咋教的你，你就咋唱。
3: 红星闪闪放光彩。
5: 你把那屁嘴闭上。
3: 呀，刚进来那娃能拿个手风琴给定个调调，那我拿嘴给娃定个调调。
7: 胡三元，这是我的考场，别在这胡捣乱。
3: 唱吧，生往大唱，你别让这伙以为你是个哑巴。
0: 爸，俺给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
8: 咱爸不要我了。
3: 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
6: 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
9: 了。怎么那么不争气呢？你别说你舅了，我都跟着着急。
3: 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
6: 啊。你在前面只管唱，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3: 唱。
10: 放羊娃这一嗓子终于被逼出来了，不吼他会被憋死。他委屈，他想不明白为啥要唱戏，为啥要听你们的。这一吼是他的控诉，要让他就死了心。只是这一开嗓，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11: 停，停到这儿，对，好，
12: 干啥呢？
3: 老总，求存意的客人，
12: 登记。
3: 来吧，你给登记。来。
12: 这唱哪出戏的？
3: 野猪林。
9: 你去哪儿了？哎呀，
6: 何大水老家。
9: 呀，你俩现在亲的都能穿一条裤子了。
6: 你别说呢，这何大水有时候还挺义气。
9: 那你现在这裤腿可是够肥的，谁跟你讲义气，谁？

0: 又跟你穿一条裤子，
1: 这话说的难听呢。
0: 一会儿就开会定人了，你到底急不急啊？
2: 这次咱们一共招30名新人，男娃18个，女娃12个。那结合咱们这次考官的评分，那今天我们就要确定一下最终的名单。
3: 那咱就让黄主任先给咱们定个调子。
4: 这回咱这入围名单，前30个人里头的28个，我都没意见。只有2个人，我是死活都想不通。第一个，张黑娃，哎，你们都知道啊，这娃是我家属的侄子，我一再强调过，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你们跟我说，这娃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咋还得了个95分，这么高的分？
5: 各位，我想听听你们的理由。
4: 咱这嘴也活动开了，能发个言不？
6: 那我就先说两句。你看咱们团这次招学员，那不仅要培养将来的主角，更主要的是要招一些配角和龙套演员，
7: 对吗？
6: 是不是？
7: 是是是。
0: 对。
6: 那如果都按主角的标准来招的话，谁来演配角？
7: 可不是吗？
6: 谁心甘情愿的给主角当垫脚石呢？
7: 你看看，
6: 张黑娃这娃来自农村啊，朴实憨厚。你看人考试的时候，那想把那就去把了。
7: 对，就没有把在排练场。
6: 最主要的是，这娃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贫下中农的气质。
7: 对，
6: 这就是咱们团最需要的。
7: 哎，
6: 我说完了。
8: 我完全同意朱副主任的意见。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7: 咱黄主任在会上多次强调，宁招贫下中农的草，不招资产阶级的苗，这娃就是最绿最绿的草，不招他招谁？
6: 对，
7: 对吧？
9: 站站，
0: 抓耳朵！
7: 哎，哎呀，几个人都抓不了你的猪，弄死我了吗？在那儿，
0: 哪来的猪啊？
7: 抓猪到前院抓去，开猪要会议呢，赶紧。
10: 在我们村儿，半扇的猪都能娶一个媳妇儿了。你舅可真大方，为了你，把2个媳妇给别人吃了。你可要好好唱戏，要不然那头猪白死了。那头猪不是为了我死，猪长大了就是要被吃，那是他的命。要不是我爸在那，下就把那猪撂倒。
11: 你要撂倒谁呀？啊？呀，给你爷爷说好了，给我看看。
12: 碎心，给我，
11: 给我，松手，
13: 来劲儿了你是吧？

0: 咱再说这女娃里头啊，楚家河第一名，我没意见。嗯，人娃那条件在那儿摆着嘞。这个易清娥，是三棍子都打不出个屁啊！这娃还怎么还得了个97分，还排了个第二名？来来来来来，说说你们的意见，啥理由吗？
1: 哎，导演，
2: 你老往窗外看啥呢嘛？那猪都跑了，说两句。

那我就说一下我的意见啊。这个逸轩娥啊，那天吼的那几嗓，音域宽，嗯，嗓音穿透力远，感染力强。

0: 大家赞赏吗？还让我们大力推广呢，是吧，黄主任？
1: 哦，对对对对对，也有。
2: 所以说啊，这个心理素质对于这个演员这个职业来说，太重要了。
3: 嗯，导演说的好。
4: 我觉得导演这点说的特别对，这娃吧，他胆儿大，敢抓蛇。排练场里面经常会有蛇的，我最怕蛇了。娃一在这排练场里边，我心里都踏实了。
3: 米兰，这是个啥理由吗？我这招学员哪还得给你招保镖来？
2: 哼，不过，
3: 哎，主任，你没有发现这个易清娥啊，这娃有点像那个《智取威虎山》里那个小长宝，《红灯记》里的李铁梅，《龙江颂》里面那个江水英。
5: 你咋看出来的？
3: 娃往这一站，就有那个嫉恶如仇的英气嘛。不爱红装，爱武装，大无畏的气魄。哎，往那一眼，你看，
5: 你快对了，对了，你咋不说她像李奶奶阿静嫂，白毛女嘞？
3: 呀呀，李奶奶这娃可能小点儿，这。
0: 笑啥笑嘛，都绷住了。
5: 嗯，绷啥呢哥？畅所欲言嘛。
6: 那我就再说两句啊，那个张黑娃和易清娥。那这俩娃身上，那都有那种贫下中农、与生俱来的气质。
7: 那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咱们团
8: 最绿最绿的草。
5: 我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是有规定情境的。
9: 那还敢向下言种，跑到剧团里来撒野了？还有王法没有？还有王法没有？
5: 吵吵啥了？我这开会了。
9: 的野娃把俺娃的头都打破了，
10: 咋了？
9: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0: 咋了？
3: 谁骂？
10: 谁打的？
9: 哎呦，外面的野种嘛，
11: 明明是二子贤打的我，他扇了我好几个巴掌呢，白天才打的他。
10: 我打你又没打他。
12: 哎呀，凶得很！你说你也没眼色的可啊？你说找人打架吧，还专挑这个子大的，啊，还男娃打，保卫科长的娃你都敢打？
10: 哎，胡导演，你啥意思呢？
12: 哎，我说这人话你都听不懂啊？你说我说啥意思啊？
9: 我说打得好，个碎怂娃，一天到晚不学好，叼个烟卷，歪戴个帽子，咋了？爹妈都不管了，连我妈都打。
10: 我没打的，
3: 你给我闭嘴！你
5: 小郭，
10: 走，
5: 把你人带回去。
10: 是，
5: 开会了，胡闹啥来着？快走走，往外走。
3: 就你看我干嘛？你看我干啥？
4: 先收拾，
5: 碰撞你肚子。
3: 你家
5: 行了，你赶紧回。跑来干啥来了？
4: 他救完了。
5: 行行行，开会了这是。
13: 你还歪得很。
14: 哎，姨表扬你了啊。哎，
4: 几？
15: 一、三。
4: 也没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跟你个女娃娃有啥关系呢？早不打晚不打，关键时候在黄正景和考官眼皮子底下打，你这一棍子，你就那头猪，白杀了。
12: 哎哎，嫂子啊！哎，嫂子在哪儿？
13: 耶！哎呀，你咋来了？哎，你这是干啥呢？
12: 食堂杀了头猪嘛，把猪头给你们黄主任留着。
13: 哎，这不合适。
12: 合适？难道宋大厨就会烧我那大锅菜，把这猪头给他处理，糟蹋了？哎，
13: 这话对着呢，这一般人啊弄不了这，这麻烦得很。
12: 哎，放哪儿？放哪儿？
13: 啊，来来来，你给我放这儿来。哎呀，哎呀，来放这儿。哎呀，来，你快坐。哎
12: 啊，对对对对，
13: 这行我会收拾，你喝水啊，自己倒。哦，我这手脏的。
12: 来，哎，过来，谢谢奶奶今天替你说话啊。
13: 呀，你把我叫嫂子，这也把我叫奶奶，叫大姑。
12: 对了，谢大姑呢。哎，这娃胆小的不会说话。
13: 咦，这还胆小？这么厉害的，以后就有人收拾那哈怂娃。
12: 黄主任这会儿他们正开会呢。哎，正在决定这俩娃的命运。
13: 你跟我说实话，那匿名信上写的事儿到底真的吗？假的？
12: 哎，
14: 这事我说不好，我也不。

0: 乱说。
1: 咋了？啊，都这会儿了，还拿我当外人呢？哎，
0: 那我这还有个建议。
1: 说。
0: 嫂子，你要在剧团住着呀，你就等于是给黄主任撑了一把保护伞，知道吗？替他挡住了糖衣炮弹，挡住了鸣枪暗箭。
1: 说的对，我也这么想。
2: 咋了？我跟你们说，没有我你都吃不上这猪肉。哎，这猪是我跟胡三元拉回来的。刚开始这猪都不上拖拉机，
3: 我给猪谈的心。
4: 哎，那你咋谈的嘛？
2: 听我说，我给猪说，胡三元请你来的，我的面子你可以不给，胡三元你敢不给？别说你是个猪了。
3: 就是主任
2: 他也得去。哎，听我说，那猪一听呲儿的一下就上花去了。哎，
4: 上花去了，
2: 这不得感谢我，这不得感谢我。
5: 胡三元面子大，
6: 一点用
5: 肥猪最听他的话，
7: 肥子美不美？嗯，多吃点啊。哎呀，
8: 哎呀，你这碗里咋那老多肉？
7: 一头猪都是我要回来的，我多吃点咋了？别往这坐。
1: 咋了？
7: 这是影响。
1: 你还怕这个？
7: 别，你坐这儿，你坐这儿。哎呀，
1: 你上哪去？
7: 哎呀，
1: 你回来。
7: 你坐上吧，啊！
9: 黄主任下班了。
7: 嗯。

0: 啊，
1: 美得很。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

0: 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
2: 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 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Era
3: y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有人跨国越山海，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4: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2: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求医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5: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2: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
6: 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2: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4K超高清呈现。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
7: 开启高品质生活。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5%。爸爸们，今天回到大哥大，先来一个。
11: 2、1，上链接。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这是文物。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很少，很少。
14: 慢走吧。慢点。
15: 1、2、3。
2: 左右我们摇一下。这是云居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2026年6月11日起。
16: 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鱼鸣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并不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避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

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美得很。
1: 来，下。
2: 易清娥考上了学员班，最开心的是胡三元和花彩相，他们让放羊娃吃上了商品粮。商品粮是个啥？他不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吃上商品粮的。

0: 备三二一，
1: 拍完了，娃都没笑。
0: 这孩子不爱笑嘛？
1: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哎，行，照完了，
2: 不会笑。
1: 照片啥时候取
0: 啊？明天取。我建议啊，你们一家三口拍个合照吧。
1: 啊？哎呀，这老师傅你胡说啥呢？
3: 可以啊。
1: 可以啥呢？你个气啥慌了吗？
3: 那娃考上了，留个纪念嘛。那娃我教的。
1: 你俩照一个就行了，留个纪念啊。
3: 过来。
1: 哎呀！等一下。
3: 又咋了？
1: 把这报上。哎呀！
3: 照个相嘛，你耍啥怪呢？
1: 娃考上了，给娃庆祝，咱照个丰收照，是吧？
0: 你还蛮有经验的嘛，往这儿看，哎，笑一点，往一起靠一点，好，三，二，一。
3: 黄金闪闪，金光闪。哎，
4: 周人回府，
3: 说啥呢？做梦呢？
4: 周人回府了，
1: 这能不成啊？干起来，
4: 个死贼！
5: 哎，他就是那个

0: 分工上海人、
1: 哎哦、上海人
0: 上海人
2: 张光荣，
3: 哎，
2: 你咋突然回来了？
3: 哎，在这儿，我想给你个惊喜。你去哪儿了？这忙是谁啊？
2: 那个胡三元外甥女儿、哎、跟我学唱戏。
3: 三儿
0: 回来了。
3: 哦，回来了。
0: 啊，啥时候回来？
3: 我刚回来。
2: 跟你舅回屋。
0: 回屋回屋呢。回头过来喝酒。
3: 好。好，走了。
4: 没事，这院子里头。
5: 怎么不姓汉呢？
2: 吃饭了没？
3: 吃了，在食堂吃的。
2: 那我给你倒点水。啊，
3: 我喝了，刚才跟你们剧团的人一起喝的。
2: 没水了，你打点。
3: 哎，你别去了，我不喝。
2: 那我也走了一身汗呢，我渴。
3: 我去吧。

0: 来地儿，晚上不能跟华姨睡了哈。
1: 有事儿啊？
0: 离婚的事儿，我想跟他说呢。
1: 哎，这不能说吗？
0: 为啥？
1: 不为啥呀？
0: 干啥去？
1: 啊，我给孩子拿点糖。你叫啥？
2: 哎，首长。
1: 哎，吃糖。拿着嘛。哎，谢谢姨夫了。来，拿着。咋还成姨夫了？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啊，去找八姨玩去吧。啊，你外甥女跟那花彩香学戏呢。啊，剧团招学员了。让花彩香教他点应付考试的东西，好事情。
3: 咋，水没开？
0: 开了，刚开。
3: 那你快啊！
0: 我帮你几瓢。
3: 行，
0: 好。
3: 哎，张邦荣回来了，你还能来拿水？
4: 行，张邦荣。这还是不行，怂得很。

0: 你咋样？还是老样子？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那另一个是谁啊？
1: 外甥子。哎，三元来，你坐，我给你看看。哎呀，给你看看。来，
0: 这谁吗？
1: 这是俺们厂的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啊，工人宣传队的成员，都是黄花大闺女。
0: 给我解决老大难问题了。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这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咋样？有动心的不？
1: 那两个。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你不是说你要找我吗？
0: 啥呀？你的喜糖？我知道了，是不是花钱和男人给的？他男人每次过来都发糖。来，跟我来。我都跑在滚包浆里面了，看，里面很多肉的泡呗，你的糖也可以放进去。你放心吧，不会拿你的。你数数，
1: 五颗。
0: 来，你放进去来。这个你不能让金知道，听见没？等你搞另外一个秘密。

0: 这是我托人从上海给你买的，的确凉的，现在上海最流行的，你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它还有一个，还有一件这个颜色，我觉得显得还挺好的，你看怎么样？你穿上看合适不？
1: 我试了，不合适又不能退。
0: 你咋了？
1: 没咋呀。
0: 我回来你不高兴？
1: 高兴啊。
0: 我没感受到。
1: 那我把文武场都叫出来，再给你唱一段。
0: 太晚了，太晚了，把人都喊起来不好。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啥事儿？
0: 匿名信的事儿。黄正景写信给我说了。
1: 还跟你说啥了？
0: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不想说那些事儿，影响心情。
0: 你咋了？有啥心事啊？
1: 没啥。爹回来待多久啊？
0: 我说不好，

0: 可能厂里随时会通知我回去。前几天厂革委会找我谈话了，现在要抓生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升任我当厂革委会副主任。
1: 好事儿啊，恭喜你啊！
0: 好什么？我真要当那个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话，以后我们团聚的时间会更少了。你调过去吧，咱俩不能永远两地分居。
1: 我不去。
0: 为啥？
1: 我要唱戏呢。
0: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你想说啥？
0: 我想说，咱俩该要娃了，要个孩子。

0: 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你也来演一个。发啥愣呢？又下救援沟了。
1: 不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0: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做梦都想上台唱戏，我咋就没有你这么好的一个舅呢？我两个舅都在农村老家，一个天天管我家借钱，只借不还；另一个比我还小五岁，拉屎都要我给他擦钩子。你命真好，摊上一个好舅。
1: 我害怕他。
0: 怕啥？
1: 说不清。
0: 敢抓蛇，敢打二赖子，怕你舅干啥？
1: 我就是心里发慌，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0: 有我在，能有啥事儿？看招！
1: 你少皮干，
0: 就皮干，就皮干！你能拿我咋样？拿我咋样？哎呀！

张光荣回来的那天晚上，水池子边上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剧团院子安静得像九岩沟的夜晚，好像大家都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那晚啥也没发生，或许发生了，没人知道。

0: 不上当。
1: 你这家家家家家装，要用西洋把州粉。

0: 你先操心，你这个老东西咋办？
1: 周存义，你得是觉得这帝王将相、皇后妃子、相公小姐，还能登上舞台？
2: 万万不可能，这些都是没来得及处理的，就先放到这儿了。
1: 恐怕有些人心存侥幸，贼心不死，对上台还抱有幻想吧。
3: 黄主任，我保证，我今天全把它烧了。
4: 赶紧啊，赶紧把它一烧。

0: 黄蓉，
1: 黄主任，
0: 啥时候回来的？
2: 昨天晚上回来的。
0: 坐坐坐坐坐，快，来的正好，尝尝我老家的茶，头茬的，鲜得很。
1: 这帮你买的，最新款的上海牌手表，啊。
0: 呀，这还真让你给买着了，啊？这上海手表全国紧俏，难买的很嘛。呀，这大城市工作是不一样。你说咱俩这同级别，买块手表还得找你帮忙。
3: 天爷呀，说实话，还是咱部队好，剧团的风气要松松垮垮的，我一点也不喜欢。
0: 你算说到点儿上，关荣，你算好，分配个好单位。我剧团，嗯，就这帮子，吊儿郎当，
3: 就是成立
0: 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这个岗位把我干的就剩下戳火了。
1: 文艺单位嘛，人的个性强。
4: 是，那在剧团里自由散漫一点，个性强一点，我都能理解。我最接受不了的是啥呢？是这个男，
3: 早晚要出事儿。哎呦，
5: 这是
3: 可不嘛！我跟你说，
0: 男女关系混乱，这叫啥？这叫道德败坏，这是作风问题呀！哎，嗯。团里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更厉害了，传疯了，摁不住了。光荣，我尽力了啊，我真尽力了。为了保护花。

0: 宰相主角的口碑，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你的脸面，我不得不时常找华宰相谈谈心，我要帮他疏导疏导这个利害关系，我得让他提高意识。结果倒好，我让那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把匿名信写到我家去了，把我给举报了。你说我能干出这事吗？咱俩啥关系？这不是诽谤吗？你说这事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狼狈成啥了？
1: 妈，我理解。
0: 我不用你理解，光荣。这关键是这是你的事儿啊，这你得让华宰相让你家属理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呢。当然，华宰相同志的本质是好的，那业务也好，也许这个传言呢，那就是捕风捉影。但是咱也不能不提高警惕。你回来的很及时，你这次回来要抓紧时间跟他谈呢，把事儿谈透了，使劲谈。你要让他明白，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同志之间关系再好，毕竟男女有别嘛，那也得保持距离。
1: 啥事儿嘛，老周，我这还上着班呢，
2: 让老邱给你说吧。
1: 咋了？这咋把我叫来还不说话了？
2: 大姨想保不住了。
1: 为啥？
3: 被黄正军发现了。
1: 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让你化整为零，化整为零。你这个球啊，
2: 你说了个球话。
3: 十几口大箱子，上百件戏服头帽，化整为零。
2: 你绝狗子放狗屁，谁不会？
1: 你才放屁！
2: 你放屁！你放屁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火烧狗子了，快快想想咋办吧！
1: 咋办？烧！烧！要烧就先烧你！哎呀，
2: 你别为难他了，这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哎呀，咱们三个老东西离这事就不远了，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这是啥嘛？
3: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1: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你跑哪儿去了？打球打球打球！哎，老规矩嘛，我跟小豆子一波，你跟郭龙一波，啊，赶紧赶紧！哎，
1: 走，走，
2: 来呀！
0: 哎，
3: 快一点，快一点！
1: 好，快，好，对，
3: 哎呦！
4: 王八蛋，你求你了！
0: 松乎的很，哎呀，好长时间没有这么痛快了。你看这一洒水，
5: 就你毛多，我就得防你。哎，
0: 你俩还配合默契的很啊，到底是老搭档，一个佯攻，一个主攻。哎，光荣，回头你给我教教打球吧，光教他的。哎。
6: 花姨给你的，她说你不懂可以问我。
7: 啥意思？
6: 顶球用。
8: 老酒馆。
9: 三儿，来喝一杯。
10: 哎呀，啊，行吧，啊。
6: 你在上面干啥？

0: 上来，再给你看个秘密。
1: 轻点，
0: 看，他干啥呢？
1: 跳舞。
0: 跳的啥舞？
1: 洋舞，好像叫啥芭蕾。我听人说，他以前是省里歌舞团的，也不知道犯了啥事，就不用咱这来。
0: 真好看。
2: 八一说，剧团的晚上藏着很多秘密。他说小白鞋是一只大鸟，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偷偷跳舞。黄正经是一只黄鼠狼，守在暗处偷看大鸟。
0: 他干啥呢？

0: 他咋这么喜欢巴黎？
1: 哎，三月，这叫咋样？
2: 嗯，好酒。
1: 那好，绝对好酒。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下次回来，我多带几瓶给你。啊，
2: 你买这酒不凭票啊？
1: 那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2: 那还是当领导好。
1: 哎，也就那么点便利。
2: 嗯，
1: 三爷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到。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2: 我不需要。
1: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儿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2: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儿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我得替我在阴间的父母谢谢你。

0: 干啥呢？不说过了吗？要烧粮一块烧，
1: 黑虎呢？想死，两个老狗，
0: 你选，老周，先烧他，再烧我。
2: 你把炉子捅开了，你把我爸的锅烧了。
0: 我有地方放，走，走啊！

0: 那时候一青娥不知道老戏是什么，更不明白几个看大门的、扫剧场的、管伙房的，怎么就把几个破箱子看得比命还重。老戏沉寂的那些年，他们就像这些戏服一样被封存在仓库的箱子里，如今连箱子也容不下他们了。一青娥看着他们老鼠搬家似的藏着这些旧衣服，满心困惑。可他不知道，这几个人藏起来的不只是几件旧衣服，更是对秦腔老戏的期望。
1: 小心脚底下，看着看着，看着。哎呀，小心小心！
2: 我们厂有一个工程师，每次运动就少不了的，所有帽子全都戴过，游击、批斗、灌牛棚，咋动都不管的，他就是他自称就是运动健将。几天前他解放了，就回厂里了。有一天，把自己吊死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他发现家里也有一顶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我不老了，早婚。

0: 哎呀，没有了，行了，那就不喝了。
1: 你压住了。

0: 不敢喝。
1: 哎，
0: 咱不喝啊，差不多不喝了。
1: 你不喝。
0: 哎，对，你别喝了，我喝啊。
1: 那不行，不是，
0: 我光棍一个，喝醉了没事啊。
1: 我也是光棍，我是有老婆的光棍。这别，说句话，我心疼成灰，我老婆跟我都陌生，说一声。
0: 哎呀，你喝醉了吧？啊，
1: 把我清醒喊。我家里另一个枕头谁的？
0: 我外甥女儿的。那娃大了跟我睡这儿不方便了。
1: 你外甥女儿的，她可以。

0: 心和胆
1: 两个都小，
0: 真的下一个。
2: 这下喝差不多了，回睡觉去啊！
1: 哎，陆啥？陆啥？
0: 你这个敢打我的味儿，何的意思？打你的意思？我打你就去去！你算个球呢？你管我呢？
2: 哎，对，回睡觉，回去睡觉吧。这啊！
1: 不是，上台阶上，上台阶上，哎，再上，上这儿，这儿，啊，哎。花彩香，花彩香，来这儿，来这儿。
3: 干啥呀？猫叫春呢？啥事儿？
1: 叫妈，我去睡觉呢。
3: 妈睡了。
1: 她睡这儿了。张光荣睡哪儿？
3: 爱睡哪儿睡哪儿去。
1: 哎呀，这喝多了。
3: 谁把他灌多了，谁管呢？
1: 我咋管得了呢？哎，你开门吗？开门，先把这弄进去嘛！
3: 滚！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天别冷，还一会儿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3: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墙里砸出来。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5: 还是陷阱，
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6: 了，闹得人仰马翻。
5: 大戏看北京。

0: 为定位式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

0: 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4: 马鸡接口是一个赛道，实际上语言的接码存在一些挑战，我们自己的国内的这一套脑机接口的装备，这个是等不来也是要不来的，得靠自己研发。我们也是在打造最后一代人类研究自己的大脑，可能是人类探索的最后的疆域，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在探索和治疗。
5: 为你喝彩，带您走进大医京城赵国光。
6: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7: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6: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7: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6: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7: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型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6: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7: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你发什么神经呢？大早上吹丧的是吧？你好好说话啊！这黄主任让吹的，人家说这甘草敲钟跟生产队出工一样，以后奏改成这部队的起床号了。
1: 人家部队吹的是号，你吹的是唢呐，这是叫鬼起床的吗？
0: 这不是把你叫起来了吗？
1: 这不就，哎，这是胡球整的吗？这是。
2: 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将得到一个小红。

0: 本本，有了这个红本本，你们就是咱剧团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同学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啥嘞？就是要学好戏，唱好戏。所以我们之后都要认真练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鼓掌。胡说呢，我不说了。
0: 下面就给大家颁发学员证和练功服，听到名字的过来领一下。史嘉和，来。
2: 谢谢。
1: 哎，别总谢谢主任。
2: 谢谢黄主任。嗯。
0: 风萧萧，
1: 给拿好。
3: 谢谢黄主任。
1: 回来，
4: 本本不拿了。
3: 哦，
4: 这拿好。
3: 谢谢。
4: 于丽萍，
2: 来。谢谢主任。
1: 好。
0: 易清娥，
5: 哎，说谢谢吧。
1: 你谢。赵华，
0: 赵华平时还是没花。
5: 饿了说呢。
0: 欠饿了。张黑娃，
6: 谢姑父。
0: 叫啥？
6: 黄润景。
5: 哎，叫主任。
6: 啊，主任，黄主任。
5: 说多少回了？马朴实，
1: 这绿的草嘛。
7: 说让你考上就能让你考上，就我也。
5: 你有了这小本本了，你就是城里人了。你现在跟舅端的是一样的饭碗呀，好好学呢啊！舅以后给你敲鼓呢，高兴不？人家高兴要笑呢嘛，就咋看不出你高兴？哼！
8: 哎呀，
9: 你咋了？
8: 哎呀，就腰疼了。
5: 去，把这拿上啊。嗯。给你花艺看看。你好好谢谢你华姨，知道吗？
8: 去。
9: 嗯。腰咋了？
5: 没咋嘛，好着呢嘛。
4: 呀，哎呀，这婆娘手带我撑不住，呀，呀，
9: 呀。咋弄的？
4: 打篮球摔的。
9: 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10: 胡三元喝酒啊。
9: 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
10: 伤腰？谁伤腰？
9: 胡三元。
10: 我去看。
9: 你带他上医院看吧。
10: 为啥让我带他去医院？
9: 那我带他去。

0: 易清娥和同学们穿上了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背着一样的书包，住一个房子里。但是从学员们的眼神里，易清娥看到了不一样。
1: 哎，那我回头让妈再给你带几包啊。我之前还去北京还买了那个大白兔奶糖，我也带来了，但是你分。
2: 哈老师，
3: 哎，
2: 胡家河，你睡哪儿啊？
3: 那
2: 哦，叫来电睡你边上吧。
3: 于丽萍和周玉珍还要挨着我了。
4: 就是的，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托儿所就在一起了。
2: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这里是剧团，听安排。

0: 静河，下去，静河，静河，抓紧时间，别肉了。
1: 我睡这儿。
0: 快快！
2: 那是门口，风大得很，冬天冷呢。
1: 我不怕。
0: 别嚷嚷！排队，排队，排队，排队，干啥的？干啥的？大小个，大小个。小哥这边，大哥这边，赶紧！
3: 接不哥哥，接不哥哥，再说，再说吧。
4: 看看你们像个啥样子，一个个鬼舞垂溜的，一盘散沙。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5: 快点，快点！哎呀，就你最梦的。哎。哎呦！哎呀，你能干啥啊？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4: 你咋说话了你？
6: 没事吗？
4: 我在这吃屎了、啊，我在训练呢嘛。你这个呲麻二愣的往哪站了？往、啊、后边站，男生排站。
7: 那主任我，
4: 你先说。
7: 好，嗯，啊，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风萧萧，楚家河，出列。以后，风萧萧就是你们的男生班班长，楚家河就是你们的女生班班长。好，归队。以后有啥事儿找你们的班长，
4: 找什么？
7: 我要解决不了，我就去请示黄主任。哎，有请黄主任讲话。
6: 鼓掌不会吗？
4: 鼓掌，热烈一点。同学们，你们进团的第一堂课就由我亲自给你们上。咱上课的内容：找戏、立正和报数。我先做个示范，出去。立正。出去！立正！
6: 找个地方说说话。
8: 讲话。
6: 谢谢。你俩在一起没有？
9: 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那这种革命友谊，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
8: 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做敢认。
9: 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
8: 干啥？
9: 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再要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
8: 你要是处男，鬼才相信。
9: 我也惭愧了。
8: 你以后给我离华彩晶远点。
9: 你把他调走了，那不就离得远了？
8: 地位我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
9: 那要不这，你把我调走。
8: 你就是混蛋。
9: 啊，我觉得也是。
8: 这次我相信你。啊，昨晚的事儿对不住了，算是误伤。
9: 没关系，经常被误伤，习惯了。
10: 你别那啥，我喊他们来跟。

0: 你把这出柜的那照片给我拿下来。
1: 咋了嘛？
0: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1: 我放到那光荣吗？
0: 光荣个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蒋平，
1: 这个舞台最终是你们的
2: 啊，对，你们的，你们的。
0: 今天的训练，大部分同学表现都不错，进步是明显的，个别同学还要努力。讲评完毕，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同学们辛苦了，
3: 解散。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辛苦坏了。哎，
4: 你看啥呢？你咋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5: 不会玩，
4: 一个都不会啊。嗯，会吃吧？
5: 少皮干。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就是他舅狗破鞋被抓了。哎，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后
7: 他就被公安局抓了。
2: 你懂个屁啊，各位胡说。
7: 你闲
6: 嘞。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
8: 三鞋啥意思？
9: 红梅花香，
10: 别跑，跑啥呢？全摔着了！别跑，干啥去啊？回来，你干啥呢？出门条呢？啊？没有出门条不许出去啊！不行，
11: 不许出去！管我嘞！我是班长，我就是能管你。
12: 就是的。
10: 要出门干啥去啊？
4: 他找他舅去，
13: 他就把人家鞋给搞破了，被抓进去了。
7: 你个瓜怂，搞破鞋不是那意思，那是搞破鞋是大事儿。
13: 咋说？
10: 闭嘴！都给我慢回走。
14: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馆的时候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光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15: 胡三元是为啥？
10: 三号，
14: 胡三元，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光荣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还抓着张光荣不放。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3: 这个行为都太恶劣了，必须从重惩处。
15: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
14: 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人家照相馆又说了，哎，这个橱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能上去啊，就是上了光荣榜嘛，你们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是吧？
15: 所以是我们的责任。
14: 你们要是不合影的话，就不会有这张照片。你们要是拍照的时候不拿着粮食的话，人家照相馆也不会把你们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新面貌、新气象。你说，责任在谁啊？
16: 公安同志啊，嗯，我认为这张照片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嗯，这上头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具体的谁，他应该是象征着幸福的人民群众。
3: 嗯，主任说的都太对了。国安同志，这是政治事件，是敌我矛盾，必须严惩。
15: 你不要上纲上线。
3: 咋了吗？
15: 啥咋了？啊，
3: 我说错了。
15: 你是公安。国安同志，我觉得黄主任这个话说的特别对，他不是胡三元，是幸福的人民群众之一，把幸福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敌人，那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0: 我们也不同意你的观点啊，这个事呢，照相馆也有责任，原则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3: 啊，同志是这，这个事情已经对我们剧团产生了。

0: 很坏很坏的影响，不能不处理。
1: 闭嘴吧！
2: 你们要处理是你内部的事情，我回去处理啊。
3: 嗯，好，我劝你啊，带他俩给人家道个歉，赔点钱，态度好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4: 跟我有啥关系？
2: 表面上没有关系，那你细想，关系大着呢。
3: 你还好是咱县里的名人嘛，影响大得很，他们心里有哈数，不敢胡拦着你啊。

0: OK， 出光。哎呀，要不说这贼不打三年自招，这回这胡三元和花彩香那偷鸡摸狗的事算是做实了，要狠狠批斗他俩。
1: 嫂子，那个匿名信的事，你这回相信我们黄主任是被人陷害的了吧？
0: 我跟你说，胡三元那货那坏得很，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被他给利用了。哎，
2: 现在有的人心里啊，能把那胡三元恨死。你瞪我干啥？你叫有的人。
3: 看看，哎，
4: 刚才
3: 这名表就是不一样，
4: 是北京时间21:00，
3: 看看，真准。
0: 要不说人这表值钱呢，这觉悟就是高，时刻和北京时间保持一致。
2: 嫂子，
3: 你有事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听说嫂子病了，我过来看看她。
5: 你谁啊？
2: 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后来呢，怕人说闲话，我就没敢来。
5: 说啥闲话？
2: 说我巴结黄主任啊。后来我又一想了，如果怕人说闲话，就不敢来看您了，那才是心里有鬼呢。所以我就来了。
6: 哎，你这话说的对，做人嘛就要坦荡荡的。我又不是鬼，我有啥见不得人的？是不
2: 是的，是的。哎呀，还是给您带了点心。
6: 客气的。快来快来，坐。哎，坐。
2: 嫂子，你身体好点了吗？
6: 没啥事了。哎，吃西瓜，刚切的。
2: 哎，谢谢。
7: 这咋真说蝙蝠呢？
8: 听说咱们来之前，这屋就是老鼠和蝙蝠住的。
9: 谁说的？听说这里边以前还有鬼呢。耶！
8: 嘴，
10: 来，都听我口令啊！
11: 1、2、3，
12: 扔！

0: 糖还给我，
1: 糖还给我。甜不？甜。北京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就是的，甜多了。
2: 糖指环给我。嗯。
3: 北京你没回去过？
0: 没有。
3: 我去过。
0: 啊？
3: 我真想的。
0: 我还看见北京天安门了呢。
4: 厉害哦。哎，
2: 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0: 见到了呀，我还给他老人家敬了个礼呢。真的？真的假的？
3: 我给你们看。哇！我的啥？哇！看，
0: 这就是我敬礼的照片。哇！
3: 这就是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

0: 你这货，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别跑！给我站住！站住！
1: 阿姨，
0: 你这货，你给我打死你！我别跑！站住！过来！

0: 出来呢。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1: 二赖子呢？
0: 那货早不甩锅里不见了。
1: 咋回事？
0: 我把他家玻璃砸了吗？
1: 为啥砸呢？
0: 谁叫他白天让看你舅乱搞破鞋呢？
1: 你为我出气。
0: 你也为我出过气啊。
1: 那你现在咋办？
0: 不回去了，回去不是被二姐打死，就肯定要被俺爸打死。
1: 那你去哪？
0: 回老家，一会儿就走。你得跟俺爸说一声。
1: 你不怕黑？
0: 不怕。
1: 那你认得路？
0: 当然认得。
1: 你走。没人陪我说话了。
0: 你们班那么多娃呢，慢慢就熟了。你别哭啊。
1: 你知道九眼沟咋走不？
0: 你要干啥？
1: 我也想走。
0: 瓜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走谁呗。别哭了，送给你，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
2: 你这货，你在这儿呢，给我站住！
1: 我不管。
3: 八一走了。他是逃走的，易清娥舍不得他走，这是他到

0: 还没睡呢。
1: 嗯。阿姨回老家了，让我跟你说一声。
0: 她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对不起，阿姨是为了给我出气，才用弹弓打的二赖子家玻璃。
0: 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怪八一玩心的去砸人玻璃，他就应该像你一样拿棍子去打二赖子去，这才是本事，才是好汉，是吧？

0: 张光荣，张光荣，咱俩离婚吧。
1: 朝这儿终于碰破了。
0: 我跟你在一块儿，演不好你爱人这个角色，也累了。
1: 王八蛋，还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是处男，
0: 这我真不知道啊！我可以对天发誓，到现在为止，身子都是你的，就是，能。
2: 我对你不好吗？
0: 好啊。
2: 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
0: 没有，
2: 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听不如他。
0: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
2: 那你为啥？

0: 弄不清楚吗？这不得明白啊！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1: 那是啥？你不唱戏，不懂。
2: 我明天回单位。

0: 呀，这怎么？哎，这厂子里面有事儿，啊，再见了啊！
1: 来啊！哎，
2: 谢谢罗斯。
0: 行，你回吧，我走了。
1: 我送你去停车站。
0: 啊，不用。
1: 对不起啊。

0: 来弟，
1: 咋从这儿出来？

0: 睡呢。
1: 干啥呢？
0: 还睡呢？啊，还睡呢？起床！起床！
2: 起来！
0: 让你们学习来了吧？让你们睡觉来了，赶紧！
3: 我的妈呀！
4: 起来！哎呀，我起来了。

0: 你还真别说，心可真大呀、啊。
1: 他刚刚走了，回单位了，一早走的。
2: 因为那照片了。
1: 我跟他说了，要离婚。
3: 鄞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开班了，学员们天不亮起床排队报数，跑步到城外山坡上喊嗓子。在九眼沟放羊的时候，一青鹅经常对着远处的山乱吼，听声音从山那边传回来。可现在他一吼就全身发麻，出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吼得像驴叫，那个叫黑娃的吼也像驴。谁也没想到练功那么苦，压腿下腰劈叉，这些难受的动作钻心的疼。练功的时候大家惨叫的像杀猪，哭的像一笼土蜂，全班只有一青鹅不出声，他从小就能忍。
4: 哎，你抖啥呢？这板凳，板凳，
5: 往回冲，
6: 仰头。

0: 少钱？那十年呢？3650天。
1: 手上去。
0: 我告诉你们，以后这3650天，天天都是今天。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都得吃苦，就得受罪。哎，
2: 黄主任，哎，朱主任，
0: 哎，叫领导好吗？
3: 领导
4: 好。
5: 好着嘞，好着嘞。行，你继续。
0: 好嘞，好嘞，好嘞，主任。哎，哎，呀，
6: 对了，这何大锤敲鼓敲个半吊子，这班主任当的还有模有样。
7: 那货以前是演员吗？
0: 好
6: 点，那咋改行了？
7: 形象太差了。
6: 形象这天生的丑角嘛，
7: 那也吃不了苦啊，这。
0: 这得吃苦，你知道吗？吃苦，吃苦，吃苦，干咱这行，就得吃苦，就得吃苦。
6: 自己吃不了苦，倒是挺能让别人吃苦。
5: 我的，哎呀，好好的老球子，让你上面造火，您烧火着头子，这烟冒，哎
8: 呀，这没抽到烟，
5: 成啥了
8: 火？我有球子。哎呀，
5: 你光眼没不吐货，那来的货吗？你得吐一下，你看，你看这不行了吗？这，
8: 我是火管，我不是伙夫。
5: 你叫个伙夫吗？本来人就不够用，现在又多了30张嘴，你咋能忙得过来吗？
8: 你咋就知道我没要吗？
5: 领导咋说的吗？
9: 让咱好好学习为人服务，向劳动模范看齐。
10: 嫂子，嫂子，嫂子，
5: 咋了？
10: 呀，我爹呀，你油都烧床了，你快！哎，
5: 我都快着了，来，老乔，你赶紧向劳动模范看齐。
8: 懒怂没，
11: 难免有得，言辞上。
8: 你打水就打水，你唱球了吧你？嘿。
11: 哎，都成了个伙夫了，还劈干的还一天，
8: 整天就那个唱唱，哎，
11: 还画上了，演戏了，
8: 寡妇梦哈，哎，我演球戏了，演了，
11: 你不演都是个球，你还演戏？
8: 我现在是烧火的丫头，杨佩芬，
6: 满意了吧？
11: 你再别招他杨佩芬了，杨巅峰去吧，你还演还杨佩芬嘞。
8: 哎，杨排风，
11: 看看那像不像花果山放出来的一

0: 经肿到这儿了。
1: 无论急症，
2: 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褶子就这样伸开，
1: 还是难解之症，他都能快速化解。嗯，
3: 通了，
0: 通了，
3: 通了，通了。
1: 他如何靠个体基因与节与自然同频的智慧？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丽马上播出，敬请关注。2025年的一天，一个患者突发急症，
0: 腿已经肿到这儿了。
1: 他的腿部出现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将直接危及生命。
0: 来，我赶快先给你一针来。
1: 生死时速间，一位医生伸出援手，不到一分钟，几针下去便解除了危机，为患者的后继抢救治疗赢得了时间。
3: 完了，软了，软了。
0: 软了吧？
3: 刚才这个是硬硬的，又发亮。
1: 其实这样的情境，这位医生时常经历，在他的随身背包中，总备着一套针灸用的针，随时随地高效地帮助患者。不只是在突发事件中，门诊时，他的施针也总是让人们感慨惊叹。
0: 总监。
3: 嗯，扎完之后您往后一退，我就感觉慢慢的那个疼就下来了。
4: 因为我现在这个脚真的是好太多了，原来肿得跟大包子似的。
2: 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褶子就这样伸开。
5: 看看这手指头软乎了，看没看见？
3: 嗯，通了，
0: 通了，
3: 通了，通了。
1: 然而他说他的治疗并非玄而又玄，原本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处置急症和疾病的底气与实效。更是人与天地精准调和后同频共振的和谐。张丽主任，北京四惠西区医院针灸理疗科副主任医师，全国龙砂五运六气主要传承人，当代五运六气学科奠基人顾植山和复诊针灸专家王莹的师承弟子，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却有专长学会副会长，全国针灸学会慢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他擅长运用五运六气天人合一理论，针药兼施，在脑卒中引发肢体功能障碍等后遗症康复，睡眠障碍、身心情志障碍、顽固性疼痛、疑难杂症等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
0: 我给你画一个中医的五行，它是木、火、土、金、水，是78年的，对不对？
3: 对，
0: 9月8号出生，89年出生的。怎么属蛇的？
5: 属蛇。
1: 在问诊中，我们发现张丽主任断病先问生辰，由此推断出每个人的体质。
0: 你木不足，你一定会肩关节不舒服的。你属猪的，它是个厥阴风木四天。你看今年是蛇年，四蛇都是厥阴风木哈，所以容易在颈椎。
3: 对，
0: 这个火在人体体现了一个什么？烦呐、啊，热呀。
1: 并结合当下的中国农历纪年和节气，再加上望闻问切，精准找到患者的病机。
0: 但我觉得你这两天应该颈椎不舒服了。
5: 对，
0: 那火一旺了，筋就弱了，筋弱了容易在哪呢？肺气不足。
3: 对，
0: 老觉得气脉不够啊，这个气上不来。
3: 是，
1: 直抵症状根源，然后针药结合化解疾病。
0: 老祖宗他早就告诉我们了，先天和后天的问题。先天就是我们从产生受精卵那一刻开始，一些体质就已经具备了，有的偏旺，有的偏弱，所以在不同的节气当中它会产生一个偏颇。
1: 而依据天人关系，随季节变化调和自身身体的不足，这也正是张丽所传承的龙砂医学流派治疗思路的核心。龙砂医学流派源自中国的宋元时期，是国家中药管理局认定的首批全国中医学术流派，它以《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

0: 并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临床实践中。五运六气最精髓的智慧，在于相信人与天地相通，每个人的基因和健康因自然环境周期性的变化受到影响。人体气血随季节昼夜起伏。
1: 什么感觉？
0: 当身体的节律与自然节气不同频时，外邪易侵，内气易乱。而看天吃饭，因人而异的动态调理，让人与天地同频，则能治病症，防胃病。顾植山先生正是将这一古老的理论成功运用于现代临床医学的领路人，堪称当今最会用气候医学看病的权威专家。作为他的传承人，
2: 现在鼻子舒服了吧？
1: 对。
0: 张丽主任在五运六气理论应用上同样造诣深厚，许多患者通过他的医治获得很好的疗效。
3: 鼻炎扎完之后啊，我立刻的就不像流那个积水样了，特别管用，所以后来我就是一直找主任来治疗，经常拉肚子，大概扎了两三次针之后就再也不拉了。
4: 是颈椎酸，然后给我扎了几针一下就见效了。
0: 在张丽主任眼中，让患者们天人合一，感到舒适，这是他身为医生对个体痛苦最细致的体贴与回应，是古老的中医在当代医者仁心的体现。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在我们的几次拍摄中，总会遇到这样一位患者，他扎着头针，利用等待的间隙时间，在医院门诊的走廊里不停做着行为练习。今年46岁的吴先生，10年前出差途中突发脑出血，为了挽救生命，他做了开颅减压手术，但术后他的左臂和左腿落下了严重后遗症。此后10年间，尽管经过艰苦的康复训练，他已经能够做到基本生活自理，但如此年轻的他并不满足，挛缩的手指和跛脚行进仍然带来诸多不便。
5: 我这是2016年，惯性的就是没有破坏我的思维意识语言。最严重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左面这个胳膊和腿。康复稍微有点效果吧，但慢，太慢了。找主任应该这算，我这跟他这是第2年，四马当活马医来试试，万一行呢？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扎多了，你多少你也能扎出点门道来。他长的是什么五运六气？
2: 您叫什么名？请坐嘞。
5: 给主任叫什么？所以他给我摸脉的时候，肘拿放桌子上放不上去，不能这样。
2: 嗯，我看这是。
5: 哦，
2: 得他帮忙。别没事，慢点来，你不要紧，我知道。不用压，不用压，这个肌张力很强的，
5: 张力高。嗯，
6: 他来的时候呢，肌肉痉挛，在这样端着的，举呀动啊，根本是不可能的。他说最难受的就是夜间手酸疼痛，脚抽筋儿。
7: 拿针来，徐医生。
5: 后来不愿意在他这扎，他有他的神奇的地方。这手吧，你不要这么转着吧，他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么伸开了。这个是你，我最信服他的。哎哎，
7: 看手就开了吗？
8: 看看这手指头软乎了，看没看见？
6: 我们治疗了几次以后，他发现晚上睡觉胳膊可以放平了。最后来的时候剩这两个手指头了，他觉得有希望。
7: 看看，看看现在我们的手。多好，
9: 展开了。
7: 嗯，这爪子给老吴同志点赞。
0: 和吴先生所经历的无数次中西医问诊治疗不同，张丽主任的治疗不再是简单的刺激萎缩的肌肉和试图恢复死亡的神经，而是用中医五运六气的治疗思路给患者调气血、通经络。在中医体系中，气血和经络是人体维持生理机能的核心，通过针药实现经络通、气血旺，可以让人体的运转恢复到正常秩序状态。 每次。

0: 复诊，张丽主任都会依据当年当时的节气变化，并结合吴先生个人情况动态诊断治疗，并化解他的体内淤堵。在张丽主任看来，吴先生的肢体障碍只是症状的外化，比如此刻正值2025年12月末，乙巳年冬至，风木司天，相火在权，再加上望闻问切，张主任判断吴先生整体肝火亢盛且情志不畅，这是当前他的身体亟待解决的具体症结，且直接影响肢体康复。于是张主任调整了针法和施针部位，
1: 痛吗？
0: 肝气调达，经脉和气血自然得到濡养。
1: 中医就是一个整体观，用什么五运六气来解释，讲究天阴相应。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突然一阵大风，第二天虽然冷了，但是呢阳光明媚。来了是什么患者呢？颈椎病。五运六气来讲，太阳寒水来了，先走你大椎颈肩呐、门户啊。到这个时候了，少去过度运动出大汗，就是你自己有个薄弱环节，外邪来侵袭的时候呢，你这个薄弱环节出问题了。太阳出来了，你起来；太阳下山了，你得休息。你不能跟太阳反着走。当你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以后，你会发现疾病呢就不治而愈了。它不是玄学，它是《内经》里头1/3到 2/3都在讲，只是长期以来人们日用而不知。
2: 八爪鱼，五爪。
3: 我就发现扎一段，这个性情就变了。得我这个病的人吧，脾气都不好，我就下去了。
1: 中医讲的脑出血是什么？它可以有的原因不一样，它什么类型的，找出它最薄弱的问题，然后去调理这一段的脏腑。首先一点，肯定它是经络不通了，气推动了不了。人是活的，而中医的所有的这些印象都是在活的人体上，而不是在解剖尸体的标本上。那好，你大量的给它补气，气补足了，这个管道呢流通了，它就可以经络运行了。经络一运行，那你胳膊腿儿它营养的物质有了，是不是它自然而然就好得很多？那么为什么要用针灸来的最快呢？针灸是知道这一点堵在这儿了，我直接就把这疏通，但是明天再堵不堵不知道了。为啥？在根部，那我们再解决根部的问题，再加上药，针药结合，效果就很好。
0: 经过2年的治疗，吴先生的手部痉挛有了极大的改善，从无法抬高到今天可以摸到头部，而每一次施针瞬间就能舒展的效果，对他都是极大的鼓舞。
1: 有一天他告诉我，主任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可以穿拖鞋了，就说明他的足下垂好多了。当他看到自己的希望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凭我这么多年就医的经验感觉，某一天我会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他就有信心。
4: 好，再见。
3: 拜拜。
4: 好，拜拜。
0: 像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张丽主任将五运六气这一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化为可触可感的现代医疗实践向人们揭示。最深刻的治疗或许是顺应，用不同的方式调节身体，顺应天地的节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36岁的饶磊从北京密云郊区来找张丽主任，单程30多公里。他对张主任很信任，只要身体不舒服他都要来问诊。
5: 走得挺好呀。啊，好多，特别的好，现在一点没事了。
2: 腰好了。
5: 对对对。

他们的相识要从饶磊的失眠说起。饶磊和丈夫在京郊经营自己的农场，主营业务是种植有机蔬菜、水果

0: 因为我从小就是睡眠浅，正好他是针灸医生嘛，然后我本来就是特别喜欢中医，我就觉得那去调理一下。当时去完之后，那觉睡到第二天没有，中间没有醒过，就是入睡和中间都没有醒过。我应该也就是去了两三回，就这个睡眠当时就不困扰我了。我个人感觉针灸效果会特别快。
1: 立竿见影的效果让饶磊对张丽主任很信任，平时只要身体不适，他都会向张主任咨询就医建议或直接来找他治疗。这次饶磊又来找主任打卡，原因是半个月前他的腰突然被闪了一下，疼得连衣服都穿不了，原本预计要躺上一个月，但张主任依旧是几针下去就解决了他的疼痛。今天饶磊是来专程感谢主任的。
2: 原来是搀着来的，扎完之后自己穿衣服了，自己走下楼的。
3: 主任，我扎完了啊，自己穿的裤子，穿的鞋，舒服多了，谢谢。
4: 没有秘书。
3: 感恩。
1: 这就是他对张丽主任中医五运六气针药治疗最直观真实的感受。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
5: 是谁和我看看嘞？好，点赞好着啊。
1: 在治疗中，我们发现张主任一个独特的治疗流程，即在确诊后先要对患者的头部或面部进行针灸治疗，然后再到治疗室进行全身的施针调理。这些患者许多都是腰椎、颈椎疼痛或和头部、脸部无关的病症疼痛，但又为什么主任会在他们的头或面部施针呢？背后的思路又是什么呢？
2: 中医有一个远端取穴的原则，就是有病这个地方我不治，我在远处来治。就是说吧，这个地方已经很痛了，你还去刺激它，它是不是更痛啊？中医叫痛则不通啊，就是说你经络通了你肯定不痛，但你经络一堵了一定要痛，头痛、眼睛痛、耳朵痛、手指头痛、腰痛、肚子痛都可以痛，这是一个症状。但这个症状在不同的病名里头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全息。什么叫全息呢？人体无处不太极啊，你看我头上可以编一个太极圈，脸上任何胳膊肘啊什么膝盖啊都可以，这就像一个什么西兰花，掰开每一瓣每一个小的花和整体的都一样，是不是在我们的脸上找到很多全息对应的，哎，在对应的地方能发现有一个对应的位置，就解决这个问题。全息疗法它也可以叫经络疗法。你像现在这个节气，少阳相火当令，少阳相火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前一段时间有的人就胁肋痛，这个痛它就归到哪里了？归到少阳症柴胡类的小柴胡汤里头了。可能你喝一包小柴胡汤哟，神清气爽，这儿也不痛了，甚至去排一点尿排点气完全好了，因为排尿排气也是一个通的过程了。他89年属蛇的，94年出生呢，按中医的五运六气来说，四就是四害厥阴风木，他正好这个肝木就克伐了脾胃，应该脾胃功能比较弱，所以他自己也说了，一个是他饭只能吃两顿，吃多一点他就胀，再一个大便不成形。
1: 在饶磊看来，张主任看的不只是病，更是整个人。在这次问诊中，张丽主任提醒他，结合今年此时的节气和他个人的体质，他的脾胃相对较弱，诊断和饶磊自身的感受一致，张主任为他进行了调理。饶磊很安心，他觉得张主任像是位人生阅历丰富又充满着智慧的长者，对他的身体了如指掌，并指导他防胃病。
0: 那两天我觉得这有异物感嘛，然后来找主任，后来主任他建议我去做一下那个胃肠镜，然后来果然查出我有那个胃溃疡，但是已经快好了。那段时间是因为也在喝着他汤药呢。

0: 没有看那个微黄素。
1: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啊？我们说了，肝木呢是克发脾土的，它本来脾胃就弱，它出现了一个食管的反流，所以按我的经验，它的脾胃功能就相对差一点。我们更希望的就是现代中医人既给人家治病，又不给他漏诊，我就给他联系做一个胃肠镜，在这胃肠镜当中确实发现了胃有溃疡，食道有反流，更进一步证明了中医的理论，他的肝木旺克发了他的脾胃关系。
2: 在饶磊看来，一个真正的好医生是患者见到他时病就好了一半。
3: 主任都快成名的那个叫什么
1: 家庭保健医，
3: 家庭医生，就是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1: 我们扎完针以后在这坐着，他爱人笑，怎么说的，把你照片啊，
4: 把主任照片挂我们家墙上。
1: 其实他说了这一段，我倒更想跟一些抑郁症的朋友们要说话，因为抑郁的、焦虑的，
3: 他不是
1: 心情不美丽的，这个我们不排斥心理咨询啊。当心理咨询，如果他睡眠都不好，情绪在极度低落的时候，你跟他说更多的化疗没用的，倒不如我们给他扎几针，气血调和了，他可能睡了一觉之后神清气爽了，你再跟他交流什么，他就愿意听。所以来，为什么我的抑郁症的，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包括焦虑症的，他们来这倒是治得特别快，好得很快，舒服就好。
4: 要是抓完之后，我那神清气爽。
1: 好嘞，回去注意点啊。
5: 就是特别特别感谢，因为我觉得每一份相识都是一个缘分，然后我也特别感谢他那么认真地去对待我的诉求。而且还会为我未来考虑很多东西，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徐州的张先生和妻子算是张丽主任的新患者，虽然治疗时间不长，但疗效让他们成为了张主任的铁杆粉丝。夫妇俩是在半年前因为来医院治疗其他疾病，偶然看到张主任诊室门前的海报简介，开始和他相识的。
1: 你好。
6: 主任好。
2: 张先生在多年前就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睡眠呼吸暂停是一种人在睡眠中呼吸反复暂停或减弱的病症，会导致身体长期处在缺氧的状态，严重影响健康。
6: 一个睡眠，还有一个就是打呼噜比较严重，每天早上起来就昏昏沉沉，头脑蒙蒙的，还有颈椎，还有颈椎病，因为颈椎病比较严重。
2: 治疗睡眠呼吸暂停最常用的方法是睡觉时佩戴气道通气呼吸机，或如果是呼吸道阻塞导致的，就进行手术疏通。
7: 它算不上狭窄，但是可能稍微比普通人窄一些，它还也没有达到说要做手术去给它扩开的那个程度。
0: 他带了那个
7: 呼吸机。
6: 啊，我有带了一晚上，坚持了带了一下。怎么说不打呼噜了，但是就不舒服，难受，就是难受，很比较闷，比较压抑。
2: 这时张先生想到自己常年患有鼻炎，他觉得这很可能是引起呼吸暂停和打鼾的病因。在四处治疗无果后，他找到了张丽主任，想试试针灸的疗效。
6: 就是这十几年，反正就从来没有过两个鼻子完全通气90%以上。
1: 目前是哪个鼻子不通气？左面还好，右面最明显啊。来，解决你鼻子不通气鼻炎的问题，同时也把打呼噜问题帮你解决。再张大一点。哎，对喽，好，不动，闭嘴，用你的鼻子喘一下气，感受一下。
6: 通了。
1: 通了。好，再喘一下，继续通啊。
2: 根据症状解决病因。
1: 好嘞，亚祖。
2: 不仅针灸完，张先生马上就能感受到鼻子气。

0: 气息的通畅。
1: 哎，我通了通了。
0: 而且每次治疗结束后回到家里，他的睡眠问题也都能得到明显缓解。
2: 如果是当天蒸完的话，当天晚上基本上是不打，也没有出现那个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
1: 窒息上憋醒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0: 治疗后的舒适感让张丽主任逐渐成了张先生身体的救火队长。因为睡眠问题和工作压力，他还经常情绪化，脾气暴躁，而常年的伏案工作又导致他的颈椎腰椎也不太好。总之，只要不是，他就会阶段性从徐州赶来进行治疗。
1: 腰椎，我上次来说腰椎不疼嘛，扎完之后腰椎就明显就不疼了。
3: 心情不美丽，完了呢，肝火旺，容易发脾气，这些症状导致你呢鼻子呼吸困难。
1: 归结就是因为肝火旺盛引起的这些并发的这些东西。
3: 久病成良医，自己都知道。
0: 因为总是陪伴，张先生的妻子也开始找张主任调理。
2: 左侧这边不舒服，这就是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立竿见影，就是立马就奏效了，所以后面我也就是在张主任这边看了。
1: 因为我针灸了全国各地，针灸
2: 对他针灸的多。
1: 我经常比如说我颈椎不好针灸，安徽、山东啊这些地方的，河南，
2: 保定，
1: 河北，
2: 河北，
1: 然后哪都去。张主任的话就是让我能感觉第一个感受到就是能立马有效果的一个。
0: 张主任的治疗像是他们身体的校准标尺，随着季节流转，身体状况变化，进行着动态的调理，夫妇俩整个人都变得平和而放松。
2: 在我们调理期间，非常感谢主任。第一次接触中医吧，针灸，让我非常的惊喜。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就在我们的患者故事即将结束时，张丽主任的一位老朋友给他打来了视频。
3: 哎，没变。
0: 当时，这位女士和家人正乘坐飞机，她的小孙子突发急症。同一航班的张主任在情况危急时马上为孩子施针，避开了病情进一步恶化。
4: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呀，你看又是低烧呀，又是手发紫呀，那很容易落下后遗症了。你及时的给他施救了，这样的时候孩子等于是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0: 张丽主任的医者仁心让老人很感激。他的家在海南，一次主任到海南问诊，老人特意专程拜访，而见面时主任又发现了他的症状，给了这位女士很好的提示。
4: 一个是带到疱疹，还有我的失眠呀，给我得到了好的改善，而且你的热情呀，你的医术呀，叫我很感动。
3: 谢谢谢谢，我们都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的人。谢谢。
0: 张丽主任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身为医生，无论身在何处都必须尽责，而患者的回馈就是他行医的动力。这张照片是张丽主任的最爱，他说，每当想起人们用自己的光亮照亮别人的黑暗时，他总会动容，也鼓励他继续以针为笔，在他人的生命篇章里写下温暖的瞬间。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6: 主公， 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

0: 可上山了，
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主公，还去赏景吗？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没有一笔钱，钱给砸出来。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个亿，
7: 还是陷阱？
8: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9: 那就人仰马翻。
10: 大戏《赣北京》，北京卫视影视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脑机接口是一个赛道，实际上语言的解码存在一些挑战。我们自己的国内的这一套脑机接口的装备，这个是等不来也是要不来的，得靠自己研发。我们也是在打造最后一站，人类研究自己的大脑，可能是人类探索的最后的疆域。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在探索和治疗。
11: 为你喝彩，带您走进大医精城——赵国光。
12: 博物馆之城第4季，荟萃京津冀 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4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3: 这边文物，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很少，很少。
14: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5: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16: 这是银金寺的宝贝开元市郊路。
17: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 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9: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 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20: 四季旅游好去处，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会上有媒体就日本和乌克兰加强军事合作或将在日本本土投产作战无人机一事提问。
1: 发言人郭家坤回应称，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乌克兰国防企业正积极寻求与亚洲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其中包括可能在日本生产乌克兰作战无人机。中方是否对乌克兰和日本之间不断加强军事及无人机合作感到担忧？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有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在新德里表示，加快恢复中印对话机制至关重要。请问中方能否说明，中方希望看到怎样的对话？
3: 王毅主任正在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王毅主任会见了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你可以查阅。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涉边境问题沟通渠道畅通，正在积极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同时也在认真筹备举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2: 北京台报道。
1: 来关注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0: 针对赖清德近日涉南海、东海相关台独言论，发言人张涵严词回应，台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4: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5: 有记者提问，赖清德近日称，中国非沿岸国家无权介入日非专属经济区谈判，并称中国海警等灰色骚扰已经造成区域不安，中国在西太平洋扩张企图日益明显。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
4: 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
5: 北京台报道。
6: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是风险，是马蜂的蜂，蜜蜂的蜂。眼下呢是蜂类的活跃期。6月22号，北京市东城区一平房住户在修缮屋顶的时候，赫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蜂巢，当时的情形绝对是触目惊心。

0: 是啊，北新桥消防救援站的队员接警之后到现场处置，快速彻底清除蜂巢，消除了安全隐患。
1: 报警的是一处平房住户，当日正准备修缮家中漏雨屋顶，当工人通过吊顶检修口观察时，赫然发现屋顶木梁间盘踞着一个巨大的蜂巢，密密麻麻布满蜜蜂，如此之多的蜂虫聚集在民房中，极易蛰伤居民，且屋顶持续渗水会令蜂巢霉变，滋生虫害，双重隐患下，居民拨打119求助。
2: 因为之前他在他的房檐外设有过一个蜂窝，后来老人给私自给弄下来了，弄下来之后他的蜜蜂就往里头挪窝了，完逐渐就形成大的，老人没有发现。
1: 接警后，北新桥消防救援站队员迅速到达现场，去现场观察研判，蜂巢最长处约50厘米，最宽处约35厘米。因吊顶内部空间狭窄，且蜂巢位置略深，消防员就地取材，利用炒菜的锅铲对蜂巢进行铲除，清理出来的蜂巢重约12斤。最后，消防员用杀虫剂清理残留蜂剂，消除后续蜜蜂回巢风险。
2: 阴凉处，而且透气还好，所以说蜜蜂就爱在这种地方比较扎窝。如果说我们不小心被蜜蜂或是被马蜂蛰到了，我们第一时间要把它的毒刺给拔出来。我们用肥皂水进行清理消毒，完事看看，如果说群体比较严重的话，我们要及时就医啊。
1: 消防员提示：发现蜂巢勿惊扰，在无防护情况下，切勿自行摘除。若不慎被蜂蛰伤，第一时间拔除残留毒刺，使用清水或肥皂水、洗洁精等碱性液体充分冲洗伤口。如果出现头晕、呼吸困难等不适，请立即就医。北京台报道。
3: 再次重申一下消防员的提醒，如果发现了蜂巢，大家千万不要自行尝试摘除，所谓的用火烧、用水冲、喷洒杀虫剂等方式擅自处置，不仅容易打草惊蛇，导致蜂群的疯狂反扑，还可能引发火灾、高空坠物等灾害事故，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因为据报道，全国每年因此受伤的人都有上千人。好，继续举案说法，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二中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
0: 夏某和刘某是同一家物业公司的员工，因为夏某的一句话，两个人发生了肢体冲突，造成刘某鼻骨骨折。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事发后近一个月的时间，刘某不幸离世。
3: 相隔一个月的伤害与死亡看似不相关，实则暗藏因果。
4: 这是谁打的呀？
5: 你也打的？
6: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一名男子倒闭不起，而打人者就是这名穿蓝色上衣的男子，他是一家物业公司的保洁员。
7: 案发当天呢，是一个中午，夏某就接到了物业公司老板的电话，说日常用的菜和杂物到了，让他上去呢组织人卸一下。然后他就先到了一层，就招呼剩下的人说，你们赶紧快点吃饭，吃完了就上来卸东西。
6: 夏某说，当物品都搬得差不多时，公司的另一名员工刘某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8: 这么慢呢？这么快？
7: 夏某就朝他们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并且骂了他一句。这时候被害人也很生气，他就挥拳朝着这个夏某就冲了过来。两个人相互挥拳以后，这个刘某就被打倒在地了，刚好是从这个马路牙子的上面一下子被打到了马路牙子的下面，咚的一下就倒在了地上。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的痛苦，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起身了。就在这个时候，被告人夏某又顺手拿起了在旁边的两根拖把杆，直接重重地砸向了被害人刘某的头

0: 小死亡。
1: 相隔30天的伤害与死亡，让这起案件也变得极为复杂。最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夏某提起公诉。
2: 对于整个过程，你是承认用拳打破被害人的面部，以及用拖把杆打破被害人的面部，是吧？你现在只是觉得死亡结果跟你没有关系，是吧？
0: 就我认这个打的过程，但是他觉得他的死跟他没有关系。他只认他打成的那个轻伤二级，是头面部的骨折，鼻骨的骨折是轻伤二级的伤害，所以他说我认这个轻伤二级的损伤后果，但是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3: 被害人受到了伤害之后，到他的死亡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他最开始就诊是看他的鼻骨骨折，到最后呢，他的死因是因为这个脑梗。这个血管破裂去世了，这两者之间呢，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是本案的最大难点，因为毕竟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人一个月之前被打到了鼻子，很难把它理解成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所以我们因此呢，也是多次的去找法医进行取证啊和论证，这个充分的论证了这个死者虽然是。在案发前有一定的基础病，但是这个基础病因并不是这一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这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他受到了击打。

0: 的促进了他这个死亡结果的出现，所以法医给的这个结论是促进作用。
1: 已经被你打倒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用拖把杆打他？
2: 哎呀，到现在我都迷惑，这个前后的过程也太快了，就是好像条件反射有点。
0: 检察官还告诉我们，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冲突的起因是被害人刘某先出手，夏某的反击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被告人他已经把被害人打倒在地，那个时候被害人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已经没有办法再起身了，他这个时候仍然拿起了两根拖把木杆重击被害人头面部，就说明此时他不再是一个防卫的行为，而是故意伤害的行为。然后第二个还是要看这个事件整个发生的过程啊，我们要把这个视角再往前延伸，就是要看被害人他是为什么要冲向被告人，还是因为被告人他辱骂被害人在先，他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招致冲突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行为本身来看，我们认为他的行为还是故意伤害的行为，而非正当防卫。
3: 综合各方证据，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公诉。目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4: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民事部分判处涉案公司及被告人连带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8万元。
5: 我们说一件事很离谱，常常会这么形容，连剧本都不敢这么写。接下来就是这么一件离了大谱却又真实发生的事儿。
6: 就在前不久的一天深夜，王先生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报警，说他开车去打球，等打完球之后准备回家时发现车不见了。
7: 那今天可有可能来这边双井那边吃饭，开错车了，把这车留着了，把别人车开走了。你有他电话吗？
8: 事发当晚，王先生开车去打球，结果不仅忘记锁车，还把钥匙留在了车里。等他打完球准备开车回家时，发现车已经不见了。
7: 他叫他代驾，现在这车在这个饭店门口啊，但是另一个客人的车被开走了已经。现在能把叫醒吗？
8: 民警调查发现，当天晚上张先生借朋友的车出来吃饭，而停车的地方距离王先生的车不远，结果张先生聚餐喝多了，叫了代驾，夜色昏暗，两车长得又像，代驾司机没看车牌，结果就把王先生的车开走了。

0: 是你车吗？你再看看。随后，民警来到张先生居住的小区，在地下车库里找到了王先生的车。此时，醉酒后的张先生正在车内呼呼大睡。
1: 你把别人车开走了？你把别人车开走了？清醒了吗？
2: 你开的车。
0: 我知道代驾开的，我知道。
1: 是代驾开的。
0: 然后明天那个给打电话，给人把这油钱什么的给他赔了，我急。
3: 原来代驾司机开车到小区后，张先生最易见农，因为无法沟通，司机就随便找了个车位停下车离开了。从接警到把车找到，民警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所幸人员和车辆都安然无恙。接下来，我们关注近日北京密云法院审结的一起行政诉讼案。
4: 一名女子骑走他人未上锁的自行车被警方行政拘留，女子不服提起诉讼，那么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在密云区某商场的非机动车停车场，李某发现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于是就骑回了家中。车主发现车辆丢失后报警，民警迅速锁定李某并查获车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警方对李某作出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3: 李某不服，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对他的行政处罚。
5: 原告骑行、涉案车辆，是因为该车辆与青桔共享单车、机动相似，啊，为方面骑行回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 法院审理认为，停放在正规停车场的私人车辆，即便没有上锁，也不属于无主或遗弃物品。
6: 李某明知车辆不归自己所有，仍擅自骑走，且未主动归还，可认定存在非法占有故意。李某呢，他把这辆自行车骑走之后，是停放在了自己家中的卧室。公安机关也是在他的卧室中发现了这辆自行车，所以法院认为李某在主观上具有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公安机关对李某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
4: 该案经一审，二审审理，最终法院依法驳回李某全部诉求。法官提示，公民要遵守法律规定，不要贪图他人财物，不要心存侥幸，涉案金额达标还将触犯刑法。
6: 这辆自行车的鉴定价格是270元，李某呢没有达到入刑的标准。如果盗窃的数额比较大，按照北京的标准，达到了2000元以上，就会构成盗窃犯罪行为。
7: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8: 北京台报道。
9: 特别关注接下来说的事儿，还是和自行车有关。
8: 说的是近日北京通州警方成功抓获一名多次盗窃自行车的犯罪嫌疑人，追回被盗自行车12辆。
9: 嫌疑人沿着八通线这个沿线，走到这个地铁站附近，然后骑着他的电动车。 在现场啊，在寻找这个可作案车辆。
4: 近日，通州公安分局临河里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停放在临河里地铁站附近的自行车被盗。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调取周边公共视频录像，逐帧逐秒分析线索，还原作案轨迹。
9: 他等周边没有人了，确定没有人了，开始他这个作案过程，开始搬车，直接将这个山地车就搬到了自己这个车的这个后边。
4: 为此，派出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小组，全力开展侦破工作。一组民警细致走访摸排，逐一梳理案发时间、地点及作案特征；另一组扩大视频排查范围，深度比对。
9: 盗窃之后呢，他选择了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进行一个藏匿，然后以便他这个后续的进行这个销路。
4: 经连续工作，民警发现该嫌疑人5月中旬在通州区多地盗窃自行车，并成功锁定其体貌特征、活动规律及逃窜路线，最终确定了其身份信息。经审讯，刘某对其盗窃自行车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刘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9: 对此，警方提醒，无论停车时间长短、身处何地、离开车辆时，务必锁好车。
8: 在停放自己的自行车过程中，还是要选择有人看管的停车场，或选择在监控可视范围内进行停放。如果发现自己的自行车有丢失情况，请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公安机关会全力挽回人民群众的财产。
4: 北京台报道。
3: 再来关注近日北京密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的一起危害生态环境典型案例。典型之处在于，这是北京市首例对货车超载相关违法人员以危险作业罪进行刑事处罚的案件。

0: 2026年3月10日，京沈路韦氏石油穆家峪加油站路口发生一起超载大货车与柴油罐车交通事故，造成外泄柴油及两辆大货车起火，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不仅引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更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
1: 国道啊，从凌晨0时3分一直到早晨6时，也就是说中断了6个小时，周边的林木也给烧毁了，林地也造成了污染。
0: 经公安机关依法核查，涉事大货车核定载重49吨，实际载重高达140吨，是典型的违法百吨王。车主马某某、砂石料厂老板张某某、砂石料厂场地提供人王某某涉嫌危险作业罪，被依法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定，这起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并已引发严重后果，构成危险作业罪。
2: 现在呢，很多货运的从业者呀，还可能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说如果超载超限运输呢，按照法律规定呢，可能仅受到罚款呀、扣分呀等一些行政处罚的规定，但实际上现在从行政违法到刑事判决只是一步之遥，就根本原因呢在于超载超限的行为它具有非常重大的社会危害性。
0: 三名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认罚，并以足额交纳生态损害赔偿金，法院分别判处三人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6个月，适用缓刑。长期以来，对于超载超限的治理多留于行政处罚，而此次司法机关将刑事打击的利剑前移至生产作业的源头治理。
2: 只要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这种现实危险性的，就可以构成危险作业罪。所以我们也希望以此案为戒，然后大家呢能够吸取教训，绝不能让我们的经济利益凌驾于我们的交通安全和生态安全之上。
0: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我们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4: 发布会上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
5: 会上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近日由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里程碑式法律文件。
6: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18大以来唯一一部单涉序言的新制定法律，充分体现了统摄性、纲领性的基本法律地位。该法明确规定，公民个人、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各级人大、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军队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职责要求。
5: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
7: 在内容上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体要求、重要的原则以及相关的主体的职责要求啊，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方面，都做出了一些很具体的一些规定，明确保障与监督措施以及法律的责任呢。
5: 这部法律的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为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安宁疗护。
4: 所谓安宁疗护，是为恶性肿瘤晚期、多器官衰竭等疾病中末期的患者提供疼痛缓解、心理慰藉等综合医疗服务。核心不是以延长生命长度为目标，而是全力保障患者的生命质量与人格尊严。
3: 目前北京已经实现了区级安宁疗护机构的全覆盖，
4: 但是有不少家庭因为持续照护、用药、床位支出的压力，陷入了想送治。

0: 却承担不起的两难境地。
1: 这样的背影让我们很是心酸。一位年轻的男子正在搀扶着他患病的妻子在安宁疗护中心里走一走。41岁，原本是生命最璀璨的年华，但是今年上半年妻子由于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医生的诊断结果如晴天霹雳，改变了这一家人的生活轨迹。
2: 这是我爱人，今年4月1号确诊的，今年刚41。一开始是因为妇科查起来的，妇科有点不舒服，其他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查着查着，没想到最后就变成是胃癌，直接就是晚期。
1: 胃癌、卵巢癌晚期，这对于41岁的女性来说是重大精神打击，病情迅速发展，吃不下任何东西。如今已经被病痛折磨得骨瘦嶙峋，头发也掉了很多，血氧低，
2: 每天费用1000多。在这儿这6万多是这20来天吧，差不多20天的费用。
1: 20天前，他住进了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这里住着很多和他一样处于生命终末期的患者，1天1000多元是住在安宁疗护患者的花费平均值。
3: 生命的后期呢，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经济负担呢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他不走这个ICU 肯定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花费很大的。安宁疗护是3个月到6个月期间，就是他生命周期只有3个月到6个月。那么这段时间呢，他也是一个是经济上的花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家属的陪伴呀，或者是这种哀伤啊，给患者家庭吧带来这种困难。
4: 而接下来这个消息对于赵先生来说应该是个福音。记者从北京市医保局了解到，安宁疗护服务将全面纳入北京基本医保支付范畴。
0: 安宁疗护相关的医疗项目、床位费、医保目录内的药品都可以按照政策进行报销。
1: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了一份关于调整综合诊疗检查等11类446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通知共有396页，其中在第128页写明，安宁疗护费纳入医保报销范畴。报销费用上，3级医院、2级医院、1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项目价格都是1天200元。
5: 这200块钱目前是包括了我们1级护理、2级护理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护理费，我们的精神上面的、我们的生活护理方面的，以及我们一些人文关怀上面的一个费用，同时也包含了我们临床的一些专科护理的费用。
1: 安宁疗护首次纳入医保这件事儿，释放出了一个重要信号。要实现有尊严少花钱的双重保障，
5: 由过去最早我们关注的病情的1级护理、2级护理转变为对病人，尤其是终末期安宁疗护病人的精神生理和生活质量上面的一个关注。
3: 以前我们的安宁疗护的收费呢都是比较碎片化的，比如这个几级护理啊，然后吸痰呀，或者是吸氧呀，等等，都是一个一个收费。那现在呢，我们就打包了，就是按床日收费。
1: 记者在病房看到，这位老人正在用幼儿园小朋友的水果拼盘做着拼图游戏，进行着老年人的认知训练。
6: 这个是什么？
7: 是
6: 橙子。
7: 橙子。
1: 认知水果，似乎2岁的孩子都可以对答如流，但是难倒了这位80岁的老人。区别于其他的专科治疗，安宁疗护的诊疗费用很少，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文关怀。在这次新规中，这些都纳入了医保报销范畴。在安宁疗护中心，似乎可以看到生命开始到生命结束的循环。能够体面地离去，并且不给家属造成经济负担，是很多患者想要的。到生命的最后，床成为了患者的生命半径，家属寸步不离，用医保兜底，守护住生命最后的体面与温柔。
5: 安宁疗护费用纳入医保以后，我们可以在病房里面的患者床旁，可以一并为病人办理入院手续、出院结算、押金缴纳以及所有的费用的清单的打印。
1: 在安宁疗护的走廊，记者看到这样一件写满所有安宁疗护中心医生护士名字的 T 恤衫，这便是陪伴的意义。他们在自己的职业上为生命终末期的人们发着光。在走廊的深处，记者看到这样一位老人，他久久

0: 望向远方，似乎是在回忆着过往。在生命这条长河里，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北京台报道。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全度汛。
5: 进入夏季，山区的天气阴晴不断，野外登山安全隐患非常大，尤其是未开发的野山。短短七天之内，顺义消防就连续处置了三起深山救援警情，我们来看其中的一起。
6: 没事，下来，叔叔在这接着你。
0: 救援现场，一名小男孩被困陡峭山壁，十分危险，消防员蹲下身稳稳接应，一句叔叔在这儿接着你，瞬间安抚住孩子，顺利将人转移至安全区域。
7: 当时路面湿滑陡坡，悬崖险段不断，背起他的时候，当时就是为了让他有那种安全感和依靠。
8: 孩子爬山抽筋儿跑不了了，在这上困住了，又下雨又下冰雹，消防官兵过来救了我们。
0: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登山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和成熟的游览步道，切勿擅自进入未开发、无防护、无标识的野山野路，不要为追求刺激或打卡野景拿生命冒险。
7: 坚决不走野路，出发前一定要查看天气，要做好充足的物资准备，一定要结伴而行，提前报备，遇险立即原地等待救援，一旦迷路或身体不适，切勿盲目奔走，强行自救，第一时间要拨打119。
0: 北京台报道。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中考。
5: 2026年北京中考今天拉开序幕，上午的考试科目是语文，来看我们记者白雪薇在现场的报道。
10: 现在是上午的10:30，随着铃声的响起呢，2026年北京中考的第一科目语文科目的考试是正式的结束了。现在考生们正陆续的走出考场。那么每年语文学科的考试，其中大作文的考试是备受大家关注的。那么今年作文的题目是什么？立意如何？考生们又是如何作答的呢？
11: 这次作文的话，我写的是第一篇就是那个语言的滋味。我在制作这个美食的过程中比较难做，然后受到了别人的鼓舞，受到别人的支持，既感受到这个语言的滋味，然后也体会到了这个传统文化。
12: 我想的是那个攀登是幸福的，这是第二篇作文。然后当时就是我之前有一篇作文叫乘着风，然后就是我和我爸爸一起去这个爬山，然后呢我把这个风化作我自己的动力，然后同时最后我在结尾写，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爸爸的陪伴让我非常幸福，
13: 就是他肯定是正向的鼓励，就是大家可能会认为就是学习就是啥的，就是攀登嘛，他们都题目中说攀登是艰苦的，但是的话这个题目就比较像我们道法中说这个，就是有些时候就挫折你要越战越勇，就是在痛苦中你也有成长，就是在一些艰辛中你也能感受到生活的一些美好，一些幸福的之类的东西，这是就是对我们青少年，当代青少年来说比较重要的。
14: 然后以我的理解，就是攀登就可能只是我们生活中克服困难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幸福的话我的理解就是就是我们可以从攀登这个过程中获得成就感。

0: 就我觉得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儿，都可以说是攀登。
1: 就今年的中考作文题，它非常符合课标的要求，就让学生去关注自己的生活，关注大自然，关注这个社会的热点话题。那我想，一个学生只要他能够平时在生活中注意观察周围的这个动向，关注自然的一草一木，关注社会的热点话题，关注这个阅读，关注生态，关注周围的人，他就一定能够把今年的作文题目顺利的完成。
2: 今年中考，北京市报名的考生12.6万人，比去年增加1.5万人，共设有18个考区、250个考点。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中考工作向高考看齐，坚持标准不降、要求不松、力度不减。
3: 再来看我们记者今天在东城宏志中学考点的报道。
4: 早上6:40左右，在东城142宏志中学门前，民警已经提前布设好了印制围栏和学生通道。考点门前秩序井然，提前到的家长可以在马路对面的围栏外等候。7点左右，前来考试的学生陆续到达。
5: 非常充分了。马上进考场，其实也一点都不紧张了，因为考完之后就可以放暑假了。
6: 慢慢的，别着急，这边，对，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走，把证件拿好，慢慢走，别着急。
7: 手机一定不要带进考场啊！咱们手机一定不要带进考场。
4: 针对中考考点多、考生数量大的特点，东城警方加大警力投入，最大限度提高见警率，全力为考生及家长提供服务保障。
8: 今年中考，东城区共涉及考点校22所，考场350个，考生人数9000余人。我分局也结合考点校安保实际，开展实地踏勘，制定一校一方案。考试期间，我分局将投入安保警力400余人，警车73部，增设硬质隔离护栏3000米，阻车器2200个，有效提升考点校门前管控力度。
4: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近日来热销的驱鸟神器。
3: 我们先来看一看，为什么有人会购买驱鸟神器。
9: 记者走访市区多个小区，看到很多停放在小区树下的汽车或多或少都被鸟粪空袭过，一些车的机箱盖、挡风玻璃、车顶、车窗上布满一滩滩或白或黑的鸟粪，看上去就恶心
10: 啊！每天早上起来跟我最大的困扰就是车上很多鸟屎，特别清理不干净啊！我车里都备了好多40斤。
9: 陆女士讲，自家小区绿化不错，绿树成荫本是美事儿，却因频繁的鸟粪袭扰而苦不堪言。与陆女士有同感的人还有很多，像这位先生，由于有急事儿，只能开车顶着一车鸟粪出门了。
11: 就是平时这鸟粪多吗？
12: 多呀。
11: 车停哪儿？
12: 就是搁柳树底下。然后鸟拉的屎啊，有急事就走了，没急事就先刷完车再走。
13: 说树上就是鸟落就是。就是粪便就多，这一侧它是成片的，因为都是现在喜鹊比较多，也没别的吧，自己清理呗。那鸟儿，现在都是保护的东西。
9: 对于小区内的鸟儿，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也很无奈。有居民提议说，去掉树冠就可能解决鸟粪落在车上的问题，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14: 这个咱们是按照园林局的这个正常的要求来的，咱们修树的情况下肯定是不能雪头的。按照这个流程的情况下，比如说想修哪一棵树，我们得正常先跟园林局进行上报。如果咱拿到了合法手续的情况下，然后咱们可以进行。
9: 一些车主为了改变鸟粪空袭状况，也买过驱鸟器，但收效甚微。
11: 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啊？
15: 没有
11: 啊，没有。
15: 我之前那个车被鸟粪淋了，那是啥来着？那个都给腐蚀了车漆。
10: 我听到朋友说他们用这个驱鸟器，但是我听说买完了以后花完钱白花了，也不管用。
9: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记者在相关平台上搜索发现，驱鸟器的销量不小，而且品类繁多。
2: 那么这些驱鸟器是如何工作的？效果如何？对于驱鸟器，物业什么态度？专业人士又怎么说？
9: 为了验证驱鸟器效果如何，记者在某购物平台网购了2款超声波驱鸟器，外形类似门禁卡，比硬币略大，操作相对简单，有一个针孔。

同大小的指示灯，不同颜色指示不同档位。产品说明介绍，该驱鸟器功率为小于一瓦，分为户外、室内和睡眠三个档位，适用于麻雀。

0: 起到效果。
1: 在实地测试中，记者打开特定档位时，该驱鸟器发出了类似电流的嗡嗡声，处于开机状态。但记者观察发现，身边的鸽子对这一器材没有任何影响，一旁树上的其他小鸟也没有太多的动静。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鸽子在这个面前没有任何这个惊慌的这个行为啊，那显然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驱鸟器，那么对他们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1: 随后，记者又组装好了另一款太阳能的大音量闪光驱鸟神器，这种驱鸟神器可模拟大型鹰类叫声来驱赶鸟类。
0: 但是这个鸽子啊，它并没有多多飞走，还是在这个跟前徘徊。
1: 通过测试，记者发现这种驱鸟神器偶尔能让鸽子惊吓一下，但很快又会被无视，而且它鸣响的声音对居民来说也是很大的噪音。
2: 你装一个，我装一个，这整个小区就乱了，而且还会影响这个各种噪音，对居民造成影响。
1: 那么对于爱车被鸟粪困扰的车主，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烦心事呢？
3: 建议呢，还是车啊，咱们找上个车衣，或者是咱们简单搭一个这个布棚啊，或者是简单遮盖一下啊，就好，等它飞行能力好的时候呢，啊，它就会慢慢的扩散开。
1: 李李特别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使用电子鞭炮或敲锣打鼓类的驱鸟器。虽然它们在农田或公园里效果不错，但在小区里会产生严重的噪声污染，容易引发邻里投诉。对于不同情况，李李也给出了一些解决办法。核心原则就是先温和干预，再物理驱离。市民可以在晚上用手电筒往树上照一照，看清楚鸟具体落在哪几根横向树枝上，做好标记后，联系物业或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修剪掉那几根特定的漆杠。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鸟类有认死理儿的习惯，一旦固定的夜栖地被移除，它们就会自然分散到其他地方去过夜。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接下来是生活小贴士。
5: 日常生活中啊，管道堵了，很多人呢就会顺手倒一点疏通剂，再烧上一壶热水，觉得呢又快又管用。可是您知道吗？就这种看似平常的操作，暗藏安全隐患。
4: 口说无凭，咱们看实验。
6: 我们在使用管道疏通剂疏通管道时，切记管道疏通剂不能与草酸、洁厕灵、八四消毒液等物品混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几组实验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我们的消防员在做实验之前，首先先戴好胶皮手套，戴好护目镜跟口罩。接下来我们的消防员会将我们日常使用的管道疏通剂倒入我们的玻璃瓶中，加入热水，立马产生了沸溢，大量的烟气，白色烟气冒出。管道疏通剂与热水反应完毕之后，玻璃瓶周边以及中心一氧化碳的含量还是在2600多。
1: 有毒气体探测仪显示，烟气中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氯气都显示严重超标，属于有毒气体高危状态。而第二个实验情况看起来更危险。
6: 我们有时候不光用水，我们觉得要加点八四消毒液等这样的液体，劲儿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用我们日常家用常用的洁厕灵、八四消毒液与这个管道疏通剂倒入瓶中，我们也有很大量的这个液体飞溢出来。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气体探测仪正在剧烈的报警。
1: 探测仪显示，氯气浓度迅速升高。氯气是剧毒气体，少量吸入就会剧烈咳嗽、胸闷。浓度高的时候，几口就能造成严重肺损伤，甚至致命。随后，消防员将所有液体放入一段家中常用的厨房管道中。
6: 在日常家里生活的时候啊，在疏通洗手间管道的时候，也会同时啊疏通我们这个马桶，会大量的产生有毒气体。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消防员不断的在调整它的这个握管的姿势，原因就是因为管道的温度在不断的上升，管道底部的温度70多了已经。我们刚才很完整的一个，啊，很有硬度的一个管道，已经产生了变化，不仅非常软，而且里边已经达到了一定这个腐蚀。
1: 一个日常的家务动作背后可能藏着致命的化学反应。热水反应下产生的高温液体喷溅到皮肤上，足以造成2度以上的严重灼伤。
6: 我们做实验放在桌上的垫板啊，已经发生了灼伤，这些黑色的点就是刚才灼伤的痕迹。

0: 这些白色的部分就是渗漏过后所产生的不可逆的伤害，现在拿抹布已经擦不掉了。
1: 如何正确使用管道疏通剂？切勿选择三无产品，严格按照说明使用，切勿贪多贪快。疏通剂遇水反应剧烈，不建议使用热水，不能与巴氏消毒液、洁厕灵等混合使用。
2: 消防部门在此提示市民，使用疏通剂时务必佩戴防护手套、口罩、护目镜，切勿凑近，并保持环境通风，一旦受伤立刻就医。北京台报道。
3: 这实验画面真的是触目惊心，看出来啊，这个很多时候方便和隐患其实离得不远。
4: 是啊，比如说微波炉，它是厨房的好帮手，但是呢也要注意安全，并不是任何食材都能够微波加热，使用不当分分钟就会变成爆炸现场。
3: 眼见为实，咱们继续看实验。
5: 在厨房里，有些东西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进行加热的，比如说我手中的鸡蛋。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带壳的鸡蛋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的。那不带壳的鸡蛋，如果放进微波炉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6: 我们将不带壳的鸡蛋加热了两分钟，结果，
5: 看这里面的鸡蛋在微波炉里发生了一个爆炸，而且它这个鸡蛋整个就是四分五裂的，刚才都把这个微波炉的门给炸开了，整个里边全都是崩出来的这个鸡蛋黄和鸡蛋清。
7: 我们刚才看到啊，剥了壳的鸡蛋在微波炉里发生了爆炸，那么其实这种情况还不是最危险的。
6: 很多案例中，鸡蛋在微波炉中并没有发生爆炸，而爆炸发生在拿出来后十分的惊险。那么为何鸡蛋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呢？我们这次缩短了加热时间，只加热一分钟。
5: 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鸡蛋并没有发生爆炸。
6: 随后消防员用铁勺子将鸡蛋表面戳了一下。
5: 拿出来以后是一个完好的鸡蛋，但是我们的消防员用这个勺子碰了它一下，然后立刻鸡蛋就发生了一个爆炸。
8: 带壳的物体，因为它本身外表面就是一个整个的封闭体，微波炉的加热原理是均匀加热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封闭的物体均匀加热过程内部会有一个压力，当它的壳比较脆弱，承受不住这个压力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
6: 所以即便是鸡蛋没有在微波炉里发生爆炸，拿出来以后它的内部压力已经升高，只要轻轻一碰，内部压力瞬间释放出来，就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而同样的，尽量不要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的还有牛奶和水。消防员把牛奶加热了两分钟拿了出来，
5: 它其实已经很热了，对吗？
6: 我们看到勺子接触到牛奶的一瞬间，滚烫的牛奶扑了出来，洒得到处都是。
5: 这个牛奶拿出来以后，它看着很平静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把勺子放进去的一瞬间，它一下就扑一下冒出来了。
6: 那么用微波炉加热的牛奶为何会突然沸腾呢？
8: 因为微波炉的加热它是一个均匀加热，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像正常的水加热，它就会翻滚，会有水蒸气出来。大概刚刚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拿出来之后外面是没有热气，但是内部已经是温度超过它的沸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外面的金属勺或者别的物体去破坏它的平衡，它就会发生一个报废的情况。
3: 特别关注继续安全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老年人的用药安全。
4: 我们都知道老年群体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病等多种慢性病共存的情况呢比较普遍，一人多病一人多药成为了很多老年人居家康养的常态。我们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啊，多重用药、凭经验吃药、随意停药等问题成为威胁老年人用药安全的一大隐患。
9: 上午十点，记者在北京天坛医院药房门口见到了前来取药的张女士。记者在一旁数了一下，张女士这次一共开了五种药。
10: 是那个等到腿疼的。
9: 张女士今年71岁，她告诉记者，这些药只是她近期开始使用的。此外，她还常年服用降压药和降脂药。
11: 每回吃这些药该怎么吃，您清楚吗？
10: 反正也凑合着吧。
9: 记者采访发现，有些老人合并多种慢病，每天要服用好几种药。面对繁多的药品，不同的服用频次和剂量，不少老年患者都难以精准把控。不仅老年人自身一头雾水，陪同家属也缺乏专业判断，陷入用药混乱的困境。
12: 用药就多了少了这方面把控不太好。
9: 不过也有一些老人在用药上有自己的方法。
13: 听医生的
11: 啊，他说
13: 他让怎么跟，就是医生给开的，都吃好多年了。
9: 此外还有一些老人认为是药三分毒，

0: 能不吃就不吃了。
1: 我喜欢食疗，因为这药毕竟是对身体有伤害，比如伤肝伤肾，是吧？所以的话，我特别在乎这个。
0: 这些患者和家属遇到的用药困局，其实也是现在很多有老人的家庭常常遇到的。此外，还有一些常用药误区。一些老年朋友感觉疾病症状好转，自行停药或减量，导致治疗效果不佳。还有部分老年朋友易受广告或他人影响，自行用药，随意购买非处方药、保健品。医生建议，多病共存、多重用药的老年患者，一定要到医疗机构进行用药评估，保障用药安全。
2: 药物之间，第一个可能是有重复成分啊，第二个药物和药物之间相互作用也有相克的，所以这种混用可能导致一个是对我们的脏器功能的伤害，所以我们叫不混用。
0: 对于一些老年人不敢吃药，怕伤身体，医生表示要根据病情来评估。
3: 我们说它伤肝伤肾，是因为这些药物它大多数都会经过肝脏的代谢，经过肾脏排泄啊。绝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对症的治疗或者说就是停药之后，那么已经形成的这种肝肾功能的异常，它是可以自行恢复的。复杂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个体化的评估。
0: 医生建议家属要和老人一起学会看药品说明书，重点关注适应症、用法用量、禁忌、注意事项、不良反应及储存要求，特别是一些特殊剂型药物不能随意掰开服用。
3: 患者在用药的时候可能会出于自己的一些用药习惯，比如说胶囊，他觉得吞咽困难会把胶囊打开啊，然后缓控式制剂掰开研碎啊，包括会把这个泡腾片直接去口服等等，这些错误的用药行为。提醒我们各位患者朋友啊，然后要养成一个阅读说明书的习惯。
0: 此外，一定要整理好家庭小药箱，留存药品原包装，定期清理过期药品，最好建立一张自己的用药清单，详细登记各类药品信息，就诊时主动出示，
2: 建立一个用药档案。这个现在也是很多人没做啊，认为这个太麻烦，那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能够保证医生和药师能够了解你现在正在服用哪些药物啊，这样子医生开出处方的时候避免重复用药，也避免新开的药物和你现在的服用的药物有相互作用。
0: 北京台报道。
4: 本周是特别时间，是北京市老年健康宣传周。
5: 针对老年群体普遍遇到的用药难题，北京多家医院开展了义诊咨询服务，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0: 在北京天坛医院，药学专家、临床医生开展线下义诊和一对一用药咨询，直面解答老年人日常用药难题，纠正各类用药误区。
1: 不想用药更多，所以我就觉得对身体不太好，我才咨询的医生，问问我吃药我行不吃药行不行。
0: 今年北京市老年健康宣传周期间，关爱银龄用药，呵护用药安全，老年人安全用药电子礼包发布，聚焦老年群体用药核心痛点，围绕老年多病用药管理、用药安全风险识别、药品与保健品区分认知、日常服药食用技巧、特殊用药规范与药品处理五大核心板块。同时，为提升老年群体用药规范性与便利性，近年来本市持续优化老年就医用药服务体系，落地多项暖心便民举措。
6: 针对一些病情平稳，药方也很稳定，需要长期服用常用药的这些依从性比较好的慢性病患者，都可以享受这些长期药方的这项服务。长期药方的这个时长呢，从4周到12周，在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开具长期处方。
0: 首批适用于长期处方的慢性病包括糖尿病、冠心病、慢阻肺病、高脂血症、骨关节炎疾病、高血压病、脑血管病、精神疾病。目前，全市所有三级医院及多家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已开设专业药学门诊，帮助多病共患、多重用药的老年人进行药物重整，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和用药依从性。
7: 通过我们的药学门诊，我们的药学人员参与到我们家庭医生的这个管理当中去，给老年人梳理指导，他科学的去用药，让他的疾病的得到更好的一个治疗。
0: 北京台报道。
4: 国际新闻，首先来关注日本。高市早苗团队抹黑门持续发酵，当地时间23号，日本的在野党要求传唤牵涉此事的首相秘书到国会作证，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 据报道，高市及其秘书又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而遭到检举。
8: 据报道，日本多个在野党认为高市早苗希望通过提交书面声明来回应其牵涉的抹黑门事件，这等于是放弃了向公众解释和寻求理解的职责，是对国会审议程序的愚弄。在野党再次提出必须传唤牵涉此事的首相秘书木下刚志到国会亲自接受质询。
9: 私の秘書がしっかりとした陳述書を作ります、それをもってなんとか答弁に返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心から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
10: 後藤君、
11: 結局これに答えてないです、答弁拒否ですね。じゃあ木下公設第一秘書に参考人としてこの予算委員会に来てもらいましょう。
8: 抹黑门丑闻缠身之际，高市和木下又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遭到检举。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高市和木下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10多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该行为性质恶劣。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美国东部时间26号深夜，伊朗队将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对阵埃及队，比赛地点在美国的西雅图。
5: 22号，伊朗队在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训练，为迎接埃及队做准备。
8: 22号，伊朗队在蒂华纳驻地继续紧张训练，在休息期间，球员们与前来支持的球迷合影。根据赛程安排，26号末轮，伊朗队将在西雅图迎战埃及队，比利时队将在温哥华对阵新西兰队。此前两轮小组赛战罢，出现形势并不十分明朗。现在积分榜为埃及4分，伊朗2分，比利时2分，新西兰1分。目前来看，比利时队面临更大压力，而因地缘冲突、美国签证壁垒和旅行限制备受关注的伊朗队，同样心怀32强梦想。由于各队之间咬得很紧，出线权将在末轮赛后彻底揭晓。
4: 还是世界杯上的花絮，墨西哥队揭幕战击败南非队之后，人们在街头狂欢的时候拍下了宠物鸭梅林跟随主人在街头庆祝的画面，视频上传到网络之后迅速成为热搜，梅林也成为了广受欢迎的非官方吉祥物。
5: 当地时间22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接见了宠物鸭梅林。
8: 22号当天，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记者会上迎来了一位特殊嘉宾，火遍世界杯的宠物鸭梅林身穿墨西哥国家队球衣亮相。见惯了大场面的梅林毫不怯场，瞬间成为全场焦点。随着热度持续攀升，梅林的名字和形象也将注册为商标。辛鲍姆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墨西哥有关部门会为梅林主人一家子提供必要帮助。虽然本届世界杯代表墨西哥赛区的官方吉祥物是美洲豹萨尤，但憨态可掬的梅林早已成为墨西哥赛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吉祥物。对于许多球迷而言，这只宠物鸭已经成为本届世界杯最温暖、最具烟火气的标志之一。
4: 根据交通运输部和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的降雨数据，截至23号，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份的10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大家合理安排出行路线，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好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4: 再见。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 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了，

0: 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两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戴着也特别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墙里砸出来。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7: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8: 说起童年，您的童年回忆是什么呢？这老北京啊，可藏着不少有意思的非遗小物件，比如说兔爷、卷人、毛猴啊，这都是老一辈的童年回忆。就拿毛猴来说，一节蝉蜕，几根木通，哎，三两下的功夫，一只活灵活现的毛猴就出现了。可是现如今还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那今天咱们身边就带着您重温这些藏在指尖上的老手艺。

0: 我来一个这个。
1: 京西古道沿线非遗文化节正热闹，北京市区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王卫被大伙儿团团围住，忙不迭地亮出自己的宝贝，一件一件讲给大伙儿听。
2: 然后三个小毛猴在里边一块儿看书，然后有学习氛围，你看写的学海无涯，相当于就是所有科全过，也弄了一个，你看叫考神逢考必过。
1: 送走一波顾客，又来一波，这边还没结束，王卫已经转身往工作室赶，有批货催得紧，他的抢工期了。
2: 小文，这就是我最近赶紧赶制的一些这些作品，这是人家定制的，也是马上封侯。你看，有些这件作品就是瑞福祥，对，这是咱们那个中华老字号的。你看这里边有这个凉布呀，这是买好的，就已经走了。然后呢，这还有说带着孩子过来买布，正好碰见同事了，聊聊天。然后这边呢，你看咱们女同志，这是给她凉的，要多少布啊，做衣服是吧？然后走走走，你看这边那男同志在这说，你凉衣服，我做泡茶吧，歇会儿，对着镜子呀比比衣服，哎，适不适合我这个肤色呀面料？你看这么一场景，哎。这是过去就是刘茂恒，就是陵水秋周节，他是一个大善人，因为那会儿闹荒嘛，然后他就开仓放粮，把自己的粮食都给熬成粥，然后灾民来回路过嘛，他就给这些灾民就是免费的赊粥，这个节日结果就这么就传下来了。这里边猴你看啊，首先就是里边那些大锅，各种米搁里边就开始熬，然后前面这些碗呀，就是老百姓啊都行过去领粥，领完粥就喝，然后你看这坐椅子上，哎，你看我这来一碗，你也来一碗。他端给他，这有小孩儿，这正排队就往过走着呢。你看这没地儿坐了，坐地上吧。哎，大坐，喝粥的。
1: 老北京有门手艺叫毛猴，百余年光景了。毛猴没有眼睛，也没有嘴，胳膊怎么抬，腿往哪伸，全看手艺人的手。
2: 他需要用四肢来表达我要干什么，咱们就可以这样。你看，哎，你看这样就粘上了。就比如说走路的状态啊，咱们可以一个腿往前，一个腿往后，就像走起来的状态，对吧？比如说我站直了的，我这一调整就直了。然后粘胳膊的时候呢，你看咱们就弄一个挠鼻子的，像不像两只手这样看远处，看是吧？它其实都是靠动作来做。
1: 毛猴工艺难的不是毛猴本身，是布景。老话讲三分毛猴，七分道具。为这个成天琢磨，就拿这把剪子来说。
2: 最细节就是这把剪子，这把剪子我大概做了里里外外可能几十把得有，因为总是找不着好材料。有一次停电了，换保险丝，我就发现那保险丝那软度特别合适，我就揪了一点，然后砸扁了之后，把那尖儿拿剪子给它削平了，哎，我发现就跟那个剪子一模一样，而且你也不用上色，它就是金属质感。这个细节是做出来非常有意思。比如说这个赛龙舟这个细节，你首先这个船是我们一点一点画图纸画出来的，就是 CAD 建模，然后画完图纸之后，我们真是一比一先能指着画到底我这龙舟需要多大，这猴的比例还能适合它。其实这就是跟广州的龙舟缩小1:30左右的比例这么大，然后我们也量过每个人坐那个龙舟那个槽子里边，到底我腿伸多大呀，多长多宽，我们就跟那照片对比，就是这样。光这个图纸反复就差不多改了10多次10多遍吧，因为你大小啊，然后比例老是调的不对，就像最早那个版本，巨大的，你看那一比，给比一下。对，就比如说这个是最早画出那个版本。其实大家看啊，它很大，但是毛猴坐里边之后就已经陷进去了，这比例太大了。如果说咱们猴能到6-7厘米做这个合适，这是第一版，当时做完之后我们觉得挺好，但是摘完猴之后发现你都看不见猴了，猴都已经在船底了，就来回改，就最后就成了这版，这就已经就是最完整的比例。
1: 想要做好毛猴，得会观察生活，但有时候点子不是自个儿想出来的，是朋友聊出来的，是电影里瞥见的，是热点上冒出来的。
2: 也是一个朋友，他是专门做绿松石的，然后他那会儿就给我一想法，他说我想跟你毛猴联创一个，咱们怎么能合作一把，这是真的绿松石矿石， 里边有一筐人有铲子，就相当于我这儿刚歇会儿，是刚挖完矿回来挖矿的猴，是吧？这么一个也是合作一个，他觉得挺有新意。然后还有这个创新，也是当时咱们那个黑神话那游戏火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个题材。因为当时那个黑神话非常难点，是因为它有盔甲，后来这个就是利用了科技，好像 3D 打印机，我们把这个盔甲给它还原了，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之后，然后人工上色，创新的科技型的文创非遗。
1: 创新作品订单不少，王卫却想，光有销量不行，得让年轻人。

0: 喜鹊咖啡店开了。咖啡是副业，毛猴才是正题。
1: 这是您要的咖啡。
2: 哎，好，谢谢您。
1: 然后这是那个毛猴的材料包。就是你一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你就可以把这毛猴做出来，让他们能更多的认识认识这个毛猴。对非遗传承，其实让它更广泛的让人认知，就是流传的更好。
3: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4: 在老北京的记忆里，卷人是庙会上攥在手心的宝贝。今天北京卷人从深宅大院的宫廷记忆，到世界橱窗里的中国符号，一针一线都缝着几代人的儿时时光。
5: 在2002年左右吧，我们去那个北京友谊商店逛街，哎，就看见了这个有一组北京卷人的，就是宝玉和黛玉的一组一个人物的一个形象。哎，我觉得做得太精美了，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真的是我头一次，就一下就我就感觉是撞击心灵了，我想学这门工艺。
4: 何梅，北京卷人非遗传承人，一次偶然的邂逅让他毅然选择从零开始学习制作北京卷人。他用20余年时间，将濒临失传的宫廷技艺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文化符号。
5: 因为我们家是没有做这个工艺的，学这个的完全是半路出家。但是呢，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制作工艺太复杂了。这三组娃娃实际上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卷人，实际上也是我老师的作品。这身上的服装，这个实际上它就是在绣，是老师画上去的。再一个呢，就是他的手，你可以摸一摸，它是很软的。但它实际上，你看这5根手指都是里头都有牵丝。这个脸，它实际上是有那个布料的纹路在里头的啊，这就是一个卷，因为它是用那个3层的这个乳胶粘上去的，它已经是个硬壳了，不能去捏它，因为它就瘪了。啊，这是不能捏的，包括都不能用手去碰，因为它这一旦你的手脏了，往上一弄的话，这张脸就完了。你看它这个眉毛、眼睛都是画上去的啊。那么它有的时候是同样的一个头模，都通过不同的绘制是不同的脸。这个就是鎏金，看了吗？这都是用金色的鎏金鎏出来的，不打任何磕巴的，把这个鎏金鎏出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技术。
4: 这些工序里，每一道都离不开老北京手艺人的较真儿，藏的全是宫廷工艺的金规玉律。
5: 我觉得都挺复杂的，就那个手，我跟您说，它里头也是一个手的一个骨架，先握成那个手的那个样子，然后上面缠一点一点的脱脂棉，然后呢再做成一个小手套，比例稍微差一点，那个手就不是手了，可能就是爪子了。这人物的这个头饰都用铁丝编出来的，你看这个，啊，通过这个巧手编织出不同的东西，凤凰啊、蝴蝶呀、各种小花啊，你看这个是也是一个凤凰。
4: 一套传统纯手工卷人价格不菲，十几天才能做一个，如何让非遗活在当下？何梅把目光投向了工艺改良。
5: 上个世纪50、60年代嘛，很多的现代的工艺啊，现代的材料还都没有啊。那么到了我们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多是可以替代的啊。所以后来我第一想到呢，就是他那个脸，那个脸我觉得可以用石膏的。当时请了雕刻师，就选了一张脸，然后雕刻出来之后，然后用这个硅胶把它翻出来。这样的话，一天能翻100个，甚至200个。你想这个工作效率提高到什么程度了？每一个娃娃身上的图案不一样，你在市场上你是买不到的，用 Photoshop 一点点做出来。做完之后，我们想怎么把它弄在衣服上呢？后来我们就采用了这个转印的方式。我就记得最开始就实验成功的那一刻，我简直高兴死了。我没有想到，出来东西这么漂亮。
4: 这场非遗革命并非一帆风顺，但如果不变革，老手艺终将困守在高墙深院之内。
5: 因为石膏也有很多种啊，刚开始我们用的就是一般的工业石膏啊，发现它那个脆度不够，密度不够，后来我们采用了什么呢？牙医用的那种石膏，细腻度也好啊，它的那个硬度也好，通过这个工艺的改良，慢慢的把它的价格做下来啊。我们现在销售的产品一般就100多块钱、200多块钱。
4: 这些娃娃的关节里藏着巧思，铁丝骨架能摆出多种武打姿势，和京剧舞台上的亮相如出一辙。改良后的卷人既保留了千年工艺的灵魂，又穿上了时代的新衣。
5: 这个是那个穆桂英啊，你看她身上衣服，因为我做这么小以后啊，她的图案肯定就小了，如果真正去用再绣的工艺来做的话，太复杂了，所以我们就用我刚才说的 Photoshop

0: 做的图，就按照完全跟京剧人物是一模一样的。也有人反馈哈，说你这个东西太传统了，能不能就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啊？能跟我们的潮玩相结合，就是请了年轻的设计师90后，也让他们天马行空，你们喜欢什么你们就去设计，没问题。
1: 当二次元撞上非遗，传统卷人正在变身国潮偶像，这些脑洞大开的跨界作品充满创意和趣味。
0: 你看，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IP 做的小猫，这些5寸的、9寸的，包括这个小猫的这个系列，都是我们90后的设计师自己设计完成的。这边就是我们年轻设计师最得意的作品，就是他们做的这个凤冠的冰箱贴。这个娃娃呢，是我们应该是在10年前制作的明朝皇后，她头上的这个凤冠，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最火的国博卖的那个凤冠的那个冰箱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文物复刻做得更还原一点啊，更真实一点呢？所以大家就看到我们做了这个大的这个冰箱贴，这是断货王，因为确实供不应求。
1: 在和媒的团队中，90后设计师的加入为千年卷人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些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用他们独特的审美视角重新诠释非遗之美。
2: 这套《红楼梦》系列是我设计的，它的妆容会比较贴近生活，包括它的眉毛、睫毛、眼影。这个是贾元春，她的这个眉毛不是像戏曲妆容那样一笔下来的，它是一根一根画出来的，有点像现在很流行那种野生眉的感觉。这个我们还特地在她嘴上加了一个亮油，嘟嘟嘴。
3: 老的匠人们这个手工艺确实是真的很厉害，然后也是非常有这个工艺价值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能融合一些更新的东西的话，然后的那个市场接受度就会更高一些。我觉得还是更贴近现在的人的一个能体现情绪价值的一个东西。
1: 当凤冠化成冰箱贴，当卷面换成石膏模，北京卷人没变的是指尖缠绕的文化基因。他从宫廷走来，却在年轻人的掌心找到了千年后的新生。
0: 北京卷人实际上在我心里头一直想的让他成为中国的芭比娃娃，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把我们北京卷人呢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4: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银龄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5: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1: 他是刘星，一个在老北京大杂院里长大的70后，如今52岁的他，正用双手复活那些老北京的儿时玩具。
6: 桌子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些传统的玩具，但是现在呢，这个它已经申报了非遗了，叫做北京耍货。
1: 北京耍货，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名字，承载着老北京的市井文化与童趣。这些不仅是刘星这辈人的玩具，更是那个年代孩子们最珍贵的快乐源泉。
6: 您玩过这个吗？这也是咱们北京的老北京的一个传统玩具，原来叫小猫咪，哎，然后呢，后来呢也叫拉猫，哎，也叫叫猫，它有好多种叫声，60年代、50年代特别风靡。小猫、老猫啊，你看还有老猫一关门，哎，鸭子、狗、猪、蛤蟆。鸡，你好。
1: 一只泥塑的小猫，一根普通的棉线，却能发出各种逼真的声音，这就是老北京玩具的智慧。这些声音背后是无数次试验，泥的重量、线的松紧、空气的震动，每一步都需精准拿捏。
6: 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些东西啊，在当时来说啊，特别的珍贵，就越来越想我们小时候的老北京的那些快乐的童年。
1: 几十年前的玩具，很多已经在市面上见不到了。刘星凭着儿时的记忆，一件件复刻出来。
6: 先恢复的这只耗子，好像我印象里是7、8岁的时候，当时卖多少钱？1毛钱一个，报纸一层一层糊的。泥捏这滚儿，哎呀，也恢复了费半天劲。它这感觉是有比例的，你这个泥太重了之后，它回旋不好，然后太轻了它又拉不开。这个叫猴变脸，然后泥做的这个

0: 猴头坐着小脸谱给他画上去，就跟那木偶似的卷转这个杆儿，这个小脸的就拿下来了，哎，那一弄就戴上去了。这个呢作品呢也是我年轻时候做的，当当当当，跟一个喇叭似的，也修像葫芦。它有好几个叫法，有叫琉璃喇叭，也叫玻璃葫芦，我们北京管这个叫布布袋。为什么叫布布袋啊？因为它出的声音像布布布布布布布那种声音，寓意着步步登高。哎，这个呢是也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一个泥玩具，泥公鸡儿。哎，玩的时候这样，它这也有一个小机关，一个小孔一流出来了。
1: 一件件儿时玩具在刘星的手中被复刻出来，也唤起了很多人的童年回忆。这些纯手工玩具成了各种民俗庙会、文化市集上的大热门。
2: 这猫你玩过吗？
3: 没玩过。
2: 见过吗？
3: 没见过。要是能让我拆开看看就好了。
0: 特别简单的材料，就是我们玩的胶泥。
1: 为了便于传播，刘星把玩具做成了材料包，让更多人都能体验到动手的乐趣。
0: 这个是我小时候玩的一个传统玩具，叫做太平燕。然后现在呢，我也给它做成了这种材料包了。你看这都是什么做的？易拉罐、废竹签子、废铁片子、普通的纸、普通的线，垃圾分类，变废为宝。材料很简单，它实际上发声就是靠这两个的摩擦，发出一个类似于小燕子的叫声，叫做太平燕，能飞能叫，啊，这个很神奇。很多小朋友到这个一看，研究半天，你这有电池，找半天，我给你找吧，这电池在哪儿呢？没电池，没有电池。然后研究半天，哦，感觉呵，这么奇妙，就是两个铁皮发出声，豁然开朗，哎，这很神奇，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啊。
1: 老北京耍货从来不是过时的玩物，而是用最朴素的方式、最普通的材料，创造出最纯粹的快乐。
0: 年轻人有很多新的电子的玩具、新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老祖宗那些东西永远是取代不了的，它不冲突。你在你玩半天那个电子游戏的时候，你眼睛疲劳，你在动手，都是一个劳逸结合的这么一个事情。
1: 这两本斑驳的旧书是刘星的宝藏，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他们详细记载了北京传统玩具的制作工艺。
0: 这个醋打哪儿咸，酸盐打哪儿咸，是吧？现在做的很多的东西也都是依据这个书的这个资料，把我们老北京的这些东西慢慢的我都要一个一个的给它恢复出来。不管它这个东西是我给它保存下来，还是以后传给后人，这个东西一定要严谨。刚开始就是一个我个人的情节在里头，慢慢的呢，我觉得我是一种使命了。
1: 从个人情怀到文化使命，老北京的童趣依然生生不息。旋转的太平燕，鸣叫的拉猫，纸糊的小老鼠，它们不需要电池，却能让快乐永远通电。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天动啊，定高手剑。

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快点，腰带腰带腰带腰带，好了好了好了，快快快，哎呀张扬，快快快快快给我们换衣服，快快赶紧，对，照照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秦老师，啊，啥事儿，团长？
1: 咋团长嘛，在您跟前永远是贵僧。哎，这个今天是中秋节，我想您也是一个人，我请您吃个饭。

0: 那咱去学就。你是想看我的新剧本吗？就是嘛，这个胡四都跟我说了，说您这个剧本写得好得很，说是您有生以来哦写的最好的一个剧本。他还说啥了？
1: 秦老师，你看咱团上，现在有好几个戏剧奖得主，那戏都好得很，咱这个剧本不敢糟蹋了，啊？秦老师。
2: 胡四都跟我说了，说秦娥不演，你就要把这个剧本带进棺材里，到时候跟您一块儿一把火烧了。有这个事情没有？胡四这么说的，那就……我的秦老师呢？你可不敢……你去找胡四说去啊！你，
3: 秦老师。
2: 我剧本你看了吗？我唱不了了。
3: 这剧本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呀，你师娘走的时候也说，只有你能唱。
2: 秦老师，我真唱不了了。这两年团上也来不少青年人才，您就把剧本啊给他们唱吧。

0: 100万真不行啊，太少了，肯定嘛，那最起码300万起。老板，
1: 4把，钱放这儿了啊。
2: 放在这儿
0: 也不是不行。
3: 给买包带。
0: 啊，行。行，行，就这样。
1: 记得，
0: 叔叔。
1: 哎，
0: 你手上是有钢材呢是吧？啊，这刁家村王三娃。 前两天说急需20吨钢材，你要不要跟他怼呢？我把电话给你。 你咋知道啊？前两天在这儿打电话，我给记下来了。
1: 那怎么就是个骗子？满嘴跑火车，别信他。
0: 是个这，你可不。那你把电话费交吧。
1: 多少钱吧？
0: 2块。
1: 他打了个市话，又不是长途，还是2块，1块。
0: 哎呀，你说你这谈的生意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的，交个电话费嘛，还讨价还价呢？
1: 吃豆腐脑去酒吧嘛，该省省该花花呀。
0: 那你这货演戏都可惜了啊！这能做大买卖了？又叫嘴回来了。
4: 同样的词，又唱一遍。
0: 哎，你都是多余废了。我跟你说，那现在就是个废人，哎，油盐不进，能把人气死。 当初不是看他可怜，我是打算带他姐出来的，正应该带他姐出来，把这货留到山里头，放羊，
5: 就这么过一辈子，过着。

0: 不是看他可怜哭着喊着要我带他出来，要他呢，一辈子就为了他了。不为他，我跑这长安来弄啥来？
1: 你来长安也有来长安的好吧？
2: 有啥好呢？
3: 秦老师来了，老黑出来了，你见着了没？
2: 谁？
3: 老黑。
2: 今天中午过来了，没见着你，说昨天才放出来。那关了一年多就给放出来了，那这消停日子没过几天嘛。
0: 走吧，喂花烤肉，弄两口。
2: 秦老师心情不好，我陪着喝一口去，你把坛子看一下。
3: 少喝点啊。
2: 那他这样的我就没见过，嗯，你说人受了打击了，对，痛苦一阵子，消沉一阵。 歇一段，这都几年了，还缓不过来，上不了台，唱不了戏，啊，哎呀，没见过这块毛病。

0: 哇，
1: 来，喝。我3万块钱还没还上。
2: 还啥呢？这利息给我落利息，说我欠他10几万，拿啥还？还不上，不还。
1: 他放高利贷违法，你可以报警啊。
2: 这货跟人打架，刚关进去1年多放出来，先叫吃几顿好饭，我再报警，我就抓你。
1: 你这一见他就跑，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不然先从我这儿给你拿一点，救个急。
2: 这会儿装啥好人呢？当年秦和黄斌啊为难的时候，缺钱给娃治病的时候，我问你借钱咋不借，撒一拧跟没听见一样。
1: 你啥时候管我借钱了？
2: 你是忘了还是让给我装的？老年痴呆。
1: 哟，也不知道咱俩谁老年痴呆。哎，行，你就说吧，你要不要？
2: 啊，不要，谈钱伤感情。
1: 你不要不要吧，不要我留着，下回给秦娥拍新剧本用。
2: 哎，对了，谈他更伤感情。
1: 哎，还有啊，你以后别跟谁都在那儿胡扯呀。这么我就把剧本带到棺材里，一把火给烧了，再保皮干。
2: 我咋胡说？那会儿我嫂子走的时候，哎，都是其实。那跟你说呢嘛，这剧本他看过，只有秦娥能演。说了，秦娥再不演，就让你死的时候一把火把这剧本烧了带走呢。没说过这话？
1: 他啥时候这么说的？他跟你说的？
2: 跟你说的嘛，我在边上听着呢。
1: 他沉默了一辈子，临走时要能跟我说这么多话就好了。
2: 来喝酒吧，看啥呢？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些年，易清娥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嘴，再也唱不出来了。她一直怪自己。

怪自己对生活不开窍，怪自己偏偏要去唱那出戏，才把那么多无辜的人给害了。他觉得一天24小时

我一遍一遍，用这个充满回忆的家冲刷自己的罪孽。他怕天黑，怕失眠的时候旧事会在脑子里反复上演，像电影翻来覆去没有结尾。他又盼天黑，因为不失眠的时候就又能做梦了。梦里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唱戏的怪物，梦里刘洪斌爷儿俩也回来了，梦里他把这些年没说出口的话全都说给他听。后来他才知道，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他病得很重。

0: 老板，拿两个这个。对。多少钱呀？
1: 然后呢，这个军方呢要拿户口本身份证
2: 啊，把这些东西都拿上，咱们就开始就，那咱孩子之前有没有这个艺术的一些特长？没有。然后呢，咱就立举。哎，你先看着。哎呀，立举，这撒不把你从海南岛刮过来了吗？
3: 哎呀，这不是娃回来要高考吗？
2: 来，
3: 不然我才不回来呢，早上多美的。
2: 哎呀，这娃现在长这么高了吗？
3: 啊，叫刘叔。
2: 俊俏的很。
1: 刘叔好。
2: 走，咱往里边走。
3: 走。
2: 那亮哥呢嘛？
3: 提他干啥？
4: 这巩俐里回来了，啊？
5: 呀，
4: 我娃都长这大了。
5: 他娃咋回来了？
4: 哎，你今儿不是要去给张浩买房子？那正事儿，你赶紧忙，这不管啊。
5: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要不然房先不买了吧，把你那烂账先还上。
4: 对，你就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5: 管你不管你早死了，血压动不动就180。
4: 哎，哪有个180？像你说的，真跟快死了差不多了。
0: 花姨，
6: 哎。做饭来了
0: 啊！
6: 今天做的啥呀？
0: 今天做的鱼，老板说是刚到的。哎，新来的鱼肉就是不一样啊！本来想给你们做一整条鱼的，但是家里锅太小了，我就给你们做成了一块儿。
5: 还有啥？
0: 还有西兰花。我知道你不爱吃西兰花，但人家说了这对血压好，也没让你天天吃。一周吃个三五回就行，
4: 一周就7天吃个三五回，不就跟天天吃一样？
0: 今天量血压没啊？
4: 180。
5: 不用管，我看着呢，只要晚上不让他喝酒就行。
4: 这晚上他不唱戏，哎，我不敲鼓，不叫喝点酒弄啥呢？
5: 喝饮料不？新来的，说现在小年轻的可爱喝了。哎呀，这学员班招进来呀，肯定生意就好得很。

0: 眼瞅着这茬就起来了，你们这一波从有戏唱到没戏唱，也就一眨巴眼的功夫了。阿姨，你们先吃啊，我先走了。
1: 看你那个样子，丢了个脸！这娃天天给你送饭呢，欠你的。欠，不当台唱戏欠我一辈子。
0: 说不明白，我走了。
1: 你去哪儿啊？饭也不吃。
0: 还债去。

0: 咱俩得说说正事儿了。没钱，看你这个人，咋老说这样的话？我这次出来这一看呀，我这个老天爷呀，这世道变了。你看看，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连中国男足都打进世界杯了，
1: 跟你有啥关系？
0: 这咋能没关系呢嘛？这说明啥？这说明国家要全方位发展。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也要发展。
1: 哎，你对了，一发展就进去了。
0: 你看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洗心革面了。这一次，我要做正经的大买卖。你不信啊？我伙计在温州开了个阀门厂，现在便宜处理，只要我把这些阀门倒腾回来，价钱就能翻倍。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1: 阀门？
0: 对呀、啊，哪个工地他不要阀门啊？你现在看看，长安城到处都在盖房，他盖房他就要有工地，他有工地呢，他就要用到阀门。那这些阀门，算了，我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了，你也不明白。你是这，我吃点亏，你把3万块钱本金给我就行了，利息我不要了。
1: 这些年，我还了你怕的有两个本金了。
0: 你之前还我的那些钱，只是3%的利息钱，你本金没给我呀。是这，从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之内，你只要把3万块钱本金还给我，利息我不要了，成不？
2: 这就是咱们的大厨房 ，L 型的大厨房。这个，抽烟机还有这个燃气灶，这都是送的，包括这个天气，阿姨，这都通好的，直接到时候就可以用了。到时候就收拾收拾，拎包入住。
3: 没问题，你放这儿放电视双的，给你摆到这儿也行。
4: 8万还是贵了，价格还能商量不？
2: 不是阿姨，您打听一下，就这套房是这周围最便宜的了，已经。
4: 这房子不是我们自个儿装的，这水电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你看你刚才开这个灯就不亮，不知道是灯泡的问题啊，还是电路的问题。
2: 这
4: 么空的房子，我们还得再添家具，孩子还要生娃，都得用钱呢。要不咱再看看？
3: 哎妈，小宁马上就要生了，回头哪还有力气搬家嘛？咱都看那么多套了，我就觉得吧，这套还算合适。
2: 对啊，阿姨，您听我跟你讲，以后这房啊只会越来越贵。您知道大雁塔春晓园那块吧？那以前都是农民地，现在挖个坑盖个售楼部就开始卖房了。我听说啊，都现在卖到10000块钱一平了。
3: 哎妈，我觉得你觉得这儿性价比还挺高的。
2: 是啊。
5: 哎妈，我真挺满意的。
4: 那要不就定下？
3: 哎行啊，
2: 阿姨，那咱就签合同。来这边坐，阿姨。
5: 真觉得合适，你是吧？
2: 您坐，阿姨，我给你拿合同。这合同我带了。来，阿姨，您看一下，这是咱的合同内容。
5: 哎，张浩，张浩，你过来。哎，我觉得这屋也不小啊。我妈跟我弟来，不能住这儿吗？
2: 如果看没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后边那一页，您签个字，按个手印就可以。别，阿姨。
4: 张浩。
3: 哎，妈。
4: 来签字。
3: 哎。
4: 那这。
2: 签这儿，签这儿就可以。哎，这儿咱名字上再按个手印。

0: 我给介绍了来这咋样啊，
1: 唱的可
2: 岁数大了不占优势，
0: 这素声唱啊，你再把妆给化上，拾掇拾掇，看着也年轻了。
2: 咱听听，咱听听群众的呼声。
0: 行吧行吧，听吧，这

0: 吃老板大红两条，见老板大红五条。哎，咋样？有大红的了？哎，
1: 刘振，前列腺水平吗？
0: 啥意思？
1: 就哩哩啦啦，说话难听的。总比我笨强吧？一条红都不给你担，你又不是没遇到过，来咱这儿干嘛？那都是来听戏的，都是懂戏，知道吗？这东西不当饭吃。 东西不当钱嘛，现在啥都涨价，怎么？这房租给我涨了2倍，对，你这会工资也涨了，多来一个人，多加100元，哎，就我那茶水没涨，这一壶10元到现在都没变，
0: 咋没变？茶叶给人换成高碎了，
1: 多加的人，你多付了100元啊，但是戏可加长了快1个小时呢，
2: 你还跟我计较这呢？
1: 意思这，你把你的外甥女儿。 一秦娥请来，我给你涨，我给你涨3倍。咋，这些年一直都没动静？笙哥就再也不唱了？哎呀，世上再也没有一秦娥喽！
0: 不说那些，就这看，咋样？给个总话。
1: 行，咱看在易老板的面子上。 让来唱。

0: 停停，往前唱，把娘魂起唱，哇，这就对了，哎，好得很，
1: 要死不必呀。
0: 你找谁呢？
2: 找你们团长。
0: 我就是团长。你谁啊？刘总，你有啥事儿？
2: 听戏。
0: 听戏，咱这个晚上的剧场听啊。
2: 包场。
0: 包场。包场，咱我业务可走。

0: 你想报哪本系呢？
1: 易清娥。
0: 易清娥不行，我给你换个人行不？
1: 条件你随便提，费用呢随便开，但是就一点，就听易清娥的。
0: 易清娥不唱了？
1: 不唱了啊？
0: 你不知道吗？
1: 为啥不唱了？
0: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头一年啊，先是身体不行了，第二年这个心理不行了，第三年啊，直接就不唱了。现在他舅都不管他，
1: 还有这事儿？
0: 那你当啥呢？
1: 他那个三元舅现在在哪儿？
2: 还能便宜吗？
3: 你再要的多三个六块，
2: 要那么多盆干啥？
3: 那要一个两块五嘛，啊？哎，车不敢停这儿了，啊？这道路上呢，啊，
1: 三叔，哎，
3: 这谁嘛？
1: 虎爷的徒弟刘四团。
3: 四团，哎，
1: 是吧？哎呀，
3: 胖了嘛，认不出来了。
1: 哎，那可不，那现在一胖，跟咱这车更配嘛，啊？
3: 不唱了，早都不唱了。
1: 不唱了？为啥嘛？嗓子倒了？
3: 不唱就是不唱了，哎。
1: 哎，那叔，你咋现在在这卖开报纸了？
3: 哦，这卖书刊、报纸，啊，饮料，咱看俩台球案子，有啥弄啥啊？那还有生活用品呢，对，你这刚回来嘛，啊，这生活用品用得上吗？一会儿拿些回去。
1: 啊，行，我等会儿拿点啊。你
3: 多拿点，拿回去用。
1: 行。哎，
3: 你师傅咋样？好着没？
1: 哎，叔，我现在都不跟我师傅了，我也不清楚。
3: 哎呀，不跟你师傅一下就混好了是不是？哎，你师傅小时候是把你打美了，你一挨打你就往我那儿跑，让我护着你。再不是我护着你，怕你妈都长不到这样大，叫你师傅都打死去了。
1: 那叔，你现在好着没？
3: 好着呢。
1: 哦，那咱那个晴儿呢嘛？晚上把晴儿叫着，咱一块吃个饭嘛。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喝两杯，
3: 弄不成。行，晚上演出呢，我在这候着呢。
1: 那不是不唱了吗？咋还演出来？
3: 不唱了，还有别的工作能做呢。哦，
1: 哎，那你也得吃饭嘛。你看你吃点啥，我去给咱弄，咱俩在这等着。
3: 我这吃饭都随便对付一口就对了，啊，那你想吃啥？想跟你说，简单弄些就对了，啊，把这弄难上了。还不如弄一只烧鸡砍啥过瘾呢啊！哎呀，这还真贵。嗯，
1: 叔，你今晚吃啊？
3: 看，哎，你这日用品一下就置办齐了嘛，对吧？装满一车，你这再放到超市，没进1000个元你下不来。
1: 对啊，
3: 我这给你装满了，才560，给你抹个零，550，咋样？
1: 行，叔，你说啥就是啥。嗯。
3: 来，
1: 哎，这是600块，你就不用找了。
3: 这咋行？
1: 拿，
3: 这是，
1: 来，
3: 那你是这，明天再来。
4: 哎，不错。
3: 屋里还有暖水瓶，把枕套子再给装俩。哎，
1: 好，叔，我忘了问你，晴儿现在干啥工作的？
3: 大音箱。
1: 啥？那他不唱戏了也能排戏吗？咋干着伺候人的工作的？哎。这谁给安排的？
3: 就是那团长，这薛桂生。哎，我跟你说呢，这擅团一手，团就烂了包了。啥货色一团，团弄成啥了？要戏没戏排，要戏没戏演的。啊，秦娥还打服装，弄好个角你放到那儿不用，你就说，哎，他不想上台，对吧？你这团里得给做工作，你不能安排那弄服装去了，管大衣箱子，吃财嘛。
1: 那你们，你咋不去告他呢？
3: 告啥？你告？红边走，就是薛桂生，那就想追求秦娥。
1: 薛桂生想追秦娥？
3: 哎呀，悄，喊啥？就是怂样子，那我能看上？那我肯定给拦下。秦娥也不同意，记恨着，那就给秦娥穿小鞋，手里那点小权力用上。哎。怂你知道，见过耗子，啥没见过？这会怂毛毛躁，我还把他弄不倒。 那再不是行行拦着我，算了，把这口气就忍下了，在这弄个这摊子，你看，我就弄到省钱门口，我看他谁欺负秦娥呢。喝喝喝喝，来，
4: 呀，又喝酒了？
3: 啊，美不美？龙虾配烤肉，
4: 这跟谁吃的呀？大餐呢？
3: 四团。
4: 四团？
3: 刘四团还记着？老虎那徒弟，接大衣那儿。完婚出息了，开着大奔来的，
4: 哎，是啊，
3: 你以为呢？来来来来来，看，我给你留的，哎，
4: 恰恰，一看这就是喝美了啊，又跟人胡说八道了，
3: 哎，这刘四团要花30万包秦娥一台戏。秦香界的谁有这彩了？哎，
4: 这有啥高兴的呀？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那来这儿唱不了吗？
3: 这就不是他当初那会儿哭着喊着非要跟着我哎进县城学戏那个劲头了。我们还不唱，看我干啥？旁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那会儿再不就带他姐出来了。那哭着喊着追上来，你又把他姐给换回去了。那会儿再不是看着娃可怜，我能带他出来？
4: 这胡说八道，这上瘾了，这咋的？
3: 我咋胡说八道了？俺那会儿哎，在伙房待着，那再不是我天天逼着练功，能成就他今天？
4: 他在伙房那会儿，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哪儿？
4: 你踩缝纫机呢。
3: 那出来以后，还不是我逼着他，成就他现在吗？啊，
4: 对对对对对。要没有你，他都当不了秦腔小皇后，对吧？
3: 对嘛，
5: 我得出趟远门了。
3: 去哪儿了？
5: 深圳有个研讨会请我，咱得去嘛。
3: 去深圳开秦腔研讨会？
5: 开餐饮加盟研讨会，加盟是将来的趋势。我们豆腐西施是餐饮加盟最早的品牌之一，我得去跟他们讲讲经验。
3: 糟蹋行当。餐饮加盟，哎呀，你看看你这一代，你再看人屯子辈那一代，人家呢死都死在台上了，那才在秦腔的坚守呢。是谁跟我说这秦岭在，秦腔就在？
5: 人活这一辈子呀，一开始看山是山，后来就看山不是山了，最后山终归还是山，你别那么多执念。
6: 你少跟我拽这些，说我执念是谁一天到晚往后台跑，拿着烂怂剧本叫人看，没写完就想卖出。
5: 这个问题我跟你想的可不一样，我想的是
6: 啥不一样啊？你说那话心鬼，当初也不知道谁跟我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叫我把那炮筒子里的火药冷怂的夹了，把人炸死了，哎，我这脸还炸成这了，看啥呢？打球。
3: 哎，那咋？房里出啥事了？还来警车了？
7: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想当着警察在那动手吗？疯了吧？你说咋回事？
8: 我咋知道咋回事？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哎，这怂就跑过来，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把我打成啥了？你看，
9: 对的吗？这不跟俺们团子吗？这简直莫名其妙，在这儿
10: 你就该打。哎呀，
7: 那你说为啥打人家？
11: 他公报私仇。
7: 公报私仇？哎，
11: 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
12: 为啥？
13: 为啥？
11: 就是因为他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你行是秦腔小皇后员，能干这活，你这不糟蹋人家了吗？亏你还原来跟你行你这样搭那么多年的戏，现在当团长了，牛皮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以为全团这些女演员都是你家的？
8: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你放屁！你放屁！
11: 我把你怼回死了！

0: 三叔，这事你不管，原来是我不在。哎，现在我回来了，我就要替你跟秦河讨回公道。你再不要委曲求全了。
1: 你做啥工作？胡说八道！
2: 他是谁啊？
1: 警察同志，误会误会，是话没说清楚，误会了。
3: 我们也希望是误会啊，但是我们已经出警了，就必须有解决的办法和回执。你们看，
0: 能不能调解？
1: 行吧，行吧，
0: 算了吧，算了。
1: 班长，
0: 咱不敢把事弄大，想一起解决。
1: 不是说。
4: 要尊重他人呢，
0: 对吗？交给道歉，道歉，道歉，道歉，
4: 道歉，
0: 不道歉，道歉。
4: 道歉，
0: 跟三十万报台戏，你选？
4: 啊？三十万？三十万？30万，报戏！啊？早听了。
5: 后偷猎情传。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 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6: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5: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
7: 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 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8: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点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诏命觐见。加菲，你慢点儿。
9: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吊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辨别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1: 很少呀。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

0: 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这辈子你都没虚，算数，算算，哎呀，叫我舅，你咋不上差？
1: 渡口不动手，有俩都说钱有个破车，不知天高地厚，还惦记上秦娥了。
0: 叔，那可不是破车，一百多万呢。
1: 一百多万咋？你信不信我舅就让他变废铁了？哎哎，
0: 三叔，别，我错了，行不行？这我这不是他来征求您意见的吗？
1: 你还征求？我不同意，咋？
0: 叔，我现在不是有时间吗？ 我能照顾好秦娥，我保证不比那刘洪兵差。你还跟红边比呢？啊！你撒泡尿把自己罩一下，跟烤红苕一样，你还好意思跟红边比呢？看那怂样！
2: 你，哎，啥货色？

0: 我哪比他差了？他有车，那我也有车。他有时间一天缠着秦娥，我现在也有时间，我也能缠着秦娥呀。
1: 你再敢去缠着秦娥，你幸亏我从腿给你打断，人红兵打纠缠秦娥了。人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了，跟你这怂关系？
0: 他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1: 你闭嘴！把嘴闭上！你要敢纠缠秦娥，再把他名声哈了，我跟你说，我拿老命跟你拼了！赶紧走，该干啥干啥。

0: 没事吧？
1: 秦老师，让你看笑话了。斯文扫地，斯文扫地。我贵生是个要脸人，但是我有啥办法呢？团上哪哪都要钱，琴头要制新的，剧场要装修，眼看着就要招学员班了，这个宿舍、教学师资啥不要钱吗？我们虽然是国家乐团，但是也要自负盈亏呢。我一场光发出去的这个演出费就几万块，卖票都不见得能回本。但是这戏必须得有人唱，要不然以后就更没有人听了。秦腔传了几千年，我不能叫他毁到我手里。哎呀，
0: 你想太多了，你没那么大本事，好好干你的团长就行了啊。
1: 秦老师，我不服你了。你给我的题词叫翩翩才子莫蹉跎，你看我都蹉跎成啥了。
0: 哎呀，来来来来，别哭别哭，不敢让人看见了，看见了你还咋干团长啊？
1: 不哭，不哭。那你把你新剧本叫我看一下。

0: 薛娘娘为啥背他？你说为啥背他？啊，为啥易清娥不上戏去管服装去了？
1: 为啥？
0: 为啥？薛娘娘公报私仇了吗？公报私仇？哎呀，薛娘娘她想追易清娥，结果人家没同意，结果就把人下放到服装库里了。
1: 不可能吧？这是哪传来的？
0: 不是说那时候他不想唱戏，沈院长他做思想工作吗？
2: 不是想工作，这肯定是要做的。那谁知道咋做呢？你知道还是我知道？这万一还有点别的呢？啊？哎，这肯定假不了。那警察都来了吗？娘娘还有这些呢？哎，来，青哥，喝水。我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
3: 其实没有啥，你看这些年这个说啥都没有，你不要往心里去啊。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
2: 你肯定认识，就那个胖的跟狗熊一样的那个，刘四团。本来啊说是来包场的，头一天还说的挺好的，第二天哎，这冷怂就不知道抽啥邪风呢，就跑来就给我闹了一通，你知道不？你看把我这嘴，你看。

0: 多少钱啊？室内五毛，长途一块。500。哪要500？5毛。500。我是宋雨。宋雨？啊。咦，你来干啥来了？我来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1: 我要是来考学员班的，先住在你这儿。住我那儿不方便，要不然也不麻烦。再说了，宋四的娃，你也应该照顾。嗯。
0: 行了，我走了。你
1: 这有啥事儿就到门口找我，跟你花姨啊。叫花奶奶。叫花姨吧，各叫各的。
2: 胡伯，再见。二。
0: 宋雨呢？宋来地儿呢？来地儿能行啊？
2: 不行也得行啊！
3: 你这不是给他俩添堵呢吗？
2: 就得有人治他的毛病。
3: 你这是不管有没有雨，来朵云彩就得试试是吧？
2: 就不下雨也得让他刮一阵妖风呢。
0: 那人家就想过点平静日子。
2: 想啥呢？哎，早弄啥去了嘛？这人弄啥心里都得有哈数呢。该唱戏就唱戏，该卖报纸卖报纸。 今儿咋没人打台球呢？啊，来，咱俩弄一盘吧。
3: 不打。

0: 不过我。
1: 来嘛，招揽生意呢。我先开。哎，进进进进。

0: 你有发照片吗？
1: 有，
0: 拿出来吧，
1: 可以吗？

其实我也很想他。明早咱们正磨尺。

李青娥知道胡三元的主意，他是想让宋宇拽他一把，但宋宇又能做什么呢？李青娥看得到宋宇的悲痛和小心翼翼，他甚至不知道该跟宋宇说什么。他们俩一样，都是在那一天被人把一锁魂永远地带走

我知道我舅为啥把宋雨带过来。我刚才也跟宋氏说了，不管他能不能考上，我都把他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你会高兴的，太忙。 会的，你这辈子就想让我高兴，想让我好，我知道。

0: 就是教他唱戏这事儿，该咋办呢？要是你在就好，你主意多得很。对了，我又会哭了。
1: 今天我又去八仙庵，我看了一下，手相、面相、八字，人家说我今年是财星入命。要不是那个二货一直赖着我的钱不给，我现在早发达了，我早成百万富翁了。
2: 人这命啊，不在脸上、手上、字儿上，在自己心里头。呀。
1: 上哪儿去找像你这样活得这么明白的人啊？我可没骂他，
2: 我也没骂他。
1: 太像，那个，等我有钱了啊，你就去我那儿，你想干啥，你想要啥，我都能满足你。
2: 那真不用，我想要啥我自个儿挣，我靠人。
1: 啊，也对。那货就是靠不住，要不然他为啥躲那么远？
3: 我跟你说，你这是一点江湖道义都不讲。说好一个礼拜，人没到时间呢，过来催啥呢？
1: 哎，咱把事儿可说清楚，我不是来这儿催债的，我是跟彩香这儿谝闲传呢。
4: 君约同乡邻，何地报他家？啊啦呀，啊啦呀，啊啦啦，啊车车到衙门。
5: 头一趟官司呢？
4: 头一趟官司审的好。
5: 二一趟。
4: 而一堂官司他便了心，
5: 便了什么心？
4: 只先收回一切粮火压分了、哦、把北银上堂来献赞，弄一赞大人呀。
5: 这样。
2: 哎，你谁啊？
5: 你来考宣班了吧？
2: 你也是？
5: 我不是，我是回来参加高考的，我就是隔壁单元。
2: 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5: 我回来等我伙计，他住你家楼上。还有，你唱那是啥玩意儿？都吵着我听音乐了。你师傅那是咋教你的？现在都没有人这么唱了。
2: 谁说的？
5: 我啊。
2: 你懂啥？
5: 秦腔就没有我不懂的。
2: 你这么懂戏啊？
5: 嗯，
2: 那你咋不考呢？
5: 我呀，随了我爸了，五音不全，唱不了戏。关键我也不爱唱戏，我以后是要当导演的。秦腔的历史都上千年了，我妈学习的时候就这么唱，我妈的师傅也这么学的，我看现在还这么学的。以后我要当导演，肯定给他们变一变。你试试一金额吧，我妈说了。他如果一直唱下去，开宗立派不是问题。可惜他不唱了。
2: 你妈也是学唱戏的？
5: 我妈可比易星娥有名多了，我妈还出过唱片呢。
2: 吹牛的吧？
5: 吹牛？你不信你跟我听听去。这是老古董啊，绝版买不到。要是有唱机的话，可以给你听一下。可惜现在家里没有。美吧？我妈年轻的时候，那可是省琴一枝花，嗓子亮的，恨不得一开嗓，秦岭山里头都能听到。她要是一直唱下去，她还真没疫情啊啥事儿了。妈，你回来了。
6: 哎，你不是去小伟家了吗？
5: 小伟不在家呀。
6: 这谁呀？
5: 宋宇，住小伟家楼下的。
6: 小伟家楼下？
2: 阿姨好。

0: 我是宁州来考学员班的，易清娥是我姨。
1: 易清娥是你姨？
0: 啊？
1: 咋？她教你呢？
0: 啊？
1: 教的啥呀？唱两句听听。
0: 好。

0: 自信。
1: 这都唱的啥呀？一青娥就教你个这？
2: 哦，我是跟着他磁带学的。
3: 哦，陆老师啊，行，我去给小野妈送点芒果，你也招呼宋雨吃啊。
4: 好。
2: 阿姨再见。嗯。
4: 我跟你咋说的？是不是唱的不对？
2: 不对吗？

0: 你收徒弟了？
1: 啊？
0: 那个宋宇，
1: 咋了？
0: 你能唱了？
1: 没有。
0: 要教就好好教，那娃条件不错。说实话，你不唱可惜了。要不是我放养他多年，实在捡不回来，我还想唱呢。

0: 洗手吃饭吧。去哪儿了？
1: 我去楼下逛一逛。
0: 去你公姨家了吧？干嘛去了？
1: 我去看他以前出的唱片了。
0: 坐下吃饭吧，坐下吃饭。都聊啥了？
1: 没聊啥。
0: 唱戏了吧？
1: 唱。
0: 吃吧，你把这两个鸡腿吃了，一会儿那半只鸡给你胡白送去。

0: 工兵同志给大家送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精彩演出的奖励。
1: 你们的演出我看了，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批的。

谁呀？我进来了，换上跟我走。 跟着我学哈，脚尖冲前，气沉丹田，把肩下沉，放松。

0: 做呀。嗯，对，放松脸部肌肉。每次唱之前呢，把气吸到丹田，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吐气。在唱之前要把胸腔、头腔、鼻腔、口腔都打开，
1: 这里要放松，往下吸气，吸，慢慢吸，来，吸气，
0: 吐气的时候越慢越好，吐，慢慢吐，这里保持住，
1: 试着唱两句，
2: 唱啥？
0: 随便，想着那个方法。气沉丹田，放松。
2: 起火山水。
0: 不对，胸腔放松。
2: 起火山水。
0: 不对，想好了再唱。
2: 又唱又对的呗。
0: 跟着这个唱，干啥呢？花姨教他唱戏呢。
2: 我姨教我唱戏。
3: 他教你呢？我是这么教的你吗？
4: 坐旁边看，唱一遍我听。
2: 起火山
0: 水。不对，
3: 你一说的对着呢。唱戏是要有嗓子，但是不能靠大白嗓去喊，那就不是唱戏了，还是要有韵呢。听我给你唱一遍。

0: 今天在报纸，就打算走了。现在干点啥不比加班加点的？哎，
1: 哦，谢谢啊。
2: 客气了，走了。吃饭了，你买的早饭。
1: 嗯。
3: 这一大早你上那干啥去了？
1: 带他开嗓去了。
3: 唱了。
2: 唱了。
1: 谁教的？
2: 花姨。
3: 住你姨那儿，跟你姨学嘛，跟花姨学啥？你也是的，你答应宋子教他唱戏了？
2: 没有。谁答应的？谁教嘛？我也没答应宋子教他唱戏。
3: 你咋没答应？你亲口答应的宋子，我在旁边听着。答应了就好好教呢。娃再考不上，你跟宋子说去，你看一下摊儿，我出去一下。
2: 干啥去？
3: 买彩票呢。人说头一过这彩票中奖率高。
2: 你别傻愣着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哎，下一个，来，拿出你的实力啊，给秦老师好好唱。

你放心，你的剧本我用的一定是最好的班底。你看谁合适，你跟我说哦。

0: 我听过五个人唱了，但我媳妇儿说都不太行。
1: 秦老师，你咋成我舅了？
0: 因为没人能唱得好这个剧本啊，除非是你。
1: 我也唱不了。
0: 我媳妇儿虽然不唱戏，但是她看了一辈子戏，她是懂的。临走的时候她还跟我说呢，说这是她见过我写的最好的一个本子了，让我一定好好的把结尾写出来，别糟蹋了。万一实在找不到别人唱，就让我把这带到棺材里去，等来世他再寻找我，他要唱。
1: 秦老师，师母到底说没说过这话？
0: 人生如戏，谁能辨真假？哼，我呀，现在我写不出结局。你呢，你是唱不出戏，只不过就是这份情不知道该怎么表罢了。这个事情不急，老汉我且得再多活些天呢，再多慢慢来。谁又能说这不是条路呢？

0: 以后别再跟着录音机唱了。
1: 为啥？
0: 秦腔讲的就是个自在，你跟这唱，你时间久了唱的都是别人的，自个儿的心就死了，唱啥都没味道呢。
1: 那你教我呗。
0: 让你姨教你，你姨唱的比我好。
1: 他不是不唱吗？
0: 他会唱的，等他心再活泛了，再跳起来了，自然就唱了。想练你就自己练啊。
1: 啥人嘛，都说我不对，还都不教我。
0: 饿了就吃，不用等你姨。
1: 我饿了。
0: 看着你口水都流出来了。哎，回来了。
2: 啊，花姨。
0: 还真是时候，赶快洗手吃饭了。吃吧，你姨回来了。嗯。那吃个排骨。
1: 嗯，好吃。
0: 都是你的。
2: 花姨，你来一下。哦。
0: 你先吃你的。咋了？
2: 我想跟你说宋宇的事儿。
0: 宋宇咋了？
2: 我现在真教不了他。
0: 没说让你现在教呀，你忘了，那个时候你都得过奖了。都到省琴了，我都卖上娘皮儿了，你不是还跟我学戏呢吗？啥时候能教再说。
2: 我知道你跟我舅啥意思，我也知道你们都替我着急，但是我现在我确实做不到。
0: 想太多了。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但凡有一天你想唱的时候，谁都拦不住你。宋宇，你教不了他，不是还有我呢吗？其实你舅把宋宇安排到你这儿，就是想让你俩做个伴儿。这些年，你们俩也确实是太孤单了。

0: 阿姨，谢谢你。
1: 谢啥呢？傻孩子。哎，洗手吃饭了，一会儿菜都凉了。

0: 对不起啊，吵醒你了。慢点喝。你是经常做噩梦吗？
1: 开始的时候会，现在几乎不做了。
0: 是不是快考试了，紧张啊？考试紧张很正常的。我刚到剧团的时候也是要考试。好多人啊，而且每个人都会特长，只有我啥都不会。我舅舅让花姨教我，但是我始终开不了口，花姨还以为我是哑巴呢。后来考试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脚都攥成了拳头，我就把考官都当成羊，一通吼。就考完了，
2: 那你当时为啥唱不出来？
0: 我不会啊，我咋唱？再说了，我也害怕呀，我怕的，我光想回家放羊。
2: 那你回了吗？
0: 会了。但是又被我花姨给抓回来了。再后来，我就到了伙房，
2: 伙房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2: 那你现在也是害怕吗？

0: 其实我知道你经常来福利院看我，你带的那些东西院长都给我了，他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后来我就可奇怪了，那爱心人士捐赠的都是我们福利院大家一起分享的，咋会有人单独捐赠给我一个人？后来他告诉我了，
1: 对不起啊。
0: 你不用说对不起，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过你，他说你也算是他带大的，他跟我说你唱戏唱得可好，他可骄傲了。

0: 哎呀，哎，哎，秦哥，这真能锻炼身体。
1: 四十，壮到40年，你就知道了。
0: 不行，我跟你说啊，我弄不成这事，这疼得很。坚持，哎，坚持，
1: 坚持，
0: 你的骨头就硬了，
2: 你个骨头也不软，我都怀疑这哎，这孙子这叫你得歪了。
1: 嘿，哎，秦
0: 哥，这一大早干啥去啊？
1: 带娃喊嗓子去。
0: 这是你徒弟？ 不是，秦老师那个新剧本写了个啥？你能跟我说一下吗？愁人的很啊！我给他找了5个演员，他说也不合适，我就想他是不是写了一个郑老旦的戏？那你们说，你看看能演不？你等他把剧本给你看了，你就知道了。你问题是，他不给我看嘛你。
3: 西湖山水，不对。西湖山水，不对。西。 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墙一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5: 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重在传承，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9: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渔民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不对，我不知道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1: 你唱就行了。

0: 多少钱？
1: 200。
0: 200块钱就弄了个这？
1: 2块钱一张，100张嘛。
0: 哎，你说你到底是灵性还是瓜呢？你这200块钱就

0: 人家也是卖彩票的嘛，哪那么容易就让你中大奖呢？还天天往那儿跑，跟人送钱去，挣点钱容易是咋的？
1: 对，别叨叨了，摆到摊上卖了就完了嘛，弄回来。
2: 谁买呀？那还有一堆呢。
3: 刘四团来了没？
0: 你咋好意思问我？
3: 弄啥嘛？人家有钱愿意买嘛，咋？
1: 八爷，
3: 迟早让你好秃了。
1: 八爷，
3: 咋叫的？
1: 他就叫了一句，然后我俩都愣住了。他后来跟我说，他有事让我先回来。
3: 他说去哪儿了吗？要不我去找找吧。不慌不慌，让他去缓缓，你缓缓去。有第一句就有第二句，哎，只要开了口就行嘛。
1: 这么些年可算是盼到今天了。你这一朵小云彩上还真有雨呢。
3: 我一叫
1: 我唱戏了，那我以后真成他徒弟了。
3: 当然了，对吗？
4: 那我得跟我妈说一声。
3: 去，
4: 非带你去。
1: 好。
3: 哎呀，怪不我说今天运气好呢，还弄了个三等奖呢，洗发水嘛。除了这个，都是好事儿。晚上吃排骨。
4: 伊秦娥终于唱出来了。时隔五年，她对自己的声音都感到陌生了，好像憋了这些年的气。 都堵在胸口，像小时候考学员班一样，想乱吼，想把他这几年的辛酸不能跟别人讲的话都吼出来。

0: 我一定在这儿给我爸唱出戏。行。
1: 哎，
2: 咱说，
3: 花爷，是个饭嘛，又弄这么大的阵仗，点这么多菜呢？咦，
2: 呀，又吃龙虾呀？
3: 花姨，咱想吃随时吃。
1: 哎，有点钱也不能乱花啊！以后不敢这了，门口那烤肉吃就挺美的嘛啊！
0: 请啊！
3: 你好，司团。
1: 你好，你好。哎，
3: 这得多少花啊？
1: 啊，999朵。
3: 正花。
1: 啊，正花，香啊！
3: 真的。
1: 呀。 还真没见过这多花放一块儿呢。嗯，
4: 电视上都是求婚的时候才送这个呢。
1: 求婚？求婚了？跟谁求婚了？啊！
3: 碎怂，你想啥呢？啊？脑子想啥了？
4: 这饭怕是不好吃了。
5: 我来这吃饭不重要，就是想把话跟你们说清楚。
4: 司团。
5: 你的意思我知道，从你回来之后就一直给我送这送那的，谢谢你。你
3: 小事，送啥了？绕开我送啥了？啊，你个随从绕开我都送啥了？
5: 猪蹄儿、烧鸡，你不也吃了？你不还说好吃的吗？
3: 那你们也没给我说，他拿了吗？
5: 我现在跟你说，您不用张罗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嫁了。
3: 你想啥呢？我咋可能把你往他这儿张罗？
2: 我咋了吗？你说你咋了？就你别急。司团，你回来我挺高兴的，但咱呢就按师兄弟儿处，我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行，饭我就不吃了，你们好好吃。去，你往后坐。啊，
3: 你随从，你想弄啥呢？
2: 我这不就是想着，咱请大家一块吃个饭吗？你看这，
3: 吃怂了，吃不上了。
1: 走，
3: 回。走吧，走。咱说，你那饭都点了这么一桌了，你们都走着，这浪费了吗？这不是。你先回，我得跟这货把话说明白。
1: 碎怂，
3: 你胆大忘了害怕了你？哎，
1: 咋
3: 设了鸿门宴？
1: 你
3: 脑子进了粪了，啥都敢想，还想着追秦娥呢？
2: 我咋不敢去？ 咱现在好歹也算啊，长安城半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呢。那谁见我不叫声刘总？那打那时候起，我就喜欢秦娥，那咱不敢说吗？那现在他下去了，我上来了，我俩这不都在一个齐平线上吗？我就想着，你门口撒泡尿把自己照顾一下，就你这怂样子，你一辈子也找不着媳妇。 我咋？哎，我跟你说啊，叔，人生如戏。
3: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风水轮流转了，那现在他不转到我这儿了？
2: 你说对了，人生如戏，你娃一辈子就是个配角，知道不？你就别往那舞台中间站，把你那配角演好就对了。
3: 我不，我现在有钱了，我就要往舞台中间站了。你信不信？我把你那烂摊子买了，你那一片我都给你买了，我把你们都赶走，我一个人守着秦娥，
2: 我不同意我媳妇
3: 啊！
2: 哎，说说，
3: 弄死你个碎怂！你这呀呀呀！你还把我赶走？
2: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脾气咋还这么暴了？他动不动就打人，你。
3: 我再跟你说呢，你在感觉骚扰秦娥，你看我不扁死？
2: 我就骚扰，
3: 弄死你个碎怂货呢！说，哎呀，
2: 咱就说话就说话，别动手，你脾气咋这么暴了你？
3: 我打那时候就喜欢秦娥。
2: 闭嘴！
6: 你胆儿不说这个事儿，这改的还快了啊！哎呀，那以后再不唱戏了。不唱，唱戏不挣钱嘛。你看现在呢，山上改个烂烂音响，把啥都解决了，连你这首工资都省下了。 你看这生意咋样？
7: 哎呀，生意看好的很，刚进门还要票呢。
6: 男的要，女的不要。
7: 那为什么？
6: 你说为什么？要不然能有这么好的生意？
0: 哎，我鼓呢嘛，啊，那儿呢？你赶紧拿着走啊！我不招呼你了，我忙着呢。哎呀，这，哎呀，这放这口，别给我弄坏了，找着我赔了。
1: 天还没黑呢，就把自己喝成个这，你师傅再知道你搞这些，非打死你！你说你追不上秦娥啊，你也不能跑这儿来弄这些。
2: 我师傅，不是，你只想知道我师傅的事吗？ 我就告诉你，我们去甘肃那几年，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人家来找他排戏，就是希望他赶紧把戏排出来，然后卖钱。嗯，他不，他非得当中搞艺术，非要把每一部戏。 排的看着过瘾才行，来来回回的排，没完没了的雕花，最后排来排去。

0: 就落个三个字的口袋，不划算。结果越坏越没有人情，最后狼狈的，我还说说给你撵出来了。
1: 赶出来那天啊，太阳大得很。
0: 我看见我师父往拖拉机上拖行李的时候，我忽然就想明白了，唱戏嘛，不是多大的事儿，就是个混口饭吃。

0: 用简单的道理，我用了十几年才明白，他一辈子都没想明白。你说指我，哎，我就想不通，你们这些人咋这么固执呢？我师傅，你。
1: 还有秦娥，你们到底图啥？你们到底为了啥吧？
0: 我跟你说了啊，从今儿个起，再别叫老谷师傅了啊！我替老谷把你开除了。
1: 开除我？你凭啥？
0: 我凭你是个瓜怂。
2: 开除我，犯了这么……咋样？好看？行，那我考试就穿这个。
3: 行，你喜欢就行。
2: 我爸说，台上的女娃才是天底下最好看的。 我想要学唱戏，就是为了这个。我想让他看见我最好看的样子。
3: 唱戏可苦呢，身上也苦，心里也苦。
2: 你可得想好了。干啥不苦？干啥都苦。那我还怕啥？
4: 哎，把我弄得没球打了。这一块钱一盘，他这1000块钱得打到啥时候啊？叫打嘛，总比去酒吧强。
2: 天都快黑了。
4: 进了啊！来，三打。我进打了啊。进了啊！ 来，这把开始啊！
5: 大，还坐地起价呢。
4: 大。

0: 达木，打完了啊？
1: 这货！
2: 哎，你现在到底有多少钱啊？干这事造的？
0: 把你这一片买了，绰绰有余。
2: 钱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我都想不通，你这脑子咋能把钱挣下？
0: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跟着我师傅，我师傅叫我干啥我就干啥。那跟了我大哥，也是我大哥让我干

0: 啥我就干啥。
1: 来，我给你行个事情干啊。你是这，区分州，哎，那时候可多阀门厂，你进些阀门回来卖啊，水的、气的、三通的，在那儿2000块钱一个，拿回来能卖到20000块钱一个。
2: 真的？
3: 叫你去你就去。这事儿我琢磨多长时间？
2: 那不行，那我走了秦瑶咋办？
1: 哎，我搂。
2: 行，那你得把秦瑶照顾好呢。
1: 你赶紧去啊！这事再弄不明白，你就别回来了。去给我探个路。
2: 那行，那就我去德文州给咱探个路去。要是挣到钱，咱俩分。啊，
1: 行行行。
2: 哎，报告。温州。哎呀，这么赚钱的活。
1: 瓜子。哎，来来来，出来收摊子了。把这货让我打发走了。哎，把那伙人给便宜了，给送个这货去了。
4: 将革命，噔噔噔噔噔，英勇，噔噔噔，北征。
5: 喂，没事儿没事儿，不紧张啊，
6: 接着唱。
4: 血缘而来，噔噔噔，那是噔噔噔
7: 噔噔噔噔噔，可以行啊。
4: 风里送来雨里唱。
8: 咦，你咋来了？冬雨呢？进去考试去了，咋没陪着呀？不让陪。
1: 哎，对了，叫娃一个人考去，锻炼锻炼。你再跟上了，还有人说闲话，说你走后门呢。嗯。他当年考试的时候谁管过？
8: 他当年考试的时候没人管呢。啊，你没走关系啊？那娃考试的时候急得恨不得你替他考。
1: 哪有那事儿呢？那考试我啥时候管过？一个人去考的吗？
8: 自己考。
1: 哎，你去买点排骨嘛，给娃烧点排骨。
9: 各位老师好，我叫宋宇，考号42，参考的剧目是《断桥》选段。
10: 断桥？
5: 哎，咋呢？
10: 来，开始。

0: 哎呀，这啥时候放榜的嘛？啊，也不知道宋宇考上没考上。
1: 你还是担心你自个儿吧。今天几号了？
2: 爸，
1: 你欠人那债咋说呢？
3: 别跑，回来！我让你跑，回来！你把钱给我。
4: 哎呀，阿姨！
1: 哎，哪儿来了？
4: 看啥呢？
1: 看热闹呢。
4: 我叔呢？
1: 你叔锻炼身体去了。
4: 锻炼身体？
3: 站住！胡大人，
4: 哎，叔，你这跑啥呢？
3: 你不是到温州去了吗？
4: 我这回来了吗？
3: 你跑！
4: 你这咋了？这是
1: 追债呢。
4: 我叔欠人钱。
1: 哎，不是我说的啊。
4: 叔你欠人多少钱？
3: 三万。
4: 回来，回来！这啊！欠你三万块钱吗？我以为多大的事儿，我给他还了。看着，拿着嘛。

0: 叔，这钱我就替你还了啊！我不要你的钱啊！以前我是欠这货，现在是我欠你的，啊！你别着急，你让我慢慢还。这钱你就不用还了，直接从你那分红里扣。
1: 啥分红？
0: 你忘了？你不是叫我到那个温州给咱搞阀门去吗？搞回来了，把钱赚了。
1: 啥？
0: 挣了，啊！就是这顿饭我请的啊，哎，实打实出钱请的。哎呀，
1: 杨叔，你这趟子跑温州把钱给咱挣了，辛苦了。
0: 哎呀，叔，你果然是高瞻远瞩。我刚一到温州，那厂商立马就把我包围了。 我赶紧联系了一个工地的兄弟，把那一把全收了，两千斤两万卖。你猜，咱这一单赚了多钱？
1: 不少，
0: 这是得把你能吓死。60个。<笑>
1: 你这货确实可以，你真就是这挣钱的命。
0: 哎呀，哎，那还得靠叔你的指点嘛。不过叔。
1: 这个钱啊，我不能自己拿，按理说呢，得分你30%，但谁让你是我亲叔呢？这钱，咱俩一人一半。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叔你了，永远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笑>来来来，叔，都叫你了。哎呀，
0: 大叔，你就是我亲叔。
1: 估计这些年，把自己能混任何。
0: 有道理，哎，你大气呢，嗯，
1: 确实可以。嗯，这叔，这人家挣这么多钱，你准备咋花啊？那
0: 花钱地方多着呢。你看，我手上烂摊子，我这一年才能落下几个吗？我得多少年才能把这些钱送上？
1: 咱不要弄这，问我呢，你咋花？哎，
0: 我也不知道。
1: 那我再给你说一个，嗯，你把那戏台子给修好。啥戏台子？
0: 上阳公社，就塌了那戏台嘛。
1: 那钱都不唱戏台，争这干啥？
0: 哎呀，修嘛，把那修好了就唱嘛，
1: 塌不上了别人还能唱了，哎。<笑>
2: 好好好好，哎呀，那以后跟你一样好好学呢啊，嗯，争取呢超过他啊。那还得10年功呢，我等着你。哎呀，我可比不过你嘛。早上做的排骨，送你说他想吃，我多做了一些。我吃了，可好吃了。你一个花艺也尝尝，就当是为我庆功了。
1: 行了，那考上了，啥时候得去给你爸说一声啊？也算了了我当初答应他的事儿，嗯。

爸，我考上省琴学院班了。胡爸说，他聊了英语的事儿，叫你放心了。

答应你的事儿也快做到了。我马上就成最漂亮的女娃，站在舞台上。今天高兴，要不我给你唱一个？

小雨，你听，你送雨姐姐唱戏呢。你小时候最爱跟她玩了，对吧？她现在住我们家了，以后要好好学唱戏。

0: 一鹤，我是宋宇，我考上省琴了，刚才给我爸唱了一段，要不我也给你唱一段。我姨夫喜欢听啥戏，我演过的他都爱听。
1: 那我最喜欢哪一段？
0: 最喜欢杨门女将探过。
1: 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就从穆桂英开始走起。来看看，等以后再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李慧娘的头面，杨白凤一百月仙女。

走鸟惊旋，三路回转，妙无。

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

0: 阿姨，
1: 没事儿，就是来陪你坐会儿。
2: 我也好多年没在这个位置看过台下了，突然明白什么叫恍若隔世，熟悉也真陌生。
0: 华姨是想一直在舞台上的吗？
2: 谁不想呢？听过掌声，见过喝彩的，就更想了。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那戏文写得再好，也是别人的，日子才是自己要过的。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呢，对吧？

青啊，你这是真的？来，你掐我一下，你叫我看疼不？疼，真的。这真是真的。 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的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

0: 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

0: 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带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2: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 有人跨国越山海，
3: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4: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5: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4年驳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6: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7: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的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
1: 团长，这几年谢谢你啊。不客气，我是团长应该的。
2: 你出去吧，叫我平复一下。哎，青哥，哎，
3: 贵贱不敢给谁说啊，丢人的很。知道了。嗯。哎，既然青哥复出已经提上日程了，那我那个新戏。
2: 那没写完的剧本就不说了。再过半个月，我肯定把它写完。
1: 我认为啊，当下的燃眉之急啊，是要先解决秦腔观众的流失问题。那个现如今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个精神文化需求和匮乏的演出市场，那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3: 你别说这，说点我能听懂的。
1: 要不唱老戏吧，卖座的。嗯。
3: 北蛇传，咋样？我还能演许仙？你都不改唱老旦了吗？
2: 秦
1: 老师，你看你说的，杨门女将、蛇太君，咱们现成的吗？这
2: 那我觉得还不如演狐仙节呢。秦哥这一趟也算立了个节吧。那还不如演我的新剧本呢，七天我就能把它写出来。
4: 演游西湖。
5: 5年前没唱完那台戏，就唱完。
6: 来，我来掰吧。哎，妈，您看还想再吃点啥，多点两凉菜吧。不用，
1: 你看你想吃啥，点上。
6: 好好，那我来。
1: 那我先上个厕所去。啊，我跟你去。
6: 哎，没事，妈，我自己去。
1: 我陪你去吧。
6: 你在这陪妈呀，我自己去啊。
1: 那你慢点啊。好，好。妈，谢谢你啊。
6: 啥？
1: 谢谢你给我这个新家。你放心吧，这8万块钱等我攒够了，我就还给你。
6: 啥还不还的？
1: 啊，还有个事儿。
6: 小宁他妈说是不放心，要过来，这回头也好照顾一下。你看，应该的，孩子生娃哪有几个当妈的不操心的？他啥时候来？啊，明天就到了。那
1: 你去接一下。啊。你看啊，妈，这新屋不就2间房吗？哎，要不我在楼底下招待所给你开间房。 其实你可以去找三元叔嘛，这么多年你俩因为我也耽误了，现在正好啊。
6: 啥正好？我花彩香要强了一辈子，这岁数了，该干啥该去哪儿，不用你安排。

0: 行，那在这儿呢。过来，从哪儿的东西？啊，我从账号那搬出来了。这些东西放旅馆也不安全，先放你这儿。回头等我找着住处了再说。我先走了。
1: 哎，站住！哎，不是你弄啥那么狠？你咋是个这吗你？
0: 咋了？
1: 不是你啥意思吗？ 我是个啥嘛？你咋就那么看不上我了？遇上难处了，我就不能依靠一下？靠嘛靠嘛，我接得住吗？还自己一个人，啥都能扛，还找别的住处，这不是住处，不能待呢。大半辈子了，磨磨唧唧的，干啥呢嘛？有啥意思吗？
0: 看啥了吗？拧车吗？回屋吗？回屋。哎呀，
2: 进屋。挂着锁呢。
0: 前月下的事儿，让你说成啥了？是这把吗？
2: 就是，哎，谢谢啊！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1: 咋样？啊？
2: 咋想着把它改了？
1: 你不是说对这有感情吗？啊，那扔了卖了都不合适吗？得装了个电轱辘，跑起来快得很。上试试。哎，宽敞的很嘛，
2: 这换了电的跑的也快了吧？
1: 哎，跑的再快，也没这时代跑的快嘛。
3: 这跑得再快也没这变化快，你想过以后弄啥了？想唱戏呢吗？就等你这句话。走，出发。上哪儿
2: 去
3: 啊？办人生大事去。演一本大戏，其实是看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的基本功。 自打出场开始，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事，而是内心的自信与从容。半生已过，怡晴娥才初尝这句话的滋味。
4: 微服的是不是有点狠？毕竟不年轻了。女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到了，慢点，到哪看变样子了啊？好多年了嘛。投第一点，好，3、2、1。
1: 哎呀，这弄啥呢嘛？啊？ 这又不是休息日，这咋还又放假了？
2: 人说了，停电，放假3天。
1: 哎，这老天爷真能跟我开玩笑呢啊！看来以后有个啥事儿，

0: 我们背着他说，不能让知道，知道就给捣乱。谁能逃过他老人家法眼？我吗？哎呀，那就吃个糖。嗯，
1: 拿这么多。
2: 来吃糖，吃糖，啥呀？
3: 喜糖，喜糖，哎，
4: 一个一个一个，谢谢。哎呀，
3: 吃糖，来喜糖啊！
2: 这还没领证呢，就把糖都发没了。
3: 喜糖啊！那我的喜糖我还没吃上呢。
5: 吃嘛吃嘛，给过嘛，来来来，张嘴。哎，
3: 来来来，吃喜糖，吃喜糖啊！来叫娃吃呢，哎。 来，收了喜糖，
2: 谢谢啊！来
3: 叫娃拿着喜糖，
2: 叔叔给糖，说谢谢啊！
4: 谢谢。
3: 吃喜糖，来，拿着。
2: 宝宝看，哎，
4: 吴三娘吧，
2: 这不是霍大人？
3: 霍大人，
4: 干嘛？干嘛？干啥？干啥呀？
3: 你俩干？
2: 喜糖，干啥呀？你俩的？
4: 喜糖呀！诸葛诸葛，诸葛中国了！哎呀！
3: 终于给修成正果了，好嘛！恭喜啊，早就该把这事办。你这伙人弄啥去啊？
4: 唱戏去啊！
3: 俺弄了个自乐班。哎，
4: 我们这自乐班呀，群众爱得很，
3: 爱得很，爱得很。
4: 就在周边唱戏呢，
3: 是不是？就现在去唱去。
4: 哎，你俩起步。哎，走走走，一块儿走嘛。
3: 走嘛。
4: 去唱去唱，走呢。
3: 走走，
4: 去唱去唱，去唱去唱。

易晴娥又开始了熟悉的生活，不断的练功排戏，她觉得这才是有意义的活着，重返舞台，为自己唱，为观众唱，为苍天唱。现在他觉得无论命运给了自己什么，他都接得住。

痴情我不够。

0: 来晚了。哎呦，
1: 韩姐，你咋来了？
0: 他们马上就到了，我自己打车过来的，200多块呢，也不知道薛娘娘没报销不？哎呦，你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快脱下来，咱走台呢，咋能穿那个呢？

0: 来，给我的衣服拿过来，来，抓紧时间来，都快来，快快！
1: 秦娥咋想的？走台也不通知咱们医生，
0: 哪那么多话？抓紧化妆，准备上台。

0: 哎，兄弟，咋了？这包是我掏的钱。对不起，对不起，分不清主次了，你这。对不起，对不起。
1: 王斌，好好好。
2: 小姐，你有罪，你有罪。
0: 我不是贼，不是贼。
1: 你是何人？
2: 我是看守生院。哎，如今。
3: 这个梅子是这好花的吗？这样子没红的吗？
4: 好好，
3: 得是这样花。
5: 就这样，没事的。
3: 就这样，就这样啊！把这个头发转起来，包起来啊。
6: 好好弄啊！
3: 哦，
7: 你看弄这个人，这样。游湖的人准备

0: 我姨父最喜欢听啥戏？
1: 杨门女将，探古。
0: 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1: 没有。
0: 那你想不想给他

胡三元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他带着花彩箱，蹬着三轮，走四方唱戏去了。他们的戏班子在秦岭山里兜兜转转，这一唱就是好几年。

1: 好好的咋又做下头了嘛？做几下看在台上唱戏，更没了。这么些年了，何大锤的鼓一点长进都没有。
2: 鼓没长进，人长进了。
1: 这货确实是爱心，
0: 就是打鼓不抬头，闷个头吃肉。
2: 来，
3: 嗯。
2: 来，吃烟。
3: 啥时候见我吃过烟呢？啊！我跟你说个事，我要先走了。
2: 你咋了？得癌了？
3: 你嘴里能吐出香烟？
2: 你说要先走呢？
3: 孙子在长安上小学了，娃都忙忙的，让我过去帮着接送呢，啥都得癌了。
2: 嗯。

0: 能理解吗？嗯，走吧。
1: 哎呀，哎呀，
0: 咋？
1: 我还以为你要痛哭流涕把我挽留一下。那我走到团里咋办？
0: 那个张屠夫还吃带毛猪了，爱你把你。
1: 三元，你一辈子都不把我当回事，一辈子。你笑，你们笑，我走了，我先走了。
2: 气死了！哎呦，
0: 那刘总那也要回了，再往下走，没几个人了，
2: 走嘛，戏还能唱不下去了。

那走，咱也走，啊！等我一下。胡三元，胡三元，走到哪儿给个信儿啊！我把我娃的事儿弄完了，我还回来呢。

0: 主角是什么？易清娥终于想明白了，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人这一生，他人能帮着装台，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1: 再给把劲儿，把这坡上去就行了。
2: 上来。
1: 走。哎呀，下回得多备个电瓶了，要一个跑不了这远啊。
2: 一个都不够呢。哎呀，
1: 不行了，谢。哎呀。
2: 这咋还下上雪了呢？啊，那演完下不去了。
1: 下不去就上头待着吧，啊，给他一回唱没，照十天半个月给他唱。
2: 走
1: 走
2: 走。

0: 周二用在不在？谁啊？周二用，赶我们来唱戏呢！
1: 周二用，这儿没有这个人。啊，这儿没有这个人，
0: 没这人，咱让人哄了。
1: 哄了。
2: 孩子在呢嘛，起码咱都哄不下呢，
0: 对吗？别动我去。

0: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1: 土蛋，这卖啥的？
0: 卖唱的。
2: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的，啥都不卖，唱戏的。
0: 你这老汉怎么骂人呢？
2: 这碎词儿，胡说呢吗？啊，是，回去啊，让你家里人吃了饭，到这儿来听戏的。
0: 你能唱个锤子？你能唱个屁？
2: 我随从。
3: 哎，唱个锤子。哎
2: 呀，十面剑儿似万钟，人面桃花下。

戏谢幕，人散场，但秦腔还在，千年万年，生生不息。

0: 你放过我！你当裁判的，你动什么手啊？你吹哨不就完了吗？你
1: 我吹哨你听了吗？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2: 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
1: 校长找你呢。
0: 叫他干什么呀？
1: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那些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0: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1: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写的？
3: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1: 有什么不像话的？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得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4: 校长，有什么指示？
1: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4: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1: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
4: 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3: 嫂子，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还这么封建啊！嗨，我是土包子进城，我捡不了这儿。
4: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
1: 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3: 我就管不管吧，换衣服。
0: 你撇什么嘴啊？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1: 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烦的。
0: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

0: 社长，坐吧。皱着眉头干什么？
1: 校长，不瞒你说，我就捡不了这儿。男男女女认识不认识，一上来就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我要是找老婆，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
0: 你说你这个死刑啊！
2: 我们去跳舞吧。
0: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吗？
1: 俺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2: 走吧，走吧。我跳不了，我脚扭了。为什么跳啊？你来干嘛的？
3: 我脚扭了，疼得厉害。
2: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3: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2: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啊？

0: 我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数她眼光最高。
1: 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2: 你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她难受的慌。
1: 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
2: 你知道什么呀？那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1: 那有什么不好呢？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哎，那是她福气，哎，也是咱家的福气。
2: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1: 我这么想。
2: 那是替他着想，
1: 你他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
3: 你自己尝吧。
1: 你干嘛呀？
3: 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呢？
1: 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自己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
3: 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1: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3: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
4: 天爷，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对不起啊。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这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
3: 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
4: 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收拾。啊，
5: 江书记，是梅来，
4: 校长要跳舞吗？啊，江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要不让他回去吧。
5: 那就让他回去吧。
4: 啊，你们接着跳。
5: 哎，好，送了吧。
4: 没事了，走吧。
0: 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哎呀，这不讲的
5: forever 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0: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5: 你说什么呢？
0: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这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送你？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失眠了吧？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哼，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
0: 嗯，怎么了？
1: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2: 哼，蒋德夫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3: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2: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把你爸凉。
3: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
4: 他犹豫，他还犹豫。
5: 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反了他了。
6: 啊！快去吧，去吧。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
7: 我见就是了。
6: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
8: 来了来了来了
6: 来了。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对，握我手，认识一下。
9: 啊啊！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7: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10: 来来来，坐吧坐吧
7: 坐
10: 吧
7: 坐坐坐坐
10: 坐，
7: 来小安，来去坐那儿。
10: 来坐坐坐，
7: 你们俩呀，哎坐呀。
10: 蒋德夫，坐。
1: 是。
11: 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7: 吃过了。
11: 好，吃的什么？
7: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来，喝水。
11: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说什么？
7: 不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啊，
11: 你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坐坐坐。
7: 你们俩呀，快坐呀，来，坐坐坐。
11: 哎哎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7: 那行，那你们俩。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璇，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
0: 哟，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

0: 在山里找的，你先走了。叔叔，再见。
1: 哎，再见。他坏了没有？哎，没事啊。
2: 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3: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3: 烫了？
1: 啊。
3: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
4: 小安。小安。
5: 杨书记。
4: 江团长啊，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5: 谢谢。
1: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4: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1: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3: 没事。
4: 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5: 我家电话是3526，记住了吗？
1: 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4: 记什么纸上，记手上就行了。
1: 没有笔。
4: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笨呐，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哎
1: 呀，我也没办法，也不知道怎么着，我见着他就紧张，我老的跟浆糊似的，
4: 全身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这样啊？
5: 给。
1: 哎，好。
4: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1: 啊，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的。
5: 好什么呀？
1: 吃药方便。
5: 吃药是好事儿。
1: 啊，吃药不是好事
5: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1: 我没病。
5: 没病你来干嘛？
1: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5: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1: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5: 狐假虎威。
6: 啊？你说什么？
5: 狐假虎威。
6: 哎，收钱的人呢？
5: 啊，在这儿呢。
6: 嗯。
1: 狐假虎威，什么意思？
7: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啊，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
8: 让我说着了吧，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9: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
8: 什么有意思？
9: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

0: 杨德福借着杨书记胡家护卫，我就借着他们俩胡家护卫。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的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1: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0: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2: 喂，请问你是安杰家吗？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3: 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您是江团长吧？啊，是我。
2: 哎，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3: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
4: 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太好了，
5: 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小妹，喂，你有什么事儿吗？
3: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啊，谢谢，我挺好的。嗯，吃饭了吗？吃了。吃的什么？不该问这个，是不是？喂，喂，你在听吗？我听着呢。
2: 你还有什么事吗？吃饭了，吃饭了。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这奶奶的，这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真把老子给吓了。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我怎么没礼貌了？
6: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7: 我的事儿不用管，
6: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
7: 小德福，到。
6: 团长，什么时候吃你喜糖啊？
7: 法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啊？
6: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7: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5: 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到达一旁。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也行吧。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你听谁说的？杨书记说的。
8: 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可是真职任务。我哪请得来人家呀？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喂，嗯，喂，你是安杰吗？对，是我。
5: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行吗？您看行吗？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8: 谈妥了？
5: 他说要考虑考虑。 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8: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安杰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5: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

0: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1: 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2: 八字还没一撇呢。
1: 都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
3: 你是小姑父，姑父来了，
1: 小姑父来了。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哎，
3: 我上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1: 谢谢啊。
3: 哎，你干嘛？
1: 我要让他喝咖啡。
3: 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1: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烤糊的东西还能要？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
3: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是吧？
1: 我能自己看着办吗？
4: 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吗？哎，你可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5: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 再加点佐料。停停停停，连佐料都出来了。我不能这么喝。
3: 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啊？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的一口一口品着喝啊？有什么道理？哎，那个江团长，哎，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6: 不过什么，这位先生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呀，
7: 形势大好谈不上啊，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6: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向他坦白。
1: 这可不行啊，老姜同志，
0: 嗯，
1: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
2: 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加拿大副总，哎，你好，你好，格拉斯维杰，哥哥，确实我今天也不是。德拉斯基，啊，哈喽，再见，哈喽，哈喽，哈喽，
0: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0: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1: 二位，你好。
0: 啊，
1: 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0: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1: 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啊，不着急。 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0: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1: 那个。

0: 我是离过婚的。什么？你结过婚？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听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见。
1: 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0: 部队上的人。对。 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2: 谢谢谢谢。
3: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
4: 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
6: 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 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在老戴很不方便。就是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
9: 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啦。开源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黑屏专线40998-1988，40998-1988。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
10: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习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3: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2: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14: 养生堂爸妈房片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斑清新。
17: 这不可能。
1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脑机接口是一个赛道，实际上语言的解码存在一些挑战。我们自己的。
19: 国内的这一套脑机接口的装备，这个是等不来，也是要不来的，得靠自己研发。我们也是在打造最后一代，人类研究自己的大脑，可能是人类探索的最后的疆域。
20: 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在探索和治疗。
21: 为你喝彩，带您走进大医精城——赵国光。
2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 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 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23: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24: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啊，

0: 本。
1: 今天我们啊，开场先来一个小测试，这个测试是关于眼睛健康的，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啊。我们找了两位志愿者，这边是一个计数器，这边是一个计时器。我们要测试的就是，当您在看手机视频的时候，一分钟以内您眨多少次眼，这个其实是跟我们眼睛健康息息相关的。咱们试一下哈。
2: 好，
1: 您可以拿起手机了，我这边倒计时啊，3、2、1，走。

0: 还有20秒。5、4、3、2、1，谢谢您，您一共眨了4次眼。来，3、2、1，走。5、4、3、2、1，结束了。在最后倒计时5秒的时候，连续眨了3次。刚才我们通过一个很好玩的小试验啊，测试出了1分钟之内我们眨眼的次数。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跟我们眼部健康有什么关系呢？刚才一位受访者是4次，一位是6次，是合理的吗？
1: 他们肯定是不合理的，是不健康的。
0: 那怎么讲？
1: 正常人这个眨眼1分钟应该是15到20次。
0: 那么多呀？哦，
1: 这一点都不多。刚才那个两个志愿者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比如我们玩游戏啊、看手机啊，或者是我们看世界杯、看电视啊，经常出现的这种状态。嗯，就是他眨眼的次数是明显减少的。
0: 为什么减少了呢？
1: 就是因为这个注意力专注啊，是吧？要是那种玩游戏最极端的情况下，他可能1分钟都不眨眼睛了。
0: 真的，这就叫目不转睛。
1: 对对对，但是长期这么做，为什么对我们眼睛不好呢？是做一个模具，我们示范一下眨眼睛，这是个眨眼睛的过程。好。眨眼每一次过程呢，就会分泌一点那个内膜。这个内膜对我们眼睛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它对这个角膜有个润滑的作用，是吧？让我们看东西看得更清楚，而且它有一个消毒，比如说我们有灰尘啊，或者有病毒啊，是吧？这个把它洗掉。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其实它是营养我们的角膜的，就像我们这每次吃饭，是吧？是吧？那这角膜拿什么营养呢？是吧？那就靠这个内膜来营养。就像他这么要的长时间那么不眨眼睛，那肯定对这个角膜是一个损害的。
0: 正常眨眼是这样的啊，我们眨眼。那上
1: 了。
0: 哦，你看。
1: 哦，看见了吗？这个就是。
0: 就每次眨眼，它都会有一些。
1: 对，
0: 保护液的分泌。
1: 对。
0: 人体真是一个超级精密的大仪器啊！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眨眼，其实对我们整个的眼睛，甚至身体是一个保护和屏障的这么一个作用啊！所以啊，大家不要盯着电视。啊，目不转睛的看，没事咱们眨眨眼、转转眼球什么的哈。所以呢，其实保护眼睛有很多的方法。那除了这个正常的眨眼以外，有没有什么主动的护眼？
1: 均蒸法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能够湿润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这个角膜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哎，
0: 有时候我也会用，我就是用那个热茶，然后来这样熏一下眼睛。我们用什么温度的水来熏蒸，熏蒸多长时间，其实这些都是有门道的。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正确的熏蒸眼睛的方法，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获得完整的熏蒸眼睛的正确方法了。而且我们每一次健康课呀都是免费的，但是数量有限，所以想留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扫码哦。那说到保护眼睛，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A 可以滋养我们的眼睛。那什么东西含有维生素 A 呢？能不能再推荐一点？
1: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动物的一个内脏，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啊、肝脏啊这一类的东西，就含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 A， 这样对眼睛就是有一个营养的作用。
0: 你看看，咱们这内脏都准备好了，特别是夏天到了，世界杯也来了，咱们吃着这个鸡杂，喝口啤酒，看个世界杯，这多美！
2: 刚才听龚老师也说了，说这个内脏类，其实什么鸡杂、牛杂、羊杂、猪杂，其实都可以，是吧？但是呢，咱要说的这个，哎，适合看世界杯，而且呢又特别下饭，特别下酒。今天咱们就带来的是一个鸡杂，而且今天呢，咱们呀利用一个手法，能让这个鸡杂呢营养更加的嫩滑。
3: 眼干眼涩，护眼食谱很重要。
0: 我还给您总结了10种含有维生素 A 含量比较高的食材表格。
3: 什么食材富含维生素 A？ 如何搭配护眼又美味？一个手法，鸡杂既营养又嫩滑。
0: 哎，这个方法我。

0: 次见。
1: 暖暖的味道，上菜。
2: 太好了，就看这一个手法了。
3: 好，
2: 我是超级喜欢吃鸡杂的，喜欢吃鸡杂里面那个泡姜啊什么的，还有那个酸豆角。
3: 好。但是呢，说到爱吃，咱们不得不说一下这个鸡杂，咱们需要一个前期处理。像今天呢，咱们比如说选择这种鸡胗，有的也叫鸡肾，是吧？这种食材也比较好，而且它有养胃的这个功效。然后呢，这是咱们的新鲜的鸡心，还有呢，咱们今天选择了一些的鸡肝，都是非常的新鲜。首先选择这些呢，一定要选择这种颜色鲜亮，然后呢一摁有很有弹性的，说明它是比较新鲜的。这个表面看着漂亮，但是咱们也需要给它清洗一下。这个清洗呢也很简单，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这个是小苏打。小苏打呢，它是有起到这种强力去污的这个效果，去除表面的油渍啊、杂物啊什么等等啊。
2: 这个也是去腥的第一步啊。
3: 是的。然后呢，这是什么呢？这是白醋。这个白醋在里面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它可以很好的，你看，跟小苏打反应
2: 把那些污渍都带走，
3: 它还能起到一个去腥膻异味脏气味的作用。然后呢，我们这里呢还可以稍微的搁一点点的，这是淀粉，淀粉的附着力它可以把它表面这些脏东西血渍给它带出来。这个时候咱们加入清水，加入清水呢，刚开始这清水不用太多，咱们俩让这个淀粉呢让它粘一些，咱们先这种去抓一抓，通过这种抓揉呢把它表面清洗干净，一会儿呢您就会发现这里面这个液体就已经变得有点粉红色了，说明它那种脏东西已经就出来了，
2: 血水污渍腥膻异味全都给洗干净。
3: 是的，已经有点粉红色，
2: 真的是瞬间给洗出来了。刚才说到了啊，这个保护眼睛补充维生素 A 很重要，那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A 是脂溶性的食材，
4: 它就需要油脂，这样我们可以把维生素 A 更多的溶解，让它更好的吸收。
2: 但是其实有很多老年人问我哈，他平常吃些蒸的胡萝卜到底有没有用？其实也是有用的，对吧？因为只要我们肚子里有其他的油脂辅助，也算是可以溶解和吸收，对吧？
4: 是的，但是肯定就是说我们用油效果更好。
2: 当然，除了像胡萝卜、肝脏，我们还给您总结了十种含有维生素 A 含量比较高的食材表格。如果你想获取的话，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取了。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将表格保存和收藏下来，您可以做菜的时候作为一个参考。当然，我们的这些营养健康小知识啊，都是找知名的中医师来帮我们去录制的，而且是免费的，所以数量有限。如果需要的朋友，先到先得，赶紧扫码吧。
3: 那个刚才通过咱们清洗的方法以后，你看，特别的粉嫩，特别的干净，是吧？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开始切了。那像这个鸡胗，我们一般会怎么切呢？为了省事呢，咱们就把这个鸡胗一般都是两个连一块的吧，咱呀直接先竖着切。但是呢，你看不给它切断，这是要给它借个刀，容易成熟，容易入味。然后翻过来，横过来，再开始，你看。
2: 这样就有鱿鱼花的感觉了哈。
3: 你看每一个片儿就像一个小的鱿鱼花的状态，切着很简单，而且呢这样的大小也比较方便，
2: 一样是啊。
3: 那么咱们看看鸡心怎么处理呢，让它为了炒熟快一些，能熟，这个能营养流，这个不流失，所以呢我们给它片开，你看轻轻的一边片，这边一边让它滚。
2: 这个方法我第一次见，
3: 这就完全打开了，然后呢从这一切，两个小薄片也入味儿。到了鸡肝呢就很简单了，选择用抹刀片的方式，你看一片，非常的嫩，是吧？
2: 这肝真嫩啊，
3: 非常的鲜嫩，你看大小一致，跟咱们的这个胗子呀，包括这个料都差不多就可以了，就这样就行了，好吧？
2: 完美。接下来就是一个下锅爆炒吧。
3: 咱们要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腌制。
2: 还要腌。
3: 把这些东西咱们都搁到一个盆里头进行腌制喽。爆炒的这个泡椒鸡杂是一个川味的一个江湖菜，所以呢做起来呢就非常的接地气，非常的家常。首先咱们看啊，这里面都有哪些东西。第一个，咱们调味，来一点点的盐打个底味，盐的不要多啊，因为一会儿咱们调汁还有味道呢。然后呢胡椒粉
2: 必不可少的，
3: 必不可少的花椒酒少来一点，也是起到一个去除这个脏气味的这个作用啊。生抽酱油、蚝油一点点，少来，都不要多。然后淀粉来一点，这个淀粉呢就用咱普通的这个玉米淀粉就可以，淀粉也是不要太多啊。剁椒放里头，
2: 腌的时候就要放剁椒，
3: 放一部分，
2: 我还以为炒的时候才放。
3: 是的，放一部分。然后呢咱的花椒、青花椒、麻椒一样放一些，
2: 腌的时候先让它麻辣味道也自

0: 一点，是吧？哎、
1: 是的、
0: 嗯，这江湖菜讲究的就是一个锅气哈、啊哎。
1: 是的，
0: 一会儿咱们给它全把这个麻味辣味爆出来。哎，
1: 抓拌完以后就看着就有这种感觉了，
0: 太红火火了，
1: 就有这种食欲了，是吧？
0: 是的，哎，
1: 给它淋一点点的油，哎，封一下表面，油呢不用多啊，有一点就够。
0: 一会儿滑炒的时候更方便了，哎，
1: 更好了啊，哎，就这种状态就行了。
0: 漂亮。
1: 接下来呢，咱们来调汁儿了，蒜，
0: 拍好的蒜，哎，
1: 小米辣，
0: 剖开的小米辣，
1: 这是芹菜，哇，
0: 这个汁儿等于是把料全的一股脑放进去了，
1: 哎、泡椒。这是泡姜，
0: 我巨喜欢吃泡姜。
1: 这个红泡椒也搁里面，嗯，
0: 拔错拔错。哎，
1: 然后呢，咱就开始调味道了。这个味道呢，首先也是啊，
0: 你说这碗料啊，哎，都快装不下了。哎、
1: 一点点的糖、嗯，少来啊，盐，哎，来点盐，
0: 料酒，
1: 花椒酒，
0: 沾点花椒酒更好了、
1: 哎。花椒酒，生抽酱油。这道菜的整体颜色呢，不能太深。它是一个颜色比较淡的一个菜，所以呢，咱就不搁老抽了，来点生抽，提味就行。一点点的蚝油，增鲜增稠。然后水淀粉。
0: 哎，平常比如说这些料，我们都是会先进锅煸，
1: 对，
0: 然后您调一碗碗芡，最后淋进去，为什么不这么操作呢？
1: 这个呢，就是咱们川菜的一个特色，就是急火快炒，也是为了最大程度保留了咱们食材的嫩滑，而且也是营养。避免流失，
0: 因为肝儿是绝对讲嫩的一道菜，
1: 是的。
0: 然后那个我们剖开的鸡心也很薄了，
1: 没错，一点点的醋，少了一点醋啊，
0: 让它蓬起来啊，带走最后一点腥膻。
1: 咱把这个给它稍微的拌匀，其实呢，
0: 太香了。你看这个时候一个手法就是要不断的翻炒，哎，不要让一个地方受热太过，让它均匀的受热。
1: 好，这个时候呢，咱们兑好这个汁儿啊，就可以准备下锅了、啊。
0: 哎，你看看吧，这个地方，你看我就说围观人群会越来越多，大家都驻足凝望，想着什么这么香呀？这看着太有食欲了。
1: 临出锅，把这个青蒜是咱们川菜的灵魂，走。
0: 这整个的下锅过程也就两三分钟吧，是吧？
1: 来，
0: 太快了。
1: 出锅。
0: 刚才。龚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啊，维生素 A 对我们的眼睛是很重要 的，而且是脂溶性的，所以我们要给它稍微过一下油。当然我听说好像还有一个元素对眼睛也很好，是锌元素。
2: 这个锌是我们这体内这个酶不可缺乏的一种微量元素，而且它能够提高我们免疫能力。对眼睛来说，它对我们的视网膜的一个对黄斑病变有一个预防和一个改善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
0: 其实可能锌元素我们关注的比较少，所以可能不太清楚哪些食材中含有，所以我们暖暖的味道也为您总结了5种含有锌元素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食材表。如果你想获得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一键获取了。而且我们这些养生知识啊，都是找专业的中医师来录制的，而且全程免费，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吧。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一道泡椒鸡杂就给您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5: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

0: 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您只要小心一点，
2: 起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3000片止疼片都压不住的离奇头疼，病根竟然不在头。
1: 我每天都在疼，从1片加到2片，从2片加到3片，3片加到4片，4片加到5片，直到我一天吃8片。
2: 有用吗？
1: 没有用。
0: 各种器官闹毛病，根源竟是同一处。
3: 心慌，突然没食欲了，或者老是反酸水、便秘、血压的波动，大概率也是由于我们出的问题。
0: 一个好枕头如何改善全身问题？
4: 这个颈椎枕放的位置啊，可能99%的人都放错了。
0: 养生堂离奇头痛是神经在喊救命，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一袋，您猜猜是什么呢？我邀请第一排的观众吧，您先掂一掂啊，但是不允许打开看。阿姨您掂一掂，再传递着掂一掂。我这一袋子宝贝啊，我让现场第一排的阿姨都来掂了掂，问问大家，您觉得这一袋子有可能是什么呀？
5: 我觉得是盐。
2: 那您觉得如果是盐的话，这些盐它有多少？
5: 1斤半到2斤。
2: 1斤半到2斤，挺沉的，挺压手的。但真实的答案是什么呢？我这个宝袋里面它装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药片。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0: 我把这一整袋的药片完全倒出的时候，现场有好多叔叔阿姨还有我们年轻的小伙伴都发出了不可思议的声音。这个沉甸甸的整整一兜子药片，它一共有3000片，这是3000片止疼片。这3000片止疼片它属于一名头疼的患者。非常遗憾的是，3000片止疼片没有止住他的头疼。这种诡异的头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患者张女士。欢迎张女士。很难想象那么年轻那么漂亮的一个姑娘竟然跟这3000片药能有那么紧密的关联。这真的是属于你的？
1: 是的。
0: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头疼好像我们都经历过，不会感觉有那么严重。
1: 我今年43岁，我是从20岁的时候就开始头疼。当时刚开始头疼的时候不要紧，只要一疼起来吧，我吃一片去痛片就可以了。然后后来严重了，从以前的偶尔疼一直持续到后来我每天都在疼，从一片加到2片，从2片加到3片，3片加到4片，4片加到5片，直到我一天吃8片。
0: 有用吗？
1: 没有用。我头疼起来就是恶心吐，脑袋就嗡嗡的，不能见光，眼睛流眼泪，就和炸了一样。后期胃也不舒服，胃胀反酸特别严重。我基本上就是每天都在床上。
0: 我怎么感觉听上去你这一天啥事儿也干不了？
1: 对啊，就严重影响我生活，基本上都在床上躺着。有时候疼的真的想撞墙，真的就想晕过去，说晕过去就不疼了，实在疼的就受不了了。
0: 结果还真的晕过去了。
1: 真晕过去了。有一天就是在家呢，然后

0: 我就照应，也没查出来。哎呀，说这日子怎么过呀呢？还能每天躺床上什么也不干吗？然后家也不管了，孩子也不管了，不能听见人说话，还不能拉开窗帘，都和疯了一样了。比如我头疼时候在床上躺的时候，有人从我这边路过就走动一下，我都觉得
1: 地震山摇，
0: 对，脑袋就和炸了一样，眼珠子都可快要凸出来一样，眼眶骨疼，
1: 难以摆脱的头疼，
0: 对，各种疼痛片我都试过，
1: 找不到原因的头疼，三千片止疼片止不住的头疼，
0: 对，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我们特别庆幸的看到，就是张女士现在的状态是好的，所以最终肯定还是找到了原因的，且找到了解法。但是一环一环的问号背后，这些答案都是什么呢？我们让张女士先去休息一下，请上我们今天的专家老师们，谢谢，咱们先休息一下。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科的主任杨立强、主任医师何亮亮、副主任医师赵文兴，欢迎三位。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普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热烈的掌声欢迎三位老师。刚才那个开场对于我们现场的观众而言还是挺震惊的，因为3000片止疼片真的太多了。杨主任，就是日常咱们临床门诊的过程当中，头疼的患者他多吗？这占比到底有多大呀？
2: 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啊，头疼的患者比重非常大。我们做过统计啊，国内18岁到65岁之间属于高发人群，那么它的发病率是在23.8%，相当于1/4的人，就每4个人就有一个头痛的，而且是慢性头痛的，
1: 几乎是全人群覆盖。
2: 对，
1: 头疼挺烦人的，也挺难缠的，但是好像不像张女士那么严重，又止不住，牵连又广。
2: 对，这种的话其实我们叫做原发性头痛，找不到原因啊。同时的话呢，还有伴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就像我们张女士胃不舒服，有的时候头晕心慌，消化系统有问题，甚至有时候血糖还有波动，有的还有失眠，其实这也是一个这种类型头痛病人的一个特点。
1: 这种诡异头疼的原因到底出在哪儿了呢？我们准备了一个小道具，咱们跟着专家老师来一起探秘一下。
3: 就像刚才杨主任说的，说这么诡异的头疼，这么诡异的症状，全身系统的症状，究竟原因在哪里？其实我们一个身体上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组织和器官，是我们非常熟悉又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脖子。我们常常认为我们脖子就是有几块骨头和几个椎间盘，所以我们认为我们颈椎病就是骨头不好，椎间盘不好。其实我们的颈椎里有大量的神经，分布到我们全身的各个地方。所以当你面临头疼又全身各种的不舒服，心慌胸闷反酸胃胀，这时候你要考虑你的病变可能是来自于颈椎。
1: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判断，有没有什么测试的方法能帮大家去确认一下，我这些特别难受的特别异常的症状也是这个地儿出问题了？
4: 其实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拿两个小棍儿就好，这两根小棍儿，一个是贴在这种耳屏前方，就是这个耳对耳前面这个小骨头往下垂一条线，然后呢和你这个肩峰的前方，大家可以摸自己这个肩峰，它们之间这个水平之间的距离有没有重叠。这位阿姨侧面在看的话，它是基本上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她这个颈椎啊，我们通过这个测试可以初步的证明她可能颈椎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一位阿姨呢，大家从侧面看，是不是这个蓝棍靠后，然后粉色的棍靠前，是吧？
1: 对，
4: 那说明这个病人的话，他是这个头是有点往前探的，那这种呢可能是颈椎就有问题。偏差有个一公分说明是有点问题了，如果3公分5公分说明问题就更大了。除了这两根棍呢，我们还可以摸摸自己脖子后边富贵包，大家都知道吗？摸摸自己脖子有没有，其实有富贵包的也是颈椎容易有问题的。
1: 有富贵包的要注意哈，两根线距离比较大的也需要注意了。所以我们测出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想要提前获取答案的话，可以拿出手机

0: 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知道今天这种特殊的脖子的问题它到底是什么，还有我们的解决方案了。我们先请两位阿姨去休息一下，谢谢两位阿姨。三位老师为我们揭晓一下吧，张女士遇上的这种诡异的头疼背后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刚才我们的测试和观察出来的这个脖子出现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1: 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小测试呢，其实就是为了看我们的颈椎反弓这个问题，而张女士的刚才的所有的症状就是因为颈椎反弓导致的这些全身的不舒服还有头疼。我们认为好的颈椎呢是这样子的，这么我们能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弧形，我们称之为 C 型 ABC 的 C 型，我们可以看到哎，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弧形。但是当我们颈椎开始变得不好的时候，就变得颈椎曲度变直了。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颈椎曲度的变化是颈椎曲度反弓。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常的颈椎是一个向后的一个 C 型的弧形，当我们颈椎反弓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个 C 型完全就是向相反的方向形成一个低头的动作。
0: 张女士遇到的问题其实是颈椎反弓。
1: 对的对的，是颈椎曲度反弓。其实大家可以跟我做一个动作，你们就能感觉到颈椎曲度反弓你的脖子有多么的不舒服。大家可以伸出你的食指这个手，我们可以哎把它做一个轻度的弯曲，这正常一个曲度。我们现在感觉一下这个正常曲度是很松弛的，那你慢慢推它，推得变直的时候能感觉到这叫颈椎曲度变直，已经感觉到你手指已经变得比较僵硬了。你再继续推它的时候反弓再推，你能感觉到颈椎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紧了，所以会觉得脖子非常的难受僵硬。
0: 但是我其实在那个张女士的描述当中，我觉得好像脖子疼不是她第一位的困扰，反而是其他的一些难受的症状，比方说头疼，比方说脾胃的不舒服等等这些。
2: 我们知道啊，张女士又头痛，然后又有一些其他的心脏啊、心慌啊、头晕等等这一系列症状，包括消化系统，实际上最关键的是压迫了两个神经，一个是颈二神经引起的顽固性的头痛，另一个是植物神经受压之后就会引起我们其他的一系列跟头痛不相关的但是也很难受的这些症状。
0: 杨主任，您看我们已经把脖子这一段的解剖结构给您展示出来了，到底刚才说到的那个颈二神经还有植物神经他们是怎么迫害其他的地方产生问题的？
2: 我们颈椎有八对神经，其中啊第二个非常重要，它的话呢不往下走，它往上走，跑到我们那个后枕部头。所以啊，如果这个颈二神经受到刺激之后啊，它不会胳膊麻手麻，它会什么，它会出现头痛。我反弓之后压到颈二了，那么它一定会出现头的症状，这是第一个。那么植物神经也是从我们颈椎出来的，那包括迷走啊、交感等等。那么它往下走，往下走的话支配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脏器。第一个脏器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其实心脏的这种神经支配啊，绝大多数都是由我们叫颈交感神经来支配的。由于反弓老刺激交感神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心慌，我就会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是我做任何的检查，心脏所有的检查都正常，它的不舒服有可能是颈椎刺激交感神经造成的。
0: 除了心脏听它的指挥，还有其他人也听它的指挥吗？
2: 还有第二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消化系统，这个胃今天突然没食欲了，或者老是反酸水，
0: 对，
2: 胃肠镜都没事，这个时候大家想有可能也是刺激我们颈部的交感神经造成的它不舒服。再往下走是哪儿呢，就是直肠啊、结肠啊、这些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常见的问题，如果老刺激它就是便秘。有的时候哎，我突然一下这段时间便秘，这段时间消化不良，这个时候大便不成形，这个时候如果找不到原因的话，大概率也是由于我们植物神经出的问题。
3: 颈椎病引发的头痛是因为病变刺激了脊神经，尤其是颈二神经，导致后脑勺到头顶的剧烈疼痛。而张女士心慌、失眠、呕吐等症状则源于另一条大家不太熟悉的线路了。在颈椎前方分布着植物神经，管的是心跳、血压、胃肠蠕动这些自行运动的功能。颈椎反弓后反复刺激植物神经，全身反应就跟着来了。张女士由于颈椎反弓导致两根神经同时受累，这才出现了那么多看似不相关的症状。
2: 最后一个再补充一下，大家知道吗，我们全身所有的血管

0: 所有的血管它的收缩啊都是实际上都是由交感神经来支配的。
1: 哦，
0: 所以当它一紧张的时候，我们身上的血管会收缩，收缩之后会产生什么血压的波动。
1: 哦，
0: 我遇到过一例病人，70多岁，我们叫她张阿姨。她头痛的同时啊，她伴有心慌，而且的话每一次头痛啊她的血压有增高增加，每一次头疼她就一量血压，哎呀170、180，他就会认为是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疼，然后心慌嘛，他就会认为是我心脏病引起的头疼，那么他每次犯病都去医院查，就所有的检查都查过了，没有查出任何心脏的问题，他平时血压就是正常的，他只有头疼才高。那么他有两次头疼非常重的时候，就人就倒在地上了，就是人事不醒，然后赶紧拉车打120往医院急诊科去抢救嘛。但是这两次无一例外啊，从家到医院的路上人就慢慢就好了。
1: 哦，苏醒了。
0: 就苏醒了，然后到了医院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植物神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经，如果它偶尔的紧张，它就收缩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它不紧张了之后它就会恢复正常。但如果我这个刺激持续存在，那我的血管就会持续收缩，持续收缩之后可能我的血压就会持续增加，但是这种血压高高血压跟我的原发的那种高血压还不一样，因为是它造成的。
1: 降压药有用吗？
0: 降压药一般来说有一部分用，但实际上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话是要把它给解决掉。
2: 其实我们有这种说法，就是当你在临床上所有检查都没问题，你依然感受到各种不舒服，你这时候强烈提示您要考虑可能是植物神经功能不好。那么植物神经的家在哪里？就在颈椎，
1: 神经的发射器在我们的脖子。
2: 是的，
1: 因为刚才听完了杨主任您说啊，我就是觉得就是颈二神经再加上这个植物神经，他俩管的事儿有点太多了，但是其实就是我的感觉混乱了嘛。如果我不管的话，这个会有严重的后果吗？
0: 其实如果不管的话后果还是蛮严重的，不论头痛啊还是植物神经的相关症状啊，大概分两个阶段。早期的话刚出现，我们叫一个亚健康状态，这个时候的话你去做任何的检查都正常，为什么呀？因为是神经功能出现了紊乱了。但是呢，如果我早期我把那个工作压力减轻了，我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理疗，这儿好了，这些症状都能缓解，是可逆的，我们叫亚健康状态。但是的话如果这块我持续的不缓解它，一直都在受刺激，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什么持续的高血压，持续的胃病，持续的高血糖，持续的失眠。这个时候就从功能性的慢慢就会演变成什么器质性的啊，这个时候真的就会出现胃溃疡，真的就会出现持续的血糖高，然后顽固性的高血压，那么血管就会出现什么，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甚至栓塞。所以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这种情况，大家务必引起重视，早治疗早干预早解决它，以后会非常好。千万不要说哎，反正我没什么病，我做什么检查都正常，我说放任自流吧，这个时候一定会出现一些器质性病变，甚至出现脑血管疾病，甚至出现心梗脑梗等等，都是有可能的。
1: 明白。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颈椎反攻，就是我们神经的发射器它受到了干扰，从你感觉错乱，就是你觉得胃不舒服肠不舒服心脏不舒服，然后到真正产生胃病肠病心脏病，它之间是有通路的。
0: 对，没错，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它的原因。

0: 我觉得是上学，低头，
1: 学习，
0: 学习，
1: 嗯，
0: 然后参加工作，也是低头。严重了以后我就不上班了，就在家里，其实也是低头玩手机。觉得这是慢慢的变成这样的，他不是说一下子反攻的。
1: 哦，
0: 哦，
1: 日积月累是吧？
0: 对对，
1: 明白。所以总结的话就两个字，低头。
2: 没错，我们颈椎反攻啊，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什么？长时间的低头。
1: 低头和低头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呢？什么样的低头危害会更大呢？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分辨什么样的低头更伤颈椎，今天现场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同时我们要请上三位现场观众，您就现场模拟一下您在家是怎么玩手机的，三位老师会为您贴上标签，看看您的低头有多伤脖子。
3: 不同程度的低头对颈椎会造成怎样的伤害？广告之后马上播出。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屏下方的热线电话010-96168-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颈椎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我们今天这个测量设备准备的特别齐全哈，不一样的低头族，咱们这个脖子的风险到底有多高呢？赵老师，我们需要怎么做？
8: 那就请亮亮和主持人量一下，就是把，对，放在这儿。你看上面这个是度数，然后根据每个阿姨头低的这个角度来跟它重叠，咱们看看每位阿姨大概是多少度。
1: 哦，我们来记录一下每位阿姨低头的程度。第一位阿姨，
8: 差不多。
1: 30度。
8: 差不多30度。
1: 我们记录一下第一个30，第二位阿姨。第二位阿姨这脖子挺直的呢，感觉15差不多，15度，
8: 差不多15度。
1: 我们再来量一下第三位阿姨，
9: 这真是低头看手机。
1: 阿姨您这有45度了，阿姨平时在家就这么看的，看来这意味着什么呀？赵老师，
8: 我特别想给三位阿姨先把奖给颁了，先放在他们旁边，
1: 可以吗？好呀，还有奖，
8: 有奖品。一位阿姨的，得给我平时健身这一桶。
1: 不同的低头族面临的是不一样。

0: 的颁奖。不一样重量的水，挺锻炼赵老师的。赵老师解释一下吧，这怎么回事？
1: 奖已经颁完了。其实这个我们这个低头的这种严重程度呀，和你这个颈椎其实承受的重量，这个都是经过科学统计的。比如说低头15度、30度和45度，这个相当于你颈椎分别承受的重量是多少呀？12公斤、18公斤和22公斤。你低头，其实30度相当于我们看手机的这么一个角度。
0: 是的。
1: 45度呢，相当于我们在桌子上看书的这个角度。你长时间的这个低头，其实就相当于在你脖子上挂了这么重的水。所以说我们脖子承受的重量，如果你低头的话，你角度越大，它承受的重量越大。
0: 阿姨，您是低头最轻的啊，您是刚才的那个15度其实是最健康的了，您愿不愿意去尝试搬一下这个水的重量？
2: 我试一下。
0: 试一下。
2: 拿不起来，拿不起来，
0: 拿不起来。
2: 嗯，
0: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才15度，脖子的承重，脖子可以承住，但是阿姨已经拎不起来了。
1: 对。
0: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位阿姨。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颈椎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阿姨，您是刚才30度角习惯看手机的，您知道30度承受的脖子的重量就相当于这2桶水，咱也拎一拎。
1: 太沉了。哎呦，我还行。
0: 你虽然拎起来了，但是您觉得这重量怎么样？
1: 挺沉的。
0: 挺沉的。能想象就是。
1: 这脖子太累了。
0: 太累了是吧？替脖子捏把汗，以后别再难为他了哈。咱们再来看看最难为脖子的啊，低头族，这是完美低头阿姨的参与，咱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杨主任，刚才掂了那个水的重量就知道，但凡低头，别管多轻微，都是在压迫自己的脖子。
2: 没错。
0: 什么才算长时间低头？
2: 我们认为是40分钟左右。如果说我本身有颈椎病，那我就20到30分钟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所以的话，多长时间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情况，跟大家解释一下，低头这个动作其实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动作，大家不要去担心它，不是说避免低头这个动作，避免长时间低头这个习惯，这是最关键的。
0: 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产生的就是颈椎反弓的问题了。
2: 对。
0: 怎么解决呢？
2: 实际上分2个阶段啊。如果早期的反弓包括曲度变直，大家真的不要有顾虑，其实通过功能锻炼改变习惯，然后有一些症状的话呢，我们通过理疗吃吃药啊，烤烤电，扎扎针灸，其实大多数人都能搞定。但是有一部分呢，因为工作习惯我必须得长时间低头。
0: 对。
2: 还有一部分呢，年头特别长了，通过保守治疗啊搞不定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啊？我们医生有办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微创介入的一种手术，包括一些相关治疗，这时候来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个疼痛的问题。
0: 大屏上给出的是这个手术的过程。
2: 这个大屏的话呢，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手术过程，但是有一点啊，大家不要一听说手术2个字就特别害怕啊，以为要开刀啊流血，其实我们疼痛科的所有的手术都是穿刺。穿刺也不用害怕，我们打麻药不疼，大家担心，哎呀，我里边这么多血管，那么多神经，是不是会给我扎坏了？
0: 是的。
2: 风险是不是很大？
0: 对吧？对。
2: 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话呢，都是有影像引导，我从外边看不知道神经血管在哪儿，但是我超声之下我可以看到神经在这儿，血管在这儿，我的针在哪儿，其实就非常安全的去做一个治疗，就类似于我们开车的导航，因为我们做的是根据神经的一种微创手术，如果病史比较轻，我们就在神经附近打点药就行了，如果是比较重的，我们可以在神经上那根针啊可以放电，我们叫射频消融。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微创手术的方式非常多，那么根据大家的这种病情啊，根据您的年龄啊，根据您颈椎反弓的程度啊，我们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建议，绝大多数大家放心都能我们疼痛科医生帮您搞定。但是的话呢，手术只是解决其中一个环节，还有后面更重要的环节，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大家要改变不良习惯。我是修车的，您是开车的，我车修得再好，

0: 你车开不好还会再反复，三分治七分养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希望治一次一辈子不犯。
1: 这个手术的感受到底怎么样呢？我问一下张女士。
2: 我对这个手术是深有感触的，这个手术让我彻底摆脱了痛苦。因为我做手术的当天，我头就特别疼，我就一直扛着，我不吃去痛片，我就要等着我手术，大概就是20来分钟。出了手术室，我恢复了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多，两个小时，我就站起来了，我就在病床上，我说哇，我的眼睛亮了。我以前我就眼睛流眼泪，然后模糊不清，然后脑袋也是昏昏沉沉，然后脑袋里头也轻松了，我心情也好了。我这个效果呢是立竿见影，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吃去痛片了。
1: 彻底跟那个3000片的止疼片说再见了。
2: 对对对。
1: 刚才杨主任说那个三分治七分养，你养起来了吗？
2: 我在养。

0: 锥曲度。大家可以看一个我手上的这么一个枕头，我模拟的一个我们常用的啤酒瓶或者矿泉水瓶的一拳大小的颈椎枕，分别放在头下边、脖子下边、肩膀下边，我们放在三个不同的位置，我们一起来看。放在脖子下方，看一下，头上，看一下，放在我们肩膀上，哎，就是我们的富贵包的位置，看一下，分别放在了头上，放在了脖子上，放到了肩膀上。我们大家来猜一猜，究竟哪个位置才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把颈椎的曲度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最好的位置？
1: 好，所以到底放在哪里合适，我们让现场的观众来选一下，选放脖子下方的举一下手好吗？凤毛麟角。好，第二个选项，如果放在我们的头的下方，只有三位观众。放在肩膀下方可以帮助我们恢复颈椎曲度的举一下手好吗？大部分人的选择都是放在肩下这个位置，这个答案对吗？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三个片子是我们放在三个不同位置上，颈椎的不同的一个形状。第一个，颈椎曲度还是变直略有反弓的这么一个姿势，颈椎枕其实当时我们放在是脖子的下方，我们看到这个脖子其实是明显反弓的，这时候我们的颈椎枕其实放在头的下方。那我们看看这个，我们颈椎变成了非常好的一个弧形，向后这么一个 C 的一个形状。
1: 对，
0: 其实这时候我们颈椎枕其实放到了我们的肩膀下方，所以说我们想纠正我们曲度变直和反弓的话，最好的颈椎枕放置的位置应该是放置在肩膀的下方，所以这个我们就用影像学验证了科学的放置颈椎枕的位置应该是肩膀的下方。但它有个缺点，因为它这样大幅度的这样后仰的话，其实会对我们普通人啊会造成一个非常不适的这种体感，所以我们一般建议的话，这样放在肩膀后方的话，一般每天坚持不管白天晚上啊，坚持不超过10到15分钟，贵在坚持。
1: 我们再明确一下这个位置，可以在我的肩膀上比一下，亮亮老师。
0: 是放在这个脖子后方有个比较凸起的这个骨头最高点。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有富贵包的话，正好是在富贵包的这个位置上。
1: 明白。
0: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肩膀上，在这个位置，所以并不是我们常常会用在放在脖子上这个位置，这是错的。我们放在肩膀上，就是富贵包的这个位置上，这样是一个很好的纠正曲度变直反弓的这么特别好的一个姿势。
1: 我们摄像老师已经开始在摸自己的富贵包了，摸正确的一个放置的选择位置。
0: 大家还会问出第二个问题，那我晚上睡觉怎么办？其实我们睡觉的时候要换一个好的枕头。
1: 所以到底什么样的枕头才是好的，适合我们在睡眠期间长时间使用的呢？三位老师这边请。我们准备了一些市面上常见的枕头，之前的这个，这就是标准的宣棉花枕头，然后杨主任面前的那个应该是乳胶枕。
2: 对，乳胶枕。
1: 嗯，
3: 对，
2: 嗯。
1: 赵老师面前的那个，赵老师摸一下，
4: 荞麦皮枕。
1: 荞麦皮枕。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是会选棉花枕还是我们的乳胶枕还是我们的荞麦枕呢？现场哪位阿姨想上来选一下？第一排的阿姨吧，掌声欢迎你。阿姨站到我的旁边，肯定我们脖子不舒服，日常选枕头就会比较注意。您选的是哪一种？家里用的是哪一种？
5: 也选过这个，也选过这一个。
1: 哪个对颈椎更好？
5: 我感觉后来又用这个比较透气。
1: 最终选择的是荞麦枕。
5: 对。
1: 对于比方说高度、形状什么的有讲究吗？
5: 有，不选特别高的，就选这一种都合适的。
1: 这种高度。
5: 对，这个高度。
1: 荞麦皮的材质。
5: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最终选择。这个答案对吗？一会儿咱们再为大家来揭秘。感谢阿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3 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我们希望您越来越健康啊。
5: 谢谢
1: 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
5: 谢谢。
1: 众多的枕头到底哪个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护颈椎的呢？这个挑选的要点又是什么呢？咱们跟着小片来了解一下。
6: 如何挑选更适合您的枕头？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

0: 冠名播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什
2: 么悠悠巴巴。
6: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别让这份舒坦和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康养俱乐部将于6月27、28日在北京康养海淀区学院路和通州区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推出爸妈节活动，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活动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颈椎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7: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颈椎枕放到肩膀下方，对我们的颈椎曲度纠正是最好的一个位置。那么现在我们再跟大家再演示一下，每天晚上睡觉日常用的枕头，哪个枕头对我们的颈椎是最友好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蓬蓬松松的一个棉花枕，第二个是这个常用的乳胶枕，第三个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荞麦枕。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哪个枕头对我们的颈椎最友好。来，我们来躺下睡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颈椎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非常的不幸啊，我们看到我们的颈椎是明显的前倾的。什么叫前倾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是正常一个颈椎的曲度，它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前倾的很厉害，睡了一晚上反而觉得越睡越累，反而头疼头晕。所以说这样的枕头大家选用的时候一定要千万小心。那我们现在换成这个乳胶枕，我们放到这儿，结果怎么样？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啊。这个颈椎的形状，它是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弧形啊，是向后弯曲的这么一个弧形，这是我们今天看到最好的一个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啊，帮助你居家去观察你的枕头适合不适合你啊。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当你用你的枕头躺在床上的时候，发现你的嘴角和你的耳垂一条连线之后呢，能和你家里的床形成一个垂线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这时候你的枕头就特别适合你进行晚上睡觉，它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颈椎正确姿势的这么一个位置。下面呢，我再跟大家再展示一下荞麦枕，来，我们看一看啊。刚才我们用荞麦枕，大概我们看看它的颈椎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它的颈椎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的状态，它的颈椎依然是一个反弓的这么一个形状。所以说我们用了这个荞麦枕并没有让它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依然是一个反弓的一个情况。荞麦枕应该如何去用呢？我们在家我们就喜欢用荞麦枕，我们如何能把荞麦枕用得更科学，更好的能够对待我们颈椎的一个曲度健康呢？我来跟大家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技巧的一个分享啊。来，稍起来，我们可以把这个荞麦枕，我们可以把它中间拨开，

0: 拨一个小小的小凹槽，这样呢我们把它哎睡之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曲度，颈椎的曲度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当我们把那个荞麦疹我们拨了一个小凹槽之后，我们发现哎颈椎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弧形 C 型。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家用荞麦疹睡觉的时候，建议大家把荞麦疹的中间拨开一个小小的一个凹槽，这样对于我们晚上睡觉颈椎曲度的恢复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小的技巧。刚才我们试了三个枕头，所以我来问问我们的朋友，刚才你睡的这三个枕头，你认为哪个枕头是最舒服的？
1: 乳胶枕。
0: 乳胶枕是最舒服的。
1: 对。
0: 第二呢？
1: 第二个是荞麦枕。
0: 荞麦枕。第三个，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厚厚高高的那个枕头是最不舒服的。
1: 对。
0: 我们初步总结了三点，对于选择枕头是很重要的。第一点是高度，这个高度呢，我们建议呢，枕头的高度选择在8到10公分之间。但是呢，这个枕头呢，我们建议中间会有个轻度的凹槽，这个凹槽的高度我们控制在5到6公分。第二个呢，枕头放置的位置也非常关键，强烈建议的要把枕头充分的把我们的肩膀要撑起来，不仅仅是撑起来脖子。其次呢，再把我们的头放在这个枕头的凹槽处，这样让我们的嘴唇外角和我们的耳垂一条连线，垂直于床面，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颈椎后仰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对于材质的选择，我们认为对于颈椎曲度变化并不是最重要的，它更多的是关注于我们每个人的喜好，对舒适度的一个选择。
2: 材质看您个人喜好，然后高度不要太高，10公分以内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说除了睡觉的时候枕头很重要之外，日常的锻炼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怎么练，哪些动作是最有效的？三位专家老师，咱们回到场中吧。什么样的小动作对于保护我们的颈椎贡献会特别的大呢？赵主任，
3: 这些动作呀，我们在家平时就可以练。那第一个动作呢，缩脖子，你就是努力挤这个双下巴的这个动作，往后把双下巴尽量这样挤出来。对，您那个不行，您没挤出来。啊，对，这样
2: 挤，亮亮老师，
3: 对，
2: 出来了。
3: 这个叫缩脖子，缩5到10秒钟以后啊，你会感觉到这个后方这个肌肉酸酸的这种感觉，那说明就是到位了。那我们这样坚持10秒钟，然后做5组，好，放松。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叫夹后背，因为这个穿着衣服看不出来，大家就让两个那个肩胛骨尽量靠拢，或者想着你后背中间夹着一支笔，这样把手垂下来，感觉后背中间哎把它夹住，这个也是保持5到10秒钟，我们做5次。然后第三个呢，其实是在我们这个缩脖子的基础上呢，慢慢的往后仰头。但是这个有些老年人可能做这个动作的话，他会有点难受，不要有任何不舒服的前提下来做这个动作。每天早晚呢，我们可以做几组，过段时间你这个颈部的肌肉力量呀，它就会增大，可能促进颈椎曲度的恢复。
2: 明白，先挤双下巴，再挤肩胛骨，又仰头展示双下巴。
3: 对，
2: 以上这些动作在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禁忌或者需要嘱咐大家的地方？
3: 因为咱们这是在锻炼身体，不是练武术，所以说特别是老年人在做的时候啊，一定要慢轻无痛。如果是出现了胳膊麻呀、头晕呀，出现这种情况了，还是要到医院看一下。
2: 明白。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刚才我们给到大家的保护颈椎非常有效的几个小动作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示范视频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练好脖子的同时，我还想修复一下我那紊乱的植物神经，有方法能帮到他吗？燕亮老师，
0: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可以调动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叫植物神经中的一个叫迷走神经，就是我们的幸福神经，所以你感到不开心的时候，或你感到心慌、胸闷、反酸、胃胀，各种不舒服的时候，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的小技巧。这个是怎么做呢？首先大家先闭目，处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用我们两个食指塞到我们耳朵的耳朵眼里，我们尽可能给它一定的压力，尽可能顶住我们的耳朵眼，

0: 沿着我们耳朵眼的四壁顺时针的旋转十圈，这样反复可以做三次。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我们可以继续把我们的手指向上移行，我们可以摸到我们耳朵眼上方还有一个小凹槽，我们称之为小耳朵眼。我们还是将我们的食指指尖用力的顶住我们的小耳朵眼，然后顺时针旋转十圈，可以反复做三次。做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做第二个动作，可以拽我们的耳垂。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之后呢，向下轻轻的牵拉，直到牵拉感到轻度的痛感，持续维持五秒钟，一、二、三、四、五，松开。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继续拽住我们耳朵的后耳廓，继续向后牵拉，牵拉程度呢，让我们感觉到轻度的一个痛感，持续五秒钟，一、二、三、四、五。然后我们再继续牵拉耳廓的上缘，向上牵拉，让我们感觉到轻度的痛感，一、二、三、四、五，这样可以反复做三到五次。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指做出剪刀手的动作，就是鼻翼的这个动作，沿着我们耳朵的前缘和耳朵的后缘，这样上下的摩擦，反复上下摩擦五到十秒钟，一直摩擦出有轻微的热感。其实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做到20秒、30秒、1分钟都没问题。这样反复摩擦之后，当你在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你觉得你眼睛都是亮的，你觉得整个你的心都安静下来了，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
1: 所以要保护好我们这个小的发射器，保护好颈椎。杨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2: 锻炼的时候有几个要点跟大家再强调一下。第一个因为我们很多都是老年人，所以不要上来就开始练颈椎操，上来之后先揉一揉脖子，先放松我们的肌肉，揉个一两分钟，然后再去做我们的颈椎操。第二个是什么呢？不要图快就开始这么做了，这个时候反而容易会出现损伤有可能会刺激到神经。第三个的话呢，做的时候尤其我们颈椎有一些基础病的朋友，不要这么那么全这么去做。我有时候我们经常去公园看见有些老年人就这么做实际上这样的话反而会容易什么呢？会容易损伤到我们的小关节等等。还有一个什么呢？前两天我们聊天嘛，有一个朋友说我特别喜欢听脖子嘎嘎响，一响我就觉得脖子复位了。
1: 对，
2: 实际上不是的，那响的时候说明脖子是有问题，尽量呢不要让脖子发生那种声音，否则的话呢反而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最后的话呢，我特别想强调一点不是所有的消化系统内脏的疾病都跟颈椎有关，是颈椎可以引起这系列症状。所以大家一旦发现我就是胃不舒服，就是头晕心慌，一定先到相关科室去做相关检查。什么时候再想神经的事儿迷走神经，包括我们植物神经，一定是各个科室检查完了没发现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到疼痛科来进行一个咨询，我们医生帮你诊断到底是不是跟颈椎有关。
1: 没错，
2: 所以这个我一定要强调，
1: 刚才那些动作咱们学起来练起来，然后再吃点可以保护颈椎的美味。比方说今天养生厨房就有一道美味10分钟一锅出，可以帮助您护好颈椎，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3: 今天开场呢，郝大厨说要考一考我们，我最喜欢考试了，
4: 最喜欢考试是吗？
3: 对对对，
4: 今天给二位出一个特别家常的题，在家里都蒸米饭吧，这米饭多长时间能给蒸熟？
5: 一般我们家呀用这电饭锅把米放进去至少它得20分钟半小时吧。
3: 我是一个追求品质的人，我一般用电饭锅就选择精品煮45分钟。
4: 40分钟，半个小时，这时间太长。今儿呢咱们现场10分钟就把这生米咱们把它变成米饭。
3: 不可能吧，再快也不可能10分钟，泡一晚上也不可能10分钟
5: 实在太快了。
4: 所以说呢这个10分钟里边咱还有窍门的清洗的作用，同时呢让这米呢有一些水分，便于下一步的操作。这米呢咱也处理好了，锅里少来一点底油。
3: 是，
4: 今天咱这米饭呢10分钟就要把它做熟。所以这第一步非常关键，炒。
3: 食色糙米，10种谷物科学搭配，色彩漂亮，让人食欲大开。富含

0: 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B1， 有助于维持肠道和神经健康。最方便的是它免浸泡，直接下锅煮出来，软糯 Q 弹，饱腹感强，轻食首选，特别适合咱们日常吃。
1: 这个淘洗一下也非常关键，让这个米呢有一点水气，这样炒的时候呢，也让它可以更快的受热。
0: 哦，太好了！大概要炒多久呀？
1: 把它的水气炒干，这个火候就合适了，大概一分半钟的时间。
0: 好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保护好我们的颈椎，也看到了说，哎，你的神经可能漏电，颈椎和漏电有什么关系？我们有点不明白。
2: 其实啊，我们说啊，颈椎啊是由咱们人体的这个神经啊构成的，是吧？那么里边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各样的这个神经纤维。我们可以把神经纤维呢想象成一个带这个绝缘层的一条电线啊，这个东西在我们颈椎叫什么？叫髓鞘啊。那么如果髓鞘的完整性或者是髓鞘的功能受损呢，很容易呢就里面我们电线的同时，我们这个颈椎的支撑结构出现什么？出现单侧或者双侧的一个支撑的力度的不同啊，那就很容易会继发性的出现颈椎性疾病。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食材啊，它就里边呢就富含有一个保护我们髓鞘的这个特殊的营养成分。那这种营养成分呢，就如同啊我们这个电力的巡查员一样啊，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个电线的表面呢，不断的巡查，看看哪儿呢出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发现问题，并且来说呢将其呢维修好，这就是我们经典的一个营养元素。
0: 哎呦，怪不得我脖子颈椎老是累，原来可能是神经漏电了。所以今天除了我们专家推荐给大家的关键的食物以及相关的营养素以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保护我们颈椎的小零食。这个小零食是什么呢？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了，日常呢我们就可以用起来了。
1: 我们现在可以听了啊，这个米已经完全把水气炒干了，而且呢还有那种噼啪作响的声音，然后呢加上一些清水，快速加上锅盖焖，这会儿呢要转成小火，这个时间呢大概是3分钟的时间。哦，来，咱给它挪一边，接下来呢这时间也别耽误，咱们继续把咱的配料处理一下。锅中倒油，今天咱这生米炒饭啊，不单口感好，食材丰富，你看看，准备点牛肉，牛肉炒到断生，土豆胡萝卜配色，来点干香菇，把它炒到香香断生就可以了。
0: 这个美食又有主食有菜，一锅出还只用10分钟啊，关键是特别好吃，也营养，还能保护我们的颈椎。说到保护颈椎，今天我们推荐的营养素还有什么样的效果呀？
2: 第二个功效呢是维修，是吧？我们单单做巡查员其实是不够的，一旦发现了有这个髓鞘损伤啊，出现漏电的征象之后啊，它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帮助我们把这部分损伤的结构迅速的修复好。
0: 那您赶紧告诉我们吧，这个保护颈椎的维生素这么好，它是什么呀？什么食材里有？
2: 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能够保护且修复我们神经髓鞘的这个营养元素呢，其实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维生素 B12、是吧？维生素 B12 呢在我们的很多食材中都啊含量比较丰富，但是我们今天选择的这道特殊的这个炒饭里面应用了大量的维生素 B12 的这个食材，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边做边告诉大家。
1: 咱们把这个所有的配菜也是水汽炒干，接下来咱看看这米饭焖的，哎，哇，
0: 香，
1: 非常香，是吧？颜色也好看。
0: 对，
1: 这会儿呢还要进行二次的，让他们合二为一，继续煸炒。
0: 现在一共几分钟了？
1: 4分半钟了。咱给它调一点味儿，一点点的盐，少来几滴生抽。那重点来了，咱们这个米呢现在还是属于这种有夹生的状态，那接下来呢还要有一个焖的过程。你看泡香菇的水，这会儿是香上加香。
0: 这是不是您今天说的最重要的一步呢？
1: 还真不是，我这更重要这一步啊还得往后看，
0: 还要等一等啊。哎，
1: 这会儿你看啊，加进去之后，我们家里有擀面杖吧，咱给它戳一点孔。哦，这个目的是什么？是让它里边的蒸汽更好的去循环。哦，然后继续加上锅盖，这一次我们要等待的时间是4分钟，
0: 先焖起来了。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赶紧请李老师来揭秘吧。保护颈椎我们知道了是维生素 B12， 但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含量比较多的这个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2: 咱们今天介绍这个维生素 B12， 其实啊还有第三个保护神经的好处啊。我们刚才讲过，它既可以是我们的巡查，又是修复人员，同时它还是什么？还是我们的保供人员啊，保障供应的人员。如果说发现咱们某一侧或者局部的神经呢，局部电流微弱了，它怎么办？它可以加大马力，帮助我们维持正常的一个传导功能啊。那说了这么多好处啊，实际上呢，我们会发现，在我们今

0: 今天选用的这个炒米里面，咱用的是糙米，它的维生素 B12 的含量就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我们建议呢，这个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平时啊要想补充维生素 B12，不妨多选用一些糙米来去替代我们正常的主食。
1: 这时间刚刚好，我们看它的水汽呢也都充分挥发了，这会儿呢咱给它稍微翻炒一下。那接下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今天重中之重就是咱们这个点睛之笔。
2: 好，我现在来提醒一下大家，您别眨眼了。郝大厨说这一道哈一锅出的这个炒饭要想好吃，最关键的一步到底是什么？听听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2: 郝大厨您来揭秘吧，最关键的一步
1: 咱们来上几滴香油哦，可以让咱们这个糙米饭香上加香，顺着锅边淋下去。那这会儿呢咱这个青菜啊，它不是特别耐火吗，咱也给它铺在上面，加上锅盖，咱呀再耐心等待1分半钟，
2: 这样算起来正好是10分钟，好省时省力的一道美食。
1: 来，时间到，看一看，关火，来出锅。
2: 好香啊，而且颜色俱佳，特别的漂亮，诱人食欲。你看哈，这道菜特别适合我们夏天厨房又特别热的情况下来做。首先这十色糙米一口咬下去，糯糯的，香香的，很有嚼劲儿，谷香十足，还有里面又有肉又有菜哈，配合在一起又营养丰富，最关键的是还能保护颈椎。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祛湿只知道吃茯苓，错了，中医千年利水方藏着一位比茯苓更厉害的利水猛将，就是它。有人能够认出它是什么吗？没错，这就是猪苓。它和茯苓并称为祛湿双雄，却各有专攻，很多人都用错了。两者同属于真菌类的药材，却是不同树根上的亲戚。茯苓长在松树根下，它的药性平和，是祛湿又健脾的多面手。它既能够把我们体内多余的水湿排出去，又能补益脾胃正气，从根源上来减少湿气的生成，适合大多数人日常调理。如果您是大便不成形、食欲不振、腹胀、四肢沉重、舌体胖大、有齿痕的，属于脾胃虚热、湿气重的，茯苓最好不要打成粉，因为茯苓的有效成分是茯苓多糖，它很难溶于冷水，在热水中溶解度也比较低，需要长时间的煎煮，我们一般煎煮30分钟以上才能将它的有效成分溶出。可以选用茯苓15克，加上白术10克，再加上山药10克，再加大米50克煮粥。猪苓则长在枫树根下，专攻利水，利水的力度呢是茯苓的3到5倍，所以呢又被称为体内积水的清扫机，专门对付顽固的水湿，比如晨起眼皮肿、下午下肢浮肿、小便不利、舌苔后溢水滑，甚至水湿情聚导致的肥胖困重，效果会立竿见影。那么猪苓又该如何使用呢？据说也是有一个小技巧的，就是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在原文中特别强调的，到底是什么呢？扫码获取答案。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6: 我就想离开他。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8: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9: 墙里砸出来。
8: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
8: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
3: 天涯共此时，北。

0: 经时间，
1: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2: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3: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2: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等事项；
1: 北京全面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活动，尹力、殷勇、李秀玲带头捐款；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事项；
1: 应急管理部通报近期防汛形势，北方地区防汛从被多占少变为常态大考；
0: 中考首日，各考点平稳有序，北京市高考成绩明天发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研究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听取2026年上半年首都公安禁毒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
2: 会议指出，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文选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自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对外工作的生动实践。立足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深入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不断提升重大国事活动服务保障能力，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用好服贸会等开放平台，深入推进两区建设，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对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

0: 北京故事，拓展青年、媒体、智库等各层次交往，更好促进中外民心相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首善标准推动京蒙东西部协作再上新台阶，进一步优化结对关系，推动常态化帮扶平稳开局，聚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助力产业发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重点任务，提升京蒙东西部协作的工作质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落实好项目和资金，讲好新时代京蒙协作故事，全方位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研包试点政策要求，以首善标准抓好组织实施，严格把握大稳定小调整的总原则，充分运用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因地制宜稳妥有序推进，依法依规界定研包资格，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承包权益，坚决遏制流转土地非农化，有效防止非粮化，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用好信息化手段，减轻基层工作负担。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首都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切实维护首都社会大局稳定和人民生活平安幸福，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做好首都公安工作，加强市委对公安工作的领导，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始终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持续加强禁毒工作，深化公安政务服务改革，树牢为人民服务意识，完善便民利民户企优商政策措施，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突出违法犯罪，巩固优化大型活动服务保障，提高道路交通疏堵保畅工作水平，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展现首都公安良好精神风貌。
1: 从六月中旬开始，全市各级党组织陆续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引导和动员广大党员坚守初心，奉献爱心，以实际行动彰显先锋模范作用。市委书记尹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等市领导带头捐款。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慈善协会共同组织开展，自2005年开展至今，已成为首都广大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党的先进性、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活动。捐献活动所募善款主要用于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急难救助和慈善体。

0: 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以高水平基础设施保障首都高质量发展，做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前沿赛道和空间布局，打造能源新质生产力。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京蒙东西部协作政治责任，确保协作地区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围绕协作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建强共建产业园区，强化劳务供需精准对接，推动更多优质农畜产品进入北京市场，深化教育医疗帮扶，强化数字帮扶，提升协作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风貌，助力协作地区建设一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优化结对关系，确保帮扶力度不减，工作标准不降。会议对加强今年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时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细化防范措施，提升应急能力，压实防汛责任。
1: 近五年均值较20世纪90年代偏多百分，从过去的被多占少变为现在的常态大考。
2: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
3: 气有一个多雨带，
2: 那跟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近五年我们国家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由于这个西扩和北台，使得这个湿润半湿润区的面积的有明显的扩大。
3: 极端强降雨来袭，民众如遇到小区积水倒灌、地下空间进水或被困隧道涵洞等情况时，最重要的是准确预判风险，果断采取行动。
4: 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
3: 北京台报道。
1: 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地区含中央在京单位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44万亿元，同比增长14%。
5: 自3月份起，北京地区外贸稳定向好，3、4、5月份进出口总值分别增长5.6%、18.2%、28.8%，同比增速呈加快态势。五月份，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53.3亿元，创月度进出口值新高。其中出口541.1亿元，增长8.9%；进口2912.2亿元，增长33.3%。
6: 集成电路对地区出口值增长拉动作用最强，前五个月集成电路出口224.6亿元，增长124.1%，拉动北京地区出口增速5个百分点。
5: 主要出口商品中，汽车、电脑及其零部件、电气控制装置、通用机械设备、手机、平板显示模组出口保持增长，合计拉动北京地区出口增速4.6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外贸成绩亮眼，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北京地区民营企业进出口值2391.7亿元，增长39.7%，占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的16.6%。北京台报道。
7: 近年来，具身智能产业发展迅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
5: 学习，短短9个月内已经迭代了10余次。
8: 常规自动化移动了之后，很多的位置的不确定性就出来了，它具身能够做精确的这个定位，通过视觉，通过各种传感器，所以能够更精准的在经过长距离移动之后还能找对自己的方向，这是具身的一个优势。
5: 成立于2025年的无界动力，同时打造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通用大脑与智能操作。目前，企业已经实现了2代机器人本体的量产，并围绕真实应用场景持续开展深度优化。
9: 现在面向的场景，从短中期来说，主要是这个工业制造和商业服务的多种场景，然后通过多场景来牵引我们整个通用大脑的开发和迭代。
5: 从企业成立到拿出成果，无界动力只用了短短1年的时间。如果说专业的团队是核心动力，那么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则是企业成长的最佳辅助。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包括无界动力在内，所有企业都聚焦具身智能行业发展，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生态。
10: 产业园集聚了45家企业及其

0: 及了从具身智能的数据大脑小脑到本体全产业链的企业，那比如说像数据采集厂、小市中市的小批量生产，那园区目前也正在积极的规划建设当中。
1: 创新的火花在这里迸发，并借助数据的支撑让灵感在真实场景里兑现。园区内的光轮智能是一家专门提供数据的企业，作为全球首个具身数据

0: 高质量、大规模的数据是企业的核心优势。
1: 仿真具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它可以一键切换场景来去满足这种多样性的需要。那我们自研了三位一体的求解、测量、生成的全站式的仿真方案，和英伟达、谷歌、迪士尼、Toyota 五家企业去组成了全球最好的物理 AI 仿真器的技术委员会，
0: 让具身智能技术落地应用，真正造福人类是创新研发的核心目标。而这样的成果也能在园区内找到。
2: 罗森伯特的骨折复位机器人是全球唯一一个能够做骨折复位的手术机器人，它在术中能够对抗很大的肌肉的负载，然后能够把骨折精确的实现复位，让患者更快的下床恢复。
0: 现在这台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已经实现了100%国产化，并在国内多家大型医院落地应用。从数据到创意，从技术到实体，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具身智能的未来正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里加速擘画。北京台报道。
3: 昨天，市直机关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对100名优秀共产党员、10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市委常委、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赵磊出席并讲话。会议要求，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把握首都职责使命，坚持首善标准，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以新担当新作为服务和推动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
4: 今天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在通州区举办，会上发布了2026北京大视听重点网络文艺精品项目、北京网络视听文艺发展报告2025以及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强国路上青春见证赛道启动等多项内容。北京市10家 4K 超高清作品、北京市10家 8K 超高清作品同步揭晓。2025年，全市累计推出北京大视听作品465部，其中252部入选国家广电总局各类推优评奖，获评数量蝉联全国第一。
5: 追光计划国际微短剧大赛征集作品1070部，挖掘培育大批创作人才与优质项目，激活大众创作的热情。
4: 北京台报道。
3: 北京中考今天开考，各考点平稳有序，250个考点将温馨科学高效融入入校后考考试全流程，打造安心舒心暖心的应考环境。
6: 早上7点，陈经纶中学地景劲松分校初中校区考点外，考生排着队有序进入。
7: 在考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啊，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葵花啊，还有我们这个手持的这葵花，其实都是老师亲手做的。我们也想呢，就是在学生比较焦虑的时候，给孩子一些温暖。
6: 无独有偶，这位家长手捧的巧克力花束也是亲手制作的。
8: 因为我觉得这个外形嘛，就是一个向日葵，就是表示对孩子一种祝福，一举夺魁。然后里面我用的是那个费列罗的那个巧克力，因为它是金色的嘛，也是圆的，所以金色的呢就是金榜题名，圆的呢就希望这次考试能够圆满。
6: 今年这个考点的考场数由去年的18个增至22个，参考人数也首次突破600人，创下历史新高。考点进一步强化了精细化组考与人性化服务。
9: 可能大家都看到了，有两个孩子是拄双拐过来的，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孩子是我们推进去的，还有一个孩子呢说他能自己走，那我们就尊重孩子，然后孩子是自己走进去的，我们老师主动帮他去做好存包的工作。
6: 上午10点半，首门语文科目考试结束，作文题目是语言的滋味和攀登是幸福的二选一。
10: 我想的是那个攀登是幸福的，这是第二篇作文。我和我爸爸一起去这个爬山，然后呢我把这个风化作我自己的动力，然后同时最后我在结尾写，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爸爸的陪伴让我非常幸福。
11: 这个作文吧，我是用清新两个字来概括的，就是学生我觉得在炎炎夏季当中，他拿到这个题目之后，他会首先他会觉得非常的有可写，但是呢在这个可解度里头呢，实际上又需要学生他去关注他的学习，关注他的成长，关注整个社会的生活。
6: 下午进行的是数学考试， 4:30，随着铃声响起，考生们走出清华附中智新学校考。

0: 老店。
1: 感觉他这个出题的这个水平还是就是很可以的，出题水平就是他就是简单题呢，他这样简单题也就是甚至输出了这种有区分度的感觉，就是他的简单题我感觉就是也需要这个仔细思考才能做出来。
0: 明天将进行物理、外语和道德与法治科目的考试。北京台报道。
2: 2026北京市高考成绩将于明天发布。今年高考查分便民服务上新，京通 APP 推出高考成绩预约查询功能，考生打开京通 APP 登录个人账号，点击京津 AI 搜索高考成绩查询，或者在服务页面通过点击更多服务，在教育考试板块中找到高考成绩查询入口。进入服务后，填写准考证号、考生号、身份证号后6位等信息，并点击预约按钮即可完成预约。在高考成绩公布后，京通 APP 会自动查询推送查分结果。没有提前预约的用户也可以直接进入服务入口填写信息，实时查询完整高考成绩。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0: 在链博会上，西城区发布将在全域50.7平方公里建设中国数据街，着力培育打造一批国家级试点示范项目，落地一批标杆性创新应用成果。市委社会工作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3所在京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北京社会工作研究院、北京社会工作学院，成立北京市社会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30名各领域专家学者和代表人士获聘成为首批专家智库成员。大国工匠车间开奖系列宣讲走进北京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1车间，3位来自石油化工、地铁机电、无线电测量领域的劳模工匠与公交1线职工面对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深耕1线、脚踏实地的奋斗故事。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举办，30余家国内优质文化和旅游相关企业进行产品路演、展示体验、洽谈对接，活动聚焦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和产业合作。看见生活智慧万象视听焕新众创计划暨 AI 预见非遗年度主题创作实践活动启动，活动集结11省区市视听、媒体、高校、非遗资源，展现数字化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崭新风姿。奥林匹克日，多名体坛名将走进北京奥运博物馆，分享各自征战奥运赛场的难忘瞬间，并捐赠了各自珍藏多年的个人赛事装备。
2: 5月曾绚烂绽放的北京环路月季项链，在经历了修剪养护之后，最近又迎来新一轮花期。
0: 在国贸桥、四惠桥等环路桥区，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再度开放。虽然没有5月满城尽带月季项链的艳丽场景，但一朵朵形态小巧的月季花也为盛夏炎热的城市带来了斑斓的色彩。
3: 看过了环路上的花，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园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月季资源圃中。我们发现啊，这里的月季呢，第二茬花也没有当时第一茬花的花茎大，同时花量也稍显不足。
4: 第二次开花不算盛花期，其实第一次开花呢，耗费了月季大量的养分，所以就导致呢，第二茬花呢花量比较少，花茎也比较小。
0: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的月季一年中有2次盛花期，一次是5月，另一次是10月。今年5月底，月季景观带进入休整季后，绿化养护工人利用夜间时段对道路两侧的月季进行修剪养护，因此在暑期月季才会再次开花。
5: 结果子它会消耗营养，在环路上我们是为了让它开花，所以呢就会把果子剪掉，然后促进它开更多的花。
0: 8月中下旬，北京还将对市花月季集中再修剪一次。到11期间，北京环路将迎来全年第二次爆花，效果好于此次的夏季开花。同时，10月的天气较凉，月季开花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
7: 地区扩散条件一般，区域大部空气质量优良，区域中南部分地区有污染汇聚。北京上午受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有小幅抬升，午后时段高压逐步加强，空气质量转好。综合全天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61，良，首要。

0: 污染物 PM2.5。 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良，其他地区优。明天白天高压作用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预计26至27日受低压影响，气温较高，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会伴有6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后半夜天气逐渐的转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到20度，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在15到17度之间。明后的两天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白天阵风会在5级左右，这两天最高气温将会来到32到33度，白天较热，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和防晒了。夜间还是比较舒适的，最低气温维持在21到22度之间。双休日呢，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北京上空云量显著增多，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周末出行，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气温方面比较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之间。
4: 东城多云转晴，21到32度。西城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1到32度。朝阳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1到32度。海淀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9到33度。丰台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0到33度。石景山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9到32度。门头沟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1到32度。房山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9到32度。通州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9到31度。顺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昌平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8到33度。大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9到31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6到32度。平谷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5到29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6到30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7到30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1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山海观长城29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6: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7: 是，丞相。
6: 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8: 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9: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 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
2: 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6: 优先先，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领回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

0: 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

0: 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 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 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 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 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 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 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 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

0: 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韧，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发展大事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日起施行。
2: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
4: 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5: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

0: 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菜鸟在这里，我可以录了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1: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2: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3: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4: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5: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1: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6: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

0: 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利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个校区是暂建的，这边都是维修官道，咱说了，这边都废弃了，咱挖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挖到别墅下面了。
1: 不可能，大鹅我也放了，灯我也点了。
0: 这地方挡的也是咱们盖的，这到底哪来水逼呢嘛？别动，别动，别动啊！转转，有了有了，转转转，对对对对对，转转转转，停停停停停停停，就这儿，往上挖，一定没问题。

0: 哎，骗了！你还知道骗了？你不是在这里吗？
1: 坏高级轿车了？
0: 哎呀，这都是咱俩的钱。哎呦喂，这女子如此时都不一样了。
1: 狗屁彩票！枪的钱肯定让咱俩拿走了。
0: 枪上氮气的，咱不知道。
2: 给我砌这面墙，给我从这儿到这儿，给我砌出一个带夹层的。
3: 怎么会有夹层呢？不好看啊！
0: 你设计我设计，
3: 你住我住啊！
0: 这么多年，咱没学。
3: 这两口子换，
0: 说他们这画法，过两天就换毛了。
3: 我接着换。
4: 干脆把这别墅卖了吧，拿着钱换个城市过。该上学上学，该上班上班。你这么多钱放在这儿，心里不踏实。嗯。

0: 开开门，干嘛呢？
1: 装货。
0: 哪家？
1: 505别墅，姓于的。
0: 来登记一下吧。

0: 哎，于先生，是您要有垃圾吗？
1: 确定不用帮忙吗？
2: 真不用，最后一包，
3: 没事，搭巴士。
2: 真最后一包，
1: 这不应该的。
2: 谢谢，
4: 真不用，别，
2: 还在
4: 这儿。

0: 钱一定就在五零五，一定在，12个袋子，这么大一个，给五零五一层刨了也刨不出这么多垃圾，肯定是钱，全给拉走了。
1: 莫姬，任何事情呢，有它坏的一面，肯定就有它好的一面。
0: 我看除了坏的一面就是更坏的一面。
1: 你看我们找了老么久了，那这回是不是把钱找到了？那都是它好的一面嘛。
0: 你要是不会劝，就别劝了，行不？ 你这么说我不更闹心吗？我好不容易找着了，眼皮底下给我拉走了。
1: 拉走了，我们都找出来嘛。
0: 怎么找啊？我昨天给他撂倒，套个指纹，全都让警察搅和了。
1: 肯定是放到他熟悉的地方了。那一个人能有几个熟悉的地方？
0: 跟着他。

0: 有一回，我带一个团，路过一家卖珍珠项链的，走过那个橱窗，我往里转头一看，这里边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就看我自己的眼睛吊吊着，两个嘴往下耷拉着，眉头紧锁，看起来还挺愤怒的，脸上肉都是横着的。我一下意识到，那个是我的常态，我可能以后都是这副样子了。那一下我就挺心疼我自己的。
1: 是我把你折腾成这个样子的。
0: 我是真不想过了余命，我没跟您闹着玩儿。
1: 我知道，这些年我也很拼，很努力。虽然事情没有做好，但我一直希望你开心，希望你快乐。如果你还爱我，我就用我自己拴住你；如果你爱钱，那你就把这3000万全都拿走，我一文都不要，就当是这些年我对你的道歉。但现在外面的人都虎视眈眈地对着这笔钱，我也会默默地保护好你。
0: 我去，你看这谁？
1: 行家家，他也是冲钱来的。
0: 不会吧，你别呀，家。
2: 哎，一桐，有日子没见了，今天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
0: 行啊，那吃呗，找个好点的。
2: 啊，你定，我等你消息。
3: 下课时间到了，老师，你们
4: 辛苦
3: 了。
4: 老师好。
5: 哎，校长。校长，咱们合唱队不是马上要去市里比赛了吗？这演出服还没定呢，您看。
6: 这以前不都是那个什么娜娜？
5: 哦，钱娜娜。
6: 对对，钱娜娜，她父亲赞助的嘛。
5: 我给她爸打电话了，她爸说今年生意一般，说再看看。
6: 可是学校也没准备这个预算呢，你们再想想办法啊。
5: 哎，校长，校长，我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这。
6: 哎，那个女孩是你们合唱团的吧？她叫。
5: 啊，于文文，
6: 对，
5: 啊，
6: 于文文，你问问他爸能不能帮帮忙。
5: 是，5、6、7，起。

0: 春天里的气息悄悄划入我的日记。
1: 停停停停，娜娜，你刚才最后这一句啊，这一句一定不能往下掉，往高提，整个声音往高拔，好吧？懂吗？试一下，来。
0: 悄悄划入我的日记。
1: 不对不对，怎么回事？昨天还好好的呢。于文文，你来试一下这句。
0: 呼吸着春天里的气息，悄悄划入我的日记。

0: 愣着干什么呢？咱们合唱团每一位同学，每一个声音都是一样的，没有谁大谁小。云雾们，下来，娜娜，你站后面去。快点呀，换位置。咱们上次比赛就输了，拿了个第二，人家都说千年老二，千年老二，我们今年不能这样。同学们，咱们今年有没有信心拿个冠军回来？
1: 有。
0: 娜娜，马上就要比赛了，同学们一定要打起精神啊！我们再来合一遍好吗？五六七，起！
1: 我们是春天的花朵，开在最美的花季。
0: 哎，不错。

0: 这边就比刚才好多了嘛，文文不错，加油！
1: 娜娜，领超的事你别放心上，他爸就是中了彩票，开了新车，有什么可牛的呢？你就别生气了。
0: 就是，别生气了。
1: 我才不和他计较呢，
0: 看看他袜子，红的，谁袜子红的？土不土啊？
1: 红的，本命年啊。

0: 整理好了，这几个谱子呢，别停，每天晚上都练啊。
1: 文文回来了，那我们一会儿再一起练一下。
0: 来，

0: 文文，哎，文文，于文文，吴晓轩，哎，文文，手机，
1: 就是别拿着。
2: 喂，哪位？来接我，现在就来。嘿，正愁着呢，是吧？晚上回吃个饭啊。你至少你找个方子在身边，是吧？省道路尖儿，菜儿脸上酒喝上，你喝美了，不上千了吗？一三不在账里呢。你没看新闻吗？我俩亲哥们儿，真的。
3: 我给你打他们家物业费都我交的。对，两千，你要能做出你们出三建议，啊，等晚上见啊。
2: 服务员啊，
3: 哎，果盘子你应该盒子了。
2: 哎，好，马上来啊。
3: 赶紧的，
2: 啊。
3: 哎，任娟，你不一直找着程子项目吗？ 金牌投资人于总啊，你没看新闻？他中彩票那个，中一三那个，晚上我约一块吃饭。对，但是得交一个2000的入场券。你少扯，2000就没有，1500也行。你必须得来啊，晚上见。

0: 不是换地址，哎，好嘞。服务员，果盘呢？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 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

0: 哎，18洞我不打，我打100洞那种。怎么没有那么大球场可以挖出100个洞啊？没问题啊。哎，下午就不过去了，还不打麻将啊，健身呢、啊？哎，约了3个健身教练呢、啊，还同时忽悠人家也不带我事，对不对？放心放心啊，啊，再见。哎，搞什么啊你？一直打电话、啊。哎呦呦呦呦，这个精英局啊，哎啊，1天500万啊！好，好，好，哎，我一直花我和我助理一起过去。嗯，洪金奎叫我去参加一个那个很难进的那种精英局，
1: 这不是有钱人的聚会哦。
0: 哦，我想带你一起去见一下世面，但是我想你表演一下我助理啊，就知道你够意思啊！我回见。怎么卡在这里啊？
2: 399一双，你买得起吗？
0: 993又怎样啊？全部拿下。想没想好啊？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2: 不去。
0: 要去，有好多有趣的人，还有好吃好喝。跟我去，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新鲜的世界。我来了，
3: 咖啡。什么去啊？
2: 我要回家。
4: 这家餐厅非常好，这装修环境多不错，你看这些灯都是进口的。嗯，看看咱吃个啥哈。九州小白虾不错，排骨不错，扇贝、笋衣蒸辣鸡，这些都不错，这片咱都点了啊。哦，这个牛排好，他们家这个牛排这个口感和火候都特别好吃，咱们要不然一人点一份。
5: 你真喜欢这儿的牛排啊。嗯，好吃。
4: 我跟你说，这鱼名啊，搭了花了。喝酒只喝贵的，一喝还得论箱喝。1200一盘的主食，6份6份的要，跟头倔驴似的，拉都拉不回来。这要以前，我得觉得这种人，我真是瞧不上这样的。但是他干这个事儿吧，我其实挺心疼他的。他就是拿钱在堵自己心里窟窿。
5: 是啊，明明这人单纯，越在意的东西越炫耀，这越炫耀呀就容易让人嫉妒，这嫉妒的人多了就容易有危险。
4: 他那叫单纯，他那叫傻。我跟你说，自从我们家有了这个事儿，那些人乌泱乌泱的往上扑，我用最短的时间看清了人性是个什么东西。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你不会以为我也是那帮乌泱乌泱的人吧？
4: 薛微含糊了一下，但现在不含糊。
5: 哎，我其实一直挺担心你的。
4: 担心我什么？担心我飘？担心我比鱼鸣还飘？我心里没窟窿，范美娟把我养挺好。
5: 是，我现在不担心了，只要你们两个一条心就好。
4: 我们俩暂时一条心，那还能怎么着啊？
5: 我一开始就觉得你俩肯定分不了。
4: 说的像你多了解我似的，比我自己都了解我自己。
5: 那可不是吗？
4: 嗯，这真香。老板，这个再来两串这个啊，再来两串这个。
0: 好，
5: 来，
4: 是。
3: 要不要送上去啊？
2: 不用，不打扰你吃大喜。欧阳，你还认识我爸吗？

0: 我从分文没有到身家过亿，从做个小商小贩到现在有大别墅啊，以前呢吃过很多苦，也卖过冰箱贴，卖过面膜，但成功以后做起苦就会化作力量和动力。余总这是经历丰富，脚踏实地。咱们做事儿就得向于总看齐。
1: 于总之前呢，厕所旁边喝过水，火车道上压过腿，这时候人得有胆儿，是不是？哎，
0: 这个话说的对，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 没错。
0: 哎，你不要藏在花丛里啊！过来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1: 来来来，自己倒，
0: 喂，怎么了，新路？在吃饭呢？
1: 来，
0: 兴旺是吧？
1: 兴
0: 旺海鲜和餐厅，过来，我一心放在这里啊！大家想加就来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做过200万的投资啊，对于我来说，我不谦虚了啊。嗯，就像小朱家盖一样。
1: 谢谢，谢谢，
2: 我说两句啊。

0: 这个币啊，刚发行不久，还在低价位，好多人啊，沙哈屯，我跌到内部烧死啊，这个币啊，这个月内一定可以升个10级、20倍，升级23级币啊，都没有问题了。
1: 没错，是。
2: 这个币啊，一定涨啊！
1: 你们别喝了。
3: 我没有，你
1: 能不要再喝酒？
4: 昨来没事，我说事儿，说别的事儿，没事，喝。
3: 姐夫，
4: 没有关系。
5: 哎，是啊，对方随便坐啊，来过来。
3: 你叫来了？
5: 我有小姨子。
3: 小姨子？
5: 来来，
3: 小姨子？
5: 去陪一下，陪一下。
3: 那说什么？现在知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5: 哎呀，
3: 嗨，年轻人喝多了，喝多了。
6: 喝多了，来吧，来，小姨子，来了，那我就小姨子，来，
3: 对，
5: 我令狐干了，只要你们别欺负我姐夫，我喝多少都行。哎，
3: 转过去，
5: 啊，
6: 老冯可到了，
5: 这我的，你看看啊，
3: 过去了哈，
6: 老李的，
5: 转过去了，
3: 有了，
5: 这这我的，
3: 收拾了，
5: 然后我，
3: 你有，
5: 不行，你这200几个亿子，
3: 这没钱了，
5: 说没钱，说好没人两千呢，
3: 这行，这啥？
7: 这不老吗？这不什么吗？这不老吗？给我的烟钱，
8: 你这什么烟钱？
7: 哎呀，你以后得留你，
3: 少吃少抽点烟，抽多得肺癌。行行行，等等，算了，回去等我信儿啊，等我信儿啊，有好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7: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于明呢？
1: 喝多了，发疯呢。
0: 地址给我。

0: 师傅，姐夫喝多了，能起来吗？
1: 哎，老婆，你在这里？

0: 想当初，华国山逍遥自在，忠厚儿围绕俺罗满开怀，闹地府狗不才，生死由俺改。现如今怎把你害苦子寻来，好似那特轮转无休无望，回头望这一楼风雨兼程，这绝对是黄粱梦一场。
1: 车停哪儿了？

0: 刚才车上有代驾，你不让我讲，现在我可以讲了吗？我要讲了，
1: 你现在能说话吗？
0: 可以
1: 你
0: 啊，
1: 清醒吗？
0: 可以啊。我起初我醉的时候是躺在一个男人的肚子上，在他肚子上睡着的。他在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跑到刘星路腿上去了，我不知道啊。
1: 你愿意睡在谁的脚上，谁的肚子上无所谓。你是个什么材料，我很清楚。你现在是别的问题，玉娘，你现在飘了。你自己回忆一下，最近你说的话、你喝的酒、你干的这些事儿，合适吗？
0: 不合适，我也知道啊。有的时候搭话到嘴边，我也想把它摁下去，但是，它仿佛有魔力，它把我嘴扒开，嚓一下就出来了。我也很后悔啊。
1: 你摁不下去也得摁下去，大哥，你是个父亲，你是个你好朋友的朋友，咱得尽量做一个 OK 的人，可以吗？
0: 好，我以后就不喝酒了，我向你保证，我也不再得瑟了。
1: 能做到吗？
0: 可以，可以。刚才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一只会唱歌的猴子坐在桌子上？
1: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要飞过去的巴掌？
0: 我没有开玩笑啊。
1: 白跟你说，清醒了再跟我说吧。
0: 我很清醒啊。
2: 明天开始，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死跟，我就不相信了。我看他能有几个窝，我看看。
3: 对头，你盯到那个姓于了，我跟到那个女了。那要那么说，那三个瓜娃子也是没得用喽。
4: 嘘嘘，哥，嫂子。
3: 啊，来了。
5: 哎，你好，累死了。
4: 走吧，吃三碗面。
3: 好。哎呀，
5: 哎呦，来，马上就挖桶了。以我祖上的经验，最多三天。
2: 别三天了，别挖了，钱不在那儿了。
5: 什么意思啊？
2: 505今天运车垃圾，十几个袋子，这么大一个，肯定是钱运走了。
4: 那不还被挖了？
2: 挨挖了呗，你挖太慢了。
5: 那你确定吗？
6: 我当然确定啊，我看着运走的。
5: 运哪去了？
6: 我哪知道运哪去了？
4: 那你怎么不跟着？
6: 我怎么跟着呀？我穿着制服呢，我就这么明目张胆跟着人家。
4: 你告诉我们，让我们跟着呀。
6: 我正在告诉你啊，你去跟着吧。
4: 你现在告诉我们怎么跟、
6: 啊？我当时告诉你，你跟得上啊。
4: 你不跟着。怎么知道我们跟不上啊？
6: 你有毛病吧你？

0: 咋办啊？哥，明天白吃白喝，你跟他们扯啥子嘛扯？有啥子好扯的？
1: 走，上别的吃去。你快，上别的地方吃。
2: 走喽，面也不用吃喽。忙活半天，钱没要着，双娃动了。
1: 吃，你惹吃，你娃娃喝了找你管管用，俺没尽孝位，这也不知道是你不行，还是你太太不行。
2: 说我行，别说我太太。
1: 你太太要行，咱那娃骗了，早娃通了。
3: 行了，别叨叨了。
1: 哎，老板，来碗面啊！这面什么时候走？
4: 马上来。
1: 都什么走？钱没要着，怎么走？
5: 咱村都说了，把钱拉走了嘛。
1: 咱村说拉走就拉走了。他说拉走那是拉急，感觉里边有钱，他又没扒开看。
4: 他感觉了，
6: 好像是感觉了。
1: 我看那两口子比较好运，比较糊涂的。再要是真走了，那钱还在里边怎么弄？
4: 怎么弄？
6: 啊？
7: 我就不信了，接着挖。我没有拖欠过房租，为什么不让我住？啊，
8: 我跟你讲啊，这个房子是我的，啊，我想租给谁就租给谁，我不想租给谁就不租给谁。二人家姑娘，比你多1000块钱租我的房子。哎，赶紧给小李姑娘打电话，说房子出来了，下午就能签了啊。傻乎乎的。 你这样是违反租房合同的。
7: 哎，
8: 合同这个月就到期了。行，那你把押金退我，我今天收拾好就走。
7: 还押金了？把你看看这个房子被你折腾成什么样子，还押金了？
8: 哎，
9: 这卫生间的灯坏了啊，它不亮了。
7: 100块。
8: 不是，这卫生间的灯从我进来的时候就是坏的，它接触不好，时亮时不亮的。
7: 那时候至少是亮过的，对吧？傻乎乎的。那我给你演示，现在是关的，黑的，开开还是黑的，开关都是黑的，黑的就是亮不了了。收你100块钱有问题吗？行，
9: 记上。
7: 预报折旧费800。
9: 800。卫生间吊顶污损，我优惠500块。马桶折旧费500啊！我这个马桶刷是新的，他给你用的，80。
7: 淋浴器折旧费800块。洗衣机折旧500。
9: 洗衣机500。
7: 空调800块，水龙头松动150，150。沙发折旧300。
9: 墙皮脱落150。
7: 加上这个月的房租，扣除掉押金。 一共是6850块，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哎，这哪里过分了？哎，小姑娘，我们这是白纸黑字，一条一条都写在这里的，没多收你的。
9: 我捡的，
8: 我就这么多，
7: 剩下的嘞，
8: 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一起给你。
9: 哎。
7: 啊，下个月你搬到哪里我都不知道了，我到哪边找你去啊？下个月啊？啊，你把行李压在这儿。
8: 不行，
9: 傻乎乎的，行李值几个钱啊？啊？
7: 哎，我看这个琴值钱了吧？我们把这个琴压在这里，好吧？
9: 收琴。
8: 琴不行。
9: 啊？
8: 你
9: 干什么？
8: 我把行李压给你们。
9: 啊，行李才值几个钱啊？
8: 把琴给我，不然我报警了。

0: 哪一位？
1: 喂，于先生吗？我是物业的小江江小玲。
2: 你家门口那堆东西着起来了，也不知道你屋里什么情况，你抓紧回来一趟吧。
3: 马上回去。
2: 赶紧去看看你家门口那堆东西有多大损失啊！刚刚那烟可大了，快看看，
4: 这怎么起的火啊？
2: 不知道啊，还好詹队长发现的及时，要不然那火就顺着烧到屋里了。
5: 不值一提，我以为您烧烤呢，于先生。
4: 不会不会，
5: 你看烧坏什么没有？

0: 点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 别睡过头
5: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
7: 也难说，心跳也从容。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我们不是看上一个皇族吗？还差一百多万呐，就是想要阿明啊帮帮忙嘛。啊，毕竟阿明是伟杰的哥哥呢。
1: 哥哥，前伟杰什么时候叫过一名哥哥？
0: 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表兄弟呢，有血缘关系的呢。
1: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了，你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吗？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家小心思，
1: 你不就看人两口子有钱了，想要过来拉存款提业绩吗？

0: 你说你自不自私？虚不虚伪？
1: 我自私？哟，你可真有意思！我告诉你，我那是帮助我哥和嫂子理财，我自私。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想拿他们搞教培吗？呸！大骗子！
0: 我骗？
2: 我是在帮文一彤创业，你懂个啥呀你？
0: 你怎么好意思说帮这个字儿啊？你要想帮他，你早干什么去了？哎，你咋好意思用这个词儿？你早干嘛去了？
3: 嘿，我告诉你，我们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你是个啥呀？
0: 我是个啥？我们是同事，互助互爱，团结一心的同事。懂？
3: 求
0: 你可拉倒吧，还同事？我问你，在旅行社是不是你刁难我嫂子呢？
1: 别跟我动手，别以为我不知道，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0: 你管得着吗？
3: 那我自家人的事儿，
0: 你还搞教培，呸！呸！裤衩都不剩。
4: 你说话给我干净点啊！
3: 那个钱想要动一分了，都要经过我的同意。
5: 哎呦，
3: 阿姐啊，我都跟你说过了的，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的，这是亲情，亲情呢。亲情
5: 个川川，一百万。
3: 没得我家一同是开银行的吗？
5: 哎，
3: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乱讲话啊？
5: 不知好歹啊！我是一天到晚都在帮一同讲话的呢。
3: 你开什么银行啊？
5: 这个钱啊，全部都是我们家文文的。
3: 凭啥子就是文文的？
5: 他们两个没有离婚，
3: 离。
4: 现在就离！哎呦，我的天哪！阿季呀，你不要一天到晚就说离不离好不好？宁财神座，妙不破一门婚呐！更何况啊，他们两个人现在要生小孩呢。
5: 生什么小孩啊？我告诉你，他们这辈子只能有文文一个小孩。

0: 什么年代了还存款？老古董吗？啊！
1: 是不是要干上来配死你？
0: 你这好狗不挡路，
2: 明白了？
1: 你离我哥远点，
0: 哥，你把钱存我这儿。一统支持你这么多年，你现在就该把它扶上去。
1: 手中有余粮，心中不慌啊，哥。
0: 地陪市场现在就是一块还没完全发掘的蛋糕。
1: 哥，存钱是顶级自律，存钱是坚实的后盾呢。
3: 存个啥？
0: 花掉的是钱，是财产；没花掉的是只是遗产。哎，
1: 这我来看，我来，
0: 哥。
4: 这是你哥，
5: 我是你哥，
4: 还是钱是你哥？
1: 还有你，你以前怎么对我，忘记了吗？以前对我老婆什么样，你不知道吗？这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嗯。
6: 嫂子在家呢。哎，
7: 一彤，
8: 才来，人 B 超室都关门了。
7: 玉锦姐，愉快。醒酒了吗？
4: 醒了。
7: 彻底醒了吗？
4: 彻底。
7: 昨天晚上跟我保证了什么？说了什么？记得住吗？
4: 记得住。
7: 哎，说一遍。
4: 我和刘金璐没有关系，以后要少喝酒，不要飘，做很关键。会唱歌的猴子。
7: 我就告诉你，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都不是冲着你来的，都是冲着钱来的。你得分得清谁是特务，谁是敌人。
4: 对对对，我也有态度，刘金璐。兄弟，那做事情就算了结过去了吧。嗯，那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505别墅门口找我了，有人故意用汽油点。
7: 回店里。

0: 给一个人发消息，把你拍的照片都发给他，做戏做全套，眼光放长远。
1: 只要方法用得对，这笔钱就是你的了，是吗？

0: 姐夫，
1: 你醒了吗？
0: 还难受吗？哎呀，你看你昨晚喝那么多干嘛呀？同济没生气吧？我看他昨晚好像有点误会咱们了，需要我帮你解释一下。

0: 来了，大家来了。哎，这个蔓越莓甜比那个蓝莓的甜，你们都尝一尝。
1: 欧阳，我有糖尿病，能不能吃啊？
2: 你放心，我给你准备的，这个是全麦无糖的，里面的核桃仁营养很好的，而且你吃完胃没有负担 ，OK 的。
3: OK，
4: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吃蛋糕啊，一定要配音乐。你看那个洋鬼子，他们都是这样的。
3: 今天诺诺没来，诺诺要是来了，我们不就有音乐可以了吗？哎，诺诺，
5: 来了，
3: 什么情况？脸色很差。
5: 没事。
3: 等我一下。哎，
4: 诺诺是不是低血糖啊？
3: 你要带他出去多走走，晒晒太阳。
0: 是，
4: 这样补钙。
3: 诺诺就是有点太瘦了。
4: 没事啊，阿姨，你们先吃，我跟他聊一下哈。
3: 哎，好好。
4: 谢谢。
3: 到底什么情况？房东把我赶出来了。为什么？他要把房子租给别人。
0: 那你打算怎么办？现在就住晚上，这有空房。那后面打算去哪里租房？
3: 你下月工资出来再说，我手头上钱全赔了。我家还有房。
0: 你可以租我家，水电燃气都给你包的，就在岛上。房租的话，不用着急，等你攒够生活费再说。你考虑一下。
3: 谢谢。
0: 这琴音是怎么回事啊？昨天不是好好的吗？
3: 房东要扣薪，机场的时候摔坏了。谢谢。
0: 你的亏。

0: 于明啊，后边那个摩托，
1: 我早就发现了，他在跟踪我们。
0: 这是不是惦记咱钱那个？
1: 不知道，现在不能回去店里，要不要我搞一脚刹车叫他回去来？
0: 不要。
1: 那要不要我们？
0: 不要。
1: 那要怎样呢？
0: 加速绕圈。

哎，这个路灯它坏掉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黑。我明天找人来修一下。如果你回来的时候害怕的话，你打给我，我接你。 OK， 我家到了，请进。来，我帮你。谢谢。这房子是我跟我小妈一起布置的了，所以你看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爸妈离婚很早的，后来他们又各自都结婚了嘛。 所以我现在是两个爸爸、两个妈妈，但他们关系很好的。但我平时基本上一个都见不到了。这里是我卧室，我帮你把琴放进去吧，你就住里面。那你呢？我住上面就好了。那边是厨房，他们可能怕我饿死吧，就随时给我来隔空投喂。但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比较喜欢吃的。 你平时想吃什么，自己做就好了。大美，大美，你在这里，过来。大美，怎么养猫啊？对，这是我小妈养的猫，它买来的时候就很小一只，后来长很大，所以就变成大美了。对，它有点调皮了，可能有点认生吧。 你等我一下，消防检查，你们联系不上渔民吗？OK， 那你们明天几点来？好，嗯，你先休息一下，我可能要出去一趟。你如果要洗澡的话，花洒可能有点问题，你要多放一下水，不然它会很冷。然后床单被罩都在衣柜的最上面，然后明天我带你去找房东把所有东西要回来，放心哈。

0: 住这儿的人呢？他力气小了。我问你，住这儿的姑娘呢？
1: 你要背了。

0: 搬哪儿了？
1: 二姨啊，他是不是也欠你钱啊？
2: 这个不要脸，事还真多，到处欠钱。
3: 你干什么你？你谁啊？杀手！杀手！报警了呀！不
0: 是你，报吧。
3: 啊，你等着，你等着，我不信了，光天化日上门打人了。
4: 不要再打了，
0: 报警啊！
4: 我不报了，我不报了，我不报警，我求你了，不要再打了。

0: 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把手机关掉了，免得被定位到。你说是谁在跟踪我们呢？
1: 是不是洪金奎呀？
2: 不会不会，
0: 南山区没有洪金奎那么庞大。
1: 可以雇人啊。知道咱彩票这个事儿都有谁呀、啊？几个人？
2: 哦，
0: 那有好多啊。小姨一家，宋有成，
1: 宋有成，
0: 那个彩票老板，
1: 向老板，
0: 对，向老板，
1: 这里边有本，你们拿出来记上啊、哦。还有谁？还有哪？
3: 还有一些财友，很多很多。
1: 写上，一个一个都写上。
3: 哦。
2: 哦。
3: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发，一个短头发。一个个子高，一个个子矮，
1: 四个人，
3: 两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1: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这事儿是在彩票前还是彩票后？
3: 钱。
1: 钱的话就意味着，有可能这些人他知道别墅里有钱是吧？
3: 嗯。对，新闻也有报道啊，有一对雌雄大盗他们在流窜，一对雌雄大盗。
1: 幸亏咱把钱给挪出去了，现在没人知道咱钱在哪儿，安全，暂时安全。你先把这些人记好，咱只要小心着点，谨慎着点就行。
3: 嗯，欧阳。

0: 这么嚣张。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喂，张老师。
3: 哎，文文妈妈，您现在方便来一趟学校吗？
2: 怎么了？
3: 文文她有点儿不对劲儿。
4: 再给你一个。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0: 这红袜子哪来这么多红袜子？
1: 我问吗？我买的。
0: 你给他买多少？
2: 五六十只啊。
0: 那就二三十双。
2: 五六十套，我五六十双。
0: 你给他买那么多红袜子干嘛呀？
2: 他喜欢呢。怎么？
0: 闯祸了。
2: 他把五六十双一起穿在脚上了吗？
0: 他是蜈蚣啊，他一起穿起来了。他把每一双上都画上小怪兽，挨个同学发，也不知道随了谁了。我先去趟学校，你自己打车回去吧，赶紧的。
2: 啊，跟人混响这很好啊，这怎么叫闯祸呢？
0: 别耽误我时间，你快点，别在这磨叽了。
2: 他有爱啊。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这钱也不能放这里啊。小凡要来检查，
2: 我先帮你收着，自己赶紧存银行吧。

0: 这是什么？需要我帮忙吗？
1: 不用。

0: 哎，秀姐，有看到有人进我店铺吗？
1: 欧阳哥刷刷来了好几趟呢，啊，
2: 可不得来好几趟啊！哎呦，你那乱的，
1: 明天消防检查，阿达那电话也打不通啊。
0: 东西是不是你拿走的？那东西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在你旁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妒忌我，因为你不喜欢看到我比你有钱的样子，你也想很有钱，对不对？好，谁都喜欢钱。你看到这些钱，可以留一部分给我，或者你跟我商量，那你把钱全部都搬走了，是为什么？
3: 因为你根本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拿我当兄弟，
0: 你说你要钱，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跟你分享。但是你把他全部拿走，这吃相就有点太难看了吧？什么意思？陈子诺，你过来啊！果然是他，是他指使你的，是他指使你把我的钱全部拿走的，对吗？你本质是善良的，没有想到你背后会有一个这样阴险的人指使着你，你真是见色忘义啊！你这都不是见色忘义，你把义都粉碎掉，踩在脚下，然后让他随风而去了。你真的很变态，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这样对我，我告诉你，那别墅里的钱是我的，与陈子诺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3: 这些钱是别墅里的，
0: 对。
3: 你根本就没有中彩票，对不对？
0: 那怎样？

你是真疯了。

0: 这画的也太丑了，这都龇牙咧嘴的，为什么？
1: 我画画是我们班最难看的，我画的丑是因为我见到的人都丑。
0: 你这话说的，你见着谁丑了呀？我丑还是你爸丑啊？
1: 你眼里装着钱的都丑。
0: 就你美，就你正。你这画的能给我一双吗？
1: 你不嫌丑吗？
0: 我不丑啊，他丑我怕什么的呀？你不行就少看点书吧，你都快成这小区哲学家了，不知道遗传谁了。
1: 反正不是你和我爸，
0: 你找给你踹出去。
1: 那把袜子还给我。
0: 你看你这袜子还一个大一个小，这是劣质。
1: 这两个都不是配套的。
0: 给我一个配套的。

0: 这很干净啊，你干嘛着急来换？
1: 他走了。
2: 接走了。如果你有一笔钱，而且那个钱很多，那你打算怎么花？
1: 没有如果。
0: 你就当他有嘛？你打算怎么办？
1: 听实话吗？
0: 对啊。
1: 我会烧了他。505的梁上吊死过人。
0: 我知道。
1: 那是我爸。警察说，他是被绳子勒死的。我不那么认为。
0: 那你怎么想？

0: 一彤，一彤，一彤，哎哎，你先上楼去，我跟你妈讲点事情。
1: 那你先把这拿出去，让外婆把衣服试了啊。这事干嘛鬼鬼祟祟的？
0: 怎么了？我们那个钱呢？他被欧阳拿走了。
1: 为什么？
0: 这个消防检查居委会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然后就打到他电话，他过去一看有那么多的钱，就把钱拿走了。我找他要，他不给我，然后我们就干起来了。
1: 不是，他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
0: 是的，但他知道那钱不是中彩票来的，是从墙里面砸出来的，所以他说那钱是陈子诺的，他就不给我。
1: 这不恋爱脑了吗？这不是，赶紧走吧，把钱要回来。还上哪儿了？
0: 没有没有，他干不过我，也许他更惨呢。
1: 我城东控监房很大，朝南的，楼下就是朝明公园。
0: 去哪儿都方便，你先跟你说过，去那儿住吧，那儿安全。我现在也不危险。住在别人家，总归不方便。
1: 你那也不是我自己家。
0: 子诺，陈总当年出事后，有一笔钱不知去向，所有人都不知道钱去哪儿了，警察也不知道。
2: 那是陈总留给你的。你见过我爸挂在那的样子吗？你知道吗？上吊的人，舌根部肌肉会松弛，下颚受力会打开。 舌头会掉下来，口水会流下来，人还会失禁。我想不明白，我爸这么爱干净的人，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可以吗？不管他流的是什么，跟我都没关系。

0: 她是你什么人？
1: 我妹妹。
0: 她叫什么名字？
2: 冉冉，冉冉，哎，冉冉，哥在呢，你把门打开好吧，冉冉。

跳海的时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这事儿过去了，你把名字换了吧。以后就叫杜磊。以后就把磊落留给我，留给子诺。你要保护好他，不能让任何人伤害他。从今天开始。 子诺就是你的妹妹，你要成为她的后路，她的底牌。

0: 到了，我就住这儿。为什么非要住这儿啊？因为冰箱。冰箱？他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冰箱里有四份关心。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冰箱里能装这么多东西。
1: 沙发上的抱枕，像太阳，抱起来暖暖的。这些东西都能买到？买不到。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大梅，吃饭啦！大梅，就知道你在这儿，走，吃饭去。

0: 如果你有一笔钱，而且那笔钱很多，那你打算？
1: 我能感觉到我们搬走的时候很匆忙。
2: 陈总当年
1: 出落下一些什么？
2: 有一笔钱不是学校，
3: 回去学校。
0: 学东西，该是你的还是你的？
2: 那是陈总留给你的。

0: 那个我先跟你道个歉，今天话说重，但我想跟你讲，教皇这里的钱真的是我的，有合同了，这个皇子里面一切，包括建筑垃圾，它都归我，那白纸黑字。
1: 建筑垃圾它跟钱不一样啊，哥，那个钱它不干净，你们不知道啊？陈立阳的案子我查过啊，到现在也没有结案。
2: 那他案子里3000万到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3: 完了，你的别墅又出来3000万，这2000钱一样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现在捏在手上，你不觉得很烫吗？
4: 不是，这个钱能不能用，干不干净，他跟你把这钱扣起来，这是2码事儿，对吗？你退1万步说，就算这钱是陈子诺的，那也应该陈子诺给我们说呀。
5: 你们俩在这弄成这样，为什么？
6: 他怎么可能跟你们聊？
3: 欧阳，
5: 哎，你来的正好，你亲口告诉他，501别墅里边的这些东西，你
3: 我不要。
6: 你不用再一遍遍试探我，你们放心，那笔钱我一分都不会要。
7: 你听着，陈子诺说了，那笔钱他不要，这钱咱还得想办法从欧阳那要回来。
8: 我再和欧阳谈一谈。

0: 他每次去了菜市场，都是先到那哈儿先买些小菜，然后绕到那哈儿把肉丝给买了。今天有打折，
1: 明白了，就在水产区动手，对吗？定个花呀。
0: 不得行，水产区是花，人也多，再找别个搅和了。
1: 那怎么办呢？
2: 锦鲤花一份儿，大的大的。
0: 你看。
2: 他从这个菜市场出来，我们都在那个路上。
0: 谁长？
2: 天天修，他白天修，耽误事儿，刚才还不修。他嘞，必须得经过那条巷巷的台阶儿上，我们都在这个台阶儿上倒油。那个台阶儿没得扶手，直溜，
0: 一下栽下去。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哪个短命嘞，在路上倒油啊！正好嘞，我都在那儿等着他。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愣了，在躺在地上嘞。
3: 哎呦，我摔了，扶我一下哈。
2: 哎呦，那不好意思啊，你自己试试能不能起来？
3: 我动不得我，哎呦。
2: 那个路上倒油，你小心点滑得很。我现在在市民圈路的巷巷的，我是家家路过这个巷巷，看到这个亮亮绊倒了，现在是下午1:32。
3: 嗯，
4: 亮亮，你自己试一下能不能把脑壳撑一下？
3: 脑壳，我没法动，
4: 我动不了。
2: 不行哦，他拖的脑壳都转不动，我现在给他喊120。
4: 亮亮，我是乡巴头进城来打工嘞。
3: 没得钱，挣的钱呢又拿回去养家。
5: 我没要敲着我。
6: 不，我自己赚的，我不会敲着你的。
5: 好，我都是要这句话。我现在都录下证据了。
6: 他把女娃电话。
3: 要得要得，莫慌了。
6: 哎呀，哎呀。
7: 作为一样总算同意把钱还给我们了。
6: 哎呦，我这个电话我真像是个烧了。
5: 不买房不贷款，不去东南亚不养老。
6: 啊，资本依托嘛。
8: 范美娟是你妈妈不？我妈怎么了？是人家养，我在你妈妈旁边。她嘞，她绊倒了，她绊的痛的动都动不得，我给她喊了救护车。
9: 我们这是要去人民医院，快点哦！
8: 妈妈，妈妈，快点，快点！
9: 妈，你这这是
8: 叫什么？
9: 不是。 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哎，这一个。
8: 到喽，亮亮，到喽。范美娟吗？妈妈，
6: 走。
8: 妈妈，
6: 你小心。
8: 妈妈，妈妈没事没事没事。
6: 我摔了。
8: 那也是假动作。
6: 我笑死，那个是他的保险。
8: 没事没事。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快去叫水果哈。
6: 我自己。
8: 摔的，我自己摔的。
9: 没得第一时间打幺零来，是怕有些人砸起嘴巴乱讲。我把好心人敲诈的倾家荡产嘞，你们怪我。都搞好了，妈妈。
8: 嗯。
9: 医生说没有大问题，观察一下就可以回去。
8: 哦，好，好，好，
9: 没事。小香姐，
8: 啊，
9: 我妈是紧着夸你，说你这个人好勤快，做饭好吃。 你看，你如果最近有空的话，有没有可能来帮我们照顾我妈2天？因为我们最近确实挺忙的，也脱不开身。要是能来就太好了。
8: 哎呀，我倒是没啥子事，可是不成。
9: 那你就来，你要没事你正好你就来。
8: 小江好，
9: 不好意思哦，我先接个电话。

0: 喜欢呀。
1: 不会不会，总之我看到就很熟悉，我就恍惚回到了那个夜晚。好，那我换一个角度，他从天而降，救了你妈妈。如果就是巧合，那救也就救过了。那之后他还搞售后，那不刻意吗？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4: 耳机接口是一个赛道，实际上语言的解码存在一些挑战，我们自己的国内的这一套脑机接口的装备，这个是等不来也是要不来的，得靠自己研发。
5: 我们也是在打造最后一站，人类研究自己的大脑，可能是人类探索的最后的疆域，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在探索的治疗。

0: 这里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全球首例无线植入式中文言语脑机接口手术正在进行。
1: 让这个线把这儿打磨一下，
2: 先磨槽，
1: 这位置可以的是吧？
0: 患者今年67岁，2023年被确诊为渐冻症。随着疾病进展，逐渐失去语言能力，无法和外界正常交流。在这一全球难题面前，一场毫米级手术能否帮他重新说话？
1: 他这个因为放在皮层上，远端那对就游离了，就是贴到那儿。
3: 你帮我后边拖着。
0: 手术采取半侵入式脑机技术路径，
1: 再往前一点，这是中央沟，
0: 将128通道的柔性电极贴合在脑膜外侧，这相当于有128个微型信号接收器捕捉微弱的脑电信号并进行解码。
1: 把那沟再瞄一下，再多瞄一点看看，高了。
0: 如何将大脑语言区精准定位，将电极放入准确位置，是最大的难题。
1: 你先把后边镶进去，这位就跑不了。你把后边先，行，哥，你对我这最后放电极。
0: 大脑关键功能区之间往往仅有数毫米之隔，因此哪怕1毫米的误差，也可能损伤重要神经功能结构，造成终身瘫痪等严重后果。
1: 你再调整一下，那有点皱褶吧。把那个远端的线圈塞在骨膜下，别把我打滑，你把那个我来掰掰试试。
0: 3个小时后，电极与患者语言区硬脑膜成功贴合，手术顺利完成。主导这场突破性手术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面对渐冻症语言障碍这一世界难题，赵国光带领团队将思维转化为语言的科学设想照进现实，
1: 探索渐冻症患者的语言的修复解码，就是国内外目标都一样的，但实施的技术路径是不一样的。你比如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国内的这一套脑机接口的装备，这个是等不来也是要不来的，得靠自己研发。同时呢，我们也有自己的医生团队，我们形成自己的这个术式和方法。这儿疼不疼？不疼哈，也没有积液了。
2: 没有
1: 。我们希望呢，能够读懂您的想法，来那个解除这个被这个冻结的语言，达到这个功能修复啊。
0: 手术后第10天，患者开始接受言语解码训练。训练第5天时，实时解码准确率达70%。如今，患者仅凭意念就能传达“我要喝水”“我要吃饭”等简单诉求，真正实现了让渐冻症患者开口说话。
4: 大家肯定很感兴趣，究竟什么是脑机接口？
1: 其实脑机接口技术这个定义大家都了解了嘛，就是说记录脑电的这个信号，然后呢转化成计算机能理解的语言，再支配外骨骼的支架，比如说我们看到气动手套啊、鼠标啊、轮椅啊，未来还有整个一个应用场景都通过计算机来遥控的，就有点像遥控器控制这个电视一样。实际上我们采取的是一个不进入到脑皮层，就是在大脑有一个包裹的硬脑膜外，我们放置了一个电极，能够保证整个大脑的这样不受损失，脑机也不会流失，可以长期的植入。你看这里边你闪光的这些点都是示意，这个展示的就是一个芯片的部分，就把那个信号在这里边要接收要处理，然后呢这个金色的线圈呢实际上是一个蓝牙，既有这个充电的作用，也有信号传输的作用，所以这套原理呢采集然后处理然后传输充电就走通了。
0: 为了更近距离揭开脑机接口的神秘面纱，了解大脑的信号如何被读懂，意念又怎样转化为语言和行动，我们走进宣武医院脑与类脑研究实验室一探究竟。
5: 你看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脑电的帽，它呢是能够把你头皮的脑电信号啊，通过这个线，看见没有，这个线 传到这个东西上。
4: 这就是辫子。
5: 哎，这就是辫子，
4: 就跟那个阿凡达那纳美人那个、
5: 其实阿凡达它可能每一个线它也是接收一个神经的信号，我们这也是这样。但是这一个线呢，它是对应的一个电极触点。
4: 所以现在我的头皮上是有电的是吗？
5: 对，你现在头皮是有电的。其实我们人就是一个发电的一个生物。我们的心脏也是要靠电，我们的脑电活动也是要靠电、就是所有一切的活动都是靠电。现在我们做的脑机接口呢，是为了把人丧失的一部分功能给它重现出来。然后我们要让它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它想象运动。比如说我想象我迈一条腿，或者我伸手我要抓一个杯子，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运动皮层都会有一个特定的脑电信号传导出来。
4: 就现在已经有我的脑电波了，是不是？
5: 对啊，这个就是您的脑电波。
4: 哇，好好看呐。
5: 你现在在想什么呢？
4: 你读不出来吗？
5: 我看看你说的对不对。哦，
4: 天哪，好可怕。其实我们的这个脑电波它是不能够真正读心的，对不对？
5: 很难做到。
4: 哦，
5: 目前来讲还很难做到。
4: 那它可以解读什么样的信号呢？
5: 我们在现在的脑机接口这个实验里边啊，我们是想解读你运动的信号。就是让你比如说抬手啊、抬腿啊、抓握啊这些动作。我们就做一个最简单的，就是练一个抬腿，去解码一下你抬腿的脑电信号，想象着抬左腿抬五次，然后你在实际抬左腿五次，想象抬的时候去给它做上记录，然后在你实际抬上也做上记录，把这几段去进行一个分析。
0: 经过近半个小时的训练，记者抬腿的脑电信号已经被电脑记录并且解码，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4: 所以这个东西叫什么？
5: 我们现在管它叫外骨骼。
4: 是有这个感觉，就很坚固。
5: 它是一个机器的辅助，就是帮助一些动不了的病人。刚才咱们不是做了运动想象的一个解码吗？机器打开以后啊，你通过运动想象它就可以辅助你去行走。这样的话，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截瘫的患者，动不了的患者，那你通过想象它就可以带着你去走。我们喊三二一吧。
4: 好，
5: 我们喊三二一，你就想抬腿。
4: 好，
5: 好不好？
4: 好
5: 三二一，
4: 动了。就是越紧张它越不动。现在我全身都是努力放松的，就是只是用
5: 意念去控制。
4: 对对对，假装自己没有四肢。
5: 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分离的一种感觉？
4: 是，是有点像在太空。
5: 对，
4: 我觉得我正在跟他融为一体。
5: 对，就是互相学习训练的一种感觉。
4: 对，我在想我们普通正常人都会有这种游戏感，可能对于那些真的需要他的人来说可能意义就更大。
5: 对，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要有希望。
4: 对对对，可以，这种神奇的感觉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有，而且一定比我

0: 烈很多呗。
1: 新奇的体验背后是沉甸甸的希望。对于渐冻症患者，脑机接口是他们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对于高位截瘫患者是他们能重新站立行走的希望。与此同时，也让我认识到前沿科技的价值不仅仅是核心技术突破，更在于回应人类最迫切的需求。
2: 你好啊。哎呦，我都爷爷了，我天，你这么一叫我就管你也叫爷爷啊。从哪里来啊？
3: 山东聊城。
2: 山东聊城啊，得病几年了自己知道吗？
3: 不知道。
2: 不知道。
4: 二三年。
2: 在咱们家做
5: 过。做过回诊。
2: 做完以后发作怎么样？
5: 程度好像轻了是吧？但是它次数被减少了。
2: 什么部位？
5: 它功能区的，运动区的。
2: 运动区的。
6: 它是左侧的，它每次发作都右手先麻，然后再强直，然后再震完。
2: 现在这手能动吗？举我看看，要看。如果发作完以后能动吗？还是说没力量？
3: 能动。
2: 能动啊。现在这手麻不麻？
3: 不麻。
2: 不麻，你握握我手，攥攥我手，使劲。哎，真棒。
1: 这位患者今年8岁，4年前的一次意外摔伤后癫痫发作加重。
2: 写个字，
0: 你画画也行。
3: 想跳。
2: 胳膊想跳，有感觉了，要发作了。那没事，你能控制吗？过去了吗？现在跳呢吗？来，坐起来，完前。看，你看这么多叔叔阿姨看，把自己
5: 写个
2: 年龄。
1: 难治性癫痫被称为不死癌症，它无法靠药物根治，部分患者发作前毫无预兆，发作时大脑不明原因异常放电突发抽搐。作为最复杂的脑部疾病之一，难治性癫痫让患者常年受病痛折磨。
7: 小时候之前挺好，就是从单杠上掉下来了，就在那以后就发作。一开始以为是肌腱挛，就是肌肉痉挛，就是抽两下就没事了。没想到这么严重。孩子一直发作，一直摔倒，一天有十几次。
1: 患者病灶位于大脑运动功能区，由于这个位置掌管肢体的运动，所以如果手术切除病灶，将导致瘫痪。但如果不手术，一天十多次的发作频率将损伤患者大脑功能，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2: 癫痫应该就是大脑的异常放电，我们知道大脑的话都是有一个放电的过程，但是癫痫的患者呢，他不是有序的，在脑内某个脑区异常的快速的放电，然后就形成了这种抽搐，伴有意识丧失，对生命健康影响就非常大。
1: 面对难治性癫痫带来的棘手问题，赵国光希望越过切与不切的选择题，为患者赢得治疗的机会。
2: 咱们如果要做的话，就从后回这儿切一下。但我就怕它翘了以后盖不住后回，应该再靠后一点。那电极那点都在前回呢，你知道吗？到时候，这个前端可以游离，但是呢，在中央沟前后最好有两个是最理想的。
8: 那就再往后磨一磨。
2: 我就说这个现
1: 国产脑机接口神经刺激系统植入手术的超前探索，为难治性癫痫患者打开了一扇求生之门。设备24小时监测脑电信号。一旦捕捉到癫痫发作前的异常放电，会立刻释放微弱电信号，提前叫停大脑的异常活动，从根源抑制癫痫。这是由赵国光团队主导的一项创新研究，也是我国脑机接口早期探索的雏形。
2: 我们说到科技还是进步非常快，但也还有好多未解之谜，还得持续探索。你比如我们一直在说860亿的神经元，每个神经元有上千到上万个连接。

0: 这个现在在这个860亿神经元，你全部的测绘知道这个做不到的。我们现在可能能做人类大脑皮层一立方毫米的测序，可能就相当于一个米粒儿这么大小，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觉得至少要是把全脑能够测绘了解完，我觉得至少还得需要几十年，也可能是人类探索的最后的疆域。人类研究自己的大脑，所以呢有很多未知，可能是一个终极的一个领域。
1: 以人脑研究人脑，就像一个棋手的自我对弈，用自己的认知规则破解自己的运行规则。悲观者认为这是无解循环，而赵国光选择做那个永远在路上的乐观派。
0: 你知道这个人类共同的祖先是什么吗？
2: 最早最早的吗？
0: 对，
2: 一个什么草履虫还是什么？
0: 实际上地球历史大概46亿年，最早有生物的时候是大家目前认为是来自于海洋底下的热流柱。那么在这里边呢，它就慢慢随着日照啊，然后随着光合作用啊，然后就形成了 DNA 的片段，给集合形成了一个物种。人类共同的祖先是海底的珊瑚。
2: 哦，这书里写的。
0: 就是珊瑚。珊瑚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不对称性的，
2: 哦，
0: 你看，
2: 嗯，
0: 然后呢在海底寻找一些微生物啊来作为它的那个摄食，
2: 嗯，
0: 然后就出现了海底的，比如说有脊椎动物的鱼，
2: 嗯，
0: 然后鱼呢上岸，
2: 嗯，
0: 上岸然后再去变成哺乳动物、爬行动物。至此以后所有动物的进化都是对称性的。
2: 哦，这个
0: 这点非常重要。
2: 嗯，
0: 因为为什么要对称，就要捕食，
2: 嗯，
0: 你看猫狗所有包括蠕虫都是对称性的，人也是这样，两只眼睛两个耳朵。而呢在这个进化当中呢，如果按照大脑的分类就分成三部分嘛，我们人类的脑干这方面就是最早的爬行脑，
2: 嗯，
0: 这个爬行脑哪什么样的动物都是，就是中间这一块，
2: 嗯，
0: 这就是爬行脑。所以你看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经历的全是物种的进化。
2: 那您看完这本书之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其实最大的收获，其实读这种书还比较有挑战，
2: 嗯，
0: 就比较有挑战。那个有时候读完就挺兴奋，就说，嗯，哎，我怎么以前都不知道，就觉得这个知道太晚了，
2: 哦，
0: 甚至说太无知了，你知道吗？
2: 哦，
0: 到二级了哈，那就是
1: 对知识的好奇与对生命的敬畏，驱动赵国光不断探索突破。他带领团队首创微创治疗体系，诊疗方案纳入国际指南，研发了首台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完成首例硬膜外脑机接口手术。而这每一个首次突破的背后，都是一名医者莫大的担当和勇气。
0: 实际上这也是宣武医院作为国家的神经疾病医学中心，我们自己要肩负的使命，就是不仅要看好病，同时在医学的创新当中要有我们临床医生的这样参与和引导，甚至是来牵头去进行创新转化。
3: 赵院长嘛，给人感觉就是像是一个学者啊，对对对，行里说叫比较儒雅的，不是像那种大刀阔斧的那种特别那种，但是他可能是内秀吧，他这种风格就是，但是他这个专业领域方面他还是比较，我觉得他还是很有魄力的。因为我们这边呢，就是这些年呢，其实上你可能也了解到了，专门成立了研究型病房，拿出一些床位来专门就做研究型的工作，探索性的工作。他并有一些疗效的不确定性和它的风险性，因为它毕竟要开刀要做手术，虽然你说这个手术相对来说创伤不大，是风险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疗效全世界都没有先例啊，你这个做完之后到底能不能达到它的预期，再一个本身你这一个手术这个麻醉本身对它这个病情有没有加重。那么赵院长就说你们放心去做啊，只要咱们这个路线是对的，咱们这个方案是严谨的啊，任何问题都是他来那个担责的，
2: 他明确说

0: 我是1984年入学的嘛，当时就是这个校门。你看现在这个是南二环路，那个时候84年正北京正在修二环路，外边全是农田。我们骑着自行车来入学的，这个楼呢就是我们首都医科大学的这个当时的主楼，
1: 街平楼。
0: 街平楼为什么叫街平楼？因为我们的第一任校长是吴阶平院士，那么在1960年建校的嘛，吴阶平院士作为首任的校长，来发展这个当时叫北京第二医学院。哦，1985年我入学以后改成了首都医学院。哦，1994年就变成了首都医科大学。
1: 校史记得这么清，
0: 就是随着这个北京的城市功能需要，随着这个健康的需要，大学也改了几次名字。你看校训，扶商济世，敬德修业，这是吴阶平校长提出来的。扶商济世就是本身敬佑生命，就此扶商，甘于奉献，大爱无疆，这个医者的这个职业精神。那么敬德修业呢，这里边呢应该是注重这个医德的培养，然后呢要注重学业的这样一个精炼，这就也来自于《礼记》，敬德性，问学道，或者道学问，这个主要是我们本身办校的一个理念。你知道这个德字怎么解释吗？
1: 怎么解释？你讲讲。
0: 这个双立人是路径，道路，这个是道路，上边这个石呢，就是我们上边打下来的一层光芒，阳光。这个呢是一个眼睛，这是有心。人生的道路有光芒照射，眼中有爱，眼中有心，即为德。我印象很深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上解剖课，我上学时候的校长是徐群烟教授，徐校长是神经学、神经解剖学的专家。那站在这儿，当时我们就羡慕极了，一笔一勾画，就把神经系统就给勾勒出来了。
1: 您能给我们勾一个吗？
0: 我跟徐校长比差远了，但是我因为做神经科嘛，所以我们可能这个大脑可能就哇。这个我们大脑可能这个是中央沟，这是颞上沟，然后还有颞上额上回、额中回和枕叶，这个是大脑的基本，一个额叶、顶叶、枕叶、颞叶，然后这一个包体，这里边都是树突，然后但是有一个轴突，可能就是像腊肠。对，
2: 30多年前，扶商济世、敬德修业的校训刻进了青年学子的心底，这份从医学院树立的信念也成为赵国光日后面对疑难杂症投身前沿探索的根本初心。
0: 从哪里来？
3: 从哈尔滨。
0: 你怎么不好啊？
3: 我脑梗，半拉身子不好使。
0: 不好使啊？有多长时间了？
3: 10年了。
0: 你今年多大年龄？
3: 我42。
0: 42岁，那就32岁就得了。揉完霜以后，胳膊能动吗？
4: 不
3: 能，头一回能动，犯第二回、第三回就不行了。
0: 有过3次梗塞，最后一次最重了，是吧？
3: 对对。
0: 你做过什么康复什么的？
3: 我做过康复。
0: 是吗？有作用吗？
3: 有没有？要不我咋说来找你做脑电棒或者脑机接口啊？能让我自理就行。
0: 那当然希望这样。
3: 希望能啊。
0: 好的，你留个信息，到时候我们商量一下，是吧？因为你梗塞都10年了嘛。3次梗塞，那个后来的脑子的血管是这些都要查一下，然后心脏也放过支架，就是你这血管是全身的。心脏、脑子还有外周血管也都有闭塞。
3: 对。

0: 比较严重，无创的脑机接口，到时候我们看一看对你有没有帮助吧。
1: 自2023年赵国光带领团队完成全球首例硬膜外无线微创脑机接口植入手术，越来越多绝望的患者慕名而来，把这里当作最后一站。
2: 是我听您说是要做什么？想做
3: 脑机接口。
2: 脑机接口怎么知道这个能？
3: 在网上。
2: 网上。
3: 人家别人都在院长这治好的。
2: 哦，是慕名而来的。
3: 对。
2: 哦，现在等于是别的办法都试过了。
3: 没有办法了，现在就是做脑机接口。
2: 现在等于是有新技术，哪怕他
3: 咱就得做。让我当小白鼠我都干，
2: 因为实在太难受。
3: 对，
4: 这几天看到患者，听他们交流，就觉得很多人都是来找您兜底的。其实，
0: 嗯，
4: 就是没有办法了来找您。
0: 对，因为很多病的话，你看都是外地患者。其实整个宣武医院神经科住院有80%是外地的，门诊是60%。
4: 嗯，
0: 就是大家在当地都看过，但是呢。可能是限于技术条件，限于这个诊断，都慕名来宣武院做。我们也是在打造最后一站，最后的诊疗。但是的确，你像脊髓损伤的呀、偏瘫的呀、卒中的呀，这些神经功能缺损病人还是很多的。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在探索的治疗。因为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嘛，作为首都，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就是市政府高度关注，所以你看我们都是公立医院，政府对我们的投入啊，包括人才的引进、设备的更新、人员的关爱，其实做了大量工作。而宣武医院呢又有特殊的地方，我们是大学的直属的医院，叫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医疗的同时也要注重教育教学培养学生，所以这些方面都离不开整个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因为北京呢作为这个四个中心的建设，有一个落脚点就是科技创新中心，就是北京的高校多，北京的大医院多，高水平的医院多，全国慕名来看病的患者也多，应该要做科技的创新和引领。所以北京市呢现在也把公立医院作为创新主体，因为我们的科技转化形成新的药物、新的诊断试剂、新的设备，最终还是要服务于患者的健康，服务于健康中国的战略。因此北京也出了我们所说的32条，这个32条的政策条条都是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话就是一个创新文化。这啊，未来的话很多科技的引领啊，或者是一个攻破，就是需要这种模式来进行探索。
1: 从全球首例无线植入中文言语脑机接口手术，到一项项从无到有的自主创新，赵国光与团队以医者担当，不断叩开认知的边界。如今国产脑机接口主要面向渐冻症、难治性癫痫、脑梗与外伤导致的瘫痪、脊髓损伤等神经功能缺损患者，它不是万能技术，却为无数走投无路的重症患者推开了一扇新的大门。2025年1月，北京市出台加快北京市脑机接口创新发展行动方案，作为全球首个聚焦脑机接口领域的专项政策，方案开通注册评审绿色通道，聚力脑机接口核心技术攻关与临床转化，为北脑一号等自研系统的迭代与落地保驾护航。科学的征途始终伴随着温暖的守望，医者的坚守，科研的深耕，城市的托底，彼此相依。脑机接口打通生命与科技的连结，用前沿科技抚平患者病痛的煎熬，为困境中的人们卸下身心重负。在探索大脑的漫漫长路上，每一份坚守与热忱都化作温暖微光，照亮更多人的生活与希望。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6: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8: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小小子，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哎，
1: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才。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我也许将你砸出来。
6: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个亿啊！
8: 还是陷阱？
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0: 那就人赢马分。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博物馆之城》第4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4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古斯，角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潇洒呢？嗯，你说的对。不能，娃既然说到了新一代，那咱今天啊，就把最新的、最年轻的都拉出来练练，把这些 B 角、C 角、D、E、F 啥的。 都拉出来，都练练，好吧？好，来 ，B 角的楚家和来上来，
1: ，
0: 来 F 的易清娥上来，
2: 请客，
3: 上。你俩把这个鬼乐从头来一遍。唱啥唱嘛，一开口一股外线范儿。
0: 外线范儿，哦，那就不唱了。形体没有外线范儿吧？来，从卧云开始。邓三呢？
4: 啊，南瓜。

0: 大大吃。
1: 咋了？
2: 我动我动。啊？
3: 咋了这是？啊！
2: 快来送医院，快快快！
1: 来，
2: 轻点轻点轻点。
4: 医生，咋样？严重不？
5: 骨头没事。你这腰有老伤的吧？
4: 我以前练功的时候扭过。
5: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三个月。
1: 啥？这么严重吗？
5: 腰椎滑脱，这是你们戏曲演员常见的职业病。如果修养不好，到时候只能手术了。
4: 不行，大夫，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这次演出对我特别重要，我不能缺席。我这么行，我打封闭行不行？
5: 你还想站起来吗？跟你说了，除了静养没有别的好办法。去输液室等着，一会儿给你打点消炎针。哎呦，
4: 你喝水，我给你倒点水喝。
1: 楚家河
4: 在这儿呢，
1: 药呢？啊，
4: 在这儿呢。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6: 就在这盼星星盼月亮盼人家主动上门呢，你直接行去吗？
7: 你看也没来得及问清人在哪，
6: 那不就在顺城乡城下底下卖凉皮吗？
7: 哎，你咋不早说呢嘛？
6: 那你也没问我。哎呀，
8: 醋酸辣子都要哈。哎，好，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哎，
9: 下多少角儿的起落，可又怎么这么小，一转头就让他俩又碰上了。胡三元看到现在的花彩香，心里特别难受，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花彩香的过去。那时候她是县剧团那小院子里的女王，脾气火爆，敢爱敢恨，宁州县城大街上的大明星，舞台上当之无愧的当家花旦。现在曾经抖水袖的兰花指，抓着菜刀和豆芽，胡三元他自己也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戏台子上的金鼓玉嗓都成了城墙下头的烟火气。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

0: 你那么大丑，模拟干啥呢？你现在住哪儿呢？
1: 仁义巷，租的农民房。那娃跟张光荣呢？
0: 回山东老家了。
1: 啥时候走？
0: 3年多了吧。厂子刚解散那会儿，他就说带娃走，我不想去，别别扭扭又闹了好几年。
1: 离了就走了。你那会儿写信来不是说想到地方团上工作？
0: 想归想的吗？那两边生意好做。锅比唱戏难，也锅比唱戏简的。你啥时候到的这儿？来没多久嘛，那来地调到省钱了，我陪他过来。来地。
1: 掉省钱了，那省钱要排游戏红了。我就说这娃一定有出息嘛，今年得22了吧，好些年没见了，娃咋样？哎，越长越浓。就住在省钱后边那小平房，啊，这排练马上结束，一块过去看一看。改天吧。
0: 娘，这不能过夜，我得卖完了。老板，来2份凉皮带走。哎，
1: 3份。
0: 3份啊？
1: 啊。
0: 六毛。
1: 你回吧，我正忙呢，没空招呼你。再来一碗吧，没吃饱。
0: 辣子、醋、蒜都要哈，
1: 要，
2: 啥都要。

0: 吃饱没？还剩一碗，带走吗？晚上饿了再吃呢。
1: 哎，你看这事儿办，连到完成了，明天叫到政治委员，他一定夸你是个好人呢。
2: 桂兰，我是个好人，那你就是个大大的好人呀。
3: 好，
2: 哎呀，真的没有。
3: 你咋来这儿了？找我呢？吃饭了没？让边。不吃，你吃。我不敢再吃了，吃一天这撑的。啥事儿呢？
2: 花姨的腰是不是有旧伤？
3: 那突然想起问这了。
2: 今天排练腿脚可摔了，伤了腰。 医生说是旧伤复发，好像跟花姨是一个地方。严重不？穿过程三个月。那演出是演不成了，那他还是闭着。咋摔的？就古爷让我们俩一块做示范，他摔的时候一直看我，他眼里有怨。
3: 跟你有啥关系？
2: 那如果我要不来省亲的话，
3: 哪来那么多如果呢？那如果要有如果，我这块还坐在这儿拎着个凉皮儿，别往自己身上揽了。你现在都跟闭着一块排练了，有进步了啊！你千万不敢让别人的情绪把你给影响了。你回头叫朱家河到刁家村诊所找我一趟，让我给敲一下。能
2: 行吗？
3: 人和骨一个圆，都是活一口气，有啥不行？
4: 敲好多好人！哎，谢谢啊！
5: 哎，没事。哎，
4: 好嘞，谢谢啊！

0: 天黑了，自己少出去啊！魏震海还没抓呢，弄啥了？啊！
1: 师傅，请啊，回来了。
0: 稍等一会儿啊，这马上就好了。你看这一扑，那档次瞬间就上来了嘛。你碎爽砸进的门，滚！啥东西？六门撬锁，你是谁啊？
1: 师傅。
0: 我知道错了，那烂锁锁提心不会一下就开了吗？哎，先锁我就关门上了。再说了，我也是为了秦娥好，你说是吧？那万一哪天来个歹人呢？除了你，哪有歹人？
1: 你这话说的，你没看团里那一个个男的看秦娥那眼神，那都放光了。
0: 滚！
2: 再来，你小心！
0: 你
2: 滚不滚？
0: 别生气，走！
2: 哎，师傅，师傅。 哎，下，你来，你给我说，
0: 还有，没了，就两把，
2: 再敢来腿给你打断。
0: 我脸皮咋能厚？成天关养老后。师傅，你不懂爱情。
2: 哎，你打了个葫芦子。年轻人的事情你少管啊！哎呦，哎，
0: 我错了，回见，师傅。走了。
2: 你干啥呢？
0: 我掀不开呀。
2: 算算，叫铺上，这还能当点灰。 晚上一个人在屋待着时候啊，门锁上这插销销子插上啊。
3: 嗯。
2: 回头我再给安个销子啊，两个一块插上，门要锁好呢。
3: 啊。
2: 行，那早点歇着啊，我走了。嗯，这货给换了个新锁，钥匙。嗯。

0: 嘉禾，嘉禾，
1: 一晴娥，
0: 嘉禾咋样了？他在吗？我来看看他。
1: 啊，他妈把他接回宁州了。
0: 那我走了。
1: 你别自责，他不怪你。
0: 真的？
1: 嗯，他临走的时候说的。你回头就好好排练，别分心啊，没事儿。

0: 咋样了？
1: 你跟他胡说些啥嘛？
0: 你不想见他，我也是替你给挡了。他啥人你还不知道？不说你去宁州了，他还会再来的。
1: 我说后面那句，
0: 那本来就跟他无关啊。
1: 咋能无关的嘛？你说就排个练，他较啥劲嘛？我都躲他躲到长安来了，你说他跟来干啥嘛？你知道我为啥盯着他？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克星，只要有他在我就好不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平常谁都向着他，平常啥都要让给他。
0: 没事儿的，咱还有机会，又不一定就是他上了。没事儿的，有出息，你看看你。
2: 你亲我一次，易星娥完全能够胜任 B 组。
3: 这个，按道理呢 ，B 组下应该是 C 组顶上，哎，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楚家河呢长项在攻，易秦娥呢长项也是在攻，他们两个人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3: 那就让他上。
4: 老冯，
5: 干啥？
4: 到底是咋想的？
5: 我咋想的不都说了吗？老虎那么坚持，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4: 你给我说实话吧。
5: 实话。实话就是用事实说话，用实力见真章了。
4: 又斗，斗吧！看你们各显神通到什么时候。

0: 来，停一下，来。玉清儿呀，口口声声念啥狼啊？
1: 白狼。
0: 念裴狼吗？白狼是个啥吗？吐的都掉渣了，我第一句我就出戏。哎，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根本就不用唱。
2: 冯导，
0: 你还有，你把唱上场的来一下，我看一下。来，走一下来。来，预备，走。来，停一下来。你这一步三摇的拿枪做事的，你这这是干啥呢嘛？你摆啥谱呢嘛？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老把式。拼了命的用这些所谓的技巧去讨好观众，迎合观众。这要是放在旧戏的舞台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演的是啥嘛？塑造人物。Trisenaji， 人物呀。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人物的逻辑。观众为啥爱看戏呢？因为戏它有矛盾，有冲突，戏美。但是时代它不一样了，现在观众就是喜欢看这种激烈的情节、优美的身段，而不是那种过分拿捏的旧风俗。
2: 啥是旧？啥是新？跟游西湖比，长阳冈是新。可蹦跶了这几年，现在为啥不排了呢？
0: 古导，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如果观念不更新的话，秦腔不可能进步。
2: 更新了就一定好吗？更新了，老百姓就一定喜欢吗？只有在乡野的大舞台上历练过的，才叫好东西。
0: 从我的角度来看，
2: 否则都叫自以为是。
0: 咱们不争论这个。来，鬼院这一折先放一放。 A 组丽丽、秦生，优惠那一折走一下。等啥嘛，动起来。
3: 师傅，麻烦问一下，咱这住着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4: 不知道。
3: 啊。
5: 花改路。哎。
6: 你多大年纪了，人家还能看得上你，花钱来找你配种，你连个福都不会享。你给我出来。
3: 师傅，哎，问个人嘛，这儿有没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6: 这个巷里好几个卖凉皮，你找哪个嘛？
3: 那一个女的嘛，40来岁，人长得挺漂亮的。
6: 那你是买凉皮了还是寻人了嘛？
3: 找人吗？
6: 不知道。再不出来，我给你打死你！我跟你说，出来！
3: 这狗还有意思呢，啊？
6: 有啥意思？
3: 那叫拉配种都不去，特立独行嘛。哎呀，我给你再弄出来，你别打这货啊！
6: 哎，还把你能的，你弄。
3: 朋友喜欢小动物不？啊，来献点爱心啊！
6: 出来！
3: 哎呀！
6: 他跟你安好得很啊，
3: 哎，我们俩同病相怜啊，都是
6: 你也配种啊？
3: 哎，说啥呢？如丧家之犬。
6: 你胡说啥呢？我们这有家了，走，走，走。
3: 听这话像骂人呢。你啥时候站这儿了？
1: 该看的都看见了。
3: 看啥了？
1: 特立独行的丧家之犬。
3: 你这巷子人都会骂人啊。
1: 啊。
3: 你今儿咋没出摊吗？
1: 城墙那儿不让盖了，说我们影响市容呢。
3: 啊。
1: 你咋寻这儿的？
3: 问嘛，行嘛。啊，闲来了。
1: 找我有事儿？
3: 到我那儿去认个门吗？一块吃个饭。
1: 饭哪儿不能吃？
3: 那在你这儿吃也行呢。看你这儿啥都没有，咱不能还吃凉皮吗？啊，要不就去我那儿认个门吗？咱俩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高低认个。

0: 我说那现成的弄好了臊子面，臊子都揽好了，去了光把面一下就吃了。我自己揽的臊子。
1: 行，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老时间啊，来，散了。易清河，今天有句点评忘了说了啊，就你这个卧鱼啊，功不错，继续保持啊。
2: 秀智，
1: 那你还想听啥？
3: 这揉面就揉面，扭啥呢？
4: 你知道我揉面师傅是谁？咱县剧团造成的胖鼻人。哎呀，得他揉面的精髓，知道要把全身的力量传递到这面上呢。哎，哄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
3: 团里咋样？
4: 哎，我回去那会儿好得很呢。黄正娘走了，这朱继如掌管了业务了啊，村子辈儿这四个老人呢，把这团里收拾的红红火火的。哎，那红火了一阵子，这会儿又散的差不多了。
3: 听说狗爷走在吹火的台上了。
4: 狗爷走着遗憾的很呢，还特意叮嘱着来地儿一定要超过那魏长生吹火的记录，一个包子81口。
3: 那都是传说，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来地儿那娃也认死理儿，够他练的。
4: 哎，我觉得好着呢。这认死理儿的人啊，你给他一个追不上的目标，哎，要不然容易跑偏，啊，让他奔着目标一直去。哎，
3: 娃咋样？来了以后还适应不？
4: 还行，现在这跑龙套着，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
3: 那唱腔确实得适应。还记得学员班那个王老师吗？
4: 啊，
3: 长安来的。哎呀，我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说，说这800里秦川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口音，但是还是得往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高陵上靠呢。
4: 啊，
3: 那时候也是。给我们好一通练。
4: 那会儿你是咋练？
3: 还能咋练？标注音呗。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然后自个儿练。还记得那棵树吗？就站那树底下，自个儿慢慢练，练的嘴起泡不说，还舌头都是硬的。
4: 你看，哎，一说到秦腔呢，两眼都放光了。哎呀，电人呢。
3: 物是人非啦，
4: 这有些事情吧，是都变了吧，但你没变吗？哎，我也没变吗？对不？
3: 咱俩现在，我是凉皮儿西施，你是江湖大夫，以前顶多不着调，现在骨子都找不着了。
4: 这听着也还般配，是吧？
3: 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后头的事儿来。
4: 啊，那这后头是个啥？
3: 揉面。
4: 哎。哎。
5: 回来了，
6: 师傅。
5: 今儿排练后头咋样？
6: 好着呢。
7: 故事吃了吗？
5: 啊，吃了。
8: 你看啥？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姓封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欲擒故纵。

1: 我为啥走？虚张声势，这都是兵法，是策略。哼，这哈怂给我用计，哼，我也得回敬他三分。哼，你听不懂没关系。
2: 我问你，这奶道的后来又说啥了？没有。
1: 说了，不啥了。他说我卧云功不错，他夸你了。
2: 哎，这个奶道的不按常理出牌呀，师傅。嗯。
1: 楚家河受伤的事儿，也是您的兵法吗？啊，谁？哦，哎，不是不是，这那是个意外嘛，我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啥基本功啊！嗯，瞒天过海，
0: 不行，孙子兵法。

0: 哎呀，呀，
1: 咋了？
0: 哎呀，这寸劲儿，又把我这旧伤带出来了。
1: 装，你再好好装。
0: 装啥呢？我这半扇子连腰带背的，那，帮我拿一下，拿一下。呀，
2: 你这真的假的呀？
0: 哎呀，我这跟你说啥假的？
2: 弄哪个？
0: 这红的。
2: 咋弄呢？
1: 我可不会你那敲人的本事。
0: 就擦点药，哎呀，舒缓一下，一会儿就能好些。
2: 你把衣服脱了。
0: 弄啥呢？
1: 我给你揉。
0: 一会把话说完嘛，啊，说的还让人胡想呢。
1: 脱啊！
0: 哎，就这半扇。
1: 这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儿行吗？
0: 手，对对对，就这儿。
1: 这伤咋弄的？
0: 哎，谁知道呢？干活挨打，不知道咋就弄上了。哎，在里头的日子没个头呢。真没想到，这还能再跟你见上面。哎，谁？
3: 别说，
4: 嘘，
5: 走。人家，敢看我朝房里没有？
4: 那边看见没有？
5: 走。
3: 咦，来的真不是时候，实在对不住啊，三元。
6: 哎，你别误会了。
3: 哎，不，我没误会。哇，这事儿我懂。古人云。洞房花烛夜，人生大事儿。嫂子，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刁老黑。今天这事儿怪我，算是我欠你们两个的啊。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寻我。刁家村这一带，我说了算，保证满足。你看能成不？
0: 知道了，赶紧走。哎，
3: 对不住了，你们继续，走了。
1: 你等会儿。
3: 啊，
1: 黑哥是吧？
3: 啊，
1: 刁家村你说了算。
3: 是，
1: 那别以后了，就今天吧。我在村口需要一个固定的位置，做点小买卖，你看行不？
0: 行。
1: 那谢谢了。
3: 谢啥呀？

0: 继续，走了。
1: 真火呀！继续吧。
2: 啊？哎呀，没事。咦？
3: 是啊。
2: 啊，对对对对。倒是有我的单词嘛。
3: 你的事情多得很。
2: 啊。
3: 行了。你回吧。
2: 没到。
3: 我觉得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呢。
0: 说嘛。
3: 我离婚不是因为你，所以你心里头不用内疚。
0: 啊，知道。
3: 咱俩前前后后也纠缠了十几年。李青娥、张光荣这些人来了又走。我进你退，我拽你跑，说白了就是生不逢时，老天爷没让咱俩在一起。以前我也不信命，你老想着折腾，折腾了半辈子，才发现其实该咋还是咋。所以我现在也放下了，放下的东西我就不想再拿起来了。就算你还是以前的胡三元，我也不是曾经的花彩香了。
0: 那我
3: 有啥事儿回头再说吧。
0: 啊，那啥时候？回头啊，回头。

0: 你这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写地方，咋想我变卦？哎，那不是小瞧黑哥了，我是想赶紧把地方定下来，啊，让他赶紧把摊子出来，小买卖挣钱了。啊，哎哎，
1: 伙计，我说你牛皮子很嘛，你才来长安几天啊，就傍上人了，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咬人的狗不叫。
0: 黑哥，你高看我，那就是两个老乡，真的就是个老乡。啊，
1: 这，啊，
0: 哎，啊，
1: 你看这儿行不？
2: 这儿，啊，好吧，行，这那是谁堆的东西？这在人家门口，能行吗？
1: 哎，没事儿，你不管了，我跟他说一下。你收拾。
0: 那我收拾了啊。
2: 给我舅留个条子。
1: 一会儿去排练厅，把他带上。
2: 啥？
1: 包子。
2: 我吃过了。
1: 就知道吃。吹火的包子。
2: 哦。
1: 风老
2: 说排练不用真吹火。
1: 听谁的？
2: 听师傅的。
1: 今天一切行动听指挥。

0: 这儿呢，这儿，来，来，就在这儿。咋样？啊，这边都可以，放你那凳子上。这就在村口，地方没了。李大嫂，我这新的老黑，硬把地方给闲下来。哎，这家人呢，招呼也都摆好了，后院有口井，你用水随便用，人豪得很。行，那赶紧上趟吧。
1: 好。
2: 大头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1: 哎呀，我呀，哎，哎
3: 呀，国道没事吧？
1: 没事。哎呀，心里有事儿，昨晚没睡好。
3: 咋了嘛？
1: 你说这次全国地方戏汇演，省上为啥选了《游西湖》这出戏呢？
3: 有啥直说嘛。
1: 哎，你看啊，这人家领导要看啥，咱就得让人家看啥，对不？还得让人家看高兴、看满意。咱这杀生啊，排三遍了，都是不带吹火的排练。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回头三结合的时候，万一哪一块没配合好，出了问题，那就逼了。
3: 说的对着呢，
1: 对着吗？
3: 我想的也是这。
1: 铁丝，
3: 丽丽，吹火练的咋样了？
2: 练着呢呀，一直练着呢。
3: 好，你带上吹火来一下，来。
2: 现在。
3: 啊。
2: 咋不早说呀？没带包子啊，今天，吹不了。
3: 没带包子。
1: 哎呀，那看看今天有谁带着没？
3: 有谁带了包子没？你们谁带包子了？有带包子的没有？举手我看一下来。
4: 没有。
3: 谁带包子了？
4: 没有。
3: 谁带了？
4: 我带。
3: 你带了？把包子给龚丽丽用一下。
5: 说他咋带的？他会着呢。
2: 哎，你别过来啊！别人的包子我咋用啊？吹不了。
3: 那让一清娥试一下。
1: 你看，你看，
3: 你看我干啥了？你自己随身带着吗？练了吧？来，你试一试。来，准备一下，把火一点。胡导，
1: 嗯，
3: 团里还有个会，
1: 嗯，
3: 我先去一下。
1: 嗯嗯，你去。
3: 咳嗽怎么样啊？
1: 嗯，
3: 咳嗽好点没？
1: 哦，哎，好多了，好多了这会儿。哎呀，
3: 好，今天排练先到这儿啊。

0: 行了，把地毯都挥回去。看见了，青青与龙都把他爹给我震过来，等我的好消息。
1: 我不知道你是咋从县城爬到省城的，但就凭你那土掉渣的唱腔，光靠骚青站岗，就想挤上长安的戏台，还差点意思。

0: 美味啊，好吃啊。那这个条卷，够了够了，吃了好几碗了。
1: 好嘛，
2: 再吃再吃。
1: 回头你要是饿了，就上我这儿来，管够，不用钱。
0: 那不行，你去打听打听，在刁家村这一带，我刁老黑不管吃谁的、喝谁的、拿谁的，我都给钱。白吃白干的事儿，我刁老黑干不出来。这义气人，
3: 大哥，
1: 去呢？
0: 干啥去？吃了没？
3: 哦，俺们几个想去吃面呢。
0: 吃面吃啥面呢？来，坐那吃凉皮。
3: 俺们想吃面，
0: 吃啥？我跟你说了，正宗的宁州凉皮美得很。坐那吃，嫂子，给他们先一人调两碗，
1: 好，
0: 上八碗。
1: 好嘞。哎呀，
4: 黑哥今天想请客呢吗？
0: 啊，我请客，自己掏钱。
1: 醋辣子都要哈？
3: 都要。
5: 黑哥，
6: 黑哥，
0: 哎，吃了没？
5: 没呢，没吃呢。
0: 没事，刚好坐那吃凉皮。
5: 凉皮，
0: 坐那吃。
5: 好。
0: 嫂子，给他俩一人再来两碗。
1: 好嘞。
0: 都是兄弟。哎，嫂子，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跟我刁老黑说，没有我办不到的。
1: 谢谢黑哥啊。
0: 谢啥呀？
7: 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
8: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剧本呢，是1953年整理过后的版本啊。我做了一些删减和这个修改，也是基于咱们开始排练这半个月以来所碰到的现实情况啊。有意见大家提啊。
7: 行。删词了？
8: 啊，对呀、啊。我刚才不是说我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吗？啊，就是李慧娘这场戏啊，我是这么想的，她那个卧云只要一下去，啊，这个追光一给一聚拢收光，这场戏就结束了，留白才更有韵味，后边那些唱词给的太白了，狗尾续貂没啥意思。
7: 冯导，咱现在这个 A 桌的李慧娘啊，她擅长的就是唱，你把这么多唱词都删了，那这场戏的功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可他这个卧一宫的水平你也清楚，你这不等于弄了个火堆把他架上去烤吗？
8: 对，我正要说这个，这义清娥同志这个吹火呀，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觉得太好了。我就严重的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宫啊，像卧云啊、吹火呀，其实他的技巧也没有啥保密性，很多都是对观众对同行都是公开的，但为什么只有极少的演员能够演好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难度实在是太高了，这功不是每个人都能练成的，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天分呢。
9: 这是肯定的嘛，必须得有天分。
7: 废话嘛，这不是。
8: 所以团长，我有个新想法，既然义清娥有这个天分，那么就让他上。
10: 然后呢？
8: 然后义清娥这个问题啊，是在于她的唱腔实在是太土了。哎呀，一两天也改不过来，所以唱词的部分，我想着还是功力力上。
10: 那你的意思是，
8: 替身呐、啊，让义清娥做功力力、卧云和吹火的替身？
7: 咋替？你一场戏弄两个李慧娘，
8: 是在以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的舞台让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只要声光电一配合上，一上台，大家都是浓墨重彩的李慧娘。只要观众一看进去了，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不会介意的。
9: 胡正。

0: 你这叫胡丑症，
1: 主儿之所以为主儿，
2: 你倒一个角儿撑起一整场演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这个构思能够让演员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1: 你这是个揣子构思。
0: 哎，
1: 好了好了，鼓捣鼓捣。哎呀呀呀呀呀！鼓捣。我觉得风导说的有道理，各有所长嘛，是不是？
0: 哪长？
1: 他哪长？
0: 他哪长？我哪知道？
1: 你这
0: 莫名其妙。
3: 画浩浩是什么汉子？这个创新呢是有意思的，那保持传统呢是有意义的，
0: 对嘛？
3: 但是风导的这个艺术的结合呢也不是不可以。你想，一个角色两个演员演，这样就不用争角色了，都能一块演，对戏也好。
0: 你说呢？那你们几个演员说，我把话撂这儿，哪个演员同意这么干，那这个瓜叔的戏也是白学了。

0: 那你们俩，谁跟演员去说一下？
1: 出来！
2: 山团，
3: 那
1: 你去盯着他，
4: 盯啥？
1: 盯一清二吗？这货肯定是找一清哥谈话去了，你看着，如果一清哥快答应了，马上拦住，一定要拦住。
4: 哦，
1: 去。
0: 哎，一清哥同志，
5: 团长。
0: 哎，来来来，我给你说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0: 坐，坐好说。
6: 我们想呢是这样的。

0: 师傅，吓死我了！你出来了？
1: 我看上他跟一清二在那说了半天了，
0: 说的啥？
1: 听不清吗？
2: 那你进去干啥去了吗？要看我在这儿不能看。站起来！
3: 我睡觉。干啥去？
4: 坐吧。
5: 过来
4: ，你跟我说不着，演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3: 哎，这娃呀，真是个好娃，顾全大局。
4: 啥意思？再说点。
3: 人家娃说了，说组织咋安排，他就咋执行。哎呀，好娃呀！你狗日也是个好老师，啊，谢谢你啊，你。向人谦哥好好学习啊，笑嘻嘻笑嘻嘻笑嘻嘻不是个好东西。谢谢了老谷，
6: 不用谢。
7: 走起山西。

0: 哎呀，咋了？唱的啥嘛？
1: 唱戏的嘛，咋了？
0: 哎，你管这叫戏呢吗？你家这还是行家呢。
1: 哎，没了你说呢？
0: 那你给他来一段吧。
1: 来嘛，美猴王，
0: 来呀！
1: 切切切，来来来来。

0: 你急啥呢？都没开始呢吗？
1: 你挑着担，
2: 行，你花弄怂你吗？有的这花叫老汉来了，
0: 跟你们开玩耍呢吗？来，跟着走。一不得吹牛，二不学那么我家三代做大官，那么我也见过皇上的面，那么我婆给娘娘吃过饭，那么我大穿过黄马褂，那么我马穿过绫罗缎，那么俺们出门不走，说晚叫那么回来催杯酒，丫鬟那么玉石碗用的是玉石碗，腰背上镶的我是五彩蓝，哎，连切连切连切切，我连切。
2: 小伙子，你弄啥去嘛？
0: 我伺候你们了吗？回屋伺候行家去。
3: 说话，为什么要答应他？唱戏，找人替，我休他先人。自古以来都没这么唱戏的。
4: 那咱们这么唱，不就有了吗？
3: 啥？你想啥？啊？你还想开天辟地啊？你咋想的？你这。谁教你这么说的？山瘸子，呀，你山瘸子呀，呀，欺负老汉偏碎挖你，他骗你的，你知不知道？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人去出风头，你知不知道？
4: 我觉得，那吹火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鼓的，我都听到了，那就是我的吗？啥叫给人出风头？
3: 我见过瓜娃，我见过你这么瓜的娃。啥叫主角？知道不？以后还想不想当主角？说话。
4: 我本来也没想当主角。
3: 啥？你。你这话岂跟狗似的？

0: 一不准来这里，二不准买任何东西，不准再买吃的，不准乱扔钱，不全中了。哎呀，还有这么可爱的女的呢，棒棒！
1: 你是瞎呀，还不识字儿啊？
2: 哎，我给你们了，
3: 净高，净高。

饭是刚了，见高吃起来又甜又香，趁热吃。你看你还整个八不准，给我弄的都不会了。那你不能让我关心你吗？是吧？看节礼，广州牛仔服，现在的明星都穿这个，试一下。 试一下，我不要。哎，你不试你咋知道？对吧？你穿上以后啊，那就是剧团里面最漂亮的靓女。试一下，不好意思是吧？嗯，帘子拉上，好好试一下啊。你穿上以后，那肯定。 朝气蓬勃，向阳而生，整体都是充满了朝气，那多漂亮！哎，人家老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又亲又爱，拿脚踹。

0: 哭了，我逗你玩呢，啊！咱八步转让也没说不让逗你玩嘛，是吧？行，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不逗你玩了，好吧？别哭了，你哭了，我心疼啊！谁欺负你了是吗？
1: 你，就你，出去！
0: 啊，我走，
2: 我走可以，但是谁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弄死他！什么？
3: 什么让他收回去了？来，你弄什么？来，你弄。
0: 不是那意思，这咋回事？
3: 滚！往出滚！还不下来，那就喘不成气了。
1: 还啥戏吗？才这么大情绪，
2: 撒气！大小三撒气！
1: 雪儿，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管，就听几位师傅的。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我就听你的。
4: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你也啥都，你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我现在就一个想法，就听我师傅的，吹口巴是一口火，其他的我管不了了。嗯，
5: 你这是咋了嘛？这上几趟厕所啊？肚子疼。
4: 哎，
2: 你
4: 那大山楂丸给我拿两丸嚼一下。
2: 呀，我
4: 看你就是凉皮吃太多了，啥月份嘛，哪能这么吃？嗯，一天吃5顿，前前后后18碗。武松上景阳岗之前也就18碗。嗯，
2: 三元，啊，
4: 给，
2: 凉皮子，你相当让我给你捎过来。
4: 烧啥呢？我一会儿摊上吃呢嘛。
2: 别去了，去了也是白跑一趟。
4: 三。
2: 今天生意特别好，早早卖光了，提前收摊了，啊，就剩这最后一碗，让我给你带过来，人家还说了，特地感谢你的惠顾。
4: 你俩啥关系嘛？
2: 你觉得呢？
4: 呀，我们三元有故事的人。
2: 嗯，有没有故事不知道，这凉皮子再这么吃下去就成事故了。

你秦娥，你想啥呢？赶紧上了！哎呀，现在上有什么用啊？你刚才干嘛去了？你注意力集中一点。你现在和龚丽丽是同一个李慧娘，你们在交接的时候啊，衔接的时候，一定要是严丝合缝，不然这个导演构思没有任何意义啊，好不好？来，再来。

0: 星哥，你在侧幕调，“星月惨淡风露凉”，你来唱。啊？
1: 功力得对口型，好吧？
0: 凭啥呀？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2: 哎，听我说，我知道。哎，咱试一试，好不好？咱就试，咱试一试嘛。来，就从他唱开始。来，哎，走。

0: 这张脸怎么就配了这么土气的，就跟上了床脱了裤子，放了屁一样，一下子，真的泄了气了。对，
1: 来，核对清楚数额，然后签字啊。
2: 哎，我工资多少啊？
1: 45啊，这上写的明白着呢，咋了？有啥问题呢？没有没有没有，还行。啥意思？
2: 咋了？
1: 谁想扣我钱？业务科让扣的，这上写的很明白。业务科都不是好东西。哎，我一个月我演一场戏2块钱，唱错就崔姐扣我2块钱。一个月我辛辛苦苦7、8场，还能不演出挣得多？讲道理吗？你们说啊？
3: 讲道理吗？不讲道理吗？
4: 别在这儿嚷嚷啊！到业务科找业务科去。就是，看到没？看到没？这就是主角的待遇，一天到晚争来争去，争个屁！
3: 丽姐，
1: 让开让开！
3: 别生气，
1: 丽姐，
3: 什么东西？谁把你惹？丽姐，给你出去嘛！啊！
1: 签字签字。
3: 嗯。咋了嘛？不是冲你。
5: 快点！第5条不许到我单位来。哎哎，第7条，哼，咱认真学习过。那你还来？
6: 你这不刚发工资吗？鞋底比巨款，我好赖给你送回去。
5: 放心，我进去，我看着一进门我就走。
7: 谁？
5: 走了。
8: 帮个亲门就是扒了。像怂你吗，兄弟们？
9: 再加一条，不许把别人的气门掀。
10: 不是你这帮歪仙，你到了省钱你这样规矩都没有了。我原来以为啊，凭我一己之力，咋都能让我在省厅稳住脚。可现在，我也有点慌了。
9: 你不敢慌，那有些事儿咱就得坚持，有些也可以做一些改变。你比如这唱腔。
10: 疯子导演有一点，我觉得说的是对的。那到省亲来了，你就讲究个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谁强谁就能站稳。我再说的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9: 你没错，是我。娃昨晚说的也没错。唱了这么多年戏了，我现在倒是真不知道该咋唱了。
10: 不管咋唱，得先上了台嘛。
9: 别发愁，我不吃。坐着，心里有事儿，没跟人说一声。这本来就是现在忙的，这都来1个月了，啊，还不适应。这老狗以前教那唱腔。 跟省钦这要求不符，这一开口就叫人说是外县份儿，影响登台了。
11: 来碗凉皮儿。
12: 哎，来了。醋辣子都要哈。
11: 都要。

0: 来，
1: 谢谢啊。
2: 我是想看您给找个老师辅导一下子唱腔，这人难找啊，得是个专业，还得接受过省钱系统训练，那还不能是现在就是省钱的人要避嫌呢。这人我上哪儿找？
0: 再找找吧，我也不知道。
2: 那你愿意不愿意辅导一下？
3: 老板，来碗凉条。
4: 来了。
0: 秦腔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5: 你给他喊啥嘛？给我给我
3: 放大，
5: 把他吓着了。
3: 哎，他上楼咋说？
5: 先给娃冲奶粉，娃都饿了。
6: 啊不不不，
5: 这次就算了啊。人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
6: 好了好了，
3: 我看你呀，就是没本事保护你老婆，他所有人都欺负我呢。
5: 哎呀，我还咋保护你啊？啊，全团上下谁还敢惹你啊？
3: 那个新来的一青娥，哎，就外县那货，他替我上鬼岩跟杀生了。
5: 冯导不是说了吗？他就是个替身。你这生娃娃呀，腿脚都硬了，一拉进鬼哭狼嚎的，我看着都心疼。他做你的替身是好事。好
3: 好，现在听着是好，就怕有啥变化。
5: 能咋吗？哦，
3: 他师父那个老骨拔头的很，谁知道心里憋啥坏水？
5: 就那个挨扎事的外向老汉。啊。哎，交给我了。
3: 你别袖打人啊，我现在还站着理呢，动手都理亏了。哎，你听见没有？
5: 哎呀，我又不是个瓜子啊，我有的是办法。
7: 袁姐
8: 哟，大阴阳师，难得见你啊，怎么跑到这来了？
7: 哎呀，丽丽马大哈把身份证弄丢了，要不取我户籍卡办一下呗。
8: 等一下，我把这吃完了给你找啊。
7: 元宝针。
8: 哦，你还懂这个？
7: 丽丽也知，现在最时兴了，
2: 不能断，一断就起包。我自己去找。
8: 那在第二个柜子人员单。哦
5: 哦。第二个。
8: 哦哦，自己找一下。
5: 别断啊。
8: 啊
2: 啊。哎，你爱人最近咋样？
8: 哎呦，再别提那个人，提那个人我就满肚子生气的。你又知道呢，经常又不回家，回来跟大爷似的，袜子一扔，脏衣服一扔，也不知道自己洗。我又得洗衣服，还得照顾孩子，还得做家务。啊，老人那边我还得跑，天天就跟他那朋友不知道喝酒还是打麻将。
9: 好一刚是吧？
10: 是吧？那个便宜。
11: 你好，汇款。
12: 宁州湖碧良泉给我医保才收，对不对？对不对？地址、姓名，对不对？
11: 对着呢，对着呢。
12: 发什么词？
13: 嫂子。这秦香莲和鲍文正唱的这三对面可真香啊！哎，不过啊，这戏唱的再香，没有嫂子这凉皮子香啊。
11: 姐，吃好再来哈。姐，给你吃。哎，香的凉皮子。
13: 好，美得很。
14: 一碗凉皮带走。
12: 好，两毛五，醋和辣子都要哈。
15: 花老师。
0: 你是？
15: 我是楚家河。
0: 楚家河？
15: 嗯，是我。哎呀，你咋卖上凉皮了？
0: 你咋也在这儿呢？你也调省勤来了？嗯。呀，那你现在跟来地儿是同事了？

0: 人家现在叫疫情鹅了，是要在秦腔界大展拳脚。<笑>我听说你们团排游西湖呢，你咋没排练去？
1: 排练跟我没啥关系了，我腰受伤了。
0: 腰咋了？滑脱了？
1: 没到那个程度呢。哎呀，
0: 那可得注意呢，我也有这个毛病。 开始的时候没治好，后来就一次比一次严重了。你看了没有？大夫咋说的？
1: 疫情鹅没跟你说吗？其实本来我是唱 B
0: 角的，但是医生说我现在至少要卧床3个月。
2: 那让你卧床呢？你出来瞎溜达啥呢？你这得治啊！
0: 我带你去一个地儿，肯定能治好。啊啊啊！哎，老黑，看下摊啊！走走走走。
1: 花老师不用，花老师
0: 不行。
2: 我本来要给你买过冬的衣服呢。
3: 但是我来长安之后也没逛过，还买了不合适，你自己买。你别给我钱，我钱够花。
2: 拿着吧，长安物价那么高，买啥都贵。长安物价高，你就更得自己留着嘛，自己留着花。
3: 我有钱，一个月45呢，自己留15块钱吃饭，给家里寄20，你留着。
2: 哎，
3: 这些年家里亏了你给寄钱了。
2: 要是当年你把我姐带出来了，她也会给家里寄钱的。
3: 行了，嗯，就老了，没本事呢。啊，以后你再遇到啥事儿，就也帮不了个啥了。
1: 就你咋了？
3: 没咋好着呢。对，这钱我拿着了啊。
1: 行，老板，胡大夫在呢吧？
4: 在呢。
3: 啊，
5: 大爷，你先到来了。
3: 你先坐这儿。
0: 哎，你咋来了？
3: 带娃来看看，腰坏了跟我一样给他敲一下。
0: 哎，这不咱学员班的吗？啊！哎，这你不能起这么猛的，你再扭着了，你这腰得治呢。
6: 不用你们可怜我，
3: 我去劝。啊，
6: 阿姨，来地儿啊，长成大姑娘了。

你没事吧？林总，我不管你跟秦娥有啥恩怨啊，我作为一个秦腔的前辈，一定要跟你说呢，你这病得抓紧治呢，你不好好治，怕以后永远都上不了台呢。你别把我当秦娥的旧看，就当是一个宁州的老乡。你信我一回啊。 你就算不让我治，也一定要去医院看。你不治好，这人就废了。你听见了没？要治呢啊！

0: 我是早就听说过你，咱宁州县剧团的大庆义了吗？
1: 大美女了吗？
2: 可惜，你这不唱了，可惜了吗？有啥可惜的？不可惜。来，姑爷，我敬你啊！哎，
3: 好好好，
2: 你是咱团上来的人，那就是我娘家人，我先干了。嗯，
0: 好好好。
2: 哎呀，
0: 来吃菜吃菜。
2: 哎哎。
0: 吃你的，
2: 给你倒上啊！嗯，我还得再敬您一个。嗯，敬您和狗爷，还有另外两位爷，是你们把娃教出来了吗？哎，
0: 你要这么说啊，这杯我得敬你，是你先发现娃的潜质的，你应该算是娃的领路人了嘛？
2: 那没有呢，娃以后还要靠你呢。
0: 这你放心，就算把我这把老骨头烧干了。
2: 也得让咱娃在茶的大舞台上大放光彩。好，好，来，来，
0: 以前啊，
2: 我是不觉得，今天见着秦娥和嘉禾，是真觉得自己老了。
0: 哎，你看你说啥？你可不老，你这么年轻的。我跟你说，你现在可有大用处了。 咱娃那个唱上这个养，这块
3: 别光顾着说话呢，吃菜吃菜，那酒下的有点快呢。
0: 你也赶紧坐下，
2: 我还
0: 有个菜，马上就好。
2: 在这儿住得惯不？嗯，想吃啥跟花姨说，阿姨给你做。

0: 你不是县城的唱腔老师吗？他小时候在学员班，就是省心老师教的。那你刚才咋不让我说呢？
1: 回头还是我说吧。你先进去喝。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您只要小心着点，谨慎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一场雨后，在云南群山环绕的森林中，一种美味悄然出现。夏秋的季节馈赠，让人们开始享受长达五个月的狂欢。
1: 那一个星期要来个吃点啥饭？啊，
2: 海味我们不爱，我们爱山珍。
0: 一锅菌子，鸡汤加持，翻滚出云南人难以抵挡的诱惑。
3: 火锅好吃呢，霸道的很。
0: 云南楚雄，在松树和栗树自然混交的森林中，开轩一家正在寻找野生菌。这是为即将回乡的妈妈准备的大餐。
4: 这个是一点半，慢慢慢慢，你慢点点。
0: 云南多山的地貌和立体气候条件，每年孕育出约50万吨可食用的菌子。它们天生娇贵，对气候十分敏感，非得喝过一场雨水，晒过几天太阳才会露头。

0: 捡菌子多少要靠点运气，在微微隆起的松针下也许就藏着他们的身形。
1: 来就这
2: 看到什么这
1: 哎那么巧的。
0: 一上午家人收获满满。但是开勋最期待的菌子迟迟没有出现。他决定独自一人到更远的地方碰碰运气。

0: 你们买的都是我们买的北市鸡。
1: 离开勋家200公里的昆阳，是昆明菌子火锅最集中的地方。黄姐和丈夫老王的火锅店就在这里。
0: 不是眼力不好，跟着了才敲着你呀、啊。
2: 从来都不敢仔细看你，
0: 才会用嘴说，见不着实际行动嘿。
3: 差不多干姐，
0: 几号桌呢？
4: 十二号桌。十二号一个。
1: 每年6到10月是黄姐和老王最忙碌的时候。近900种野生菌，构成了一场专属于云南的美味盛宴。不过半年的时间，云南人足足能吃掉大约8万吨的菌子。
5: 半个月来了第3次了。
6: 啊，一个星期要来个3回。
1: 不过对于本地老饕来说，只有在吃到了一种特殊的菌子后，这场狂欢才能尽兴。

0: 我先下火腿，
1: 这是小蘑菇。
2: 如果是当地人做东请客，一定少不了一段真假难辨的科普。
3: 一种是胃肠道反应闹肚子，然后另外一种是神经性反应，可以看到各种幻觉。白天还好，到晚上的话就各种气泡，还是彩色的。跟你讲，经常看到是小人，
0: 为什么不知道？
3: 哎，比较期待。
0: 是不是真的会这样？
3: 哎，你要不要试试这锅？
0: 不要。
2: 这种菌子叫见手青。

触碰挤压处会变成靛蓝色，涮煮后蓝色又会消失。因为含有致幻毒素，食用未煮熟的剑手青轻则产生幻觉，重则致命。

0: 不过这些可挡不住云南人尝鲜的执着。下锅煮够20分钟，高温能够消除见手青的毒性。
1: 24、34，再煮20分钟，
2: 又牛干净，滑而不腻，
3: 感觉像吃啥一样，豆腐巧克力。
4: 不吃会笑了吗？
0: 而这样的见手青在云南人的眼中也仅仅只是常见的品种。云南人吃菌子有一条清晰的鄙视链，基础款的是鸡油菌、老人头和青头菌，而真正能够站在鄙视链顶端的菌子，只有那些生活在大山里的人才能优先品尝。

深山里的开勋要寻找的正是这种难得一见的菌子，鸡枞。在云南人心中，吃菌子火锅的上品正是鸡枞。它纵向排列的细胞是所有菌子中最长的，这使得鸡枞有着美妙的咀嚼感。同时，鸡枞富含多种纤维物质，使其在浓郁的鲜甜中带有一种动物性的肥甘。云南鸡枞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白蚁经过漫长的迁徙，将鸡枞从非洲带到了云南。他们利用鸡枞菌丝和其他物质搭建储存粮食的基地，而鸡枞菌丝从中获取必要的营养。到了雨季，这些白色的菌丝体就会穿出蚁穴，长成鸡枞。云南的俚语字典里，大鸡枞，那就是在称赞对方来头不小。吃掉这位大人物时，一锅好汤会激发出它的全部魅力。

腊肉在热油中煎出香味，加入鸡块，大火炒制，再加以炖煮，风味物质多次释放。在食物并不充实的年代，菌子丰富了人们的餐桌，搭配上丰腴的动物油脂，使得滋味更加厚重。鸡汤与菌子是最常见的搭配，但用什么鸡，云南人相当讲究。

0: 这个鸡就两年，先种的管的是小呢。
1: 昆明老王的火锅店选用的是扇母鸡，外形与公鸡相似，但油脂更为丰富。炖煮4个小时，油脂完全溶解，只用盐和姜来调味，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鸡汤本身的鲜美。品尝开锅后的第一碗汤，是菌子火锅的标准吃法。

0: 鸡汤中的动物油脂，为来自山野的菌香添上了柔和的温润。两种不同鲜味的结合，给味蕾带来双倍的快感。
1: 汤很暖和又有味道。
2: 吃不出来。
3: 差不多就花五六碗了。
0: 接下来才是火锅的精髓，搭配蘸水品尝，不同菌子呈现各异的清鲜和嫩滑。
4: 青头菌比较嫩，
5: 鸡枞最好吃，
6: 就野生菌我都爱吃。
0: 美味牛肝菌有着如同果冻的质地，裹挟汤汁的青头菌被牙齿刺穿，瞬间汁水四溅。鸡枞清甜可口，鸡油菌油香四溢，裹满蘸水的菌子就像是一颗颗鲜味炸弹，味觉的满足在这里被无限放大。
7: 喂阿妈，你个阿达过去了，吃啥肉量啊？
8: 啊，我顶完不了。
9: 今天抓的你哪里的？
10: 就喝不了嘛。
0: 鲜甜的鸡枞是迎接妈妈最好的礼物。几天后，开勋也将外出打工。一家人的再次相聚，或许是在明年菌子收获的时候。黄姐和老王一家在忙碌的菌子季，很少能一起坐下来吃顿饭。住校的二女儿即将高考，黄姐很珍惜难得的家庭聚会。
11: 开饭了，
12: 开锅开饭。

0: 我就希望你考个考在云南头。
1: 家乡吧。
2: 从山村到城市，口味越变越淡，人情的滋味却没有改变。一碗鸡汤，几颗菌子，流水一样的时光也就揉碎在唇齿间嫩滑的菌子里。活跃在舌尖上的第五种味觉，鲜，奖赏着每一个正在为生活努力的人。
3: 显得高大一点，
4: 我高跟鞋都比刚穿了，为了你低。
5: 看景泰
4: 啊，看景泰的。嗯，
6: 金子火锅好吃呢。
4: 这景泰太好看了嘛。
6: 金子火锅好吃呢。沸腾吧火锅。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来历非凡，气质脱俗，
2: 绿的
3: 过你们直接冒泡泡。
1: 这可能是中国最独特火锅。
4: 第一筷子呢是这样，闭着眼睛去夹了，闭着眼睛吃。
5: 就是感觉好吃吧？
4: 记得是毒药。

0: 香，有点带苦的，苦凉苦凉。
1: 沸腾吧火锅，
2: 火锅，
3: 老板真憋不了。
4: 榕江县中城镇因牛肉和牛瘪远近闻名，在这里的牛市每个周六都有上千头牛被交易，为保证自家餐馆供应，老肖每周都要亲自到牛市挑选肉牛。

0: 牛瘪指的是牛胃和小肠里的半消化物，被认为是牛体内营养物质的集大成者。辛苦刺激，用心调教后却可成为难得的美味。早上九点，肖家牛瘪店大厨老肖的妻子杨胜乔低调登场，将率领全店上下开辟当天的战场。青绿色的牛瘪汁要经过反复过滤并且高温烫煮，才能成为调控风味的百草汤。在西南山地，这种传统延续了几百年。
1: 这个草越青的越好吃，有的客人来这里，哎呀，看那个很恶心，我说这个看起来很脏，吃起来很香的。
0: 驯服如此食材，自有非凡手段。杨胜乔的秘籍在于把控调料的大巧不工。茴香菖蒲，辛香去腥，每天消耗量至少40斤。吴茱萸在当地被叫做垂油子，传统药学里多作为苦味镇痛剂和健胃剂，进一步去腥，增加辛辣口感。它们与花椒一起组成辛辣麻香的利器，在压制牛瘪辛苦的同时增加味觉层次，以打造主食材的全新风味。半厘米厚的牛肉条既能充分浸润汤汁，本味又不至于被完全遮掩，是牛瘪火锅的最终主角。

0: 30多公里外，从江县亭洞镇是另一座牛瘪重镇，吃法更为质朴刺激。
1: 三斤啊！
0: 家住亭洞镇驾里村的蒙开文就是一位资深牛瘪爱好者。
1: 啊，多给点那个牛瘪啊！
0: 这里卖牛肉的摊铺会免费提供牛瘪，而蒙开文还需要另外两位重料的辅助。长瘪取自与牛胃相连的小肠部分，量少味重，深得亭洞人喜爱。牛胆汁初闻寡淡，尝进嘴里却有更重的苦味，是牛瘪菜的点睛之笔。如今苗寨里多数人家仍然保留着自己织布的习惯，蒙开文的妻子便是各中高手，但他却几乎从不参与制作牛瘪，因为只要有牛瘪，蒙开文总会当仁不让，全权负责。如果说榕江的餐厅追求味觉平衡是为了赢得更广泛的顾客，这里的吃法则更能展示当地最原始的

加入长瘪、胆汁，让生牛瘪汁原本的苦味愈发丰富。过滤两次，就是亭洞人最喜爱的火锅汤底。牛肉尽量切薄，利于直接烫煮吸收原汁。一众配菜，让牛瘪汤汁在苦味上生出一丝清新。萧家牛瘪店里则没有等待的环节，时刻就位，口舌之欢随即展开。

天椒加菜椒，滚油炸炒，香辣味充分激发。高度白酒引火焰窜起，炙烤让牛肉生出额外的焦香。

0: 牛瘪原本的苦融合各种调料之后，与牛肉的鲜香取得微妙平衡。爆香后的牛肉在汤锅里再次浸染，被赋予清苦鲜香的味道，丰富浓郁。被干辣椒蘸水包裹，粗中有细，在牛瘪浓烈的映衬下，呈现出绵长的甘甜风味，复杂的香气会顺势蔓延。
1: 怎么说呢？形容不出来。
2: 爽，刺激，
3: 对，就是感觉好吃吧。
1: 这个是毒药，上瘾的。
4: 吃到嘴里面，它就是苦凉苦凉的感觉。
0: 牛瘪的苦，在让人产生距离感的同时，会刺激唾液分泌，进而收获口舌生津的快感。而所谓的凉，则来自于苦味对口腔的镇静效果。紧接着，便是对其他味觉的放大，香味更香，甜味更甜，让人欲罢不能。第一次吃牛瘪火锅的人，很可能要经历以下过程。牛瘪店永远门庭若市，每天400斤牛肉是最低销量。经营6年，始终只有一种菜式，牛瘪火锅搭配干辣椒蘸水和米饭。原本藏在深山中的饮食，因为独特而愉悦的体验，不断吸引着远方的客人。
3: 我现在还在中城牛瘪这边吃牛瘪。
1: 在这黏着他的，在这黏着他的。
0: 在这里，能够真正波澜不惊的，只有这两位。
2: 要不大英雄要本要本，像那天都熬我那句我妈听到那的。
0: 是苦，是西南山地独特的饮食习惯。这是生理与心理的双重作用。尝试过本该抵触的苦味，身体并没有受损，甚至还收获到爽口的回甘。两种极端味觉体验交替上演，刺激着人们不断挑战自己的味蕾。
2: 啊，这个汤太好吃了。
0: 再过几天，蒙开文将要到外地打工。一餐牛瘪火锅，让他与家人的团圆时光更显难忘。
5: 哎呀，马宽，你们要了怎么要那么多嘛？
6: 没事的，
5: 收拾个收拾收拾的。
6: 谢谢
5: 了。嗯嗯，好。一起他们。
0: 员工家里乔迁，杨胜桥和老肖一起前来祝贺。
5: 快点笑点吧。
7: 好，全体员工来，干杯！
0: 这些因牛瘪火锅相识的人们，辛劳过后，经过一次酣畅的相聚，更能体会苦尽甘来。
8: 来，大家
9: 干杯！
7: 干杯！
0: 在生活日趋相同的今天，高原上热气蒸腾的牛瘪火锅还执着地保存着多元风土间的特质，带着悠远传统的回响，成为一道令人尊敬的风味，帮助你我理解彼此。

你可别想塑造我那种荧幕形象是那种酒鬼型的。嗯，回去回去。平时饭都不吃了，太影响形象了。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5时期，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4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成成。欢迎4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1: 从刚过去的整个4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14-5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3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

0: 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1: 今年啊是15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2: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2: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0: 概括来讲，

0: 主要体现在四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2: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3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4点要求呢？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四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

0: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1: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粮油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

0: 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2: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4: 走进社区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10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5: 哎，爷爷，你的盒饭送来了，
6: 红红红，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好谢谢。
5: 那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6: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5: 谢谢啊。
7: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护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8: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3: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1000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9: 首先呢，咱这里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3: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

0: 生活服务闭环。
1: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儿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0: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2: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0: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3: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4: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to 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则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to B， 啊，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3: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5: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 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3: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0: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异聚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6: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5天就可以完成了。
0: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6: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0: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7: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0: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3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3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并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3: 国务院4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4: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竹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及不稳，行稳致远。
3: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4: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6个确定性。 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薄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效。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抓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3: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5: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8: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5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3: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9: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10: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9: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

0: 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程序。
1: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0: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2: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一至二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3: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2: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4: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体制，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要以扩能体制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5: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与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6: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15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7: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8: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呐。
9: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10: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9: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11: 救命啊！
10: 都督，快抓住！

0: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1: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2: 本督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1: 鲲鹏出征，守卫蓝天七十年，征程万里，用战鹰丈量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初心如炬，血与火中铸就，与新中国同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有着怎样的光荣历史？毛泽东珍贵手书首次披露，档案实地走进空军航空兵某旅营区。 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将军女儿刘玉红亲情讲述，档案即将为您揭晓。

2014年3月28日7时42分，两架国产歼11B 战机引擎轰鸣，滑翔升空，他们要去执行一项神圣的任务，为志愿军遗骸回国保驾护航。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在那个艰难的时刻，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赴朝作战，历经3年的残酷战争，中国军人用年轻的生命最终换来了伟大的胜利。2013年，中韩两国经过磋商，达成了志愿军遗骸回归中国的共识。2014年3月28日，韩国仁川机场，437位埋骨他乡的志愿军烈士，经过60多年的等待，终于可以魂归故里。在运送烈士遗骸的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两名飞行员分别驾驶国产歼11B 战机为专机护航。从机场到预定到达位置大约只有几百公里，约几十分钟的飞行路程。这段并不长的路线，飞行员们曾经训练飞行过很多次，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肃穆庄严。

0: 蓝天白云之间，国产歼十一 B 战机编队呈战斗队形向中韩防空边境靠近，希望能在专机进入我国领空的第一时间进行迎接和护卫。对于飞行员们来说，这短短的几百公里空中飞行显得如此漫长。我们先来听一段珍贵的录音，一段来自万米高空之上的对话。
1: 我们是东华航空收货航250航班，运送志愿军战士机海前往沈阳。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飞机两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
0: 当烈士遗骸专机出现在前方时，战斗机编队长机机长第一时间通过语音系统庄严报告，两架国产歼十一 B 战机分列专机两侧，呈三角形护航队形陪伴飞行。至于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队形进行护航，我们来听一听当时战斗机编队队长王远栋是怎么说的。
3: 目的是我们就像在先辈先烈回国的途中，我们他的左膀右臂拖着他回家。
0: 当年为了祖国，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如今祖国张开双臂，以最高的礼遇迎接他们回家。终于我们可以骄傲地驾驶着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先进战斗机，为英雄回家护航。

随着运送烈士遗骸的专机渐渐接近沈阳桃仙机场，虎航战斗机降低飞行高度，率先通场向先烈致敬。战斗机通场之后，护送烈士遗骸的专机徐徐降落在祖国的土地上。

0: 担负这次护航任务的飞行员们，都来自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一大队。这支部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炮火中诞生的，该旅的前身是人民空军首批组建、首支参战、首获战功的航空兵部队，是一支战功卓著、威震长空的王牌部队。
1: 走进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在营区道路两旁，我们看到了无数英模画像。揭开空战之谜的首任一大队大队长李汉，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基慧，击落击伤敌机六架的邹衍等一大批战斗英雄和功臣模范。从1950年入朝作战起。 2年零8个月的战斗中，该旅先后5次入朝作战，战斗共出动4058架次，空战914架次，总共击落敌机64架，击伤24架，43名飞行员获得战果。69年前的朝鲜战场上，人民空军刚刚成立一年。 这些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掌握了作战技能的人民空军，到底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0: 1949年春，此时的西柏坡已是山花遍野。三月八日，会议室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全都到齐。今晚的议题是：如何建设空军？在会议上做汇报的常乾坤、王弼，他们的身份分别是东北老航校副校长和副政委。毛泽东被他们的汇报深深吸引。 听得格外入神，似乎已经勾画出人民空军的未来。当常乾坤汇报到东北老航校已经培养出空地勤人员近560余名，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时候，毛泽东忘情地站了起来：“了不起，了不起！东北老航校这所特殊的军校与人民空军的诞生。”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所走过的艰苦而悲壮的历程，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百感交集。为建设人民空军，一代代共产党人魂牵梦绕，艰辛探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着手储备和培养飞行人才，开启了建设空中力量的不懈探索。革命战争年代。 从拥有第一架飞机，到创办第一所航校，不断为建立人民空军积蓄力量，无数的先辈发出“经略空天”的誓言，誓要打造中国自己的航空力量。1949年，当毛泽东在西柏坡听取了常乾坤和王弼的汇报之后，人民空军的组建也进入了倒计时。
1: 9天之后，也就是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央军委航空局，并任命常乾坤为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3月30日，中央军委航空局正式。

宣告成立，飞行部队有了，军委航空局有了，人民空军的组建似乎已箭在弦上。那空军司令员由谁来担任呢？

0: 1949年5月的一个傍晚，我父亲正在打点行装，准备在北京交接完工作后就南下和部队会合。这时他突然接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通知，说毛主席要接见我父亲，让他立刻到毛主席的住处。我父亲本来以为呢，毛主席召见他是为了研究部队南下作战的事情，可没有想到呢，毛主席交给了他一项新的任务，是组建我们新中国自己的空军。见面后，主席开门见山地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洋面包，现在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我们自己的空军怎么样？我父亲一听呢就很意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他坦率地说，主席，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搞空军怕做不了。可是毛主席的态度很明确，就这样，毛主席确定了我父亲即将成为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
1: 毛泽东的坚持出于几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刘亚楼是经过几十年战争考验，有勇有谋的杰出指挥员，战功赫赫；二来，刘亚楼对空军是有接触的，他兼任过东北老航校的校长。另一方面，当时组建空军可谓是白手起家，需要向苏联购买飞机和装备。刘亚楼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精通俄语，是与苏联打交道最恰当的人选。然而，就在人民空军紧锣密鼓的筹建时，1949年5月4日，巨大的爆炸声震撼了北平城，也震动了毛泽东的心。这天上午，北平上空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六架涂着青天白日积灰的美制B-24轰炸机超低空掠过南苑机场，投下了30枚重磅炸弹，整个南苑机场瞬间陷入一片火海，使得解放不久的北平受到严重的空中威胁。毛泽东深刻地意识到，必须尽快组建起有效的防空部队。
2: 为了确保北平的安全，为了保证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新中国第一支飞行队在危急之中诞生。经过紧张的准备，8月15日，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组建。同时，刚刚成立的飞行中队还接到了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
1: 1949年8月，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共中央决定，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广场组织阅兵和群众集会，欢庆人民的胜利。同时，要求军委航空局组织机群参加空中分列式，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任务下达后，这支全部来自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官兵激动得彻夜难眠。10月1日下午3时，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时刻。天安门广场上人群涌动，30万群众翘首以盼。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
3: 人民共和国

0: 四时，空军阅兵指挥部接到受阅飞机起飞的命令，十七架雄鹰拔地腾飞，在现北京东郊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盘旋待命。四时三十五分，空中受阅机群接到分列式开始的命令，排列整齐，由东向西飞往天安门。当检阅机群通过天安门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及其他领导人仰望着飞驰而过的机群，频频挥手致意。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欢呼起来，飞机，我们的飞机。飞机发动机发出的轰鸣声和群众的欢呼声汇集在一起，整个天安门广场一片沸腾。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这支空中受阅部队中，有四架受阅飞机是带弹飞行，这是史无前例的。当时北平社会治安情况相当复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开国大典上一旦出现敌情，受阅部队必须能够立即投入战斗。除此之外，在开国大典上还有一个绝密计划。在场观看的外国记者们在向本国发回的报道中写道，中共空军以野马式 P-51 型战斗机为主，共二十六架飞机接受检阅。在场的许多人都没发现，当时参加检阅的飞机只有十七架。
1: 接到在开国大典上受阅的命令后，中央军委航空局立即抽调了二十九架各式各样的飞机集结北京。但遗憾的是，中国航空工业当时尚未起步，这些飞机全部由外国生产，而且多数是从战场上缴获的。为了阅兵式的安全，又进一步筛选，最终确定了五种机型，共十七架性能相对稳定的飞机，编成了六个空中分队。周恩来主持修订受阅飞行方案时感叹道，我们这个飞机还显得少了，怎么才能让场面显得更壮观一些呢？后来周恩来建议，能不能利用速度差，让九架速度快的 P-51 战斗机绕一个圈儿，在接到飞行编队末尾二次通过天安门上空呢？飞机不够，我们就飞两遍。七十弹指一挥间，新时代的中国早已山河无恙，国富民强。周总理，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第二遍了。
0: 201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三军巡演，战车浩荡，飞机翱翔。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二十余万军民以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欢庆共和国七十华诞，万众瞩目，盛况空前。由160余架飞机组成的空中梯队，以闪亮的英姿飞越天安门广场，以前所未有的磅礴阵容接受检阅，其中包括歼20、运20、轰6N、空警500等国产新型战机悉数亮相，标志着空军航空兵部队初步搭建起了预警、歼击、轰炸、侦察、运输等机型完备的兵力结构。七十年，逐梦苍穹，此时此刻，我们足以告慰先烈，这盛世如您所愿。实力对比悬殊，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如何力克艰险，创造战史传奇？为何毛泽东却指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1: 在开国大典的前十天，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

0: 致开幕词。在这篇题为《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开幕词中，毛泽东郑重向全世界宣告，在英勇的经历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这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揭开了空军建设的序幕，而身为人民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早在1949年8月1日便登上了前往苏联的列车。
1: 8月1日，我父亲率领一个小型代表团到苏联去，请苏联帮助咱们建立空军。他们坐飞机在苏联境内一路向西飞，飞往莫斯科。这时候呢，因为我父亲是第一次坐飞机，飞机是苏军的C-47，这个飞机呢比较小，飞的高度也不高，颠簸很厉害。当时我父亲在飞机上呢吐得东倒西歪。后来毛主席见到了海军司令萧劲光和我父亲的时候，还专门问道，说萧劲光还晕船吗？萧司令说，我好多了。又专门问我父亲，你还晕机吗？我父亲也笑着说，我也好多了。毛主席说，海军司令晕船，空军司令晕机，这就是我的干部政策。这算是一个小插曲。经过50多天的谈判，在中苏正式建交后的第三天，我父亲终于拿到了苏联同意援助我们的正式批文。他们除了提供卖给我们各类飞机之外，还将派出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中国空军建立一批航校。此时，人民空军最迫切的就是培养飞行员，所以空军建军必须先建校。
2: 在开国大典的41天之后，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优先保证了航校建设的人员和经费。从制定方针、选调干部、勘定校址到所有筹建工作，刘亚楼带领空军的创业者争分夺秒地展开。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第一批6所航校全部按期开学，这在世界航空教育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奇迹。1950年1月5日，利用东北老航校遗留下来的设备和人员成立的第7航空学校，也在牡丹江正式开课。
0: 1950年4月11日，空军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5月9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并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4混成旅。我手中这封则是由刘亚楼签发的3A级绝密电报发向各航校，内容便是成立空军第4混成旅。按道理说，空军的第一支部队不称第一，怎么称第4呢？
1: 我父亲给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起了一个名字，叫解放军空军第4混成旅。当时这支部队的政委叫李世安，他就产生了疑问，他就来问我父亲。我父亲对他说，叫第一呢，就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的想法，产生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我们空军部队刚刚组建，从第4开始好。毛主席在井冈山创建工农红军的时候，一开始就叫红4军。我们空军要把第1军、第1师这些第一的番号留给将来有战功的作战部队。我父亲的这个决定是从全局考虑，希望能够激发调动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调动他们的作战热情。1950年的6月19日，空军第4混成旅正式宣告成立。

0: 这也是人民空军第一支拥有正式番号的战斗部队。六天之后，朝鲜战争全面爆发。
1: 1950年10月19日，17时30分，夜幕降临，安东，一阵阵车轮的滚动声、马蹄声、脚步声，在夜色中悄然响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第40军通过鸭绿江铁桥，开赴朝鲜战场。人民空军部队随后也投入战场。1950年10月28日，由空军第4混成旅改编的空军歼击第4旅在辽阳成立，方子毅任旅长，李世安任政治委员。随后，空军组织和扩建了第2批航空兵部队，共3个旅。10月3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空军部队由旅改师，空4旅正式更名为空4师。12月，空4师奉命率先出征。当时，空军仅有不到300架飞机，飞行员喷气式战斗机平均飞行时间不超过15小时，毫无空战经验。而对手则是拥有15个空军联队，作战飞机1200多架，大部分飞行员参加过2战，平均飞行时间达1000小时以上的，当时世界头号空中强敌——美国空军及其盟军。
2: 出征前夕，四世礼堂里欢呼声足足沸腾了15分钟。在漫天风雪中，朱德、刘亚楼直飞前线机场，为出征的4师10团28大队面授作战任务。28大队的飞行员是东北老航校毕业的。在如山的信任和重托前，28大队情绪高涨，大家纷纷表决心，宁愿血洒蓝天，壮也要把敌机撞下来。祖国的一声召唤，他们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从未胆怯。
1: 1951年1月21日上午，志愿军雷达发现美国空军 F84型战斗轰炸机20架，沿平壤至新安州一线，企图对青川江大桥进行轰炸。作为志愿军后勤保障的生命线，青川江大桥一旦被炸毁，后果不堪设想。面对敌情，志愿军空军第40师师长方子毅命第10团28大队大队长李汉率8架米格15型歼击机起飞迎击。这是志愿军空军首次独立作战。李汉等驾机接近新安州时，发现美 F84型战斗轰炸机正在1000米高度上对青川江桥进行俯冲轰炸。李汉遂率队向美机发起攻击。此时，一批美机从志愿军空军编队上方对头冲过，另一批于右前方向南飞去。李汉迂回到4架美机左后侧400米处，瞄准掌机开炮，将其击伤。人民空军首战告捷。1月29日，美16架 F84战斗机再次来袭，企图袭击青川江大桥。李汉率2个中队，共8架米格15战斗机起飞迎战。战斗中，李汉咬住1架敌机，逼近至400米开炮，当即将其击落。追击中，他又击伤1架敌机。此战，人民空军首开击落敌机记录。在粉碎美军绞杀战的战斗中，空4师在苏联空军飞行员的支持下与美军展开大规模对决，在被硝烟熏黑了的天空中杀出了一条令美军望而生畏的米格走廊。年轻的志愿军空军以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彻底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52年2月10日，被誉为美国空军战绩最高的喷气机王牌飞行员乔治·阿·戴维斯被年轻的志愿空军第四师飞行员张基慧击落，葬身朝鲜。

0: 线战场，戴维斯被击落，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远东空军司令韦兰称，这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给在朝鲜的美国喷气机飞行员带来一片暗淡的气氛。从1951年1月21日首开击伤敌机记录，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人民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取得的辉煌胜利，在2年8个月的空战中，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一举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战绩。
1: 在参战前，对空四师这支率先放飞的部队和首次空战，我父亲非常的重视，也非常的谨慎，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空军才成立一年，十分年轻，一下子就被推到了战场上，要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所以风险和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当时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边打边学，逐步摸索空战经验。毛主席在决定让空军入朝作战时，也考虑到了空军的现实情况，为了不给初上战场的空军部队造成更大的压力，毛主席指示道：“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2: 空四师作为新中国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在2年零8个月的作战中，这些年轻的飞行员创造了第一次空战胜利，第一次近战歼敌，第一次夜间歼敌等多项纪录，生生打出了一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们来看一份68年前的战报，这是毛泽东在1951年10月2号给该师战报上的批注。刘亚楼同志，此舰已阅，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毛泽东。这份半个多世纪前的空战批示仍字迹清晰，震撼人心。当年新中国的雏鹰们不惧强敌，奋勇作战，血洒碧空，谱写了抗美援朝的长空壮歌。空一师，一个有特殊荣誉的番号，它不仅是编制序列之首，更蕴含着优良的传统和崇高的荣誉。在人民空军建立之初，它长时间保持空缺，达6年之久。1956年，中央军委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师的荣誉番号授予空四师。

0: 从昔日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到新时代严战善战的抢军先锋飞行大队，他们如何不断书写第一的骄人成绩？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如今，在这支英雄部队的荣誉园内，象征着胜利的一字战旗纪念碑鲜红醒目，在飞扬的战旗环绕下，一柄利剑静静地矗立在碑体中央。先烈们用赫赫战功为部队赢得了第一的荣誉，他们把一作为信念的图腾，几代人为之付出鲜血和汗水。祖国用第一为我们命名，我们用第一来回报祖国，这不仅仅是该旅官兵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号，更是灵魂深处的价值追求。
2: 在一大队字典里，只有胜没有败，只有一没有二，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
1: 画面中声音铿锵的小伙子是强军先锋飞行大队原副大队长张威。2013年刚刚来到一大队的张威，就被该旅主楼走廊上的景象深深震撼。
2: 当时我一抬头的时候，看着走廊里挂的全是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我们的对手在哪里？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什么水平？最后我们是该怎么办？当时我处理了很久，深深的触动。在一大队的时候，

0: 在空军组织的对抗空战比武竞赛中，飞行一大队连续四次助力部队夺得团体第一。
1: 从昔日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到新时代严战善战的强军先锋飞行大队，他们不仅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的首次空战胜利、首次近战歼敌、首次夜战歼敌等多次记录，更在新时代军事斗争准备第一线和重大演训任务第一线不断书写第一的骄人成绩，成为尖刀上刀尖。
0: 201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举国瞩目。上午11时23分，预警指挥机梯队正组成3支楔形编队、12架歼11B 战机护卫机旁。在预警指挥机梯队中担负护卫机角色的是强军先锋飞行大队，这是他们第7次参加阅兵。也正是这支部队诞生于抗美援朝的硝烟之中，创造了人民空军历史上无数的第一，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光荣的任务与使命。
2: 在60多年前，我们旅作为主力的去参加抗美援朝，当时就有5名同志血染长空，年龄最小的是20岁，最大的成了24岁。60多年后的时候，我能作为他们的后辈，把他们的遗骸能迎接过来，我觉得这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我有幸参加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一生的荣耀，况且我还参加了4次。
0: 自2014年至今，连续6年都有该旅为志愿军遗骸回国护航，每一次护航都会有飞行一大队的飞行员参与其中。庄严的对话在万米高空回响，如同穿越历史与现实的桥梁。60多年前，飞行一大队的第一批飞行员们飞赴战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打出了人民空军的赫赫威名。直到现在，那段历史仍然激励着年轻的飞行员们不断拼搏、练兵备战。
3: 我曾一直在空军部队中工作，能为空军建设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自豪。几十年来，我替父亲见证了人民空军的发展壮大而感到欣喜欣慰。
1: 鲲鹏展翅90000里，长空无涯任搏击。正是这种远大的情怀和凌云壮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空军人不畏艰险，不畏牺牲，为之付出，为之奉献。空天就是战场，升空就是作战，头顶湛蓝天空肩负起捍卫和平的使命。
0: 70年长空铸舰，在战火中诞生成长起来的人民空军，飞过峥嵘岁月，正以全新姿态在强国强军的新征程上腾飞。从北国云天到南部疆域，从华东机场到雪域高原，纷飞航迹不断向远海远洋延伸，提起作战能力实现新跨越。一代代空军官兵用青春、热血和生命书写强军战歌，他们用忠诚守护空天的每一处航迹，坚决履行使命。国家利益在哪里，空军航空兵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走过70年光辉历程的人民空军，正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

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意识，责无旁贷的担当精神，搏击空天的凌云壮志，牢记初心使命，发扬光荣传统，勇于创新超越，努力把人民空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不断创造新的更大的业绩。2019阅兵场上，一面特殊的旗帜缘何成为战旗方队中的最为璀璨的一颗明星？青春无畏，剑指长空，从神秘543到战旗英雄营，这支被称作英雄的部队在人民军队中究竟有着哪些特殊的含义？56年前罗布泊戈壁上的那一声巨响，为何让美国白宫内的政客们坐卧难安？经营多年的周密计划为何从此宣告失败？一份首次公开的绝密档案，让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惊天阴谋重新暴露在世人面前，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新的历史解读？档案栏目组独家探访英雄部队内部，绝密档案首次呈现，为您讲述扬威空天一杆枪，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英雄营传奇。

0: 201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举国欢腾。在大阅兵开始之前，由160余架飞机组成的空中梯队，以闪亮的英姿率先飞越天安门广场。70年前，飞机不够，我们飞两遍。70年后，包括歼20、运20、轰6N、空警500等国产新型战机悉数亮相天安门广场上空。70年长空铸舰，在战火中诞生成长起来的人民空军，飞过峥嵘岁月，正以全新姿态在强国强军的新征程上腾飞。此时此刻，我们足以告慰先烈，这盛世如您所愿。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伴随着解放军军乐团的一曲变奏，战旗方队闪耀荣光，气势如虹地通过天安门广场。塔山英雄团、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模范红五班，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一面面光荣的旗帜，代表着人民军队一路披荆斩棘、风雨兼程。作为首次亮相的一支方队，无疑成为2019年国庆大阅兵上最为璀璨夺目的亮点。
1: 然而您有所不知的是，在这100面战旗中，有一个部队的功勋称号却是不加丝毫修饰，简单明了，英雄营。那么这支被称为英雄的部队到底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
0: 中部战区某导弹旅驻地内，昔日的2架萨姆二导弹已经退役，被矗立在广场两侧，剑指长空。这里就是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英雄营的驻地。说起地空导弹部队，许多人可能会和火箭军混淆。作为防空力量的代表，每一个现代化军种里都有自己的地空导弹部队。然而中国空军的地空导弹部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里的第一支地导部队，昔日代号543，而英雄营就是543部队中最为闪亮的一张王牌。
1: 照片中这位模样清秀、眉宇间散发着一股英气的小伙子，

0: 是英雄营第一任营长岳振华，说起他的名字，在人民军队中可谓是家喻户晓。他就是我军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大校营长。大校是军衔，营长则是担任的职务。在我军的军衔制度中，一般职务和军衔啊是对等的，大校军衔应该对应师长职务，而像岳振华这样的大校营长。
1: 也是独一份。这位英雄营的首任营长岳振华，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岳振华，1926年3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岁时参军入伍。1958年10月6日，对年轻的新中国空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国空军的序列当中。 出现了一支代号为“五四三”的神秘部队，它就是中国空军第一代地空导弹部队。10月6日，地空导弹第一营在北京清河的空军高级防空学院宣布成立，随后又在北京军区空军和南京军区空军各组建一个地空导弹营，就是二营和三营。后来，国防科委在第20实验室。 又组建了试验营，即第4营。当时，国防科委为了工作联系和保密起见，规定了各种导弹的代号，其中萨姆二地空导弹代号为“543”，从此地空导弹部队也就被称为“543部队”。随后，一纸调令将岳振华接进北京西南郊长辛店秘密学习，并就任地空导弹兵第二营首任营长。 1958年，在击落高空侦察机阿B-57D后，岳振华由中校升为上校；击落第1架U-2后，岳振华由上校升为大校，成为全军唯一的大校营长。从少校军官到大校营长，岳振华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而他带领的这支营级部队。 更是有217人荣立过一等功，可谓是人人皆英雄。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在这支部队的背后，似乎有太多过于神秘的故事。要想弄清楚这一切，我们或许能够从他们的对手那里找到答案。1953年秋的一天，在五角大楼。 来办事的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开发计划主任助理卡特意外地了解到一个内幕：政府中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并不喜欢 RB-57D， 认为只有上升到21000米以上的极限高度才能躲过米格战斗机的致命攻击 ，RB-57D 仍旧达不到要求。为拿到五角大楼的订单，洛克希德公司启用了他的王牌。 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创造性的飞机设计师之一凯利·强森，在马丁和贝尔公司之后，洛克希德公司很快拿出了新的设计方案，能够减轻重量的全省调，没有自卫武器，连保护飞行员性命的座舱加压设备都省掉了。起落架像自行车一样，起飞时靠人扶着，为了增加升力，翅膀长出机身2倍。 这架在高空中若隐若现、犹如鬼魅般的侦察机，就是由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于1954年研制出的单人高空侦察机 U-2。这款侦察机堪称完美，它的机翼宽广，可以覆盖整个篮球场。强大的滑行技术使其能飞到27000米的高空。配备的B型照相机，可以提供长达3500米的盘带式胶片，精度一流。 地面上5厘米大小的物体都能拍得一清二楚，不夸张的讲，这款侦察机在当时可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高空侦察时代。美国人自信，这是一款不可能被打下来的侦察机。从此，U-2就成为美国政府在和平时期飞越敌对国家进行高空侦察的最为关键武器。 冷战时期，U-2提供的情报极为重要，经常作为美国重大决策的依据。1953年，朝鲜战场大爆发，美国将中国大陆当成假想敌。

0: 1918年，福建前线部队突然向金门开炮，美国担心会因为台湾而卷入一场大战，中央情报局急于了解金门炮击会不会是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攻的开始。
1: 首飞不到2年的 U-2 对福建省和沿海岛屿做了6个航次的侦察，由于当时的人民空军力量还比较薄弱，对于 U-2 的高空侦察只能是任其肆意妄为，毫无办法。在这次之后， U-2 更是有恃无恐，仅在1962年的上半年， U-2 就窜入大陆11次之多。
2: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是岳振华在首次击落 U-2 之后，在受到毛主席接见时照的。
3: 据说当天毛主席很是高兴，并且拍着岳振华的肩膀说，只要你打下一架敌机，就给你加一颗星。虽然只是句玩笑话，但是却能感受到在当时的环境下打下 U-2 甚为迫切。高空侦察究竟居心何在？要想知道 U-2 背后的真实目的，我们还要从那张授予二营英雄称号的奖状开始讲起。
0: 敌机频频来袭，情势危急之下，刚刚成立不久的地道部队将会如何应对？一份首次从未公开过的绝密档案，是否能够为我们找到 U-2 侦察的真正意图？档案正在揭秘。走进英雄营的营史纪念馆，一张尘封许久的奖状摆放在最里边的位置，熠熠生辉。几年以来曾连续击落敌高空侦察机3架，严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空中侦察骚扰活动，为此授予二营英雄营称号，特发此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3: 而 U-2 侦察机背后的真正企图就与这份奖状上的时间有关。1964年6月6日，
2: 在4个月后，
3: 中国即将震撼世界。
0: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罗布泊的一声巨响，一个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红。这一天，中国第一颗自主研发的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从此中国人民的腰杆子挺起来了，现场万众欢腾，大家将帽子抛向空中，庆祝着历史性的伟大新篇章。
3: 而就在中国人民沉浸在这一辉煌时刻之时，大洋彼岸美国白宫里的政客们却因多年的计划落空而在懊恼不已。
4: 我手中的这份档案可谓是分量十足，它也是首次向世人公开。这是不久前美国约翰·肯尼迪图书馆解密的一份美国关于中国发展核试验所采取的行动计划，档案等级绝密。在这份长达131页的报告里，详细记录了美国在1961年到1963年对共产主义中国获得核能力的影响的战略分析。由于内容太过庞杂，通过解读，我们找到了几条美国对于中国研制原子弹关键的信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世界对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重大反应将是担心战争的机会增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华盛顿应该开始与盟国一起制定协调的政治、心理、经济和军事行动计划。如果说上面这些观点不过是美国政客在自己内部达成的意识形态上的遐想的话，那么下面我要给您展示的这份档案将是美国政府要付出真的行动了，他们要下黑手了。
2: 就是这份，其实这应该是封亲笔信，是美国的一位政府要员写给一个叫罗斯托先生的亲笔信。
4: 不过信的原件不便公之于众，而是将大概意思隐晦地记录在了这份战略分析报告里。到底写了什么呢？

0: 我们一起来看看。行动可以由 TU-4 轰炸机完成，情报一定要准确，位置不能有任何的偏差。我们没有第二次机会。原来就在几天前，负责远东事务的专家，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罗斯托先生，去见肯尼迪，建议在中国核武器发展的现阶段。 只要能用高能炸药摧毁核工厂，从外表上使人看起来像他们自己发生了原子弹事故一样，就可以完成一次外科手术，使中国的核鹰胎死腹中。而这架 U-2 侦察机的真正目的，就是为这个外科手术计划来搜集情报。一旦时机成熟，中国的核试验基地必将会受到严重威胁。 不过，美国人在实施计划之前必须得找个得力助手，这样一来，整个计划一旦出现什么纰漏，美国政府也能找到推卸责任的借口，从而避免陷入国际谴责的泥潭。而能为美国背黑锅的人，自然是蒋介石。
1: 1958年10月，蒋经国的家中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美国中情局驻台北办事处负责人克莱恩。克莱恩向蒋经国提出一个合作计划，由美军提供侦察机，台湾当局提供飞行员，共同组建一个飞行中队，对大陆纵深进行侦察，侦察所得情报，双方共享。此时。 虽然新中国成立已将近10年，但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依然野心难平，蓄谋反攻大陆。他理想中的靠山自然非美国莫属，而且中国大陆的军事情报也是蒋介石迫切需要的。如此诱惑的买卖，蒋介石是不可能不做的。于是，蒋介石指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与美国中情局签约。 随后，双方以气象侦察研究组织名为掩护，秘密成立了国民党空军第35高空侦察机中队。由于执行任务要像猫一般狡黠、神出鬼没，所以也被称为“黑猫中队”。蒋介石一心反攻大陆，如今海峡对岸的绝密军事设施有所暴露，台湾国民党当局能不觉得胆子更壮吗？
0: 仅在1962年的上半年，U-2就窜入大陆11次，美国对此也深恶痒，了解的内容越充实，就能够为他们的这场外科手术做更多的准备工作。在英雄营的纪念馆里，珍藏着这样一份档案，这正是由 黑猫中队的飞行员陈怀生驾驶着U-2飞机拍摄到的我国兰州附近的一处核试验基地。为了能让他的美国主子看得更清楚，陈怀生还根据照片上的内容做了详细的标注。美国对这次侦察活动深表满意，中国的核试验基地的情报掌握得越多，了解的内容越充实，就能为他的这场外科手术计划 做更多的准备工作。如果再任由U-2在中国领空上肆意妄为，不仅领空主权得不到捍卫，就连我们正在进行的核试验计划也将受到严重威胁。难道就因为这架 U-2我们就不搞原子弹了不成？飞机是一定要打的，但当时的地空导弹部队刚刚成立不久，只有4个营的部署。 面对 U-2这样狡黠的高空来敌，怎么打是个难题。那么，打下 U-2到底难在哪儿呢？我们从一张照片里能够看到问题的所在。这张照片是黑猫中队队员训练时的照片。从照片中，我们看到飞行员穿的并不是普通的飞行服，而是一种 特制的压力服，为飞行员量身定做，连手套都是根据手指的尺寸缝制而成的。

0: 为什么他们驾驶 U2 需要这么穿呢？一个字，高。 U2 的飞行高度最高能达到27000米，这个高度已经属于内太空的范畴，而这也是难以打下 U2 的一个重要原因。
1: 解放军当时拥有的防空武器只有雷达、高射炮、歼击机，以及从苏联引进的萨姆2地空导弹这几种类型。空军中有人把这些武器对 U2 的作用概括成了三句话：看得见的打不响，打得响的够不着，够得着的挪不动。意思是，雷达有把握发现 U2 目标，但不能用炮弹击落 U2， 这叫看得见的打不响。 高射炮、歼击机都能用炮弹击落敌机，但高射炮的射程和歼击机的最大实用声线都达不到20000米，对 U2 无可奈何，这叫打得响的够不着。唯一能打下 U2 的兵器只有萨姆2，但萨姆2是专门作为要地防空用的，兵器结构笨重，阵地条件要求很高，而且仅有的几支部队都在担任重要的保卫和科研任务。 没法轻易挪动，这叫打得着的挪不动。面对如此难对付的
0: U2， 中国人民解放军就真的拿它没办法了吗？档案继续为您揭秘60多年前的那场空中较量。从现有的武器中看，只有苏制萨姆2地空导弹能打下
1: U2， 而且在过去就曾经有过成功的案例。 1960年5月1日，苏军击落一架美国 U2 侦察机，当时使用的正是苏制萨姆2型地对空导弹，3发导弹齐发时命中率可以达到 95%。既然只有这个萨姆2型地对空导弹能打下 U2， 那就只能在他身上想办法。导弹挪不动，也得想办法挪。空军司令部的参谋们。
0: 把1962年上半年 U2 入窜大陆的时机、条件，以及国际、国内大气候、小气候的历史背景等等，梳理了一遍，一次一次进行推敲，希望能找出敌人的意图和规律。参谋们发现 ，U2 总共入窜11次，其中3次到西北，显然是为了侦察核试验基地的。另外8次活动在东南沿海，这一年。 是蒋介石要反攻大陆闹得最来劲的一年，他对于大陆、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广东、湖南、湖北方面的大小军事行动特别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放出他的宝贝 U2 来。空军参谋们多次进行分析讨论，最终发现 U2 的11次飞行轨迹有8次重叠到了一个城市——南昌。
1: 进军南昌，伏击 U2 的任务交到了地空导弹2营的手中。2营本来在北京担任保卫首都的任务，此时要从北京拖着导弹走那么远的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单是一具导弹发射架净重就是11吨，这一趟一共装了4架，还有些什么天线收发车。 指令车、发射控制车等等用途各异的大卡车和一些精密仪器，2营的装备足足装了65节火车的平板车皮。不仅如此，为了保密，2营的全体战士全部换上了写有“中央勘探队”字样的工作服，伪装成地质勘探人员。这个创意还是来自于一根雷达制导天线，这个天线形状特别。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极难伪装。最后，2营战士想出一招，把这天线包裹在4根碗口粗细的杉木杆里，外面套着篷布雨衣，俨然一副地质勘探队用的钻井架。这个打扮十分巧妙，连带着把地空导弹营也改成了地质勘探队的称呼，把全营人的军装都换成了地质勘探队员的蓝色野外工作服。伏击点也选好了，不能挪的也挪了，似乎万事俱备，就等 U2。另外，还有一步重要的棋要走，引蛇出洞。

0: 1962年9月7日，解放军一个轰炸机大队从南京起飞，降落在南昌的向塘机场。隔天9月8日，解放军一架大型轰炸机杜四以8000米的高度从南京飞往江西。南京地区的轰炸机群如此突然的出动，向福建方向移动，蒋介石必然是坐不住的，他势必得了解大陆方面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其实解放军这一切的调动都是诱敌之计，为的自然是确保U2一定要来南昌。
1: 1962年9月9日，江西南昌，这一天的天气出奇的好，晴空万里，能见度非常高。向塘机场东面的小土山上，远远望去，满山的青翠松树林，蓝天白云，群山绿树，这似乎是难得的美丽的一天。可这美丽实际上却是博弈前最紧张的。就在山上的松树林里，埋伏着4个导弹发射架，所有人严阵以待，等待着这个作战帐篷里的指令。岳振华和二营的全体战士已经在这里等待了好几天了。早在2天前，解放军一个轰炸机大队从南京起飞，降落在南昌的向塘机场。隔天9月8日，解放军一架大型轰炸机杜四以8000米的高度从南京飞到江西。空军的这一系列的调动都是为了引U2这条大蛇出动。南京地区的轰炸机群有如此大规模的行动，隔海相望的蒋介石必然是坐不住的，他势必得了解了解大陆方面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7:56，雷达报告发现目标，距离256公里。二营营长岳振华一挥手，部队进入一等战斗准备。荧光屏上的闪点在继续漂移，很快移到了116公里的位置。岳振华一声轻喝，导弹四发，接电准备。他的声音很轻，似乎害怕这声音会把敌机吓跑。 7:57，目标雷达爆出，敌机侧飞临近，距离75公里。75公里，敌人已经进入了导弹射击的界区。岳振华努力克制住自己发抖的声音，打开制导雷达天线。藏在山洼里的制导雷达天线飞快地旋转起来，目标一下子被锁定。下一步，就是命令导弹射击的决定性时刻。整个阵地。 寂静无声，人们屏住呼吸，每个人都在等待着于无声处起惊雷，但是惊雷并没有出现。代替惊雷发声的是目标雷达操纵员令人心碎的报告：敌机侧飞临远，跑了。高空侦察，变幻莫测。
1: 地空英雄营这一次能否大败敌机？8秒硬功夫，何为全营一杆枪？档案正在揭秘。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并没有，我们从英雄营纪念馆里拿到了一份绝密档案，江西南昌战斗，时间是1962年9月9日。 这是一份当天伏击U2的情况说明，在这份机密文件的第二页有一段话：8时10分，距离75公里，制导雷达开天线，立即发现目标，但敌机继续侧飞，向九江方向飞行。营指挥员当时判断敌机可能到达九江后返航回窜向塘，即令关闭制导雷达天线。
0: 这里的营指挥员，指的就是岳振华。U2侦察机越飞越远时，大多数人都以为这次行动啊会以失败告终。可所幸，岳振华有着自己敏锐的判断，他想起之前一架U2窜入广州时，也是用了同样的伎俩。

0: 最后突然扭转机头，从广州上空一掠而过，完成了侦查。所以他命令大家不要松懈，敌人可能会回窜。事实证明，岳振华的判断和决定准确而有力。我们来看看这场博弈最终的结果。当敌机飞至九江上空后，回窜向我营临近。敌机距离38公里时发射3发导弹，第一发未命中，第二、第三发命中目标，将敌机击落。飞机被击落在南昌东南15公里的罗家集。我手中的这张照片就是当时 U-2 飞机被击落后留下的残骸。而此次被二营击毙的驾驶员正是上次拍摄到兰州附近一处核试验基地的那位驾驶员陈怀生。事情似乎发展得过于顺利，难道美国会因为被击落一架 U-2 折损了一名台湾飞行员就此收手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1: 1962年10月，在 U-2 飞机第一次被打下来之后，美国中情局立即约见了 U-2 生产商洛克希德公司的研发人员，为 U-2 进行了安全升级，研发了新型反预警装置。当侦察机在空中一旦收到萨摩尔火控雷达发射的信号，并确认信号的3个主要参数在正常值范围内，就警示飞机已进入地面防空导弹的火控范围内。U-2 驾驶员就可根据显示器显示的地面导弹阵地方位迅速驾机向相反方向逃逸。由于这套新型的预警系统，从1962年到63年将近1年的时间里，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经常会遇到明明已经发觉了 U-2 的身影，但只要一打开导弹的雷达跟踪系统，敌机马上就会逃之夭夭。自从 U-2 飞机升级之后，黑猫中队的飞行员则有恃无恐，频频入侵中国上空进行侦查。殊不知一柄利剑即将出鞘。
0: 面对 U-2 来势汹汹，中央军委迅速作出指示，要求地空导弹部队针对 U-2 的电子预警系统迅速展开研究，寻求解决办法。为此，岳振华带领着营内的技术骨干，不分昼夜，用之前战役留下的数据，在草稿纸上反复计算，最终制定了一套新型的战法：近战、快打。近战快打，其实啊，并不难理解。简单来讲，就是把目标放近了，然后快速发射导弹。只不过，话虽这么说，但是做起来可不那么简单呐。试想一下，几万米的高空，飞机稍纵即逝，近战快打要快到什么程度呢？
1: 1963年11月1日，黑猫中队成员叶长帝受命潜入大陆刺探情报。当天上午11点11分，在中国西北某地上空拍照后，叶长帝准备返航，但他根本想不到，他已被地空导弹二营死死盯住了。被盯防了一路的 U-2 完全没有发觉，直到他距离埋伏圈只有35公里的时候，二营营长岳振华才下达命令，迅速打开萨摩尔型导弹的制导雷达。此时 U-2 的预警系统爆响，但已经完全来不及规避，萨摩尔型导弹的火网瞬间粉碎了 U-2， 飞行员叶长帝被活捉。中弹的时候，叶长帝是被从已经失速的飞机里甩出去的。在下意识地按下降落伞的按钮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他根本不可能算到，从萨摩尔型导弹的制导雷达打开到导弹升空，只有8秒。
0: 8秒钟什么概念？一个合格的狙击手，从锁定目标到完成狙杀，一连串动作完成下来，2.5秒。单兵作战，一个人，一支枪。
2: 而要发射导弹，则需要3套班子密切配合：一套灵活沉着的指挥班子，一套全过程动作指挥班子。

0: 确的操作班子，一套技术精湛的维修班子，全营的战士，一套完整体系。八秒的时间，就需要全营战士像大脑指挥身体般做出意识同步，操作准确的精密配合，环环相扣。曾有一位空军首长把这一现象形象地称为全营一杆枪，随后全营一杆枪逐渐成为地空导弹部队一种特殊的作战体系。寄托着导弹打游击之后，岳振华率领的地空导弹二营根据实践突破常规，创造出的这种行之有效的新兴打法，近战快打也成为世界防空史上的一种经典战法。就是靠着这种不断创新的精神，从1962年到1964年，在中国核试业最为关键的这三年中，英雄营每年都要打下一架 U-2 高空侦察机，每打下一架，美国人的行动计划就会搁浅一阵，为中国的核试验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
1: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新疆罗布泊上的一声巨响，美国人的外科手术计划破碎，随之曾经不可一世的台湾国民党黑猫中队被永久裁撤，留下的只有包括训练在内坠机11架、殒命9人的黑暗记录。走进英雄营的营史纪念馆，一幅巨大的合影照片被挂在纪念馆最中心的位置，这是1964年7月23日毛主席与英雄营全体官兵战士的合影。自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接见的唯一一支完整建制的战斗部队，而这支英雄的部队在成立后的26年里一直都不为人知，他们的存在是绝密中的绝密。直到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的阅兵式上，人们才第一次看到了它的真面目。这支威武的地空导弹摩托化方阵，就是战果卓著的地空导弹二营，昔日的543，第一次从幕后走出，以公开的身份雄姿英发地通过了长安街，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现代战争，空天攻防是军事对抗的制高点。经过70年的建设发展，人民空军地面防空兵已经形成远中近程、高中低空相结合的作战体系。信息化条件下，体系防空反导能力不断跃升。70年来，新时代的中国空军地面防空兵不断突出联合防空和体系制胜建设，逐步创新多型号体系运用、多军兵种联合防空、中外联演联训、体系作战能力检验等演训形式，火力网遍布神州大地。自18大以来，完成编制体制重塑的地空导弹部队成为大漠空军的一张闪亮名片，构筑起捍卫国家安全的蓝天盾牌。

0: 江部长好，江部长好，怎么到这儿来了？我们刚飞回来，在这聚餐。
1: 就你俩？
2: 不是，我还有个朋友来不了，就我们两个。
0: 啊，正好我在这儿有个会，公司啊来了几个集团的董事，正在汇报工作呢。
1: 一起啊？
2: 好啊，谢谢江部长。 能和公司领导一起交流，那是我们的荣幸啊！
0: 走走走走走，
3: 我们去个洗手间，马上过去找您。哎，
0: 就最里边那个包间啊，等你们啊！好，
3: 别说话了，走。
4: 齐玉姐，
0: 快走吧。
5: 这家味道还可以，地道，相当地道。哎，小程啊，来来来来来，哎呀！
6: 我介绍一下啊，程潇，哎，这是咱们陆航新晋的董事，兴源集团的孙董。
7: 孙董你好，
8: 小程你好，我刚刚看过你的介绍，巾帼不让须眉啊。
6: 来，小程，入座入座，
5: 来坐这儿。

0: 来，陈青。哎，
1: 贾尼，跟您换个位置，我小程叫刘教练。走，这刚来就让我坐这个主座旁边，看来孙总很看重我们女飞啊。是啊。哎，
0: 陈局长，飞了多少年了？8年，
1: 之前都是在货运部，是去年转到了客运部。哦，
0: 不容易啊。 女孩子开飞机一定很辛苦。来，大家共同举杯，敬我们的榜样女飞一杯。
2: 好，
3: 来，小陈，来。
1: 大家不好意思，我不喝酒。我以茶代酒，敬各位，敬大家。
3: 以茶代酒也是费心意嘛。来来来来来。

0: 宇恒，打扰你，我的账号没有权限下载新的客舱资料，你方不方便发给我？谢谢。
1: 我在公司董事的饭局上，晚点给你好吗？董事饭局，
0: 南亭哥，我有点担心，万一孙董让我喝酒，我到底该不该喝？不想喝，婉拒就是。如果遇到麻烦，告诉我。
1: 啊，谢谢南亭哥。对了，程小姐也在。我感觉程小姐情绪有点不太好。

0: 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得 腾哥，你没事吧？啊，没事，我歇会儿。哎，哎呦，
1: 南丁哥，
0: 放手！
1: 是吧？
0: 你干什么你？
1: 南丁，这是咱们的孙董。
2: 孙董怎么了？误会了，误会了。
3: 哎，咱的车来了，坐。
4: 这什么人啊？这，
3: 你真的没事吧？还对你做什么了？
4: 你来干什么？
3: 你说你带他来吃饭，就是带他来应酬吗？
4: 我问你来干什么？
3: 你为什么带他来这儿？
4: 轮着你管吗？他不分手归你管吗？

0: 陈瑶是你什么人啊？啊，他去哪儿干什么？关你什么事儿啊？那你又是他什么人？你凭什么带来这儿？
1: 不是他，是江部长让我来的。
0: 是战哥帮我挡酒，我才一口酒没喝。
1: 那是顾南亭，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过来质问我们？你凭什么生气？你有什么资格生气？
2: 张哥，我送你回去。走吧，送你回家。 你在这等着，我去看看他。

0: 哦。
1: 我受点了吗？我去给你拿杯水。
2: 不要。我有话问你。你上次去陈潇家，你是因为他受伤才去的吧？那这回呢？为什么他一有风吹草动，你就这么担心他？说上次紧急撤离开始，你不要命的跑上北区去救他。从那以后，你问问你心里面，你有一个不在乎的？啊？你问问你自己啊。既然这么在乎他，你为什么要拒绝他？你给了他希望，又让他失望。我喜欢他，我不会让他难受的。我只会一心一意对他，你懂吗？
1: 你喝多了，不管什么事儿，等酒醒了再说吧。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又要说，你拒绝承认你喜欢他是因为我是吧？啊，你要把他让给我是吧？把我当什么了？你把陈香当什么了？胡兰婷，你也太伟大了。
1: 走吧，先回家。
2: 凭什么他喜欢的是你？凭什么？

0: 我来照顾他。哎，门。上车吧，我送你。不用。太晚了，我送你吧。
1: 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做了这么伟大的一件事儿，把我让给了展哥。
0: 程潇，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本来也不属于我，我怎么可能？
1: 那是因为你拒绝了我。
0: 拒绝，程潇，你很好，是我的问题。
1: 我
0: 麻烦你照顾好张哥。

0: 你喝酒了？啊！你等着，我帮你做个醒酒汤。不用，马上就好。宋总，你能陪我聊两句吗？
1: 我们还是第一次这样正式的聊天呢。可能是因为喝了点酒吧，不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勇气说这些。宋总，你是一个好同事、好室友、好朋友。我懂了，好人卡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0: 其实我来到陆州的这一年多，就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也许是一场噩梦吧，但这是我的选择，我也一直在坚持。我知道我的对手是程小姐，你肯定会站在她那一边的，宋总。
1: 我现在就想一个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我不想再被其他事情影响了。我了解了，对面应该也修好了，我马上就搬走。
0: 不是，宋总，我没有让你搬出去的意思。
1: 本来也就是借住，对面应该修好了，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2: 你们都在啊？哎呦，累死我了！干嘛呢？你们，相面呢？
3: 宋总他说要搬走，
2: 搬走？搬哪儿去啊？我回你那招待所。
3: 我搬回对面。
2: 怼什么面啊？对面都租出去了。
3: 什么？就上周啊，我跟宇恒商量过的，我们俩一致认为你这个准是有当的不错，可以转正。
2: 你怎么不先问问我呀？
3: 有必要问你吗？
2: 现在不一样了。
3: 什么不一样？啊？哪不一样？ 你们等我一下啊！嗯，有啥不一样？啊，宇恒还是宇恒，宋小宁还是宋小宁，有什么不一样的呀？真的是，收了。这是这人，这可是续签礼物，超棒的冲牙器。收了以后呀，我们三姐妹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我告诉你啊。 转正之后，你的手艺必须100%奉献。什么表情啊你？笑一个，笑一个，徐南明，笑一个。
2: 好了，好了，好了，
3: 笑一笑，笑笑笑笑笑笑。

0: 早啊，
1: 早啊，咖啡在桌上。
0: 我怎么跑你这儿来了？我记得昨天在餐桌上喝酒，后来断片了。
1: 你喝多了，我不放心。

0: 这碗生日面给你补上，谢谢。还有这个。
1: 上个月去芝加哥看到一双30年的纪念版，本来想昨天晚上给你的。我记得我的第一双正版鞋就是你送的。
0: 快吃吧，命途了。
1: 来，尝一尝。
0: 这两天有空打一场，
1: 好啊。等有空的时候约一场。

0: 进来。
1: 南天哥啊，
0: 这是。
1: 昨晚你不是问我要客舱培训资料吗？
0: 哦，对，谢谢啊。昨天晚上我去的时候没有看到你啊。
1: 我先回去了。昨天给你发了邮件，你没回我，我怕你没收到，所以今天特地给你打印了送过来。
0: 没有来得及回复，实在是抱歉。
1: 南宁哥，你除了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亲人，不用说这些的。其实我知道，你心里只有一个人。感情不像工作，有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这么多年，我好像一直在爬一座怎么也爬不上去的山，我使劲往上一点点，马上又会滑下来。我越使劲滑的就越快。这么久了，我决定放下这些执念了。其实我当时来应聘乘务员，就是为了能和你走近一点。哎，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啊！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找到这么有成就感的工作呢？我也不会找到自己的价值的。
0: 宇航，有一天一定会有另一个人的。
1: 那我就先走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一定要告诉我，不许拿我当外人啊。

0: 宇恒，你今天不肥啊？
1: 嗯。你今天飞哪儿啊？
2: 我们今天青岛往返。

0: 战哥，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吧？
1: 昨晚在你面前丢了人，过来给你当面道个歉。
0: 别，你可别这么说。昨晚你还替我挡了酒，我才过意不去呢。你昨天在酒桌上顶着领导帮我，绝对的正男人。
1: 不过今天我可是诚心诚意的要补上一顿。
0: 詹哥，你先休息休息，反正日子还长着呢。我保证明年我一定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1: 陈娇，其实我
0: 战哥，你看我叫战哥我都叫习惯了，要是哪天换作叫倪总，你多别扭啊。
1: 就叫战哥，叫什么倪总啊？那我回去补觉。你去哪儿啊？我先送你。
0: 啊，不用，我就去超市，没几步。

0: 这边也要停一下。嗯，好。停好了。好。这样可以。
1: 你好，请问一下，顾部长在哪里办公？
2: 请问您有预约吗？
1: 没有。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
1: 您好，请问您是找我吗？
2: 顾部长，你好，您是？
1: 我是程潇的父亲。
2: 哦，你好，叔叔。
1: 你好，
2: 啊，来，去我办公室吧。
1: 好，谢谢，
2: 请。
1: 您喝茶。哦，谢谢。我听程潇说过，他的教员姓顾，我上网查了，应该就是你。我这次来呢，是有求于你。
2: 什么事？您请说。
1: 我是希望你啊，能劝劝程潇换一个工作。为什么？这些年来，因为这份工作。
3: 程潇和他的母亲关系非常紧张。就在上个星期，我才知道，飞机偏出跑道那次事故，程潇正是那次航班的副驾驶。
4: 哎，你别说，最近他们的官微还更新挺快的啊。
1: 嗯，你看，我们这样远程关心潇潇的工作，这不挺好的吗？用不着穷追猛打。再说这么多年了，他不是一样安安全全的？

0: 怎么了？你赶紧给他打电话啊！这个飞行员不能再给我当了。好，你别激动，我给你拿药。他母亲就是因为知道程潇在飞机上出了事，才犯病住院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极小极小。如果因为这样。 就让程潇离开他热爱的工作，未免有点太残忍了。但是这么多年来，他的这份工作，对他母亲而言，也许更残酷。程潇的妈妈为什么如此抵触程潇的工作？那是因为在2004年，他经历了一场航空事故。放海航空的试压时间，你知道。
1: 我做过很多航空事故的分析，那次的事故很典型。当时飞机在万米高空上。

0: 机身的一块天花板突然爆裂，导致客舱失压。幸好机组把飞机迫降在稻田里。事发的时候，那名乘务员正在盛销妈妈的边上倒茶水，突然之间。 从那以后啊，程潇妈妈就再也没有坐过飞机，任何和航空有关的事情，她都非常敏感。她的脾气一会儿暴躁，一会儿抑郁。当时程潇在几所学校，我们没有告诉她这件事。可谁都没有想到，程潇长大以后，居然要去学飞行。从那以后。 母女两人的关系就越来越糟了。顾部长，我这次来真的是迫不得已，我希望你能劝劝程潇离职。
1: 叔叔，我冒昧的问一句，你有试过带阿姨去看心理医生吗？
0: 哦，事情发生的那几年曾经去过。 但是没什么效果，后来就不去了。医生说那个叫创伤后应激障碍
1: （PTSD）
0: 的确很难自愈，但还是应该坚持去看心理医生的。这个病就是怕外界刺激。我就想，如果程潇以后不飞了，那就会极大的缓解他妈妈的心理压力，对以后治疗会有好处。
1: 对不起，叔叔，这个忙我可能帮不了你。我可以想象，如果程潇失去这份工作，对于他来说，就像是整个世界的崩塌。

0: 从成肖进入客运部到今天，总共飞行了724小时，67万公里，运载过上万人次。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他对这份职业的荣誉感和信念感，比公司任何一名飞行员都要强。没有人比他更向往成为机长，更愿意承担起这份责任。所以对不起，这个忙。
1: 我帮不了。我原来一直以为，程潇就是单纯的喜欢飞行，喜欢自由。
0: 实不相瞒，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认为他不适合做一名客运机长，但现在。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没有谁比她更适合担此重任。叔叔，程潇是个坚强的女孩，但她也需要家人的认同和保护。哎，
1: 真的不好意思啊，我这几年对女儿的了解还没有你多呀。
0: 顾部长，谢谢你今天跟我说了那么多，打搅了。
1: 没事。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阿姨找一找相关的心理咨询师。不麻烦你了。哦，程潇妈妈的事情，千万别告诉她。
0: 幸会，刘部。

0: 哟，小霞，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还坐这儿啊？
1: 路上有点累，我就老要吃不消，想歇会儿再上去。啊，你妈没来，就我一个人。
0: 哎呀，你都不给我打个电话，你这
1: 不用，来来来，
0: 下去吧，下去吧。来，快进来。
1: 嗯，好。
0: 来，换个鞋。
1: 我帮你。哎，我自己来。啊，我参观参观啊，新房子。嚯，你这新房子布置得很温馨啊。
2: 那还不是老爸的功劳？
1: 我给你泡杯茶啊。啊，小肖，先别忙，你过来坐。爸爸这回来啊。 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怎么了？你们陆恒发生过一次飞机紧急避让事故。啊。你们公司把事故现场的照片发到了官网上，我和你妈妈都看见了。哎呀，
0: 我当时就是怕你们担心，但是你看我不好好的吗？我什么事儿也没有。
1: 这次啊，你妈妈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你带回去。你就应该让她自己来跟我当面说清楚了，折腾你干嘛？小夏，你妈妈住院了。她
0: 怎么了？
1: 知道你受伤，血压一下子没控制住。
0: 那你过来谁照顾他呀？
1: 请了护工。小小啊，
0: 我去把床给你铺了。

0: 加上3天的年假，一共批你1周的假，够吗？够了，谢谢领导。最近是航班旺季，飞行员调配上比较紧张。知道了，我会尽快回来休假。待遇方面，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尽管提。
1: 公司应该会认真考虑。跟我说这个干什么？你担心我要跳槽？
0: 没有。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多找人商量商量。别包括我。

0: 你看看，你看看，叫你不要多买，不要多买，结果还是买了这么多。
1: 我这是去求和的，我带点特产回去，他怎么着也得给我个笑脸。
0: 只要你人能回去，你妈妈说不定高兴的，马上就能出院。哎，回去以后千万别跟他吵啊，好好说。
1: 也知道。爸，这儿车少呀，我们得再等一等。
0: 没事，等等吧。

0: 石潇，
1: 。
2: 谢谢你啊，
3: 叔叔，我帮你拧吧。
2: 不，
1: 我自己来。
2: 我来吧。
1: 哦，谢谢。
2: 爸，走，你坐前面吧，前面宽敞一点，舒服。

0: 停工带料了，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
0: 哎，那个租客怎么突然就搬走了呢？
2: 买了房子，当然要搬了。
0: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还没见过他呢。
1: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
0: 随便问问。啊，对了，我记得你有一个女学员，叫程潇是吧？最近工作不错吧？我在你们的官网视频里见到她了。
1: 她也许很快就离开了吧。

0: 机务部，是修飞机的吗？对，就是修飞机的。哦，那我得叫你小倪师傅。<笑>
1: 爸，那叫工程师。哎，
0: 我知道，我知道。哎，小倪啊，那你们修完飞机以后，会不会像修完车一样去试驾一下？
1: 那可不行，我们机务啊，都在地上干活，像这种上天的活啊，还得像你女儿这样的男人干。
0: 战哥现在不仅是我们机务部部长，马上很有可能就要成为我们的副总了。哦，年轻有为啊！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笑>小妮啊，你这样绕道送我们回家，你爱人会着急吧？叔叔，借您吉言，我还没成家呢。哦哦好。
2: 来来来，哎，
3: 小小啊，哎，现在把你的家退掉还来得及吗？
2: 为什么？
3: 我已经想到了咱们交差的方法了。什么方法？哎，你老实告诉我，你和小妮是不是普通朋友？
2: 是啊，我想这样跟你妈说，你和小妮是男女朋友。不，绝对不行。你听我说呀，如果你妈妈知道你有男朋友了，她是不是安心不少？接着呢，我再给她悄悄编故，说以后你会和小妮一样做机务工作，地面工作不用再废了。不行，那我跟您这本来就是普通朋友，而且你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3: 我知道不用长久。 我们只是哄哄你妈呀，小小啊，爸爸是知道你有多热爱这份工作，这回你要是回去了，谈不出什么结果来，最后还是不欢而散。
2: 我尽量。

0: 好好谈。
1: 有些事情你不懂。这回你就听爸爸的，别再白折腾一回了，好不好？
0: 那，哎，那等这事儿过去了，你一定要找机会跟他解释清楚，不能让这个事情误会下去。
1: 放心，放心，包在我身上，同意了。
0: 哎，那这些东西呢？
1: 哎，打包装箱，就算你靠了老爸的。哎，哎，赶紧退票啊！

0: 顾部长，你没走？我还说一会儿去找你申请休假呢。那，你家里？等淡季再请探亲假吧。那好，今天好好休息，留意排班表。
1: 顾部长好，顾部长好。对不起，顾部长，我今天换衣服的时候忘记把徽章拿下来了，我回去就卸检查，保证以后下次注意。
2: 什么情况？你小子运气够好的呀！
0: 你选谁啊？你选谁？告诉你，1月份的副总裁竞选呢，我们将采取高层决策，结合民意票选的方式，尽最大可能的保持公平和公正。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下周三的陆洲飞往新加坡的航班将正式开航了。 我们和新加坡张毅机场后续的战略合作协议呢，也需要派人签署，但是事不凑巧，开航那天呢，正好我在下图参加航企论坛，就集团的冯董代表我前往新加坡参加签约仪式，江部长、倪湛和南婷，你们也一起出席。江部长，到时候你将和冯董一起代表陆航在签约书上签字。
3: 没问题，徐总。 另外我会调度出最成熟的机组飞新加坡的首航，
0: 叫南婷去飞吧，她飞我放心，再找一个优秀的副驾驶就行了。
3: 这样也不错。

0: 看你一个人坐电梯上来了，有心事啊？今天在会上，徐总说签约仪式由我们三个代表公司，可是签字的授权呢，却给了江涛。看来我们副总人选尘埃落定了。你知道以前的？
1: 范海航空的试压事件吧。这么大事你当然知道了。我记得当时的英雄机长就是你师傅。怎么提这事儿？当时的副驾驶就是江部长。后来范海倒闭，徐总建立陆航的时候，江部长就是最早的那批员工，对陆航。
0: 也是兢兢业业付出了青春。如果是他胜出，我心服口服。可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那现在呢？我知道，自从你当上副部长之后，飞行部的绩效年年递增，这都跟你有很大的关系啊。
1: 江部长推广了节能减排计划。

0: 主导了飞行员人才的发展战略，他还是很深谋远虑的。你就没有想过在某些重要场合为自己争取一下吗？你出一套完善的安全体系计划，就是我争取副总的唯一方式，而安全体系的推广和执行，也是我争取副总的唯一目的。除此之外的争斗，我没兴趣。
1: 也认为没有必要。如果江涛胜出，你的安全体系他会采纳吗？那是对他既有体系的重建，对他地位的挑战。你就不怕你所有的理想和计划永远留在电脑里吗？我会尽全力去争取副总的职位，但是。
0: 只会用我认为对的方式。你呀，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

0: 小姐啊，刚落地吗？
1: 一会儿飞哪儿？
0: 长沙往返。哎，快升机长了吧？我看你啊，撞到客运，一路波折坎坷，我还以为我会排在你前头呢，没想到还是要一路追赶你。
1: 哎呀，我们俩不一样，我这大起大落的，你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所以咱俩指不定谁先放机长呢。喂，
2: 下周三请你跟我飞一个特殊航班，陆州到新加坡的新航线开航，
3: 第一趟航班要搭配最好的副驾驶，这趟航班还要送公司高层去参加那边的签约仪式。
1: 好，收到。
2: 你好好准备。
4: 明白，放心。
0: 有好事了？
1: 新加坡的开航航班，龚南亭让我一起飞。
0: 这也太好了吧，这种好事什么时候能落我头上呢？哎呦，
1: 我们宋宋可是陆航的蒙城明珠，这可是只有我独家掌握的秘密，
0: 别告诉别人。
1: 好的。
5: 哎呀，真不错。我的话，这家小店倒闭了。你怎么样，工作？
6: 先看看菜单。
2: 挺好的。公司最近刚新开了一条东南亚的新航线。
5: 那你们公司什么时候下单呀？国产飞机。
2: 哎呦妈，好不容易出来吃顿饭，怎么又聊起工作了？
5: 哎，这奇了怪了，原来最喜欢聊工作的人难道不是你吗？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2: 知道，是您和爸的结婚纪念日。
5: 那个时候你小，我刚刚调过来，你爸呢又常出差，但是只要他回来，我们一有时间就会来这家小店吃饭。
2: 我怎么不知道？
5: 你在学校上课呢。哦，
2: 我一去学校上课，你们就下馆子。
5: 对。
2: 怪不得每次我爸一回来，晚上总有一份打包的排骨年糕，虽然凉了，但是味道很好。原来是在这家买的。
5: 对呀，多好吃的东西也不如这家乡的味道。你爸呢，就是喜欢吃这里面的排骨，我只喜欢吃这里面的年糕，我们俩配合得很好，一点不浪费。

每次跟你爸爸吃完东西，都会来这个公园转一转。这个公园真是没什么变化。嗯。

0: 你怎么着，就想一直这么一个人过着？怎么，你不想让我陪您到老呀？我希望你找到自己的幸福。你喜不喜欢他吗？
1: 谁啊？
0: 程潇啊。妈。行了，我知道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
1: 您怎么知道？你那个视频录像，妈妈看了
0: N 遍，这我还看不出来。看着我，一提到她，眼神都不一样了。有吗？别装了啊！能让你这样笑的女孩子。 如果是错过了，那就是天大的遗憾。很多时候，人最难过的就是自己这一关。其实生活中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事儿，能阻止你抓住自己的幸福。说了这么多，妈就是希望你能。 勇敢一些，不再纠结。
1: 遵命，母亲大人。

0: 进来。
1: 姐夫，您是今天要亲自飞了？
0: 顾南亭昨天航班延误了，按照规章要求，他的休息时间不够。
1: 哦，对了，姐夫。姐夫，听说这次徐总让您代表咱们公司去签约，说明副总这事儿稳了。
0: 别出去跟人议论啊，要低调。
1: 是。来，姐夫，我摔了。
2: 哎，雨恒，雨恒，快来！今天你是飞新航线的船吧？嗯，
3: 也太羡慕你了吧！每次重要航线都能选上。
4: 是啊，可能是我恰好排班时间合适，大家以后都会有机会的。
5: 我看啊，雨恒以后在公司那是前途无量，不像我们，没什么希望，混混日子就好。
4: 公司的晋升通道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齐玉姐，你不是也说了，你升乘务长肯定要比我早呢。
3: 那是，我在粮仓辛辛苦苦熬了三年呢，公司是得对我公平的。
2: 早啊，雨恒，时间差不多了，走。
3: 你也飞首航？
2: 是啊，齐玉姐。本来呢，我是肯定选不上的，但是多亏了齐玉姐点醒了我，让我兼着公关部的差事。毕竟这么重要的时刻，哪能缺得了短视频呢？走了，
4: 拜拜，
6: 拜拜。
7: 来吧，看我，拍张照。行。咱们这次是波音787机型，特别大。
8: 这飞机咋这么漂亮？那都是高科

0: 科技。
1: 爸，等下咱妈腿脚好的，我带你们做一更大的。
2: 好嘞。
3: 这么多人也把您梦圆了。
1: 给你休息。
0: 昨晚上又熬了个通宵吧？
2: 可不能这样，你瞧瞧，才30岁，这头发都白了。
1: 我们直接写代码的呀，没点白头发都不好意思跟同事打招呼。
4: 哎，姐弟要公司领导乘坐航班，精神点，准备吧。
1: 好了。
5: 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洲航空 XD8054 航班前往新加坡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
6: 嗯，好。
7: 各项数据已设置完成，请机长检查。
6: 冯总上来了，走，咱们去迎接一下。
8: 哎，走了走了走了。哎，快点。
9: 哎呦，江部长。
10: 哎，冯总，我带着机组成员出来给你打个招呼。
8: 今天亲自飞啊。
10: 陆新航线是咱们未来国际线最重要的营收增长点，公司上下都挺重视的，首航一定要确保顺利。啊，这是今天的副驾驶程潇，林一成。
8: 二位辛苦了。
7: 机长，马上就要结束登机了。
6: 啊，那您快休息吧。
8: 好。
10: 方导，有什么需求就跟乘务员说，这次的乘务组啊，配的都是最优秀的。
8: 姓王吧？
10: 哎。

0: 江部长，咱们马上离开广州区域了。
1: 小程啊，你看在顾部长的领导下，你现在进步神速啊。咱们飞行部又来了一些新女飞，以后你就是他们的榜样。
2: 谢谢向机长。
1: 哼。哎呀，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呢，他不仅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其他很多方面呢要均衡发展，是吧？比方说这个什么，社交啊，人际关系啊。
2: 您的意思是，我头几天那个饭局表现得不好？
1: 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发展得更好。
2: 谢谢江机长关心，我只希望能成为像我们顾教员那样专注执着，飞好每趟航班，保障每位乘客的安全和舒适，其他的事我不擅长，也不希望擅长。
0: 嗯，卫星电话，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3: 机长，樟宜机场预计在航班落地时间会有雷雨，天气不符合落地标准，请你们提前做好预案。
1: 雷雨？我起飞的时候看预报还好好的，雷雨会持续多久啊？
3: 预计大范围雷雨会持续到夜间。
1: 明白，我考虑一下方案。天气确实很糟糕啊，不符合落地条件。
2: 申请广州备降吧，明天上午一早飞，下午签约，来得及。而且我看了明天天气很好，应该没有问题。
0: 不过这冯董还在后面呢，咱们要备降广州，人家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1: 还是继续飞吧，飞到新加坡附近，用我们的机载雷达扫一下，如果天气有转好的时机，咱们就见机降落。
2: 那要是天气一直不转好怎么办？
1: 那就备降在计划内的机场。吉隆坡怎么样？
2: 吉隆坡的天气也受到了影响，正在变差。
0: 要不这样，我去跟冯总商量一下，说说咱们的具体情况。
2: 我们是为了航班安全，这个不至于要请示冯董吧？
1: 申请备降广州。
4: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很抱歉地通知您，由于新加坡樟宜机场天气原因，我们将会备降在。

0: 在广州白云机场，预计降落的时间是19:15，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1: 还好提前跟你说话，要不然明天我签约时被关单了。
0: We are currently proceeding to Guangzhou Baiyun Airport.

0: 方总，真是抱歉，为了安全，航班不能继续飞行了，只能委屈您在广州过夜了。
1: 你不要太有压力，好好休息，明天提前到就行。
0: 哎，大家都挺辛苦的，回酒店吧。
2: 冯总小心，这边请。

0: 文林哥，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是
1: 不用了，给我经济舱的简餐就行。
0: 好。
2: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
0: 先生您好。
2: 昨天由于天气原因，我们备降在了广州机场，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现在是新加坡当地时间上午9点。
0: 先生，借给您一副降噪耳机，一戴上可以隔绝一些飞机上的机械噪音。
3: 谢谢。
0: 不客气，先生。
2: We are landed at Guangzhou Airport.
0: 您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2: We apologize for your inconvenience.
0: 给您一杯水，飞机上湿度低，人容易脱水，所以您多补充点水分。
3: 谢谢谢谢。
4: 现在我们的右侧是思南，可选的备降场是塞贡机场。
5: 签约的时间是下午3点。时间刚刚好，

0: 现在包掉了。
1: 不对，是洗手间的声音。
0: 洗手间？
2: 有人吗？麻烦您可以回答我一下吗？你好，您能听到我说话吗？哎，先生，
0: 先生，
2: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怎么了？快帮我冲着。
0: 哦，
2: 先生，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3: 报告乘务长，
2: 先生，
3: 3号洗手间有旅客晕倒，地上有呕吐物，但是没有闻到酒味。
2: 好的。先生，
4: 什么情况？先生，
2: 有脉搏，有心跳，意识微弱，把先生先扶出来。
5: 好。
2: 来，
5: 来帮忙。
6: 女士们，先生们，
7: 我们的飞机上有重病人。如果您是医生或者是护士，请与我们的乘务员联系，我们需要您的帮助，谢谢。
8: 各位旅客，有医生或者护士吗？我们有一位病人需要您的帮助。各位乘客，有医生或者护士吗？我们有一位病人需要您的帮助。有医生或者护士吗？请与我联系。
1: 头等舱里没有医生，
9: 经济舱也没有。
5: 哎，包毯，
4: 拿一下。
7: 机长，洗手间有位男乘客晕倒了，心跳呼吸都有，但病情不详。

0: 没有医生，机长，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塞贡，要不要围墙？
1: 乘务长，我们先做备降预案，请你准备好安抚旅客的工作。那尤其是冯董，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能否赶得上下午的签约仪式，但是旅客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请他尽量理解吧。
2: 好，知道了。
0: 赛贡的气象条件还有跑道长度都符合备降要求。通知赛贡管制，汇报航班情况，说明备降需求。好。赛贡
2: Control, Lu Air 805. We have a passenger feeling sick. Request divert to Saigon Airport. We need medical assistance after landing.
3: Request received. We'll coordinate right away.
2: 先生，小亮，小亮，
4: 孩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小亮？
2: 老先生，您儿子有什么既往病史吗？我不知道啊。
4: 小亮，小亮，
2: 先生，
4: 你醒醒，您醒醒。
2: 醒了，醒了。
4: 先生，您觉得哪里不舒服？我刚才头一昏，吐了一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2: 胸特别闷，
5: 那您有什么既往病史吗？没有，可能就是最近加班，熬夜太多了。那您现在觉得怎么样？可以站起来走吗？我们扶您去头等舱，那边位子舒服一点。啊，
4: 谢谢。
5: 不客气，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6: 小志，把洗手间打扫一下，你们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4: 好，谢谢。
5: 小心点，来扶好。哎，小心脚下。来，先生，是这儿吗？慢点，慢点，坐这儿。来，慢点，小心啊！慢点，慢点，小心。先生，您抬一下头。
7: 谢谢。哎，慢点，好嘞。老先生，您儿子的身体发生了特殊情况，您看需要备降吗？备降是干啥的？啊，就是选择最近的机场降落，这样呢能第一时间就医。
5: 我是第一次出国，我也不知道啊。只要我儿子能好好的，你们就赶快就安排。
6: 但是我们要尊重病人和家属的需求。
0: 儿子，你看呢？我现在就想好好休息。那要不这样吧，我去请示一下机长，请稍等。机长，晕倒的乘客已经恢复意识，暂时情况稳定，我们把他安排到头等舱休息了。他现在基本情况怎么样啊？
6: 突发胸闷、恶心、呕吐，无既往病史。
0: 他和他的家属是什么意见呢？
6: 他们不了解什么是备降，就说听从机组安排。
0: 哎呀，真是难办。哎，他们是自己走到头等舱的？
6: 啊，对，我们搀扶着他走过去的。
0: 那既然自己都能走到头等舱，那说明没那么严重了。那肯定是因为晕机、呕吐造成的昏厥。小程啊，你去客舱确认一下这名旅客的状况。
6: 好。
8: 发现这位先生的时候已经呕吐过，大约三分钟之后自行清醒过来。
9: 小亮，昨晚一夜没睡，一直在工作，可能是累的吧。
8: 先生您好，我是本次航班的飞行员，请问您现在是什么感觉？头特别晕，但是感觉比刚才好点了。
10: 好，那您休息。这人好好的，看着也没什么呀。
11: 头晕，没必要备降吧？都备降了一次了，我这老腰啊，真折腾不起呀。到新加坡还有2多小时，顾局长，在你看来，有备降的必要吗？

飞机上的乘客和机长的判断。如果我是机长，我会选择备降。

0: 可是如果备降的话，我们起码要到今天下午四五点才能到新加坡。
1: 我看江部长的意思是，如果旅客恢复了，他可能就不去备降了。但我看他现在还虚弱，而且刚刚毕竟是晕了嘛，觉得还是应该去备降。
2: 如果备降再重新起飞，需要耽误多长时间？
1: 国际航班非正常备降的话，要重新申请放行许可，飞行计划也要重新做，至少也得三四个小时。
0: 其实我们直飞新加坡，只比备降塞贡要晚一个小时。可是新加坡的医疗条件要远远的好于塞贡，这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再说那名旅客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好转了。
3: 可是
0: 这么重要的新航线，又是首航，如果咱们再一次备降的话，那恐怕耽误的不仅仅是一次签约仪式，咱们陆航在整个东南亚的声誉都会受到影响。
2: 是，江部长的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一次备降，公司损失几十万不说，关键下午还有签约仪式。首航新加坡就备降两次，签约仪式再取消，确实不太好看。
4: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Right-hand orbit, Gunza, 263.
5: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hand orbit, Miran, 221.
6: Blue Air 805, your request has been received. Expect radar vector when you are ready. Another two aircraft will make a holding and give way to you.

0: Second counter, low air 805. Cancel request. Continue to Singapore.
1: Low air 805. Confirm cancel. Divert request.
0: Affirmative. Low air 805. 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2: <sighs> 机长，那个旅客还是很虚弱，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脱离危险。再往前飞就离陆地很远了，如果后面再发生点什么，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了。
0: 咱们现在距离塞贡是150海里，到新加坡是505海里，其实就差了一个小时。可是塞贡的医疗条件远远比不上新加坡的。
2: 可有些病不能耽误。
0: 是，如果这名旅客现在是昏迷状态，那咱们肯定是备降。可他已经醒了呀。
2: 可这位旅客他现在非常虚弱，他没有准确的判断力，他的父亲又不懂得飞行状况。但我们作为机组，有责任为他的生命安全做权衡考量。
0: 这就是我权衡考量之后的决定。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加快速度，尽快到达新加坡，好让患者尽早就医。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新加坡？
1: 机长，人命关天，还是备降吧。你干什么？你又要自作主张，不听机长命令，继续飞新加坡，速度调到最大。
0: 已选最大速度，马赫数点八七。为缩短飞行时间，申请直飞。Second
2: control, request shuttle car due to thick passenger on board. Blue Air 805.

0: 乘务长，
1: 乘务长，我是顾南亭。我们现在对象还来得及。
2: 旅客看起来没事，但不代表真的没事。
1: 顾南亭，你今天是飞机上的乘客，你没有权利干预驾驶舱的事务。你现在擅自使用飞机上的通讯设备，我可以直接让空警控制你。

0: 我刚才让你出去了解病人的状况，谁让你去跟旅客商量飞行的事儿了？
1: 顾部长又不是旅客。
0: 那他是什么？他是本次航班的机长还是飞行员呢？程潇，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我看你副驾驶的位子你都要坐不住了。乘务长，请你看管好飞机上的通讯设备，不要让无关人等插手客舱事务。林一成，
2: 啊，
0: 接下来的时间由你负责通讯。
2: 哦，好。
3: 顾部长，
4: 不好意思。你别过度担心了，旅客看着问题不大。
5: 只能希望未来的2个小时内不要发生任何状况吧。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下午1点，我们到达会场差不多是2点，3点前夜时间充裕的。
1: 小亮，我们到了。小亮，小亮，小亮，你怎么了，小亮？小亮，小亮，
2: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有人吃饭有说话吗？先生，先生，先生。
1: 能听到我说话吗，先生？先生，先生，
3: 能听到我说话吗，先生？先生，先生，
1: 脚动脉搏都消失，呼吸消失，失去意识。抬到前服务舱。
3: 慢点，接着我来，接着我来，来。
1: 小心，小心。
3: 来，请走，走，走，走。来，慢点，来，
1: 慢点，慢点。拖着腰，拖着腰。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小心，小心，好，慢点，慢点，来，好，来，拿下。小亮，小亮，小亮，你怎么了？小亮，你醒醒啊！雨禾，通知其他旅客在座上稍等，不要透露具体原因，然后马上联系驾驶舱。
0: 好。
1: 请大家不要慌张，我们机组正在处理，请大家先配合坐好，谢谢大家，谢谢了。
3: 什么？

么样？

0: 小亮，你要坚持住，小亮。小亮，
1: 刚刚不是说有好转吗？怎么忽然？落地之前我还观察过他有气息，可是刚刚在叫他就。
2: 这不是送到医院去了吗？新加坡的医疗条件很好的，会有希望的，对吧？
3: 机长，我先去安排旅客下机。
2: 哦。哎，等一下，你让今天当事的乘务员回忆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 尽快的填写紧急医学事件报告单，回国以后我要上报公司的。不管怎么说，这是咱们到新加坡的首航，出海关的时候会有很多记者，告诉大家，谁也不许接受采访。
3: 好。嗯。

0: 哎呀，梁总，
1: 哎好，冯总，你好，辛苦了。
2: 哎呀，非常抱歉，因为天气原因，昨天晚上我们在广州住了一夜，刚才才到。
1: 辛苦辛苦。
2: 哎，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飞行部部长江涛。
3: 梁总，久仰。
1: Welcome。
2: 飞行部副部长顾南亭。
4: 您好，梁总。
1: 欢迎。
2: 这是机务维修部部长李湛。
5: 你好，梁总。
1: 你好。我也是 engineer 出身，看来我们是老同行啊。
5: 那有机会我跟您多学学。
1: 我现在已经是外行了，该向您请教才对。怎么样，今天飞行还顺利吧？
3: 是，很顺利。
1: 顺利就好。

0: 请坐。行。
1: 那冯总，我们抓紧时间把签署流程对一下，好吗？好的。
2: 南亭哥，刚刚从医院传来消息，那名旅客没有救回来。 小姐，夏夏说你最喜欢吃黑胡椒蟹了，要不要点一份啊？要不要给你点份面啊？
3: 不用，管我，你们吃，我出去透口气儿。

0: 怎么会这样？你是飞行员，你为什么不快点飞啊？你早点带我儿子就死不了，早点到了有医生救他，我儿子就能活下来。为什么不救他？
1: 对不起，叔叔，
0: 我们俩就这一个独生儿子，我和他爸爸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儿子不该死的，我儿子该活着呢，都是你们，你陪我儿子。
2: 老先生，老先生，冷静点，不是他的错。老先生，冷静点，冷静点。
3: 老先生，您儿子去世了，我们一样感到很难过。作为这次航班的机长呢，我代表我们机组的所有人。
0: 机长，
3: 是，
0: 你是机长，你为什么不快点飞啊？
3: 我们已经是以最快的速度。
0: 我儿子就死在你们飞机上的，你陪我的儿子，你陪我的儿子，你陪我的儿子。我
4: 你们一定要看好这个老先生啊！哎，他现在情绪很激动了，千万别出什么意外了。另外，他要是有什么需求的话，尽快告诉我，我们尽量满足他。
5: 我明白了，您放心吧。

0: 姐夫，我给你打包了点吃的，吃点东西吧。
1: 放这儿呗。先回房间吧，我想早点休息。
0: 姐夫，身体健康重要啊。你说，你这不吃不喝的，我姐要知道又得着急，回头还得数落我。您就吃一口垫一垫吧。
1: 哦，明天返程的航班按原计划，机长是顾南亭，

0: 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们选择了备降，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1: 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够事后假想，这会让你陷入一个很难摆脱的循环。十年前，在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有一位女飞行员，她开着飞机坠进了大海。那是她第一次单飞。美国的通航标准很宽松，她就自己制定了飞行路线。我同意了，因为我充分信任他。他在海面上飞得太低了，遭遇了突发气流，我就站在岸上，看到他反应过度，急速带干，最后飞机失踪。
0: 这不怪你。
1: 我不该放任他随意飞行。如果飞行前我要求他严格按照规章，也许根本就不会出事。可是我没有这么做。
0: 所以你才那么在意安全，那么在意规章制度。
1: 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愿接受的，既然无法抹去那些事情带来的伤痛，那我们能做的就是避免伤痛重演。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昨天的事情你并没有责任。不要让自己在负面的情绪里越陷越深。

0: 对不起，徐总。出了这样的事儿，我感到很难过和遗憾。公司已经派专人去新加坡了，去配合家属处理善后，将逝者的遗体运回国内，叶落归根。我请求公司给我最严厉的处分。
1: 江部长，这份报告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这是一起意外事件，你和整个机组都没有责任，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回头在会上呢，一定要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
2: 哎，江部长，有位庄律师想来拜访您。
1: 哦，好。江部长说他今天事情很忙，十分抱歉。是805航班的事。哦，稍等。江部长，庄律师说事情很重要，跟805航班有关。哦，好的，好的，明白。江部长的办公室在8楼。

0: 庄律师，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今天是代表我的当事人来跟您交涉一下。我的当事人不用介绍了啊。
1: 请坐。

0: 江部长，这份是我们委托新加坡当地的医院对郭晓亮先生出具的验尸报告和专业的医学判定，您先看一下。郭先生死于心源性猝死，这种突发疾病是要和时间赛跑的。如果您当时选择备降在附近的机场，那郭先生送医的时间至少可以提前半个小时。
1: 怕就是十几二十分钟，那他也有活救的机会。
2: 民用航空法第124条，旅客个人伤亡，全因旅客本人的健康状况造成，承运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您是律师，应该很清楚啊。
3: 你们这是在耍赖，我儿子就是死在你们飞机上的。
4: 老先生，老先生。 您先冷静一下，先冷静一下，
1: 老先生，对于您儿子的不幸。

0: 我深表同情，后续您还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公司仍然会尽力而为，还请您节哀顺变。江部长，我个人认为啊，这件事完全不用弄到最后要对簿公堂的地步，这对您和您的公司没有任何好处。
1: 我还听说，最近您正在竞选陆航的副总，如果因为这件事耽误您的仕途，那有点得不偿失了。是难为你了，把我的事情查得这么清楚。你们有诉求，不该来找我。
0: 该去跟公司的法务部门联系。很抱歉，我马上还有个会，请吧。没想到江部长这么不近人情啊，那我们也没办法讲什么人情了。江部长，法庭见。

0: 这官司我们能不能赢啊？依我看，胜诉的几率非常大。您儿子是在飞机上过世的，这是铁打的事实。一定要他们给个说法。拜托你了，庄律师。
1: 您放心吧，我会以您个人的名义，在网上发布一个声明，寻求一些舆论支持。行。
0: 咱们去那儿拍个视频。好。

0: 南亭，你看一下这个。
1: 大家伙儿，大家伙给评评理啊！我儿子在陆河飞机上猝死。
2: 严峰，
3: 喂，
2: 您看到了吗？
3: 什么？
1: 我儿子在陆河飞机上猝死，你让他不去飞翔，他不给我儿子活命啊！大家伙，你们给评评理，给评评理呀！
2: 姐夫。你看这点击量都十几万了，怎么办啊？
3: 这太可笑了啊！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说他是想干什么呀？啊？煽动民意，博取同情，这是想讹一笔啊？这太滑稽了！
1: 大家伙给评评理啊！我儿子在陆河飞机上猝死。
4: 这儿。
5: 视频看了没有？
6: 我刚落地，我就看见朋友圈有人转了。
5: 你说是郭老，怎么还会发短视频呢？
6: 肯定是那个律师支的招啊。今天我签到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律师带着老人家去找江部长了。现在老人家肯定都认准了，就是因为我们不去备降，才错过了他儿子的最佳抢救时机。
4: 你当时到底能不能备降？
6: 至少我联络管制的时候，对方没有拒绝我们。只是让我们稍等，
5: 所以赛贡可以被他。

0: 那这江部长，恕我冒犯了。我得给老谭打个电话，让他们公关部处理一下。哎，
1: 姐夫，您先看看这评论。你让他不去飞。
0: 好多冒死专业人士在这边进行评论。乘客一旦发病，机组人员第一时间必须备降。
1: 你们给他们脸面。
2: 哪来那么多专业人士？一群喷子！
3: 不懂装懂的一群冒牌货。那，姐夫，要不这事咱澄清一下吧。当时乘客在飞机上的状况是稳定的。再说您家族直飞的决定，这也合规合理，更何况新加坡的医疗技术明显优于赛公。
4: 江部长选择直飞医疗条件更好的新加坡，没有违反规定。
3: 如果你是当时的机长的话，你会不会备降啊？
5: 当然。
3: 郭老的律师肯定懂这些，干嘛还要在网上折腾啊？当然是为了制造舆论啦。负面影响越大，咱们陆航的压力就越大，到时候也许为了息事宁人，就得乖乖掏钱，懂不懂啊你？
6: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
3: 没收你学费就不错了。
6: 我觉得老人家要的不是这个，那是什么？
3: 一个他可能得不到的道歉吧。

0: 哪位啊？
1: 江部长您好，我是安监部的佳琪。因为目前网上出现一些质疑，公司决定成立临时调查组，在下周一重新复盘事件，请您和当天的机组成员协调一下事件出席。哦，行，没问题，应该的。
2: 江部长找我谈话，我先走了。

0: 你刚落地啊？
1: 哦，江部长找我谈话，可能是想聊聊那个视频的事儿吧。我陪你上去。哎，不用。 毕竟当时你也没在驾驶舱，你就是旅客的身份。他现在情绪可能不太好，你上去之后多听少说，有什么需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没事儿，可能他也就是想聊聊怎么样去应对外界的质疑，应该不用麻烦。
0: 那我先走了。

0: 这件事现在在网上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你都看到了吧？嗯，我看了。哎，哎，这不加点汤还是奶啊？
1: 啊，不用。
0: 好，谢谢。小程啊，咱们机组啊，跟后面的客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对吧？ 旅客在客机上去世，谁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悲剧发生的。一个生命逝去了，无法挽回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如何避免此类的悲剧再次发生，对吧？

0: 本来这件事情呢，都快要平息了，可又被那个死者的父亲给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哎呀，小程啊，我希望这件事情呢，简单一点。下周咱们公司内部啊，要对整个事件呢做一次复盘，到时候关于备降塞贡机场这一段，就不要提了，好吧？
1: 为什么？您想让我隐瞒塞贡可以备降的事情？
0: 不是恶意隐瞒，小程啊，我只是不希望这件事情搞得更加复杂。
1: 可是您的选择是合乎规范的呀。
0: 小程啊，你是没懂我的意思啊。咱现在呢，也不是较劲的时候啊。如果把塞贡机场备降的事情说出去，那不给我们自己找麻烦吗？那会招来很多无谓的谣言，是吧？谣言满天飞，那现在网上都已经闹成什么样了？到时候这个舆论发展成什么样，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这不仅关乎到我一个当班机长，还会连累我们整个的机组，甚至包括我们整个公司。这个事情有多严重，你想不到吗？
1: 不是，您当时的决定并没有错啊。而且我相信公司一定会有办法向公众澄清真相。有任何的后果，作为机组成员，我愿意共同承担。要是您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昨天晚上，我们在机组看到一名昏倒的旅客已经恢复意识，目前暂时情况稳定，他们不了解什么是备降，就说听从机组安排。
1: Saigon Control, Lu Air 805, cancel request, continue to Singapore.
2: 江部长，我个人认为啊，这件事完全不用弄到最后要对簿公堂的地步。啊，我还听说最近您正在竞选陆航的副总，如果因为这件事耽误您的仕途，啊，有点得不偿失。

0: 我当时听到卫生间有异响，然后我过去一看，发现郭先生已经昏倒在地上了。
1: 郭先生当时心跳和呼吸都还有，但病情不详。我就发送客舱广播寻找医生，并第一时间向机长进行了汇报。
2: 在旅客刚刚发病的时候，我联系过管制。管制在接到我的备降申请以后，他说立即安排。后来江机长看到病人情况有好转，就让我们直飞新加坡，没去备降。
3: 我们当时没有备降，一方面因为病人情况转危为安，另外一方面附近唯一可以备降的塞贡机场因为特殊的原因跑道关闭了。
4: 塞贡机场11:03因场务检查跑道暂时关闭，不接受任何备降，所以我们只能继续飞往新加坡。
5: 程兄，你是说当时塞贡机场有备降条件？
2: 当时是在申请，但是没有任何消息说不可以。
5: 和另外两位表明，当时塞贡机场没有备降条件。还有陆空对话也表明了当时的情况，这是文字记录。还有原始录音。
6: 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Kansa 263,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Break, break. Merans 221,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The time of delay is indeterminate.
7: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 hand orbit, Kansa 263.
8: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Right hand orbit Merans 221。
2: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过这段录音。
5: 这段录音显示的是 UTC 时间当日上午4:03。
4: 而在这个时间，你去了客舱，所以没听到，很正常。
5: 是这样吗？
2: 我中途的确是去了客舱，了解旅客的情况。但是当我返回驾驶舱的时候，江机长可从来都没有提过塞贡机场跑道关闭的事情啊。
4: 是，我是没有提，因为当时我专注于飞行，我考虑的是如何能尽快地飞到新加坡，而没有纠结之前的事情。
9: 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2: 谢部长，借你电脑用一下。
6: Request received. We'll coordinate right away.
2: 这不对啊，我记得我出去再回来的时候听到江机长说病人情况已经好转，为什么这个录音里没有这句话？
4: 我不记得我说过这句话。我说过吗？我确定我没有说过。你记错了。
2: 不可能。

0: 听得一清二楚。
1: 我没有说过的话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录音里呢？你是在质疑什么？
2: 录音是赛宫空管局直接提供的。另外这里还有两架外航飞机在同一时间点上在赛宫机场上空盘旋的记录，所有的存档信息都显示机场没有任何航班起降，后来最新降落的就是那两架外航飞机。
0: 机场关闭会发通告，我们有查过吗？
2: 这个已经落实过了，跑道只是突发性的短时间关闭，赛宫机场没有发布公告也是符合规定的。
1: 这事情很清楚了，死者的家属很悲痛，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陆航无需担责。
2: 机组和乘务组对旅客做了尽力施救，而旅客去世也是由于个人身体原因导致，与航班没有关系，公司的确没有责任。
0: 江部长，您上周单独找我谈过话，让我在调查会上不要提及我去申请备降的事情。既然都不能备降，那您为什么要让我隐瞒呢？
1: 是，上周我找过程潇，最近关于这件事情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的议论，我当时找程潇就是希望他不要受这些议论的影响。作为一个专业的飞行员，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飞好每一次航班，而不是考虑如何去应对每一条议论。程潇，我很不解，你今天为什么？你在质疑什么？质疑这段录音的真实性？嗯？质疑赛贡机场为何没有发布临时关闭跑道的通告？还是质疑一个有着20000多飞行记录的资深飞行员呢？如果你跟我有什么个人意见，那我们回飞行部好好谈，不要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谢部长，请法务部将资料的副本传给对方的律师，我想对方不会再纠缠不放了。

0: 领导，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您看，
1: 你下次要送给他。
0: 好的，好的。
2: 我就记得不太好，然后领导那边还是要。
1: 小张，
3: 谢部长，
1: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很自责，可当时啊，根本没有背向的可能，所以你们真的已经尽力了。
3: 我当时联络管制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让我们稍等，但是怎么会这么巧，偏偏在这个时间点机场就关闭了。
1: 机场的情况随时会发生变化，更何况录音都在那儿。好了，别多想了，飞好以后的每一次来弥补你内心的遗憾。
3: 谢部长，那您先忙吧，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1: 嗯，
3: 再见。

0: 我和江部长有时候虽然理念不合，但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合格的机长，伪造录音这件事太严重了。你确定你听到那句话了？你也不相信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这件事还需要查证，我会找到证据的。我先走了，
1: 程潇。

0: 程潇离开驾驶舱去看旅客状况的时候，就你和江部长在驾驶舱。当时赛贡区域的管制跟你们说了些什么？啊，这个调查会的时候我都说过了。
1: 能请你再跟我说一遍吗？
0: 顾上，不是有陆空对话录音吗？您要是想听详细的对话，让安监部的人给您调取一下吧。 请你再复述一遍。我就是再复述一遍，也和调查会的时候说的是一样的。呀，不早了，豆豆明天要考试，我还要给孩子辅导功课，我先撤了。
2: 玉成。
3: 你是公司的老员工，我记得公司每年的公益活动你都会参加。在我的印象里，你不但是个好爸爸，也是个善良诚实的人。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今天这么反常？哎，今天的复盘会。
0: 打算怎么说呀？我想，咱就照实说呗。姐夫，当时飞机上的乘客也没有积极要求咱们备降，您的决定加速直飞也是合规合理的，不存在什么责不责任的问题啊。
3: 其实我没有被追责，外界的人会怎么想啊？会怎么评价？会认为我江涛没有尽全力的挽救生命，这会成为某些人攻击我的把柄，
4: 还会连累我们整个的机组。
3: 看第七页就行了。

0: 在孔机场跑道临时关闭。姐夫这
1: 别紧张，赛贡那儿我已经安排好了，你放心，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的。哦，对了，还有件事儿，多多不是想去那家私立学校吗？我找人去问过了，没问题。
0: 谢谢姐夫。

0: 公安部的说郭老先生应该就住在这儿，不过具体的门牌号他们还在问。嗯。
1: 哎，那我们在这儿坐着等会儿吧，走。
0: 嗯。

0: 不过，小小啊，这我怎么想，这江部长这么做都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呢。我也觉得不可能，但是我的确是听到了。你说我撒这谎有意义吗？我不是不相信你，咱们这不是没证据吗？驾驶舱录音呢？
1: 驾驶舱的语音记录器内存有限，最多只能保存2个小时的录音。如果当时不提取的话，就会被后面的录音覆盖掉，所以我们什么都听不到。问到了。
2: 石洞，这儿。101。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还是打不通。
3: 庄律师昨天跟我说，这个案子咱赢不了了，陆航那边都有证据，他劝我们撤诉。
2: 撤诉？啥意思？就是不告他们了。不告他们，我们儿子白走了，他们连个说法都没有。
3: 可律师现在联系不上，我都打了好多遍了。
2: 你把钱。
3: 给他了，之前给的是现金，剩下的，早上我去银行都打给他了。我们俩的钱，还有小亮留下的钱，
2: 您都给他了。他说需要各种调查取证，
4: 再说你不给钱，人家也不干呀。老公，你是不是被人给骗了？
3: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不会的，不会的，他跟我签了合同，我给你拿合同看啊。他说了，这合同上都写的明明白白的。
2: 这合同你看得懂吗？

0: 笑笑，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呀？我想帮郭老先生找一位律师，
1: 帮着旅客告我们陆航。你这要被别人知道了，你不是说江部长和公司都没有责任吗？那你找律师也告不赢啊。从法律上来讲，江部长的确无责。 但是事实情况是他作为机长，他没有把旅客的生命安危作为唯一考量，而是在他的决断当中掺杂了利益。
0: 你该不会是想揭发江部长吧？
1: 不管是旅客家属还是公司，都有权利知道所有的真相。江部长应该向公司交代实情，更应该向旅客家属道歉。
0: 可是你上哪儿找证据去呢？

0: 我在想，那两个机长，
1: 陆空对话的那两个外航机长，他们俩是肯定知道当时机场跑道到底有没有关闭的。但是你上哪儿找到他们两个？这些信息都是不公开的吧？航空公司也都会保密的呀。

0: 江部长，江部长，南天，你干嘛呢？不好意思，吓我一跳。你，抱歉，前台说您刚下来，我找您有急事。
1: 你这出差去了？找我什么事儿？我希望以陆航飞行部的官方身份，给高沙和米勒发一封公函。
0: 让他们提供巴黎母航班事件当日那两位机长的联系方式，以及盘旋情况的说明。你是在质疑当时陆空对话的真实性是吧？现在被
1: 旅客和外界怀疑的是陆航。我想除了录音，如果还有另外两位机长能佐证当时的真实情况，那就更能证明陆航的清白。
0: 你说的没错，可你想过吗？ 这份公函一发出去，那其他的公司怎么看咱们陆航呢？就为了所谓的进一步的证明，就要默认当时的事情是有问题的，是吗？这是不是有点不妥呀？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事情公司会处理好的，你不必多虑了，快回去休息吧。

0: 你来找我，有些事我要当面跟你说。
1: 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Cancer 263.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Break, break. Merens 221. Please make an orbit at present position. The time of delay is indeterminate.
2: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 hand orbit. Ganza 263.
3: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 hand orbit. Merens 221.
4: 这文件你是从哪儿拿到的？塞贡空管档案室。你特意去塞贡了？嗯。当时在塞贡上空盘旋的另外两位机长也很重要，我向江部长申请发公函去对方公司找人，但被他驳回了。不过，我要到的两家公司所有在职飞行员的名录，总共6577名，现在正在考虑排查方法。
0: 谢谢。
4: 目前为止，还是证明不了什么。
0: 我想把这些疑点告诉郭老先生他们。
4: 江部长的所作所为属于公司和行业内部的调查范畴，并不能因此否定他在805航班上的合规处置。
0: 是，我知道，可是他做了伪证。他骗了所有人。
4: 即使家属方知道了录音作假的事情，陆航无责的结果也不会改变。但是网上的风暴会愈演愈烈，这其中的利弊关系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0: 谢谢你帮我。飞行员名单和录音，麻烦发我一份。先走了。对了。

0: 你不要再参与这件事情了，陈香。无论如何，不要让自己牵连进去。
1: 放心，我有数。

0: 喂，潇潇啊，
1: 今天怎么有空打电话啊？梅飞，
2: 爸，那个你在潞州有这么多的同学，有没有认识做律师的呀？
1: 怎么，你惹官司了？
3: 不是我，我在帮别人。最好是那种收费不高，但是还比较有经验的。
1: 这个事儿吧，你应该去问你妈。
0: 她今天正好开庭，要不这样吧，你等她回来以后给她打个电话。
3: 哎，算了算了算了，不用。哎，爸，那个我妈最近情况怎么样啊？
0: 挺好的，挺好的。
1: 我隔三差五呢就向她汇报你和小妮的进展。
3: 哎呀，
1: 前两天啊，他还跟我要小妮的照片，你那有没有？有了，赶紧给我发一个。
3: 我当然没有了，我哪会有啊？
2: 爸，这个事儿你不要弄巧成拙啊。
3: 差不多得了。
1: 这叫什么话？做戏就得做全套。先不说了，我这里有些忙。小袁，回来那么早，开庭很顺利？
4: 骗我是吧？
1: 没，我怎么会骗你呢？我就是想让你安心。小妮和小小真的挺好的。我只是为你描绘了一幅未来的蓝图嘛。人总得有梦想吧，对吧？有了梦想就有动力，有了动力呢，就能实现梦想。
4: 我告诉你啊，陈潇必须给我回青岛，你办不到的话，我来办。
5: 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6: 看来我的飞行生涯啊，恐怕要走到头了。
5: 啊？怎么了？腰椎的老毛病。
6: 这两年啊，一直在理疗，以为能养回去，现在看来啊，高估了自己。
5: 哎呦，那航医怎么说？没说不让你飞吧？
6: 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我是怕哪天在飞行途中腰椎病突然发作，会影响安全。本来以为能飞到退休，现在看来要提前落地了。
5: 哎呀，不管你有多强的意志，最终啊，还是熬不过岁数。无论你是普通人，还是曾经的航空英雄，老谢，我一直忘不了那一天。那天在登机前，你还跟我说，我们要把每一次的飞行都当成自己的首飞来对待。
6: 谁能想到，在空中机体突然破损，风大到检查单吹起来。

0: 拍到脸上，仪表盘都看不清楚，但是你一点都没慌啊，程序操作的又稳又准，很多脑飞行员的心态和技术都没法跟你比。
1: 才不是这样的，我说实话吧，我当时紧张的要命，害怕极了，我真不敢想象当时如果你不在的话，后果会是怎样。眨眼这都17年以前的事儿了，真快。
0: 是啊，能坚持飞到今天都不容易。
1: 是啊，不容易啊。

0: 请进。
1: 南丁哥，安全手册草案的目录都整理好了，电子版也发你邮箱了。
0: 辛苦了，是不是又熬夜了？
1: 小熬了一下，今天不飞嘛，本来想拉着小姐一块弄，效率能高点，可是她最近又焦头烂额的。
0: 她最近怎么了？
1: 她这两天一直在打听擅长民事官司的律师，

鲲鹏出征，守卫蓝天七十年，征程万里，用战鹰丈量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初心如炬，血与火中铸就，与新中国同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有着怎样的光荣历史？毛泽东珍贵手书首次披露，档案实地走进空军航空兵某旅营区，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将军女儿刘玉红亲情讲述，档案即将为您揭晓。

2014年3月28日7时42分，两架国产歼十一 B 战机，引擎轰鸣，滑翔升空，他们要去执行一项神圣的任务，为志愿军移骸回国保驾护航。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在那个艰难的时刻，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赴朝作战，历经3年的残酷战争，中国军人用年轻的生命，最终换来了伟大的胜利。2013年，中韩两国经过磋商，达成了志愿军遗骸回归中国的共识。2014年3月28日，韩国仁川机场。

437位埋骨他乡的志愿军烈士，经过60多年的等待，终于可以魂归故里。在运送烈士遗骸的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两名飞行员分别驾驶国产歼11B 战机为专机护航。从机场到预定到达位置大约只有几百公里，约几十分钟的飞行路程。这段并不长的路线，飞行员们曾经训练飞行过很多次，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肃穆庄严。

0: 蓝天白云之间，国产歼十一 B 战机编队呈战斗队形向中韩防空边境靠近，希望能在专机进入我国领空的第一时间进行迎接和护卫。对于飞行员们来说，这短短的几百公里空中飞行显得如此漫长。我们先来听一段珍贵的录音，一段来自万米高空之上的对话。
1: 我们是东华航空中国航250航班，运送歼十一战机海前往沈阳。
2: 欢迎志愿军东列回国，我部飞机两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
0: 当烈士遗骸专机出现在前方时，战斗机编队长机机长第一时间通过语音系统庄严报告，两架国产歼十一 B 战机分列专机两侧，呈三角形护航队形陪伴飞行。至于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队形进行护航，我们来听一听当时战斗机编队队长王远栋是怎么说的。
3: 目的是我们就像在先辈先烈回国的途中，我们他的左膀右臂拖着他回家。
0: 当年为了祖国，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如今祖国张开双臂，以最高的礼遇迎接他们回家。终于我们可以骄傲地驾驶着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先进战斗机，为英雄回家护航。
4: 随着运送烈士遗骸的专机渐渐接近沈阳桃仙机场，护航战斗机降低飞行高度，率先通场向先烈致敬。战斗机通场之后，护送烈士遗骸的专机徐徐降落在祖国的土地上。

0: 担负这次护航任务的飞行员们，都来自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一大队。这支部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炮火中诞生的，该旅的前身是人民空军首批组建、首支参战、首获战功的航空兵部队，是一支战功卓著、威震长空的王牌部队。
1: 走进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在营区道路两旁，我们看到了无数英模画像。揭开空战之谜的首任一大队大队长李汉，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基慧，击落击伤敌机六架的邹衍等一大批战斗英雄和功臣模范。从1950年入朝作战起。 2年零8个月的战斗中，该旅先后5次入朝作战，战斗共出动4058架次，空战914架次。

总共击落敌机64架，击伤24架，43名飞行员获得战果。69年前的朝鲜战场上，人民空军刚刚成立1年，这些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掌握了作战技能的人民空军，到底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949年春，此时的西柏坡已是山花遍野。三月八日，会议室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全都到齐。今晚的议题是：如何建设空军？在会议上做汇报的常乾坤、王弼，他们的身份分别是东北老航校副校长和副政委。毛泽东被他们的汇报深深吸引。 听得格外入神，似乎已经勾画出人民空军的未来。当常乾坤汇报到东北老航校已经培养出空地勤人员近560余名，在各放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时候，毛泽东忘情地站了起来：“了不起，了不起！东北老航校这所特殊的军校与人民空军的诞生。”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所走过的艰苦而悲壮的历程，使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百感交集。为建设人民空军，一代代共产党人魂牵梦绕，艰辛探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着手储备和培养飞行人才，开启了建设空中力量的不懈探索。革命战争年代。 从拥有第一架飞机，到创办第一所航校，不断为建立人民空军积蓄力量，无数的先辈发出“经略空天”的誓言，誓要打造中国自己的航空力量。1949年，当毛泽东在西柏坡听取了常乾坤和王弼的汇报之后，人民空军的组建也进入了倒计时。 9天之后，也就是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央军委航空局，并任命常乾坤为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3月30日，中央军委航空局正式宣告成立，飞行部队有了，军委航空局有了，人民空军的组建似乎已箭在弦上。那空军司令员由谁来担任呢？

0: 1949年5月的一个傍晚，我父亲正在打点行装，准备在北京交接完工作后就南下和部队会合。这时他突然接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通知，说毛主席要接见我父亲，让他立刻到毛主席的住处。我父亲本来以为呢，毛主席召见他是为了研究部队南下作战的事情，可没有想到呢，毛主席交给了他一项新的任务，是组建我们新中国自己的空军。见面后，主席开门见山地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洋面包，现在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我们自己的空军怎么样？我父亲一听呢就很意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他坦率地说，主席，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搞空军怕做不了。可是毛主席的态度很明确，就这样，毛主席确定了我父亲即将成为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
1: 毛泽东的坚持出于几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刘亚楼是经过几十年战争考验，有勇有谋的杰出指挥员，

0: 空赫赫。二来，刘亚楼对空军是有接触的，他兼任过东北老航校的校长。另一方面，当时组建空军可谓是白手起家，需要向苏联购买飞机和装备。刘亚楼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精通俄语，是与苏联打交道最恰当的人选。然而，就在人民空军紧锣密鼓的筹建时，1949年5月4日，巨大的爆炸声震撼了北平城，也震动了毛泽东的心。这天上午，北平上空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六架涂着青天白日积灰的美制 B-24 轰炸机超低空掠过南苑机场，投下了30枚重磅炸弹，整个南苑机场瞬间陷入一片火海，使得解放不久的北平受到严重的空中威胁。毛泽东深刻地意识到，必须尽快组建起有效的防空部队。
1: 为了确保北平的安全，为了保证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新中国第一支飞行队在危急之中诞生。经过紧张的准备，8月15日，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组建。同时，刚刚成立的飞行中队还接到了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
0: 1949年8月，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共中央决定，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广场组织阅兵和群众集会，欢庆人民的胜利。同时，要求军委航空局组织机群参加空中分列式，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任务下达后，这支全部来自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官兵，激动地彻夜难眠。10月1日下午3时，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时刻。天安门广场上人群涌动，30万群众翘首以盼。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4时，空军阅兵指挥部接到受阅飞机起飞的命令，17架雄鹰拔地腾飞，在现北京东郊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盘旋待命。4时35分，空中受阅机群接到分列式开始的命令，排列整齐，由东向西飞往天安门。当检阅机群通过天安门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及其他领导人仰望着飞驰而过的机群，频频挥手致意。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欢呼起来：飞机，我们的飞机！飞机发动机发出的轰鸣声和群众的欢呼声汇集在一起，整个天安门广场一片沸腾。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这支空中受阅部队中，有4架受阅飞机是带弹飞行，这是史无前例的。当时北平社会治安情况相当复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开国大典上一旦出现敌情，受阅部队必须能够立即投入战斗。除此之外，在开国大典上还有一个绝密计划。在场观看的外国记者们在向本国发回的报道中写道：中共空军以野马式 P-51 型战斗机为主，共26架飞机接受检阅。在场的许多人都没发现，当时参加检阅的飞机只有17架。
1: 接到在开国大典上受阅的命令后，中央军委航空局立即抽调了29架各式各样的飞机集结北京。

0: 但遗憾的是，中国航空工业当时尚未起步，这些飞机全部由外国生产，而且多数是从战场上缴获的。为了阅兵式的安全，又进一步筛选，最终确定了五种机型，共17架性能相对稳定的飞机，编成了6个空中分队。周恩来主持修订授阅飞行方案时感叹道：“我们这个飞机还显得少了，怎么才能让场面显得更壮观一些呢？”后来周恩来建议，能不能利用速度差，让9架速度快的 P-51 战斗机绕一个圈，再接到飞行编队末尾，二次通过天安门上空呢？飞机不够，我们就飞2遍。70弹指一挥间，新时代的中国早已山河无恙，国富民强。周总理，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2遍了。
1: 201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三军训练，战车浩荡，飞机翱翔。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20余万军民以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欢庆共和国70华诞。万众瞩目，盛况空前。由161架飞机组成的空中梯队，以闪亮的英姿飞越天安门广场，以前所未有的磅礴阵容接受检阅，其中包括歼20、运20、轰6N、空警500等国产新型战机悉数亮相，标志着空军航空兵部队初步搭建起了预警、歼击、轰炸、侦察、运输等机型完备的兵力结构。70年，逐梦苍穹，此时此刻，我们足以告慰先烈，这盛世如您所愿。实力对比悬殊，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如何立刻艰险创造战史传奇？为何毛泽东却指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0: 在开国大典的前10天，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在这篇题为《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开幕词中，毛泽东郑重向全世界宣告，在英勇的经历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这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揭开了空军建设的序幕。而身为人民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早在1949年8月1日便登上了前往苏联的列车。
2: 8月1日，我父亲率领一个小型代表团到苏联去，请苏联帮助咱们建立空军。他们坐飞机在苏联境内一路向西飞，飞往莫斯科。这时候呢，因为我父亲是第一次坐飞机，飞机是苏军的C-47，这个飞机呢比较小，飞的高度也不高，颠簸很厉害。当时我父亲在飞机上呢吐得东倒西歪。后来毛主席见到了海军司令萧劲光和我父亲的时候，还专门问道，说萧劲光还晕船吗？萧司令说，我好多了。又专门问我父亲，你还晕机吗？我父亲也笑着说，我也好多了。毛主席说，海军司令晕船，空军司令晕机，这就是我的干部政策。这算是一个小插曲。经过50多天的谈判，在中苏正式建交后的第3天，我父亲终于拿到了苏联同意援助我们的正式批文。他们除了提供卖给我们各类飞机之外，还将派出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中国空军。

0: 建立一批航校。此时，人民空军最迫切的就是培养飞行员，所以空军建军必须先建校。在开国大典的41天之后，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优先保证了航校建设的人员和经费，从制定方针、选调干部、勘定校址到所有筹建工作，刘亚楼带领空军的创业者争分夺秒地展开，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第一批6所航校全部按期开学，这在世界航空教育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奇迹。1950年。 1950年1月5日，利用东北老航校遗留下来的设备和人员成立的第7航空学校，也在牡丹江正式开课。1950年4月11日，空军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5月9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并正式命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4混成旅。我手中这封则是由刘亚楼签发的3 A 级绝密电报，发向各航校，内容便是成立空军第4混成旅。按道理说，空军的第一支部队不称第一，怎么称第4呢？
1: 我父亲给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起了一个名字，叫解放军空军第4混成旅。当时这支部队的政委叫李世安，他就产生了疑问，他就来问我父亲。我父亲对他说：“叫第一呢，就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的想法，产生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我们空军部队刚刚组建，从第4开始好。” 毛主席在井冈山创建工农红军的时候，一开始就叫红四军。我们空军要把第一军、第一师这些第一的番号留给将来有战功的作战部队。我父亲的这个决定是从全局考虑，希望能够激发调动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调动他们的作战热情。1950年的6月19日。
0: 空军第4混成旅正式宣告成立，这也是人民空军第一支拥有正式番号的战斗部队。6天之后，朝鲜战争全面爆发。1950年10月19日17时30分，夜幕降临，安东，一阵阵车轮的滚动声、马蹄声、脚步声。 在夜色中悄然响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第40军通过鸭绿江铁桥，开赴朝鲜战场。人民空军部队随后也投入战场。1950年10月28日，由空军第4混成旅改编的空军歼击第4旅在辽阳成立，方子毅任旅长，李世安任政治委员。随后。 空军组织和扩建了第2批航空兵部队，共3个旅。10月3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空军部队由旅改师，空四旅正式更名为空四师。12月，空四师奉命率先出征。当时，空军仅有不到300架飞机，飞行员喷气式战斗机平均飞行时间。 不超过15小时，毫无空战经验。而对手则是拥有15个空军联队，作战飞机1200多架。大部分飞行员参加过二战，平均飞行时间达1000小时以上的当时世界头号空中强敌——美国空军及其盟军。出征前夕。
2: 四师礼堂里，欢呼声足足沸腾了15分钟。在漫天风雪中，朱德、刘亚楼直飞前线机场，为出征的4师10团28大队。

面授作战任务。28大队的飞行员是东北老航校毕业的。在如山的信任和重托前，28大队情绪高涨，大家纷纷表决心，宁愿血

0: 线，企图对青川江大桥进行轰炸。作为志愿军后勤保障的生命线，青川江大桥一旦被炸毁，后果不堪设想。面对敌情，志愿军空军第四师师长方子毅令第十团28大队大队长李汉率8架米格15型歼击机起飞迎击。这是志愿军空军首次独立作战。李汉等驾机接近新安州时，发现美 F84型战斗轰炸机正在1000米高度上对青川江桥进行俯冲轰炸。李汉遂率队向美机发起攻击。此时，一批美机从志愿军空军编队上方对头冲过，另一批于右前方向南飞去。李汉迂回到4架美机左后侧400米处，瞄准掌机开炮，将其击伤。人民空军首战告捷。1月29日，美16架 F84 战斗机再次来袭，企图袭击青川江大桥。李汉率2个中队共8架米格15战斗机起飞迎战。战斗中，李汉咬住一架敌机，逼近至400米开炮，当即将其击落。追击中，他又击伤一架敌机。此战，人民空军首开击落敌机记录。在粉碎美军绞杀战的战斗中，空四师在苏联空军飞行员的支持下与美军展开大规模对决，在被硝烟熏黑了的天空中杀出了一条令美军望而生畏的米格走廊。年轻的志愿军空军以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彻底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52年2月10日，被誉为美国空军战绩最高的喷气机王牌飞行员乔治·阿·戴维斯被年轻的志愿空军第四师飞行员张基慧击落，葬身朝鲜战场。戴维斯被击落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远东空军司令韦兰称，这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给在朝鲜的美国喷气机飞行员带来一片暗淡的气氛。从1951年1月21日首开击伤敌机记录，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人民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取得的辉煌胜利，在2年8个月的空战中，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一举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战绩。
1: 在参战前，对空四师这支率先放飞的部队和首次空战，我父亲非常的重视，也非常的谨慎，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空军才成立1年，十分年轻，一下子就被推到了战场上，要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所以风险和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当时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边打边学，逐步摸索空战经验。毛主席在决定让空军入朝作战时，也考虑到了空军的现实情况。为了不给初上战场的空军部队造成更大的压力，毛主席指示道：“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2: 空四师作为新中国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在2年零8个月的作战中，这些年轻的飞行员创造了第一次空战胜利、第一次近战歼敌、第一次夜间歼敌等多项记录，生生打出了一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们来看一份68年前的战报，这是毛泽东在1951年10月2号给该师战报上的批注。刘亚楼同志，此舰已阅，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毛泽东。这份半个多世纪前的空战批示仍字迹清晰，震撼人心。当年新中国的雏鹰们不惧强敌，奋勇作战，血洒碧空，谱写了抗美援朝。

长空壮歌。空一是一个有特殊荣誉的番号，它不仅是编制序列之首，更蕴含着优良的传统和崇高的荣誉。在人民空军建立之初，它长时间保持空缺，达6年之久。1956年，中央军委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师的荣誉番号授予空四师。

0: 从昔日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到新时代严战善战的抢军先锋飞行大队，他们如何不断书写第一的骄人成绩？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如今，在这支英雄部队的荣誉园内，象征着胜利的一字战旗纪念碑鲜红醒目，在飞扬的战旗环绕下，一柄利剑静静地矗立在碑体中央。先烈们用赫赫战功为部队赢得了第一的荣誉，他们把一作为信念的图腾，几代人为之付出鲜血和汗水。祖国用第一为我们命名，我们用第一来回报祖国，这不仅仅是该旅官兵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号，更是灵魂深处的价值追求。
2: 在一大队字典里，只有胜没有败，只有一没有二，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
1: 画面中声音铿锵的小伙子是强军先锋飞行大队原副大队长张威。2013年刚刚来到一大队的张威，就被该旅主楼走廊上的景象深深震撼。
2: 当时我一抬头的时候，看着走廊里挂着全是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我们的对手在哪里？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什么水平？最后我们是该怎么办？当时我处理了很久，深深的触动。在一大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番号真不是讨来的，是真正打出来的，我们后辈人一定要把它给传下去，而且是继承和发扬。
1: 69年来，这支王牌部队南征北战，执行100多项重大任务，伴随着人民空军战略转型的不断深入，这支部队的飞行轨迹越来越远，担负的任务越来越多，大队创造的第一的数量被屡屡刷新，一个个首次记录了大队官兵不断追求第一迈出的坚实步伐。在空军组织的对抗空战比武竞赛中，北京一大队连续4次助力部队夺得团体第一。
3: 从昔日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到新时代严战善战的强军先锋飞行大队，他们不仅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的首次空战胜利、首次近战歼敌、首次夜战歼敌等多次记录，更在新时代军事斗争准备第一线和重大演训任务第一线不断书写第一的骄人成绩，成为尖刀上的刀尖。
1: 201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举国瞩目，上午11时23分，预警指挥机梯队正组成3支楔形编队、12架歼11B 战机护卫机旁。在预警指挥机梯队中担负护卫机角色的是强军先锋飞行大队，这是他们第7次参加阅兵。也正是这支部队诞生于抗美援朝的硝烟之中，创造了人民空军历史上无数的第一，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光荣的任务与使命。
2: 在60多年前，我们旅作为主力的去参加抗美援朝，当时就有5名同志血染长空，年龄最小的是20岁，最大的成了24岁。60多年后的时候，我能作为他们的后辈，把他们的遗骸能迎接过来，我觉得这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我有幸参加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一生的荣耀，况且我还参加了4次。
1: 自2014年至今，连续6年

0: 就该捋为志愿军遗骸回国护航。每一次护航都会有飞行一大队的飞行员参与其中。庄严的对话在万米高空回响，如同穿越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六十多年前，飞行一大队的第一批飞行员们飞赴战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打出了人民空军的赫赫威名。直到现在，那段历史仍然激励着年轻的飞行员们不断拼搏，练兵备战。
1: 我曾一直在空军部队中工作，能为空军建设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自豪。几十年来，我替父亲见证了人民空军的发展壮大而感到欣喜欣慰。
2: 鲲鹏展翅九万里，长空无涯任搏击，正是这种远大的情怀和凌云壮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空军人，不畏艰险，不畏牺牲，为之付出，为之奉献。空天就是战场，升空就是作战。头顶湛蓝天空，肩负起捍卫和平的使命。
0: 七十年，长空铸舰，在战火中诞生、成长起来的人民空军。飞过峥嵘岁月，正以全新姿态在强国强军的新征程上腾飞。从北国云天到南部疆域，从华东机场到雪域高原，纷飞航迹不断向远海远洋延伸，及其作战能力实现新跨越。一代代空军官兵用青春、热血和生命书写强军战歌，他们用忠诚守护空天的每一处航迹，坚决履行使命。国家利益在哪里，空军航空兵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走过七十年光辉历程的人民空军，正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意识、责无旁贷的担当精神，搏击空天的凌云壮志，牢记初心使命，发扬光荣传统，勇于创新超越，努力把人民空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不断创造新的更大的业绩。

0: 你再看看，把你把别人车开走了，清醒了吗？
1: 你开的车，我知道代驾开的，我知道，是代驾开的。
0: 你过来吧，把车开走。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啊，王先生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报警，说他开车出去打球，打完球准备再开车回家时，发现车就不见了。民警调查发现呀，这还真不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
1: 那今天有可能来这边双井那边吃饭，开错车了，把这车留着了，把别人车开走了。你有他电话吗？
3: 事发当晚，王先生开车去打球，结果不仅忘记锁车，还把钥匙留在了车里。等他打完球准备开车回家时，发现车已经不见了。
1: 他叫的代驾，现在这车在这个饭店门口啊，但是另一个客人的车被开走了已经。
0: 现在能把叫醒吗？
3: 民警调查发现，当天晚上，张先生借朋友的车出来吃饭，而停车的地方距离王先生的车不

0: 元。结果张先生聚餐喝多了，叫了代驾，夜色昏暗，两车长得又像，代驾司机没看车牌，结果就把王先生的车开走了。
1: 是你说吗？你再看看。
0: 随后民警来到张先生居住的小区，在地下车库里找到了王先生的车。此时醉酒后的张先生正在车内呼呼大睡。
1: 你把别人车开走了，你把别人车开走了，
2: 清醒了吗？
3: 你开的车？
1: 我知道，代驾开的，我知道。
3: 是代驾开的。
1: 然后明天那个给打电话，给人把这油钱什么的给人赔了。
0: 原来代驾司机开车到小区后，张先生醉意渐浓，因为无法沟通，司机就随便找了个车位停下车离开了。从接警到把车找到，民警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所幸人员和车辆都安然无恙。
4: 有困难找民警，可要是没事总给民警打电话也不行，要是一般人打110自扰，弄不好会因为扰序被拘留。不过这事儿也有例外，家住北京海淀东升的张奶奶今年已经98岁了，她有时候一天就要打5-6个电话，都是打给社区民警丁涛的。
5: 这老人多大岁数？
6: 90多了，他家里边那个长期孤独一个人在家，
5: 经常来是吧？
6: 经常来打电话，一天也要打5-6个电话。这是。哎，大姐来了，大妈，这是我们同事啊，这位是那个咱法制精神的陈记者，跟着我拍工作。
7: 哎呀，你们来了我太高兴了，我现在太孤单了。
0: 下午6点多，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民警丁涛来到98岁的张奶奶家，老人的子女不在身边，日常由保姆照料。由于时常感到孤独，老人每天至少给丁涛打5个电话。
7: 我这次为什么请你们来呢？就是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个照片。
6: 您哪年大学毕业？
7: 我是56年。
6: 1956年，好。
7: 我想把这个照片呢献给学校
6: 当史料啊，
7: 我就找这个照片，我就这里头
6: 啊，
7: 我在里头乱七八糟的。
6: 这不都是照片吗？这是您？
7: 没有，我没有。
6: 您别忘要，我给你拿。
7: 我都找不到。
6: 这都有年代感，
7: 这个、
6: 这都80年代的吧？这就是过去的照片，
7: 嗯、
6: 张老师。
7: 嗯，是。
6: 这不您上学时候的照片吗？
0: 很快，丁涛帮张奶奶找到了70年前的老照片。提起子女，张奶奶一脸心酸，开始向丁涛倾诉自己的心事。
7: 这有一个包，
6: 嗯，
7: 我把这个包啊，这是他们来的时候啊，他们给我看了3次病，完了就要求大夫转院，转院回来就以为我要死了呢，转院回来我也没死，我剩下东西不都是你们的吗？
6: 对，
7: 还走吗？
6: 对。
7: 但是他们想督战，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我那里头装的全是金银首饰，这里谁看没有东西了
6: 啊？那次我看
7: 了，我这里的全是金银首饰，全拿走了。
6: 嗯，你尽量往开了想，有事都跟阿姨说，让她给我打电话都行啊。派出所离您这就直线距离没多远，我就那4层，2层那屋。
7: 那这都是我。
6: 哎呦。就那个蓝白道的就是派出所
7: 啊，
6: 你就记住那儿就行了，反正随时我能来啊。
0: 张奶奶每次给民警打电话排解孤独，丁涛都会认真倾听，耐心安抚，给足老人安全感和情绪价值。
6: 你已经顶级的了啊，您听我的，首先他自信起来，自信您自己就是最棒。
7: 我有的时候在他们面前就装糊涂，不知道，我想算了吧，
6: 人都是难得糊涂，糊涂一点啊，那么清楚不好，
7: 也就算了。
6: 行，我妈爱一个人在家，8000里路云和月，来日方长。
7: 谢谢你们，
6: 没事，应该的。有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需要帮助，
8: 行，麻烦你们，
6: 啊、
8: 谢谢。
6: 啊，行，我给你关门了啊，晚上锁上。
7: 哎，谢谢，
6: 您留步。
4: 最近北京多发雷电、冰雹、大风预警，山区天气更是多变，更是恶劣。即便是这样的天气，有些人为了追求刺激啊，全然不顾，冒险攀爬野山，结果差点遭遇意外。
0: 近日，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在门头沟区清水镇老段木沟村附近，一名女子在下山时右脚扭伤，被困野山，急需救援。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立即出动，火速赶赴现场。据了解， 被困女子已经

0: 已经是第二次从这里攀爬野山。当天，他独自驾车从北京朝阳出发，上午11点从河北省张家口市逐鹿县九龙洼上山。就在当天，门头沟气象台发布雷电、冰雹、大风黄色预警，山间天气条件极为恶劣。这名女子没有查看天气，攀爬到1800米高度时，突然雷声翻滚，闪电劈空，她慌忙折返。 结果因路面泥泞湿滑，脚下一滑，扭伤脚踝，无法站立行走，只能报警求助。根据女子报警时提供的位置信息，10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雨衣、卷身担架等设备，向雨幕笼罩的山林进发。
1: 哪只脚啊？崴了是吧？骨头没事吧？
2: 一个半小时后，救援人员找到了被困女子。只见她蜷坐在台阶上，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救援人员给她穿上雨衣，食物补给后，背着她向山下撤离。
3: 你站下面。
2: 哎，走。
3: 慢点啊，这儿都是碎石。
2: 坚持住，马上到了。
4: 历经3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女子被安全护送到山下。在此也提醒大家，正值雨季，山区气候复杂多变，登山前务必查看天气预警信息，不要攀爬野山，尽量结伴而行。山景虽美，生命更贵，敬畏自然，量力而行。这起救援啊，万幸人没事儿，但是过程实在让人捏把汗，因为个人冒险，10名消防员冒雨跋涉3个多小时，这样公共资源白白的消耗啊，对这类任性野游、光靠劝阻远远不够，必须明确救援费用不该全由纳税人买单，当事人理应为自己的冲动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别忘了，山景虽美，但得敬畏自然，量力而行，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大的负责。
5: 再来关注门头沟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的交警，对于违规货车的执法检查。
6: 刹车手刹手刹，有点紧张了。
5: 甭着急，任豪师傅。哎，这个木头什么情况啊？
6: 这我拉的有点用，
5: 超长。您看超出多少来了？半米得多了吧？是吧？15公分都这么多。 要这么长呢，咱用没办法呢。
6: 那你还这么拉过去啊？
5: 就没多远，前面就有一公，不到1公里吧。
6: 我跟为什么拉您知道吗？
5: 知道。
6: 这个木头啊，你拐弯的时候你看不见后边，车转过去了，这木头还没过去呢，梆一下就扫人脑袋了。所以开的慢。怎么着也有盲区，下回不能那么拉。
5: 这辆小货车拉着一整根木头探出车厢外一大截，被交警拦停。
6: 交警在随后的检查中发现，车牌安装不规范，故封装置不全。
5: 咱这车牌前面4个扣都在呢，对吧？
6: 车牌是正常状态，咱来后面车后绕一下。您看您车后这个牌，有什么区别没有？看出来了吗？
5: 看出来了，有3个，那是绑的。
6: 一共4个扣，3个没带，然后您用铁丝绑着，这还放了根绳挡着这。这绳是干啥使的呀？
5: 铁丝拆喽，
6: 好吧，把那扣回来，咱换上，然后把那个绳给拿下来，那把那 Q 都给挡上了。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咱们这3200元处罚。 还有一项是这个机动车载货长度超过规定，咱们这1分100元处罚，好吧？共计是4分300元。这反光条我这就提醒您了啊，咱警告一下，好吧？这就不处罚，这200元的处罚啊。行，这么着，您去吧，路上慢点啊。
0: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的交警针对货车上路的违法行为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
6: 你好，咱知道为什么拦您吗？
0: 车头也超了，车尾也超了，咱拉的这个东西，啊，一旦小电动或者说摩托车追你的尾，那就是生命危险，对不对？对对对，严重的安全隐患啊！我这辆小货车满载螺纹钢筋，大幅超出车身，眼看被处罚，司机抱着侥幸心理，试图向交警求情。《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95条第5项啊，依法作出100元记一分的处罚。
0: 是不是不行啊？当然不行了。您看看您这个情势，扣1分了啊！
8: 我这大本，
0: 我知道您是大本，A2的本啊，那也得扣。您的违法行为和处罚挂钩，而不是因为你的本和处罚挂钩。
4: 随后交。

0: 交警在行车过程中发现前方一辆满载建筑材料的小货车，货物悬出车厢外，十分危险。
1: 门头沟交警啊，咱拉的是什么呀？
2: 方管。
1: 方管。
2: 对，就从那个九园这儿过来的。
1: 九园这里过来的，
2: 对对对，
1: 到这儿。有一段山路了啊，您这样肯定是不安全啊。您看，没有任何支撑点，咱要明白，咱这么拉。一定要长记性，
2: 行，
1: 不允许的啊，太危险了。
2: 行，
1: 快到目的地了是吧？
2: 啊，
1: 一定要缓慢开。
2: 哎，好嘞。
1: 打着双闪进去，这是村路啊，不要剐蹭到任何行人啊。
2: 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95条第5项，机动车载货长度超过规定，依法作出100元罚款、记1分的处罚。尽快驶离吧啊！
2: 啊，好，谢谢啊。
1: 注意安全，打开双闪啊。
0: 随后，交警又拦下一辆面包车，车顶绑着一根长管子。面对交警做出的超长处罚，司机竟然提出别扣分的要求。
2: 你别犯分了，你罚100块钱得了。
1: 不行啊，
3: 这长别装不下，
1: 不能换个车拉吗？
3: 没有别的车，
1: 没有别的车了，
3: 这就是小货车。
1: 缠这个绳儿
3: 啊，
1: 这可不行，这绳儿可不行啊，确实不能这么拉啊。
3: 使完以后，剩下的我给退回去。
1: 超长了啊。
3: 下次注意行了。
1: 机动车载货长度超过规定，100记1分啊，学分吧，好吧，争取学点分回来是吧？上道路行驶啊。
0: 当天，门头沟交警共查获货车各类违法行为10余起，交警提示广大货车驾驶员严格遵守货车通行管理规定，合规上路，文明营运，共同守护城市道路通行安全。
4: 加完油就跑，这400元是把自己的人格也加进去了吧？这一幕发生在广东汕头，司机在加油站加完400元油之后呢，趁工作人员不备，一脚油门逃之夭夭。目前加油站已经报警了，为了一箱油钱，把车牌号和所谓的英姿永远留在了监控里。这种掩耳盗铃式的逃单呀，除了给自己留下一个案底，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性价比。奉劝这位司机早点去结账。别的司机也别效仿，别让自己成了下一个逃单网红。叫几声妈就哄走160万，这亲情价也太贵了。北京一位60岁大妈在养生会所被干女儿跪求办卡，消费了160多万。大妈说自己没钱，是店员把办信用卡的叫到店里直接操作的，一句小孩不容易让她心软了，掏空家底儿。这种针对老年人的营销啊，打的就是情感陪伴的幌子。建议大妈们记住，真孝顺的孩子不会让您背债办卡，更不会让银行上门催债。下次再遇到这种跪求你花钱的所谓干女儿，直接打110报警，那是在救她，也是在救您自己的养老钱。临终托付加赠送房产，这剧本写的比职业编剧还敢编。上海一位直播跳舞的张女士遇到自称身患绝症的金融霸总，对方呢先送名包要垫付运费，后来呢又托付母亲，并且要赠送房产，用各种手续骗走了张女士近6万元。民警一查，嫌疑人不是什么霸道总裁，而是房产中介，用这套 PUA 话术啊，已经骗了100名女主播。又是深情霸总，又是临终托孤，这其实是披着爱情外衣的精准收割。别忘了，天上掉的馅饼啊，不是铁饼就是陷阱。但凡交友涉及到让您垫资交费的，请立刻清醒，他不是在考验您的真心，而是在考验您的智商。近日在成都，25岁的雷某某啊，在路边恶意踩踏猫咪尾巴致其骨折，这一幕被监控拍下来。民警迅速介入调查，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能对弱小生命下此狠手，暴露的是戾气，挑战的是公序良俗，处罚不是终点，如何让这样的人学会尊重生命才是更大的课题。这哪是囤货呀，这囤的分明是安全隐患。最近在海南海口，一位80多岁老大爷啊，在小区一楼住房和楼道里常年累月堆放了捡来的废品，味道比废品站还冲，邻居连窗户都不敢开。社区网格员上门劝阻，却面临一个难题，这房子是人家私人空间，没法强制清理。一边是老人所谓的收藏自由，而一边呢是邻里之间的呼吸之痛。 这事儿光靠劝恐怕是劝不动陈年旧味儿。

0: 法律确实不好进私宅，但卫生和消防隐患已经越界了。或许换个思路，不是去请走他的宝贝，而是想办法给老人找个更好的情感寄托，让他主动断舍离。毕竟安享晚年不是让整栋楼都陪着他收藏晚年呀。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也就分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088-9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前不久有猎头找到我高薪挖我去别的公司，我相信的对方就主动提交了辞职申请。离职后我才发现，这个猎头竟然是公司人事部员工假扮的，为的就是诱导我主动离职。请问我该怎么维权呢？
1: 该公司的行为属于欺诈式软裁员，陈先生可以依法维权。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采用欺诈诱导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手段，迫使员工主动离职，以规避法定赔偿义务。 该公司啊虚构猎头身份，刻意制造高薪假象，致使陈先生在被欺骗的情况下提交了辞职申请。该离职啊不是陈先生真实意思表示，公司的行为呢已经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陈先生可以收集于猎头的沟通录音、聊天记录、人事身份证据、辞职材料等，先与啊公司协商。 如果协商不成，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该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观众吴女士在电商平台经营一家美妆店铺，最近她发现呀，有一家科技公司经营的
0: AI 写作工具能让批量代写虚假的种草笔记，导致吴女士店铺的客流被抢走。吴女士想问问，这种代写虚假笔记的 AI 工具构成不正当竞争吗？
1: 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虚假用户评价，帮助他人实施虚假商业宣传。该公司专门售卖批量生成的虚假种草笔记以及好评的 AI 工具，帮助同行制造虚假流量，抢占。 正常经营商家的客源，扰乱公平的电商竞争秩序，该行为啊违背了商业道德，直接导致吴女士美妆店的客源流失、利益受损，两者之间呢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为啊技术不能成为规避责任的理由，该公司没有尽到合规义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32-616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钱没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5: 了，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7: 两袖清风，
8: 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一路辛
9: 苦，恭喜于大人。
10: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

0: 带些绢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千主政地方十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2: 乡亲们
1: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3: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这北京啊，一处建成了20多年的老旧小区，楼宇外墙脱落，业主私家车正好被砸了，砸穿车窗和玻璃。事发又在凌晨，又赶上降雨，这车里进了水，这事儿找谁索赔呢？是物业公司还是停车管理公司呢？咱们来关注接下来这起索赔诉讼。
1: 替代交通工具费用800元，这些呢都等于都是有法律依据的，然后车内物品损失合计是。 2320元，这是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起侵权纠纷案。原告曲女士，她的小轿车在小区停车场受损严重，前期和物业停车场多方沟通，协商赔偿无果后，曲女士将小区物业及停车经营方诉至法院。
2: 9月6号，我把车停到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 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的，停进去后呢，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我还以为是谁给我砸了呢。惊
1: 魂未定的曲女士快步走到车辆旁查看，眼前的景象让她心头一沉。 车辆的受损程度远比当时第一眼看上去更加严重。
2: 后来我再一看，我那车，因为我是一个高尔夫加旅，我是有天窗的，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然后车内呢全是有那个大的那个砖头，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全部脱落到我那个车的后座，还有主驾，还有挡风玻璃，前仪表台上面也是有一个挡风砖头。
1: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通过调取停车场监控后，锁定事发源头。当天凌晨4点，小区3号楼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大块砖石从天而降，精准砸中了曲女士停放的车辆。而当天北京持续降雨，破损的车辆就这样露天放置了长达12个小时。
2: 因为那天呢，整天就是下雨。
3: 等于是从凌晨应该是4点多钟就开始降雨，等于我那车呢在那块停着呢，就一直没有被人发现。后来我那车呢也是里边全都是被雨水给那个浸泡了，就等于有一2次伤害嘛。
4: 昨天拆了一半，然后今天还拆着呢，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到里边都得清干净了，然后那个再给他们报价。 都什么东西坏了？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事后，经
1: 4S 店全面定损维修，整车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由曲女士自行垫付。

0: 随后，曲女士找到小区的物业和停车场的管理方要求赔偿，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1: 物业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因为我还同时还打了123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0: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0: 曲女士表示，她按月缴纳停车费，双方成立有偿保管合同，停车场负有定时巡检、雨天防护的义务，长达12小时疏于巡查，直接放大车辆泡水的损失。
1: 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场经营主体，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进一步扩大车辆及物品的损失，存在明显的管理过错。
0: 面对曲女士的索赔主张，被告物业公司当庭提出抗辩，质疑现有证据无法完整印证坠物与车辆受损的因果关系。被告称自行做过风力实验，大块外墙坠物无法飘至车辆停放的位置。
2: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然后这个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这个相应的这个停车方负责。然后这个关键是从这个原告提交的这些证据来看，就是我们回去也做了实验，就是以这么大的砖块，无论是10级风它也飘不到5米以外。
3: 掉落的物品确实是
2: 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砖眼，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5米以外，我想12级风也到不到。
0: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4: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他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他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5: 因为我们在这块有这个看管义务，但是我们这块没有说是墙上吊砖啊，包括这个楼上真正说是给人造成伤害，我们是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就是这么简单。
0: 针对车辆泡水造成的二次损伤，法官明确，收费停车场并非毫无责任，有偿停车对应的是完整的安全保管义务。
4: 停车场的管理人，他作为停车场的经营者、管理者，他如果因为他的没有注意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话，造成车辆的损失，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0: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做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4: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0: 庭审结束后，记者也前往事发小区实地走访，不少居住多年的居民向记者反映，楼栋外墙脱落早已是小区常年存在的安全隐患，可居民多次向物业反馈，却只得到简单的敷衍处理。

0: 经常时不时的掉，时不时拉一些那个警戒线，掉了拉警戒线。
1: 那刚才这小哥说，
2: 看到了吗？这都是
0: 搞完卫生又有的，这应该是。
3: 你看我那个遮阳棚，我炸的。
0: 哎，你别站这儿了，别一会儿再掉。
4: 居民介绍，小区建成已有20年，外立面整体老化，此前坠落的墙砖已经砸坏过楼下的电动车，物业始终没有翻新外立面，治标不治本，所有居民的日常进出都提心吊胆。
5: 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它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出了人命，你再赔钱也没有意义。
4: 针对老旧小区物业普遍存在的侥幸管理问题，法官也做出重点警示。
6: 对于物业公司来讲，他们应当更加实质性的去做一些维护和管理工作。对于已经发生过这个墙体脱落的这个小区来讲，他们更加应当注意去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因为一旦有这种高空坠物的事情发生，那么它就不是一件小事，它对居民的安全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所以我建议物业公司去严格的排查，去做好相关的这个维护工作。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应当及时的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而不是说置之不理。
4: 目前属地相关主管部门已联合介入处置，督促小区开发商与物业协同推进楼栋外立面全面检修翻新整改，从源头彻底消除高空坠物的安全风险。
7: 安徽阜阳一位宝妈不慎把钥匙、手机还有宝宝一起锁在车里，高温天这密闭车厢，这孩子哭的是满脸通红，浑身是汗。这时候有人开车往返20公里送宝妈回家取钥匙，有人呢拿来扇子给车里的孩子呀扇风降温，还有人撑起雨伞遮挡烈日，直到宝妈取回钥匙打开车门。这救助有理性有温度，但是这粗心宝妈呀也得长点心，不能每次都靠热心人呢。推着婴儿车的宝妈却被堵在了无障碍通道口，只能自己抬电瓶车挪道。这一幕发生在宁波的方桥地铁站。从视频里您看啊，这无障碍通道的出入口被电动车堵得是严严实实。宝妈说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地铁工作人员也表示很无奈，说设置过提醒牌，2小时巡视过一次，但是效果都不理想。无障碍通道这几个字分量很重，它不只是一条普通通道，是轮椅使用者、推婴儿的家长、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出入的生命线。占用无障碍通道堵住的不只是路，更是城市的良心。27公斤的黄金价值2700多万，国内案值最大的黄金盗窃案告破了。两位高校研究生，一个曾经是医院职工，一个是软件公司经理，如今都沦为了阶下囚。童某和王某曾经是令人羡慕的高材生，毕业之后呢，有着体面稳定的工作，但是网络赌博像一只无形的黑手，把他们拖入深渊。王某输了100多万，童某更是欠下了700多万赌债。走投无路之下，两人合谋策划了这起惊天大案。作案手法确实所谓的专业，关闭80路监控，格式化数据，坐网约车逃亡2000多公里，最终在边境被擒。这哪是高智商犯罪啊，这分明是高学历走绝路啊。再精密的计划也逃不出法网恢恢。看来有些人读书读到研究生也读不懂所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目前北京已经进入汛期，为强化协同处置联动机制，近日北京西城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一场防汛综合演练。
8: 运用抛投器将绳索投至对岸。
9: 此次演练背景设定为城区持续强降水，西城区莲花河水位超警戒线，淹没桥梁，对岸有多名群众需要转移。接警后，广安门消防救援站作为水域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8: 出发！整个系统以树干为锚点，运用绳索、滑轮、安全钩搭建高架索道。
9: 由于桥梁已被淹没，传统涉水救援无法实施，救援人员果断采用绳索横渡救援技术，架设起空。

0: 中生命通道。
1: 两岸人员协同配合，牵引绳索，逐一转移被控人员。
0: 救援人员利用横渡滑轮与牵引绳，以仰卧的姿势向对岸前进，依次将多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横渡转移任务刚刚收尾，对讲机中突然传来新的警情，一名群众不慎被冲入河道，急需救援。救援人员采用活饵救援技术，快速接近落水者，从背后实施有效控制并固定。岸上队员协同发力，将入水救援人员与落水者一并拉回岸边安全区域。随后，救援人员还展示了探杆技术、抛绳救援和水域机器人救援等水上救援方式。本次演练分多点位同步进行，在什刹海后海游船码头，演练模拟湖面风浪渐起，受大风暴雨预警影响，一艘游船在返航途中突发动力故障，两名游客不慎落水。接警后，什刹海消防救援站水域救援队立即赶赴现场。

0: 湖区风浪较大，游船故障无法靠近，救援人员果断采用橡皮艇与水面机器人协同作战，橡皮艇劈波斩浪，快速向落水区域突进，水面机器人小巧灵敏，可远程操控，不受风浪限制，迅速抵近落水者水域，将两人营救上来。西城区平房院落多，在一处胡同平房内，演练模拟短时强降雨导致一栋房屋局部坍塌，两名人员被困。接警后，较长口消防救援站迅速派遣救援人员赶赴现场。
1: 顺利打开救援通道后，将第一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
0: 经过紧张作业，救援通道被成功打通，两名被困人员被安全救出，并移交给医护人员。
2: 车辆驶入积水区域后进水熄火，驾驶员被困车内。
0: 随后演练还模拟地下车库受强降雨影响严重积水，一名群众被困车内。接警后，前进消防救援站第一时间对积水区域开展漏电检查及结构安全排查，采用电动破拆工具对被困车辆车门实施破拆，解救出被困人员。据了解，此次演练紧贴西城区防汛工作实际，全体参与演练人员坚持先观察再作业保安全的作战原则，全面检验了消防救援队伍的训练成果，强化了协同处置联动机制。
3: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跟丈夫感情破裂，准备离婚，现在已经分居了，但他不想离婚，还经常跟踪骚扰我，甚至半夜到我住的地方敲门辱骂，扬言报复。请问我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吗？
5: 可以的。根据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同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第一，有明确的被申请人；第二，有具体的请求；第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陈女士丈夫的跟踪、骚扰、辱骂以及威胁等行为，已经使陈女士的人身安全面临现实危险，符合法定申请条件。建议陈女士及时收集相关证据，然后呢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
3: 观众王先生因为上班要迟到啊，就把车临时停在了写字楼停车场主干道交叉口。他上楼打完卡，下楼来挪车，没注意物业把车轮已经锁了，导致车轮损坏，修理费花了10000多。物业说呢，

0: 王先生是违规停车，拒绝赔偿。王先生想问问，他可以向物业索赔修车费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物业公司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0: 擅自将王先生的车轮上锁，管理措施明显不当，并且物业公司在锁车后没有明确及时告知王先生，导致王先生没有注意到车轮被锁就启动了车辆，竟然呢造成了车辆损坏。物业公司对该结果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王先生违规停车，并且发车前没有检查车辆的状况，自身呢也存在过错，应当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4: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5: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4: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5: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4: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3: 相信我，
4: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2: 一锤破壁，迷墙开天。
6: 我是因为任素汐，我很想跟他合作。
2: 同台飙戏，默契相伴。
7: 我们俩基本没磨，我们俩太像了。
2: 七朝刻石，云居序章。
8: 天降神木铸剑寺，房山人没有不知道的。
2: 笔墨藏巧，暗蕴深意。
8: 藏字简笔，也寓意着将宝藏埋葬起来。
2: 周四晚21:05，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3000片止疼片都压不住的离奇头疼，病根竟然不在头。
1: 我每天都在疼，从一片加到两片，从两片加到三片，三片加到四片，四片加到五片，直到我一天吃8片。
2: 有用吗？
1: 没有用。
0: 各种器官闹毛病，根源竟是同一处。
3: 心慌，忽然没食欲了，或者老是反酸水、便秘、血压的波动，大概率也是由于我们出的问题。
0: 一个好枕头如何改善全身问题？
4: 这个颈椎枕放的位置啊，可能99%的人都放错了。
0: 养生堂离奇头痛是神经在喊救命，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一袋，您猜猜是什么呢？我邀请第一排的观众吧，您先掂一掂啊，但是不允许打开看。阿姨您掂一掂啊，再传递着掂一掂。我这一袋子宝贝啊，我让现场第一排的阿姨都来掂了掂，问问大家，您觉得这一袋子有可能是什么呀？
5: 我觉得是盐。
2: 那您觉得如果是盐的话，这些盐它有多少？
5: 1斤半到2斤。
2: 1斤半到2斤，挺沉的，挺压手的。但真实的答案是什么呢？我这个宝袋里面它装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药片。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0: 叔叔阿姨还有我们年轻的小伙伴都发出了不可思议的声音。这个沉甸甸的整整一兜子药片，它一共有3000片，这是3000片止疼片。这3000片止疼片它属于一名头疼的患者。非常遗憾的是，3000片止疼片没有止住他的头疼。这种诡异的头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患者张女士，欢迎张女士。很难想象那么年轻那么漂亮的一个姑娘竟然跟这3000片药能有那么紧密的关联，这真的是属于你的。
1: 是的。
0: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头疼好像我们都经历过，不会感觉有那么严重。
1: 我今年43岁，我是从20岁的时候就开始头疼。当时刚开始头疼的时候不要紧，只要一疼起来吧，我吃一片去痛片就可以了。然后后来严重了，从以前的偶尔疼一直持续到后来我每天都在疼，从一片加到2片，从2片加到3片，3片加到4片，4片加到5片，直到我一天吃8片。
0: 有用吗？
1: 没有用。我头疼起来就是恶心吐，脑袋就嗡嗡的，不能见光，眼睛流眼泪，就和炸了一样。后期胃也不舒服，胃胀反酸特别严重。我基本上就是每天都在床上。
0: 我怎么感觉听上去你这一天啥事儿也干不了呢？
1: 对啊，就严重影响我生活，基本上都在床上躺着。有时候疼的真的想撞墙，真的就想晕过去，说晕过去就不疼了，实在疼的就受不了了。
0: 结果还真的晕过去了。
1: 真晕过去了。有一天就是在家呢，然后我就去厕所，头疼了嘛，然后我就去厕所，从厕所出来我就站起来那一刻直接就倒了，就120把我拉到医院去了。当地我们医院查，各种检查都没查出问题来。
0: 这各种检查包括什么呀？
1: 头部各种核磁都做了，然后刚开始还说是怀疑心脏有问题，然后还做了心脏造影，也没查出来。哎呀，说这日子怎么过呀呢？还能每天躺到床上什么也不干吗？然后家也不管了，孩子也不管了，不能听见人说话，还不能拉开窗帘，都和疯了一样了。比如我头疼的时候在床上躺的时候，有人从我这边路过就走动一下，我都觉得
0: 地动山摇。
1: 对，脑袋就和炸了一样，眼珠子都和快要凸出来一样，眼眶骨疼，
0: 难以摆脱的头疼。
1: 对，各种疼痛片我都试过，
0: 找不到原因的头疼。3000片止疼片止不住的头疼。
1: 对，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我们特别庆幸的看到，就是张女士现在的状态是好的，所以最终肯定还是找到了原因的，且找到了解法。但是一环一环的问号背后，这些答案都是什么呢？我们让张女士先去休息一下，请上我们今天的专家老师们，谢谢。咱们先休息一下。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科的主任杨立强，主任医师何亮亮，副主任医师赵文兴，欢迎三位。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普林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Omega 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热烈的掌声欢迎三位老师。刚才那个开场对于我们现场的观众而言还是挺震惊的，因为3000片止疼片真的太多了。杨主任，就是日常咱们临床门诊的过程当中，头疼的患者他多吗？这占比到底有多大呀？
2: 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啊，头疼的患者比重非常大。我们做过统计啊，国内18岁到65岁之间属于高发人群。那么他的发病率是在23.8%，相当于1/4的人，就每4个人就有一个头痛的，而且是慢性头痛的，
0: 几乎是全人群覆盖。
2: 对，
0: 头疼挺烦人的，也挺难缠的，但是好像不像张女士那么严重。又止不住，牵连又广。
2: 对，这种的话其实我们叫做原发性头痛，找不到原因啊。同时的话呢还有伴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就像我们张女士胃不舒服，有的时候头晕心慌，消化系统有问题，甚至有时候血糖还有波动，有的还有失眠。其实这也是一个这种类型头痛病人的一个特点。
0: 这种诡异头疼的原因到底出在哪儿了呢？我们准备了一个

0: 小道具，咱们跟着专家老师来一起探秘一下。
1: 就像刚才杨主任说的，说这么诡异的头疼，这么诡异的症状，全身系统的症状，究竟原因在哪里？其实我们一个身体上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组织和器官，是我们非常熟悉又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脖子。我们常常认为我们脖子就是有几块骨头和几个椎间盘，所以我们认为我们颈椎病就是骨头不好，椎间盘不好。其实我们颈椎里有大量的神经，分布到我们全身的各个地方。所以当你面临头疼又全身各种的不舒服，心慌胸闷反酸胃胀，这时候你要考虑你的病变可能是来自于颈椎。
0: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判断，有没有什么测试的方法能帮大家去确认一下我这些特别难受的特别异常的症状也是这个地儿出问题了？
2: 其实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拿两个小棍儿就可以测出咱们这个脖子有没有问题。我看咱们观众都已经把这个小棍儿都顶上了，我下去先挑看哪个观众有问题。
0: 好的啊。
2: 好，这两根小棍儿，一个是贴在这种耳屏前方，就是这个耳对耳前面这个小骨头往下垂一条线，然后呢和你这个肩峰的前方，大家可以摸自己这个肩峰前边呢，这个骨头最前边给它往上垂直的延伸一条线，然后呢你去侧边看它，看这个小棍儿它们之间这个水平之间的距离有没有重叠。这位阿姨侧面在看的话，它是基本上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她这个颈椎啊，我们通过这个测试可以初步的证明她可能颈椎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一位阿姨呢，大家从侧面看是不是这个蓝棍儿靠后，然后粉色的棍儿靠前，是吧？
0: 对，
2: 那说明这个病人的话，她是这个头是有点往前探的，那这种呢可能是颈椎就有问题，偏差有个一公分，说明是有点问题了。如果3公分、5公分，说明问题就更大了。除了这两根棍儿呢，我们还可以摸摸自己脖子后边富贵包，大家都知道吗？摸摸自己脖子有没有？其实有富贵包的也是颈椎容易有问题的。
0: 有富贵包的要注意哈，两根线距离比较大的也需要注意了。所以我们测出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想要提前获取答案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知道今天这种特殊的脖子的问题它到底是什么，还有我们的解决方案了。我们先请两位阿姨去休息一下，谢谢两位阿姨。三位老师为我们揭晓一下吧，张女士遇上的这种诡异的头疼背后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刚才我们的测试和观察出来的这个脖子出现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1: 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小测试呢，其实就是为了看我们的颈椎反弓这个问题，而张女士的刚才的所有的症状就是因为颈椎反弓导致的这些全身的不舒服还有头疼。我们认为好的颈椎呢是这样子的，这么我们能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弧形，我们称之为 C 型 ABC 的 C 型，我们可以看到，哎，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弧形。但是当我们颈椎开始变得不好的时候，就变得颈椎曲度变直了。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颈椎曲度的变化是颈椎曲度反弓。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常的颈椎是一个向后的一个 C 型的弧形，当我们颈椎反弓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个 C 型完全就是向相反的方向形成一个低头的动作。
0: 张女士遇到的问题其实是颈椎反弓。
1: 对的对的，是颈椎曲度反弓。其实大家可以跟我做一个动作，你们就能感觉到颈椎曲度反弓你的脖子有多么的不舒服。大家可以伸出你的食指这个手，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轻度的弯曲，这正常一个曲度。我们现在感觉一下这个正常曲度是很松弛的，那你慢慢推它，推得变直的时候能感觉到这叫颈椎曲度变直，已经感觉到你手指已经变得比较僵硬了。你再继续推它的时候反弓再推，你能感觉到颈椎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紧了，所以会觉得脖子非常的难受僵硬。
0: 但是我其实在那个张女士的描述当中，我觉得好像脖子疼不是她第一位的困扰，反而是其他的一些难受的症状，比方说头疼，比方说脾胃的不舒服等等这些。
3: 我们知道啊，张女士又头痛，然后又有一些其他的心脏啊、心慌啊、头晕等等这一系列症状，包括消化系统，实际上最关键的是压迫了两个神经， 一个是颈二神经引起的顽固性的头痛，另一个是植物神经受压之后就会引起我们其他。

0: 他的一系列跟头痛不相关的，但是也很难受的这些症状。
1: 杨主任，您看我们已经把脖子这一段的解剖结构给您展示出来了，到底刚才说到的那个颈二神经还有植物神经，他们是怎么迫害其他的地方产生问题的？
0: 我们颈椎有八对神经，其中啊第二个非常重要，它的话呢不往下走，它往上走，跑到我们那个后枕部头，所以啊如果这个颈二神经受到刺激之后啊，它不会胳膊麻手麻，它会什么？它会出现头痛。我反弓之后压到颈二了，那么它一定会出现头的症状，这是第一个。那么植物神经也是从我们颈椎出来的，那包括迷走啊、交感等等。那么它往下走，往下走的话，支配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脏器。第一个脏器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其实心脏的这种神经支配啊，绝大多数都是由我们叫颈交感神经来支配的。由于反弓老刺激交感神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心慌，我就会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是我做任何的检查，心脏所有的检查都正常，它的不舒服有可能是颈椎刺激交感神经造成的。
1: 除了心脏听它的指挥，还有其他人也听它的指挥吗？
0: 还有第二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消化系统，这个胃今天突然没食欲了，或者老是反酸水，
1: 对，
0: 胃肠镜都没事，这个时候大家想有可能也是刺激我们颈部的交感神经造成的它不舒服。再往下走是哪儿呢？就是直肠啊、结肠啊、这些，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常见的问题，如果老刺激它，就是便秘。有的时候，我突然一下这段时间便秘，这段时间消化不良，这段时候大便不成形，这个时候如果找不到原因的话，大概率也是由于我们植物神经出的问题。
2: 颈椎病引发的头痛是因为病变刺激了脊神经，尤其是颈二神经，导致后脑勺到头顶的剧烈疼痛。而张女士心慌、失眠、呕吐等症状则源于另一条大家不太熟悉的线路了。在颈椎前方分布着植物神经，管的是心跳、血压、胃肠蠕动这些自行运动的功能。颈椎反弓后反复刺激植物神经，全身反应就跟着来了。张女士由于颈椎反弓导致两根神经同时受累，这才出现了那么多看似不相关的症状。
0: 最后一个再补充一下，大家知道吗？我们全身所有的血管，所有的血管它的收缩啊，都是实际上都是由交感神经来支配的。所以当它一紧张的时候，我们身上的血管会收缩，收缩之后会产生什么？血压的波动。我遇到过一例病人，70多岁，我们叫她张阿姨。她头痛的同时啊，她伴有心慌，而且的话每一次头痛啊，她的血压有增高增加，每一次头疼她就一量血压，哎呀170、180，她就会认为是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疼。然后心慌嘛，她就会认为是我心脏病引起的头疼。那么她每次犯病都去医院查，就所有的检查都查过了，没有查出任何心脏的问题，她平时血压就是正常的，她这时候头疼才高。那么她有两次头疼非常重的时候，就人就倒在地上了，就是人事不醒，然后赶紧拉车打120往医院急诊科去抢救嘛。但是这两次无一例外啊，从家到医院的路上人就慢慢就好了。
1: 苏醒了，
0: 就苏醒了，然后到了医院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植物神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经，如果它偶尔的紧张，它就收缩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它不紧张了之后它就会恢复正常。但如果我这个刺激持续存在，那我的血管就会持续收缩，持续收缩之后可能我的血压就会持续增加。但是这种血压高，高血压跟我的原发的那种高血压还不一样，因为是它造成的。
1: 降压药有用吗？
0: 降压药一般来说有一部分用，但实际上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话是要把它给解决掉。
3: 其实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当你在临床上所有检查都没问题，你依然感受到各种不舒服，你这时候强烈提示您要考虑可能是植物神经功能不好。那么植物神经的家在哪里？就在颈椎。
1: 神经的发射器在我们的脖子。
3: 是
1: 的。因为刚才听完了杨主任您说啊，我就是觉得就是颈二神经再加上这个植物神经，他俩管的事儿有点太多了。但是其实就是我的感觉混乱了嘛，如果我不管的话，这个会有严重的后果吗？
0: 其实如果不管的话，后果还是蛮严重的。不论头痛啊还是植物神经的相关症状啊，大概分两个阶段。早期的话刚出现，我们叫一个

0: 个亚健康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你去做任何的检查都正常，为什么呀？因为是神经功能出现了紊乱了。但是呢，如果我早期我把那个工作压力减轻了，我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理疗，这儿好了，这些症状都能缓解，是可逆的，我们叫亚健康状态。
1: 嗯，
0: 啊，但是的话，如果这块我持续的不缓解它，一直都在受刺激，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什么？持续的高血压，持续的胃病，持续的高血糖，持续的失眠。这个时候就从功能性的慢慢就会演变成什么器质性的啊，这个时候真的就会出现胃溃疡，真的就会出现持续的血糖高，然后顽固性的高血压，那么血管就会出现什么，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甚至栓塞。所以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这种情况，大家务必引起重视，啊，早治疗早干预早解决它，以后会非常好。千万不要说，哎，反正我没什么病，我做什么检查都正常，我说放任自流吧。这个时候一定会出现一些器质性病变，甚至出现脑血管疾病，甚至出现心梗、脑梗等等，都是有可能的。
1: 明白。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颈椎反弓，就是我们神经的发射器，它受到了干扰。从你感觉错乱，就是你觉得胃不舒服、肠不舒服、心脏不舒服，然后到真正产生胃病、肠病。心脏病它之间是有通路的，
0: 对，没错，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我们神经的发射器出现问题，我们发生了颈椎反弓这个问题呢？我还得回来问问张女士啊。如果您现在反思一下的话，您觉得这个颈椎反弓在您身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我觉得是上学低头
1: 学习
2: 然后参加工作也是低头，严重了以后我就不上班了，就在家里，其实也是低头玩手机。觉得这是慢慢的变成这样的，它不是说一下子反攻的。
1: 日积月累是吧？
2: 对对，
1: 明白。所以总结的话就两个字，低头。
0: 没错，我们颈椎反攻啊，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什么？长时间的低头。
1: 低头和低头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呢？什么样的低头危害会更大呢？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分辨什么样的低头更伤颈椎，今天现场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同时我们要请上三位现场观众，您就现场模拟一下您在家是怎么玩手机的。三位老师会为您贴上标签，看看您的低头有多伤脖子。
3: 不同程度的低头对颈椎会造成怎样的伤害？广告之后马上播出。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特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 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好视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010-96168-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颈椎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我们今天这个测量设备准备的特别齐全哈，不一样。这样的低头族，咱们这个脖子的风险到底有多高呢？赵老师，我们需要怎么做？
1: 那就请亮亮和主持人量一下，就是把，对，放在这儿。你看上面这个是度数，然后根据每个阿姨头低的这个角度来跟它重叠，咱们看看每位阿姨大概是多少度。哦，
0: 我们来记录一下每位阿姨低头的程度。第一位阿姨，
1: 差不多。
0: 30度，
1: 差不多30度。
0: 我们记录一下第一个30，第二位阿姨，第二位阿姨这脖子挺直的呢，感觉15，差不多15度。
1: 差不多15度。
0: 我们再来量一下第三位阿姨，
2: 这真是低头看手机。
0: 阿姨，您这有45度了。阿姨平时在家就这么看的，看来这意味着什么呀，赵老师？
1: 我特别想给三位阿姨先把奖给颁了，先放在他们旁边，可
0: 以吗？好呀，还有奖？
1: 有奖品。
3: 一位阿姨的，得给我平时健身给一桶。
0: 不同的低头族面临的是不一样的颁奖，不一样重量的水。挺锻炼赵老师的。赵老师解释一下吧，这怎么回事？
1: 奖已经颁完了。其实这个我们这个低头的这种严重程度呀，和你这个颈椎其实承受的重量，这个都是经过科学统计的。比如说低头15度、30度和45度，这个相当于你颈椎分别承受的重量是多少呀？12公斤、18公斤和22公斤。你低头其实30度相当于我们看手机的这么一个角度，
0: 是的。
1: 45度呢，相当于我们在桌子上看书的这个角度。你长时间的这个低头，其实就相当于在你脖子上挂了这么重的水。所以说我们脖子承受的重量，如果你低头的话，你角度越大，它承受的重量越大。
0: 阿姨，您是低头最轻的啊，您是刚才的那个15度其实是最健康的了。您愿不愿意去尝试搬一下这个水的重量？
4: 我试一下。
0: 试一下。
4: 拿不起来，拿不起来，
0: 拿不起来。所以我们想象一下，才15度，脖子的承重，脖子可以承住，但是阿姨已经拎不起来了。
1: 对。
0: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位阿姨。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颈椎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阿姨，您是刚才30度角习惯看手机的，您知道30度承受的脖子的重量就相当于这两桶水，咱也拎一拎。
1: 太沉了。哎呦，我还行。
0: 你虽然拎起来了，但是您觉得这重量怎么样？
1: 挺沉的。
0: 挺沉的。能想象就是。
1: 这脖子太累了。
0: 太累了是吧？替脖子捏把汗，以后别再难为他了哈。咱们再来看看最难为脖子的啊，低头族，这是完美低头族，45度。阿姨，您也试试，您这桶都多。
2: 我觉得我可能也就能低搂这一个，这个肯定是低搂不起来。没有想到脖子能承受这么多，
0: 44斤，
2: 心疼一下脖子。
0: 是的，到底怎么心疼脖子呢？一会儿我们听听专家老师们是怎么说的。感谢三位阿姨的参与，咱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杨主任，刚才掂了那个水的重量，就知道但凡低头，别管多轻微，都是在压迫自己的脖子。
3: 没错。
0: 什么才算长时间低头？
3: 我们认为是40分钟左右。如果说我本身有颈椎病，那我就20到30分钟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啊。所以的话，多长时间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情况跟大家解释一下，低头这个动作其实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动作，大家不要去担心它，不是说避免低头这个动作，避免长

0: 长时间低头这个习惯，这是最关键的。
1: 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产生的就是颈椎反弓的问题了。
0: 对，
1: 怎么解决呢？
0: 实际上分两个阶段啊。
1: 嗯。
0: 如果早期的反弓，包括曲度变直，大家真的不要有顾虑。其实通过功能锻炼，改变习惯，然后有一些症状的话呢，我们通过理疗，吃吃药啊，烤烤电，扎扎针灸，其实大多数人都能搞定。但是有一部分呢，因为工作习惯，我必须得长时间低头。
1: 对。
0: 还有一部分呢，年头特别长了，通过保守治疗啊，搞不定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怎么办啊？我们医生有办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微创介入的一种手术，包括一些相关治疗，这时候来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个疼痛的问题。
1: 嗯，大屏上给出的是这个手术的过程。
0: 这个大屏的话呢，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手术过程，但是有一点啊，大家不要一听说手术两个字就特别害怕啊，以为要开刀啊流血，其实我们疼痛科的所有的手术都是穿刺。
1: 嗯，
0: 穿刺也不用害怕，我们打麻药不疼。那担心，哎呀，我里边这么多血管，那么多神经，是不是会给我扎坏了？
1: 是的，
0: 风险是不是很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话呢，都是有影像引导。我从外边看不知道神经血管在哪儿，但是我超声之下，我可以看到神经在这儿，血管在这儿，我的针在哪儿，其实就非常安全的去做一个治疗，就类似于我们开车的导航，因为我们做的是根据神经的一种微创手术，如果病史比较轻，我们就在神经附近打点药就行了，如果是比较重的，我们可以在神经上那根针啊可以放电，我们叫射频消融。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微创手术的方式非常多，那么根据大家的这种病情啊，根据您的年龄啊，根据您颈椎反弓的程度啊，我们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建议。绝大多数大家放心，都能我们疼痛科医生帮您搞定。但是的话呢，手术只是解决其中一个环节，还有后面更重要的环节，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大家要改变不良习惯。
1: 哎，
0: 我是修车的，您是开车的，我车修得再好，你车开不好还会再反复，三分治七分养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希望治一次一辈子不犯。
1: 这个手术的感受到底怎么样呢？我问一下张女士。
2: 我对这个手术是深有感触的，这个手术让我彻底摆脱了痛苦，因为我做手术的当天，我头就特别疼，我就一直扛着，我不吃去痛片，我就要等着我手术，大概就是20来分钟，出了手术室我恢复了1个小时吧，1个小时多2个小时，我就站起来了，我就在病床上，我说哇，我的眼睛亮了，我以前我就眼睛流眼泪，然后模糊不清，然后脑袋也是昏昏沉沉，然后脑袋里头也轻松了，我心情也好了。我这个效果呢是立竿见影，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吃去痛片了，
1: 彻底跟那个3000片的止疼片说再见了。
2: 对对对。
1: 刚才杨主任说那个三分治七分养，你养起来了吗？
2: 我在养
1: 在养在练了到底是怎么练合适，一会儿我们再为大家揭秘啊！特别感谢张女士的分享和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张女士，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
2: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想问一下何老师啊，就是如果说我没有到那个张女士情况那么严重，我就是有轻微的颈椎反弓的情况，或者有这样的倾向，市面上现在有这种颈椎枕，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颈椎恢复曲度的吗？
3: 它是可以的，这个颈椎枕放的位置啊，可能99%的人都放错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一段小片。我们这个朋友明显看到是有曲度变直和反弓的这么一个状况的，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重点演示一下，对一个颈椎曲度变直和反弓的朋友，你如何把一个颈椎枕正确的放在你脖子的下方的一个正确位置，来纠偏你的颈椎曲度。大家可以看一个我手上的这么一个枕头，我模拟的一个我们常用的啤酒瓶或者矿泉水瓶的一拳大小的颈椎枕，分别放在头下边、脖子下边、肩膀下边，我们放在3个不同的位置，我们一起来看。放在脖子下方，看一下；头上，看一下；放在我们肩膀上，哎，就是我们的富贵包的位置，看一下。分别放在了头上，放在了脖子上，放到了肩膀上，我们大家来猜一猜，究竟哪个位置才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把颈椎的曲度 恢复到正常。

0: 了一个最好的位置。
1: 好，所以到底放在哪里合适，我们让现场的观众来选一下，选放脖子下方的举一下手好吗？凤毛麟角。好，第二个选项，如果放在我们的头的下方，只有三位观众。放在肩膀下方可以帮助我们恢复颈椎曲度的举一下手好吗？大部分人的选择都是放在肩下这个位置，这个答案对吗？我们来一起看向大屏幕。
2: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三个片子是我们放在三个不同位置上，颈椎的不同的一个形状。第一个，颈椎曲度还是变直略有反弓的这么一个姿势，颈椎枕其实当时我们放在是脖子的下方，我们看到这个脖子其实是明显反弓的，这时候我们的颈椎枕其实放在头的下方。那我们看看这个，我们颈椎变成了非常好的一个弧形，向后这么一个 C 的一个形状。
1: 对，
2: 其实这时候我们颈椎枕其实放到了我们的肩膀下方，所以说我们想纠正我们曲度变直和反弓的话，最好的颈椎枕放置的位置应该是放置在肩膀的下方，所以这个我们就用影像学验证了科学的放置颈椎枕的位置应该是肩膀的下方。但它有个缺点，因为它这样大幅度的这样后仰的话，其实会对我们普通人啊会造成一个非常不适的这种体感，所以我们一般建议的话，这样放在肩膀后方的话，一般每天坚持不管白天晚上啊，坚持不超过10到15分钟，贵在坚持。
1: 我们再明确一下这个位置，可以在我的肩膀上比一下，亮亮老师。
2: 是放在这个脖子后方有个比较凸起的这个骨头最高点。
1: 嗯。
2: 如果说我们有富贵包的话，正好是在富贵包的这个位置上。
1: 明白。
2: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肩膀上，在这个位置，所以并不是我们常常会用在放在脖子上这个位置，这是错的。我们放在肩膀上，就是富贵包的这个位置上，这样是一个很好的纠正曲度变直反弓的这么特别好的一个姿势。
1: 我们摄像老师已经开始在摸自己的富贵包了，摸一下自己的这个后脖梗啊，最凸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的颈椎枕纠正曲度正确的一个放置的选择位置。
2: 大家还会问出第二个问题，那我晚上睡觉怎么办？其实我们睡觉的时候要换一个好的枕头。
1: 所以到底什么样的枕头才是好的，适合我们在睡眠期间长时间使用的呢？三位老师这边请。我们准备了一些市面上常见的枕头，因为大家现在太想护好颈椎了，所以在选枕头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纠结。我们会发现首先是材质上的不一样，比方说我面前的这个，这就是标准的宣棉花枕头，然后杨主任面前的那个应该是乳胶枕。
3: 对，乳胶枕。对，
1: 赵老师面前的那个，赵老师摸一下，
4: 荞麦皮枕。
1: 荞麦皮枕。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是会选棉花枕还是我们的乳胶枕还是我们的荞麦枕呢？现场哪位阿姨想上来选一下？第一排的阿姨吧，掌声欢迎你。阿姨站到我的旁边，肯定我们脖子不舒服，日常选枕头就会比较注意，您选的是哪一种？家里用的是哪一种？
5: 也选过这个，也选过这一个。
1: 哪个对颈椎更好？
5: 我感觉后来又用这个，这个比较透气。
1: 最终选择的是荞麦枕。
5: 对，
1: 对于比方说高度形状什么的有讲究吗？
5: 有，不选特别高的，就选这一种都合适的。
1: 这种高度？
5: 对，这个高度。
1: 荞麦皮的材质？
5: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最终选择。这个答案对吗？一会儿咱们再为大家来揭秘。感谢阿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3 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我们希望您越来越健康啊。
5: 谢谢
1: 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
5: 谢谢。
1: 众多的枕头到底哪个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护颈椎的呢？这个挑选的要点又是什么呢？咱们跟着小片来了解一下。
6: 如何挑选更适合您的枕头？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7: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超视力。我以前

0: 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别让这份舒坦和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康养俱乐部将于6月27、28日在北京康养海淀区学院路和通州区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推出爸妈节活动，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活动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颈椎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5: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颈椎枕放到肩膀下方，对我们的颈椎曲度纠正是最好的一个位置。那么现在我们再跟大家再演示一下，每天晚上睡觉日常用的枕头，哪个枕头对我们的颈椎是最友好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蓬蓬松松的一个棉花枕，第二是这个常用的乳胶枕，第三个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荞麦枕。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哪个枕头对我们的颈椎最友好。来，我们来躺下睡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颈椎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非常的不幸啊，我们看到我们的颈椎是明显的前倾的。什么叫前倾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是正常一个颈椎的曲度，它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前倾的很厉害，睡了一晚上反而觉得越睡越累，反而头疼头晕。所以说这样的枕头大家选用的时候一定要千万小心。那我们现在换成这个乳胶枕，我们放到这儿，结果怎么样？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啊。这个颈椎的形状，它是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弧形啊，是向后弯曲的这么一个弧形，这是我们今天看到最好的一个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啊，帮助你居家去观察你的枕头适合不适合你啊。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当你用你的枕头躺在床上的时候，发现你的嘴角和你的耳垂一条连线之后呢，能和你家里的床形成一个垂线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这时候你的枕头就特别适合你进行晚上睡觉，它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颈椎正确姿势的这么一个位置。下面呢，我再跟大家再展示一下荞麦枕。来，我们看一看啊，刚才我们用荞麦枕，大概我们看看它的颈椎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它的颈椎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的状态，它的颈椎依然是一个反弓的这么一个形状。所以说我们用了这个荞麦枕并没有让它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依然是一个反弓的一个情况。荞麦枕应该如何去用呢？我们在家我们就喜欢用荞麦枕，我们如何能把荞麦枕用得更科学，更好的能够对待我们颈椎的一个曲度健康呢？我来跟大家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技巧的一个分享啊。来，稍起来，我们可以把这个荞麦枕，我们可以把它中间拨开，拨一个 小小的小凹槽。

0: 这样呢，我们把它，哎，睡之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曲度，颈椎的曲度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当我们把那个荞麦疹，我们拨了一个小凹槽之后，我们发现，哎，颈椎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弧形 ，C 型。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家用荞麦疹睡觉的时候，建议大家把荞麦疹的中间拨开一个小小的一个凹槽，这样对于我们晚上睡觉颈椎曲度的恢复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小的技巧。刚才我们试了三个枕头，所以我来问问我们的朋友，刚才你睡的这三个枕头，你认为哪个枕头是最舒服的？
1: 乳胶枕。
0: 乳胶枕是最舒服的。
1: 对。
0: 第二呢？
1: 第二个是荞麦枕。
0: 荞麦枕。第三个，一个就是刚才那个厚厚高高的那个枕头是最不舒服的。
1: 对。
0: 我们初步总结了三点，对于选择枕头是很重要的。第一点是高度，这个高度呢，我们建议呢，枕头的高度选择在8到10公分之间。但是呢，这个枕头呢，我们建议中间会有个轻度的凹槽，这个凹槽的高度我们控制在5到6公分。第二个呢，枕头放置的位置也非常关键，强烈建议的要把枕头充分的把我们的肩膀要撑起来，不仅仅是撑起来脖子。其次呢，再把我们的头放在这个枕头的凹槽处，这样让我们的嘴唇外角和我们的耳垂一条连线，垂直于床面，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颈椎后仰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对于材质的选择，我们认为对于颈椎曲度变化并不是最重要的，它更多的是关注于我们每个人的喜好，对舒适度的一个选择。
2: 材质看您个人喜好，然后高度不要太高，10公分以内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说，除了睡觉的时候枕头很重要之外，日常的锻炼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怎么练？哪些动作是最有效的？三位专家老师，咱们回到场中吧。什么样的小动作对于保护我们的颈椎贡献会特别的大呢？赵主任，
3: 这些动作呀，我们在家平时就可以练。那第一个动作呢，缩脖子，你就是努力挤这个双下巴的这个动作，往后，把双下巴尽量这样挤出来。对，您那个不行，您没挤出来。啊，对，这样
2: 挤，亮亮老师，
3: 对，
2: 出来了。
3: 第一个叫缩脖子，缩5到10秒钟以后呀，你会感觉到这个后方这个肌肉酸酸的这种感觉，那说明就是到位了。那我们这样坚持10秒钟，然后做5组。好，放松。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叫夹后背，因为这个穿着衣服看不出来，大家就让两个那个肩胛骨尽量靠拢，或者想着你后背中间夹着一支笔，这样把手垂下来，感觉后背中间，哎，把它夹住，这个也是保持5到10秒钟，我们做5次。然后第三个呢，其实是在我们这个缩脖子的基础上呢，慢慢的往后仰头。但是这个有些老年人可能做这个动作的话，他会有点难受，不要有任何不舒服的前提下来做这个动作。每天早晚呢，我们可以做几组，这过段时间你这个颈部的肌肉力量呀，它就会增大，可能促进颈椎曲度的恢复。
2: 明白，先挤双下巴，再挤肩胛骨，又仰头展示双下巴。
3: 对，
2: 以上这些动作在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禁忌或者需要嘱咐大家的地方？
3: 因为咱们这是在锻炼身体，不是练武术，所以说特别是老年人在做的时候啊，一定要慢轻无痛。如果是出现了胳膊麻呀、头晕呀，出现这种情况了，还是要到医院看一下。
2: 明白。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刚才我们给到大家的保护颈椎非常有效的几个小动作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示范视频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练好脖子的同时，我还想修复一下我那紊乱的植物神经，有方法能帮到他吗？燕亮老师，
0: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可以调动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叫植物神经中的一个叫迷走神经，就是我们的幸福神经，所以你感到不开心的时候，或者你感到心慌、胸闷、反酸、胃胀，各种不舒服的时候，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的小技巧。这个是怎么做呢？首先大家先闭目，处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用我们两个食指塞到我们耳朵的耳朵眼里，我们尽可能给它一定的压力，尽可能顶住我们的耳朵眼，沿着我们耳朵眼的四壁顺时

0: 身的旋转十圈，这样反复可以做三次。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我们可以继续把我们的手指向上移行，我们可以摸到我们耳朵眼上方还有一个小凹槽，我们称之为小耳朵眼。我们还是将我们的食指指尖用力的顶住我们的小耳朵眼，然后顺时针旋转十圈，可以反复做三次。做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做第二个动作，可以拽我们的耳垂。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之后呢，向下轻轻的牵拉，直到牵拉感到轻度的痛感，持续维持五秒钟，一、二、三、四、五，松开。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继续拽住我们耳朵的后耳廓，继续向后牵拉，牵拉程度呢，让我们感觉到轻度的一个痛感，持续五秒钟，一、二、三、四、五。然后我们再继续牵拉耳廓的上缘，向上牵拉，让我们感觉到轻度的痛感，一、二、三、四、五，这样可以反复做三到五次。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指做出剪刀手的动作，就是鼻翼的这个动作，沿着我们耳朵的前缘和耳朵的后缘，这样上下的摩擦，反复上下摩擦五到十秒钟，一直摩擦出有轻微的热感。其实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做到20秒、30秒、1分钟都没问题。这样反复摩擦之后，当你在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眼睛都是亮的，你觉得整个你的心都安静下来了，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
1: 所以要保护好我们这个小的发射器，保护好颈椎。杨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2: 锻炼的时候有几个要点跟大家再强调一下。第一个啊，因为我们很多都是老年人，所以不要上来就开始练颈椎操，上来之后先揉一揉脖子，先放松我们的肌肉，揉个一两分钟，然后再去做我们的颈椎操。第二个是什么呢？不要图快啊就开始这么做了，这个时候反而容易会出现损伤啊，有可能会刺激到神经。第三个的话呢，做的时候啊，尤其我们颈椎有一些基础病的朋友，不要这么那么全这么去做。我有时候我们经常去公园看见有些老年人啊就这么做，啊，实际上这样的话反而会容易什么呢？会容易损伤到我们的小关节等等。还有一个什么呢？前两天我们聊天嘛，有一个朋友说我特别喜欢听脖子嘎嘎响，一响我就觉得脖子复位了。
1: 对，
2: 实际上不是的。那响的时候说明脖子是有问题，尽量呢不要让脖子发生那种声音，否则的话呢反而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最后的话呢，我特别想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消化系统内脏的疾病都跟颈椎有关，是颈椎可以引起这系列症状。所以大家一旦发现我就是胃不舒服，就是头晕心慌，一定先到相关科室去做相关检查。什么时候再想神经的事儿啊，迷走神经包括我们植物神经，一定是各个科室检查完了没发现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到疼痛科来进行一个咨询，我们医生帮你诊断到底是不是跟颈椎有关。
1: 没错，
2: 所以这个我一定要强调，
1: 刚才那些动作咱们学起来练起来，然后再吃点可以保护颈椎的美味。比方说今天养生厨房就有一道美味，十分钟一锅出，可以帮助您护好颈椎，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3: 今天开场呢，郝大厨说要考一考我们，我最喜欢考试了，
4: 最喜欢考试是吗？
3: 对对对，
4: 今天给二位出一个特别家常的题，在家里都蒸米饭吗？这米饭多长时间能给蒸熟？
5: 一般我们家呀，用这电饭锅把米放进去啊，至少啊，它得20分钟半小时吧。啊，
3: 我是一个追求品质的人，我一般用电饭锅就选择精品煮45分钟。
4: 45分钟，半个小时，这时间太长。今儿呢，咱们现场10分钟就把这生米，咱们把它变成米饭。
3: 不可能吧？再快也不可能10分钟，泡一晚上也不可能10分钟啊！
5: 实在太快了。
4: 所以说呢，这个10分钟里边咱还有窍门的哦，三个窍门，一个重点。所以说呢，把我这个步骤掌握好了，10分钟咱也能做出一锅香喷喷的米饭。哎呦，
3: 太棒了！
4: 而且今天呢，我选用的是星谷粒食色糙米，营养更好，品质更好，味道更好。咱先把这米啊倒到碗里边，稍微来一点清水，既起到一个 清洗的作用，同时呢

0: 让这米呢有一些水分，便于下一步的操作。这米呢咱也处理好了，锅里啊少来一点底油。
1: 是，
0: 今天咱这米饭呢十分钟就要把它做熟，所以这第一步非常关键，炒。
1: 十色糙米，十种谷物，科学搭配，色彩漂亮，让人食欲大开。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B1， 有助于维持肠道和神经健康。最方便的是它免浸泡，直接下锅煮出来，软糯 Q 弹，饱腹感强。轻食首选，特别适合咱们日常吃。
0: 这个淘洗一下也非常关键，让这个米呢有一点水气，这样炒的时候呢也让它可以更快的受热。
1: 太好了。大概要炒多久呀？
0: 把它的水气炒干，这个火候就合适了，大概一分半钟的时间。
1: 好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保护好我们的颈椎，也看到了说，哎，你的神经可能漏电，颈椎和漏电有什么关系？我们有点不明白。
2: 其实啊，我们说啊，颈椎啊是由咱们人体的这个神经啊构成的，啊，里边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各样的这个神经纤维。我们可以把神经纤维呢想象成一个带这个绝缘层的一条电线啊，这个东西在我们颈椎叫什么？叫髓鞘。啊，那么如果髓鞘的完整性或者是髓鞘的功能受损呢，很容易呢就里面我们电线的铜丝它就跑出来了，暴露出来了，这样呢就会异常的释放出神经信号，从而使得我们颈椎的肌肉紧张，甚至出现我们的这种颈椎的一些这什么功能性的异常。那么一旦我们开始这个出现这个髓鞘漏电之后啊，它很容易会造成我们肌肉紧张的不均衡，那这就造成我们这个颈椎的支撑结构出现什么？出现单侧或者双侧的一个支撑的力度的不同啊，那就很容易会继发性的出现颈椎性疾病。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食材啊，它就里边呢就富含有一个保护我们髓鞘的这个特殊的营养成分啊，这种营养成分呢就如同啊我们这个电力的巡查员一样啊，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个电线的表面呢不断的巡查，看看哪儿呢出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发现问题，并且来说呢将其呢维修好，这就是我们经典的一个营养元素。
1: 哎呦，怪不得我脖子颈椎老是累，原来可能是神经漏电了。所以今天除了我们专家推荐给大家的关键的食物以及相关的营养素以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保护我们颈椎的小零食。这个小零食是什么呢？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了，日常呢我们就可以用起来了。
0: 我们现在可以听了啊，这个米已经完全把水气炒干了，而且呢还有那种噼啪作响的声音，然后呢加上一些清水，快速加上锅盖焖，这会儿呢要转成小火，这个时间呢大概是三分钟的时间。来，咱给它挪一边，接下来呢这时间也别耽误，咱们继续把咱的配料处理一下。锅中倒油，今天咱这生米炒饭啊不单口感好，食材丰富，你看准备点牛肉，牛肉炒得断生，土豆胡萝卜配色，来点干香菇，把它炒到香香断生就可以了。
1: 这个美食又有主食又有菜，一锅出还只用十分钟啊，关键是特别好吃，也营养，还能保护我们的颈椎。说到保护颈椎，今天我们推荐的营养素还有什么样的效果呀？
2: 第二个功效呢是维修，是吧？我们单单做巡查员其实是不够的，一旦发现了有这个髓鞘损伤啊，出现漏电的征象之后啊，它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帮助我们把这部分损伤的结构迅速的修复好。
1: 那您赶紧告诉我们吧，这个保护颈椎的维生素这么好，它是什么呀？什么食材里有？
2: 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能够保护且修复我们神经髓鞘的这个营养元素呢，其实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维生素 B12，是吧？维生素 B12 呢，在我们的很多食材中都啊含量比较丰富，但是我们今天选择的这道特殊的这个炒饭里面应用了大量的维生素 B12的这个食材，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边做边告诉大家。
0: 咱们把这个所有的配菜也是水汽炒干，
1: 好，
0: 接下来咱看看这米饭焖的，哇，
1: 香，
0: 非常香，是吧？颜色也好看。
1: 对，
0: 这会儿呢还要进行二次的让他们合二为一，继续煸炒。
1: 现在一共几分钟了？
0: 四分半钟了。咱给它调一点味儿，一点点的盐，少来几滴生抽。那重点来了，咱们这个米呢现在还是属于这种有夹生的状态，那接下来呢还要有一个焖的过程。你看泡香菇的水，这会儿是香上加香，
1: 这是不是您今天说的最重要的一步呢？
0: 还真不是，我这更重要这一步啊还得往后看，
1: 还要等一等啊。
0: 这会儿你看啊，加进去之后，我们家里有擀面杖吧，咱给它戳一点孔。这个目的是什么？是让它里边的蒸汽更好的去循环。然后继续加上锅盖，这一次我们要等待的时间是四分钟。

0: 先闷起来了。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赶紧请李老师来揭秘吧。保护颈椎我们知道了是维生素 B12， 但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含量比较多的这个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 咱们今天介绍这个维生素 B12， 其实啊还有第三个保护神经的好处啊。我们刚才讲过，它既可以是我们的巡查，又是修复人员，同时它还是什么？还是我们的保供人员啊，保障供应的人员。如果说发现咱们某一侧或者

0: 就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我们建议呢，这个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平时啊要想补充维生素 B12，不妨多选用一些糙米来去替代我们正常的主食。
1: 这时间刚刚好，我们看它的水汽呢也都充分挥发了，这会儿呢咱给它稍微翻炒一下。那接下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今天重中之重就是咱们这个点睛之笔。
2: 好，我现在来提醒一下大家，您别眨眼了。郝大厨说，这一道哈一锅出的这个炒饭要想好吃，最关键的一步到底是什么？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茯苓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茯苓门产地粉，有家就有茯苓门。
2: 郝大厨，您来揭秘吧，最关键的一步。
1: 咱们来上几滴香油哦，可以让咱们这个糙米饭香上加香，顺着锅边淋下去。那这会儿呢，咱这个青菜啊，它不是特别耐火吗？咱也给它铺在上面，加上锅盖，咱呀再耐心等待一分半钟。
2: 这样算起来正好是10分钟，好省时省力的一道美食。
1: 来，时间到，看一下，关火，来出锅。
2: 好香啊，而且颜色俱佳，特别的漂亮，诱人食欲。你看哈，这道菜特别适合我们夏天厨房又特别热的情况下来做。首先这十色糙米一口咬下去，糯糯的，香香的，很有嚼劲儿，谷香十足，还有里面又有肉又有菜哈，配合在一起又营养丰富，最关键的是还能保护颈椎。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祛湿只知道吃茯苓，错了，中医千年利水方藏着一位比茯苓更厉害的利水猛将，就是它。有人能够认出它是什么吗？没错，这就是猪苓。它和茯苓并称为祛湿双雄，却各有专攻，很多人都用错了。两者同属于真菌类的药材，却是不同树根上的亲戚。茯苓长在松树根下，它的药性平和，是祛湿又健脾的多面手。它既能够把我们体内多余的水湿排出去，又能补益脾胃正气，从根源上来减少湿气的生成，适合大多数人日常调理。如果您是大便不成形、食欲不振、腹胀、四肢沉重、舌体胖大、有齿痕的，属于脾胃虚热、湿气重的，茯苓最好不要打成粉，因为茯苓的有效成分是茯苓多糖，它很难溶于冷水，在热水中溶解度也比较低，需要长时间的煎煮。我们一般煎煮30分钟以上，才能将它的有效成分溶出。可以选用茯苓15克，加上白术10克，再加上山药10克，再加大米50克煮粥。猪苓则长在枫树根下，专攻利水。利水的力度呢是茯苓的3到5倍，所以呢又被称为体内积水的清扫机。专门对付顽固的水湿，比如晨起眼皮肿、下午下肢浮肿、小便不利、舌苔后腻水滑，甚至水湿情聚导致的肥胖困重，效果会立竿见影。那么猪苓又该如何使用呢？据说也是有一个小技巧的，就是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在原文中特别强调的，到底是什么呢？扫码获取答案。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

0: 究。
1: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2: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0: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小小子，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哎，
1: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才。
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 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今天的信息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北京中考在继续，在这里祝福各位考生考出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北风3级，阵风5、6级，转南风1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6月24号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外交文选》第1卷、第2卷，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研究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听取2026年上半年首都公安禁毒工作情况和下。

0: 部工作安排的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文选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自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对外工作的生动实践。从六月中旬开始，全市各级党组织陆续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市委书记尹力等市领导带头捐款。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慈善协会共同组织开展，自2005年开展至今，已成为首都广大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党的先进性、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活动。捐献活动所募善款主要用于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急难救助和慈善体系建设，为众多困难家庭和群众解决了实际困难。6月2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等事项。会议强调，要坚持节能、增绿、减气、优油、少煤总方针，加快建设首都新型能源体系，锚定双碳目标，对标对表国家要求，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升级。
1: 2026年北京市高考成绩将于今天上午发布，考生打开京通 APP 登录个人账号，点击京津 AI 搜索高考成绩查询，或者在服务页面通过点击更多服务，在教育考试板块当中呢找到高考成绩查询入口。进入服务之后，填写准考证号、考生号、身份证后六位等信息，并点击预约按钮就可以完成预约了。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呢，京通 APP 也会自动的查询推送查分结果。没有提前预约的用户也可以直接进入服务入口填写信息，实时的查询完整的高考成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将如何利用其影响力促使美方负起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得到全面执行，并帮助伊朗实现相关地区的持久和平？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
2: 郭家坤指出，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
3: 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政府五月在大连拘留了两名日本籍员工，两人是在出口稀土相关产品时被拘留的。这一事件与中国政府加强稀土出口限制有关系吗？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1: 国际方面，近期日美频繁地举行联合军演，背后的核心究竟是在演习什么？各自又有何算计呢？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4: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它是分摊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封锁体系，

0: 日本呢，它的诉求呢，主要的还是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远程作战的合法化，当然也有借美国的同盟来提升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矛盾啊。一致性呢，主要是双方都是以遏制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通过强化同盟来谋求自身的安全筹码，通过军演包括中导部署等等来向区域内的大国呢进行施压。它有矛盾，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它不会允许日本完全脱离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而日本呢，它的想法是借美日同盟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逐步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对等的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自主的主导区域的安全事务，在主导权上呢是有分歧的。当然在承担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冲突的最前线，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作战的损耗，所以他们呢也是有矛盾的。
1: 除了这两场军演，日美还在昨天开启的环太平洋演习上再次会面。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本月24号到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导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国际油价23号下跌。
3: 截至2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88%，收于每桶73.21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05%，收于每桶77.08美元。截至美东时间23号晚8:30左右，油价跌势仍在持续。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1: 据英国金融时报24号报道，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双方建立沟通渠道对于防止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受阻至关重要。他还预测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将在几周内恢复正常。
3: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称，美伊双方在瑞士会谈中商定的联络热线对于打击虚假信息以及协调清除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至关重要。卡塔尔是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其设施在美伊冲突初期因遭伊朗袭击而受损。穆罕默德在接受采访时称，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恢复正常，卡塔尔能源公司将立即恢复正常运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中包含的5项要点之一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
1: 据英国媒体24号报道，英国首相、首席秘书、工党籍议员达伦琼。

0: 斯宣布，他不会参与工党领袖竞选并争夺首相职位。这意味着目前接替首相斯塔默的最热门人选伯纳姆的优势进一步巩固。此前曾有意参选的前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也表示支持伯纳姆。
1: 达伦·琼斯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采访时明确做出上述表态。琼斯生于1986年，现任英国首相首席秘书，外界此前猜测他可能参选。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一职。据了解，工党将于7月9号启动提名程序，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舆论普遍认为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的最热门人选。伯纳姆曾在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政府担任内阁大臣，两次参加工党党首选举，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地区领导人。伯纳姆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以明显优势击败英国改革党候选人，强化了部分工党议员对其能够抗衡改革党的信心。
2: 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3号晚更新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领先。
1: 据报道，在已统计的99.79%的选票中，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的得票率为50.11%，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的得票率为49.88%。有报道称，由于藤森庆子领先的票数已经超过争议票数，因此藤森庆子基本确定胜选。不过，桑切斯近日以计票存在违规为由，提议废除全部海外选票。如果该提议获得批准，选举结果或发生逆转。秘鲁最高选举机构全国选举委员会计划最迟于7月中旬公布选举结果。
2: 当地时间23号，巴西警方在里约热内卢州首府里约热内卢展开了剿匪行动。据当地的媒体报道，行动中至少有4人死亡，另有50多名游客被困景区。
1: 据巴西警方发布的声明，枪战发生在23号凌晨4点左右。当时警察进入当地一处贫民窟，针对巴西黑帮红色司令部发起行动。据当地媒体报道，剿匪行动进行时，有多名游客正在当地一处观景台看日出。随后，附近传来枪声和爆炸声，游客被迫暂时躲避。2025年10月下旬，巴西警方曾在里约热内卢的阿莱芒和佩尼亚社区发起针对黑帮红色司令部的行动，此后行动范围扩大到其他区域，迄今已有超过360人被捕。据法新社报道，2025年里约热内卢接待了超过210万国际游客，创历史新高。
2: 当地时间23号，欧洲议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会批准了酝酿已久的数字欧元提案，旨在减少对美国控制的支付体系的依赖。
1: 当地时间23号，欧洲议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会批准了酝酿已久的数字欧元提案，旨在减少对美国控制的支付系统的依赖。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外界对欧盟依赖外国支付基础设施的担忧升温，欧洲金融主权议题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数字欧元正是欧盟为增强战略自主权而提出的重要举措之一。作为一种由欧洲央行发行和担保的央行数字货币，数字欧元旨在补充现金和现有银行服务，而非取而代之。预计欧洲议会将在7月初与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正式就此投票表决。欧洲央行计划明年下半年实施为期12个月的试点，预计2029年全面推出。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了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价格盘中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为2025年10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法国气象局24号表示，全国共有58个省级行政区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这是法国连续第四天维持大范围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此前23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创下1947年有记录以来。

0: 来的单日最高纪录。
1: 23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创纪录的29.8摄氏度，打破此前2003年8月和2019年7月的最高纪录。法国气象局表示，部分地区气温连续多日打破纪录，白天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的高温让很多人晚上难以入睡。在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菲尼斯泰尔省，由于高温导致电网变压器故障，约有6.8万户家庭断电。另外，受高温影响，全国约有1800所学校停课。法国气象局预计，大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将至少持续至26号，部分目前处于橙色预警的地区也可能升级为红色预警。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3号再次就高温天气召开应急会议，他在会前披露，18号以来，全国共有40人死于溺水。
0: 由于法国高温天气持续，埃菲尔铁塔的运营方宣布，为了保障游客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埃菲尔铁塔于当地时间23号下午提前关闭。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游客在酷暑中失望而归，原本精心规划的行程被迫改道。
1: 当地时间23号，由于巴黎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宣布，铁塔当天下午提前关闭，而非原定的次日凌晨关闭。运营方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当前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并保障游客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有消息称，埃菲尔铁塔当地时间24号继续缩短开放时间，有不少提前预约的游客表示，自己的行程因此被打乱。法国西部22号迎来本轮热浪最热一天，局地气温升至43摄氏度。目前，法国气象局已将54个省级行政区划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约占该国面积的一半。
0: 美国爱奥瓦州素有美国粮仓之称，过去一年多以来，历经了美国发动贸易战、关税战以及伊朗战事后，美国中西部农场主的经营风险愈难自控，经济压力转化为政治疏离感，他们对于本届政府的支持也开始出现松动迹象。
1: 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美国的柴油价格连续跳涨，爱奥瓦州农民的能源账单也节节攀升。当地农场主表示，除了能源开支外，无水氨氮肥也从每吨约800美元涨至1200美元，每亩农田综合投入成本达到约164.7美元。爱奥瓦州大豆协会市场部高级主任格兰特·金伯利用智障描述过去3年的农业困境：投入成本急剧上升，农产品价格停滞甚至下跌，农民正承受着双向挤压。这种挤压不再主要源于干旱或洪涝，而是源于关税战、地缘冲突、全球供应链重组和美国货币政策共同构成的复合因素。爱奥瓦州农民对本届政府的支持已出现松动迹象。农场杂志今年4月的民调显示，39%的农民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已动摇，有人考虑抛弃共和党候选人，有人考虑支持独立候选人，有人干脆不打算去投票。尽管如此，有专家认为，经济损失不会促使农民产生大规模政治转向。美国科尔比学院政治学者雅各布斯认为，对于很多农村选民来说，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拥抱民主党，因为民主党在农村地区仍然极不受欢迎。目前，全美农业人口已降至总人口的约2%。在这个基数上，即使农民的情感天平发生相当程度的倾斜，其对选举的直接影响也非常有限。尽管如此，对于一个在春天买入化肥和种子，秋天才能卖出粮食的行业来说，稳定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面对不时变化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市场意味着可以提前锁定价格、规划投入、做出传承决定。在成本飙升、需求不稳与贸易摩擦交织之下，美国粮仓的农业生产正陷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0: 刚果金卫生部23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1094例。
1: 根据刚果金卫生部报告，目前有387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115例，死亡277例。报告称，确诊病例逐周增加，表明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有所加剧。乌干达卫生部网站23号发布消息称，该国新增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20例。该国累计治愈14例，现有4名患者住院治疗，累计死亡2例。世卫组织驻乌干达办事处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干达。

0: 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当天启动跨境协作机制，以加强边境地区监测，并在刚果金境内多个地点逐步建立联合实验室，展开临床服务。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夜间出行，路面车流不减，违法行为呢也时有发生。近日，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的民警在夜查行动当中，就接连拦下了三辆两轮车。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完全不一样吧？跟着车，车型啊，包括外观啊，包括车主信息啊，车架号、型号，这都不是你这辆车的。
4: 夜查行动中，民警检查发现，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驾驶的车辆号牌信息与车辆本身完全对不上，而且这辆车还加装了边箱和射灯，车灯一开，晃得对面睁不开眼。
5: 原厂车灯它照人眼睛，完了老让人骂。
3: 你把远光灯关了，我看一下来。你这远光怎么还会闪呀？新车买了，
5: 对、啊，
3: 一直就在自己手里。
5: 对，一直是我自己骑
3: 嘛。你有改过这个灯具啥的吗？
5: 没有，
3: 没有，
5: 这一点都没改。
3: 就自己装了底下这俩，
5: 挨骂我才装的那个射灯呢。
3: 你把俩射灯打开，我看一下吧。这边箱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呀？这是？
5: 这是挂的。
3: 挂在你外边这护杠上是吗？
5: 挂护杠上的。
3: 这个车主叫什么名字呀？
5: 车主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是也是在那个。
3: 你不是买新车吗？
5: 是车贩那买，也是同原来我是干外卖，后来同事介绍的，推车说他卖便宜，我才买的。也是北京。
3: 是，我说和你不知道车主之间是啥关系？
5: 没有关系。
3: 那你为什么不知道车主？就是
5: 不是因为我买这个车，它是新车，但它这个、说实话不是正规牌。
3: 什么叫不是正规牌？
5: 就是我搁那个车贩那买的。
3: 行驶证给你了吗？
5: 没有，
3: 只给你一张牌子和车。
5: 对对对。
3: 然后你就一直这么骑着了。
5: 对。
3: 因为你实施了驾驶改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第二呢，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号牌，现在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四项的规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
4: 同一点位，又一辆车灯照明亮度明显超标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停。
3: 自己也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过来这一拦，你自己把灯关了，对吧？
6: 晃着你们眼睛，
3: 那没错啊，你知道你这灯晃人，对不？
6: 对。
3: 好好的，你看这照明条件这么好，没必要开远光灯。
6: 是。
3: 对不对？你感受过你这灯亮不亮吗？
6: 我确实刚买的。
3: 刚买的，你先支上来。
6: 是。
3: 支上，把你这灯开开，你自己站前面来看看。你瞧瞧，我离你也就这么远，是吧？有个2米左右。你这灯都照到我这高度了。对吧？你正常这灯应该是照地。有一个对地面的这么一个照明的效果，你照到这大家的脸上，影响你对象的交通参与者，这能明白吧？
6: 明白。
3: 是你自己车不？
6: 是
3: 自己的车，这灯原装就这样。
4: 骑车人表示，这辆车是自己从店里买来的二手车，但是并未办理过户手续。而民警核查车牌后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原本登记在一家公司名下，而且已经处于注销状态。
3: 看这俩字没有？注销。是吧？人家车牌原车牌已经注销了。再你看你这车牌，人家的车牌啊，都是用固封螺丝安装的。你看你这俩螺丝自己长得还不一样，一个六角，一十字，是哪儿装的呀？
6: 就那个九号
3: 店里。店里你买了二手车，然后这个车牌是连车一块给你了吗？
6: 对，
3: 一块给你了。行驶证给你了吗？
6: 没有
3: 行驶证。我先给你讲一讲啊。第一呢，这个电动自行车要上道路行驶，必须要求的就是这个车牌和这辆车是对应的，这是要求必须有的。第二呢，这个号牌得是真的。
4: 民警依法对车辆进行了暂扣处理。很快，一辆闯入非机动车道的摩托车又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3: 是摩托车吧？先靠右边吧，来。摩托车这不是机动车吗？对吧？不能走非机动车道。
7: 他给他别了我一下。
3: 那你们在这个车道里不应该是前后 排队通行的吗？
5: 他左拐。

0: 然后就中央变道了。
1: 你是直行，他是左拐。
0: 对。
1: 哦。
0: 然后
1: 下回你要遇到这情况，咱车有闸，对不？
0: 我知道。
1: 你踩脚刹车，捏下前闸。
0: 我知道。
1: 是不是排队过来，你走到里边那没问题。走到这非机动车道里，这违法了啊！
0: 明白，我知道。
1: 因为您实施违规进入非机动车道的违法行为，对你采取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
2: 民警提示：夜间光线条件差，无论非机动车骑车人还是机动车驾驶人，都应严格按照车道通行，杜绝私自改装，自觉守法上路。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雨萌，今天早晨天空晴朗，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到像城区的气温现在已经来到了24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20到24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9.1度。今天白天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天气以晴为主，北风较为明显，阵风可达5-6级，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回升。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午后天气炎热，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防晒。到了今天夜间还是晴朗少云的天气，风力也是明显减小，气温逐渐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1度，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在17到19度之间，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3: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公交逃票、冒用老年卡等优待卡的乱象，现在有人管了。近日，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北京公交警方、北京公交集团三方联合开展公交乘车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乘客私自冒用优待卡、刷卡不规范等扰乱公交运营秩序的行为，打造干净有序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
2: 早高峰，记者跟随执法工作人员来到东直门枢纽洛克区，现场核查乘客刷卡乘车情况，重点查处冒用老年卡、残疾卡、学生卡等票务违规行为。
5: 老同志刷卡是敬老卡的声音，然后普通人刷卡就是刷码成功的一个声音，这个很直观的就体现出这个刷卡的这个人群。
6: 如果说是一个年轻人，声音是老年卡的话，他应该是使用了冒用了他人证件，包括残疾人。残疾卡我们一看身体比较健康，但还是声音是优待卡的声音，所以就会也会进行相关的一些证件进行核对。
7: 应该认真监卡，
8: 嗯，
7: 这是我们的工作。
8: 嗯
7: 啊，
8: 那你平常发现逃卡的多吗？
7: 有不多。大部分都遵守。
2: 执法人员介绍，东直门枢纽长途公交客流量较大，是票务违规行为高发区域，近期三个部门已经先后开展5轮联合票务专项检查，累计查处整改违规乘车人员166人次，其中29人被处以行政处罚，137人现场补齐车票，合计罚没补收票款7673.5元，现场收缴40多张被违规冒用的免费乘车证件。
6: 这里边啊，其中主要的是以老年卡、还有残疾人卡，以及呢我们这个学生卡这三类啊比较居多。收缴卡全部由公交集团进行保管。我们前段时间还去那个六里桥那儿也进行了打击，下步马上我们就要去望京那个地儿打了。
2: 后续执法人员会持续优化日常稽查流程，把车票查验、堵漏监管变成长期固定工作，同时加大文明乘车宣传普及，呼吁市民按规定刷卡乘车，诚信出行，打造安全、规范、文明的公交乘车环境。北京台报道。
3: 作为物流环节的重要交通工具，货车车体庞大，周边呢存在很多不易观察到的盲区，稍不留意可能引发事故。近日，交管部门就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原因呢就出在右转时的致命盲区上。
9: 这个是事发监控录像啊，现场在朝阳北路与长兴南路交叉口，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有几辆货车在右转。出现画面的这位穿黑衣服的女性，就是咱们事故的当事人。
2: 行人走上斑马线后立即加快了脚步，试图抢在货车前通过。由于视线盲区的关系，货车司机并没有发现这个突发状况，将行人撞倒在地。
9: 大货车是由西向南右转弯，行人由西向东，绿灯进入人行横道后过马路，货车前部将行人撞倒后碾压，造成行人当场死亡。
2: 据了解，被撞的女孩年仅23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本该有无限可能的生命却因突如其来的事故

0: 永远停在了这个路口。
1: 经调查，货车司机存在三项违法行为：一是观察情况不周，未及时发现人行横道上的行人；二是行经人行横道，遇有行人正在通行，未停车让行；三是这辆车的前下防护装置不符合技术标准，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最终，我们认定行人一方为无责任，货车司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0: 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这辆水泥罐车就是在路口右转时，没注意到车身右侧并驾齐驱的自行车，将骑车人撞倒在地，随后碾压在车轮之下。夜色中，这辆绿皮大货车也是在右转过程中未发现同方向行驶的非机动车，车头的右前侧与骑车人发生接触，随后将其碾压。几起事故的原因都如出一辙，都是货车右转盲区惹的祸，而行人奔跑着与货车抢行的举动也将自身陷入了危险当中。
1: 这起事故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天气冷，所以这名行人戴着羽绒服的帽子这个对于路口的观察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提醒咱们行人在通过马路时一定要多留意多观察，尽量不要奔跑，跑动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判断，也会影响驾驶员对路口情况的观察和判断。
0: 认识货车盲区不只是驾驶人的责任，知危险会避险也是所有交通参与者出行前的必修课。北京台报道。
2: 前面的事故当中呢，虽然货车司机负全责，但行人如果对盲区多一分的了解，或许就能够躲开那几秒钟的危险。在记者在路口调查走访当中发现呢，不少行人、非机动车的骑车人对于货车盲区都认识不足，有的甚至将车直接停在了右转危险警示区内。
0: 下午三点多，还没到晚高峰，朝阳区双桥路口就已经有不少电动自行车在穿行。记者观察发现，一个红灯周期内，三五辆车齐刷刷越过停止线，有的停在斑马线上，有的甚至停在月牙形的警示区域内。
3: 不知道，真不知道。
0: 骑车人等灯的区域旁边就有文字提醒，右转危险区。但调查中记者发现，看不懂没注意的骑车人不在少数，还有人直接停在黄线里头。
3: 这个是右机动车右转弯和这个非机动车这个分界的地方。
4: 对，是一个右转弯的警示线。
3: 对。
4: 停在这儿的话，如果大车右转有可能会看不到你。
3: 对，这个我这次是错误的，我以后注意。
0: 在丰台区另一个路口，同样有不少骑车人停在警示区内等灯，有的行人也提前走到路口中间，站在黄线上。
4: 知道这个黄线是什么意思吗？
5: 这个黄线？
4: 对。
5: 没注意。
6: 右转区域线。
4: 对呀，您停在这儿其实是有点危险。
6: 刚才我在那边停，然后人家不是往那边过车的吗？然后我就往那边拐了一下。
4: 就知道您停的这个黄线的位置是什么意思吗？
3: 大车转弯。
4: 对呀。怎么往上停呢？这大车转的时候会看不到你，您知道吗？
3: 我知道。
0: 有人不了解规则，有人明知故犯，让路口秩序变得更加混乱。更有部分行人、骑车人不等信号灯放行，就抢着通过路口。
7: 还是危险的，因为很多有这种机动车，它右转的时候是吧，可能会挂到，我自己就看到过很多次。
8: 还是这儿规矩，你到那儿堵别人啊，要差这几步。那就是危险的大车拐弯危险区，大车因为那它拐弯半径不一样，前后轱辘不一样，有一个盲区，得它离它两三米远点。
0: 记者注意到，当大车右转时，前轮距危险警示线还有一定距离，后轮已经紧贴甚至压在了黄线上，站在这些区域内就相当于将自己置于了危险当中。北京台报道。
2: 盲区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如何做才能够确保安全呢？除了事故案例，专家也通过实车进行测试。
0: 先来看柳石用真车进行的盲区测试。当小轿车行驶至货车右前方时，驾驶人无论从反光镜还是后视镜都看不到小车的存在。
9: 一个将近5米长的小轿车停在了车的右前方，那作为驾驶员在车上都看不到盲区的这个情况，那更何况一个人或者是一辆自行车。
0: 在模拟内轮差的实验中，重型货车在右转过程中，右前轮并未碰到模拟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锥桶，但车身右侧和右后轮却将锥桶带倒，随即碾压在车轮之下。
1: 旁边的人以为离车 还有距离。

0: 实际在行驶过程当中，可能车身就会离你很近。
1: 据交管部门统计，近几年全市发生的大货车负全部责任、主要责任的事故中，86%是在大货车转弯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大货车转弯时司机存在多处视觉盲区；二是大货车右转弯时右侧前后车轮行驶轨迹存在内轮差。
2: 尤其是车辆的右侧、右前方和右侧后方，这些呢都是在行驶当中容易出现较大面积的盲区。
0: 行人和非机动车在道路上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注意远离，千万不要和大车抢行。同时，大型车辆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也要多留意、多观察，注意周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尤其是行驶到路口时，一定要确认安全后再通行。
1: 针对大型车辆右转盲区，近年来全国多地交管部门在大货车通行集中、右转事故多发的路口设置中重型货车右转必停标志标线，明确提示中重型货车路口需先停稳再瞭望，确认安全后再起步，驾驶人右转必停守法意识逐步提升。
2: 右转必停也就是让驾驶员强化这个安全意识、规范操作的意识，在右转的时候要停车、要观察，避免因为盲区而出现的这些危险和事故。
1: 大型车辆驾驶员之外，行人和非机动车骑车人也应提高安全意识，自觉远离这些危险区域。
2: 我知道大货车有这样的盲区，那我也要注意躲避，知危险会避险，我的安全我做主，不要跟他去争道抢行，不要跟他并行，而且要远离盲区和内轮差这些危险的区域。停车的时候我们不越线，行人在等灯的时候我们要不下台阶，不下马路牙，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我们进入到盲区这个危险的区域。
1: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在清河火车站七站台，一名旅客突发心脏不适，身体虚脱，现场情况十分危急。车站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紧急联动驻站医生，呼叫120救护车，开展规范高效急救，成功帮助旅客转危为安。
4: 怎么了大妈？啊？
5: 他有点不舒服。
4: 需要抱走吗？给您叫120之类的。医护人员，我们这有驻站医生，让给您看一下。
1: 眼前的一幕发生在6月22号下午4:45的清河火车站，呼东至清河高2518次列车到站。站台台长武志广在盯控旅客出站时，留意到一名男性旅客浑身乏力，状态虚弱，两名家属不断为其推拿缓解不适。
6: 我看这名旅客，他的表情特别难受，啊，就浑身就冒虚汗，就左右摇晃，当时处于坐着状态下，他就还感觉他坐不稳。
1: 武志广立即通过电台呼叫值班站长，紧急呼叫120，同时通知驻站医生赶赴站台。
6: 就在这个我就联控这个过程中，这个旅客就躺在椅子上了，看他这个状态已经有点昏昏欲睡那感觉。
4: 不，没事吧？你没问题吧？能说话吧，师傅？能说话是吧？咱们聊着车啊，你聊着车，要不坐一会儿啊？别来来，来。没事没事，您说说话，咱们唠唠车，没事啊啊，有医生，咱们有医生，您别着急。
1: 很快，铁路工作人员携带 AED 设备赶到现场，驻站医生立即为这名旅客做心电图，测量血糖。
4: 来，哪现在哪不舒服？您个啊，您心脏难受。
6: 不是，我们中间给他又吃了四颗这个速效救心丸，大约就10分钟左右吧。咱们120啊，工作人员到了现场，我们这个家属跟我们这车站，咱们三方给他做了个相应的交接，120。咱们转运到相关医疗机构做一些进一步的处理。120到达前1分钟左右，他的孩子状态就好像比最初躺在椅上那个友好，他就跟我说啊，谢谢你救了我。哎，当时我听完这句话呀，心里面就哎特别这个欣慰，就觉得哎咱们前期这个处置证明是有效的。
1: 铁路工作人员介绍，临近暑运，高温天气持续，铁路客流不断增多，旅客长途出行极易因闷热疲劳、冷热交替引发身体不适。
7: 如果在乘车途中您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请及时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联系，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帮助。
1: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说一说高空坠物。北京一处建成了20多年的老旧小区，楼宇外墙脱落，业主的私家车呢正好被砸了，砸穿了车窗和玻璃。事发呢又在凌晨，又赶

0: 上了降雨，所以这车里就进了水了。这事儿找谁索赔呢？是物业公司还是停车管理公司呢？咱们一起来关注这起索赔诉讼。
1: 替代交通工具费用800元，这些呢都等于都是有法律依据的。然后车内物品损失合计是2324元。
2: 这是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起侵权纠纷案。原告曲女士，她的小轿车在小区停车场受损严重，前期和物业停车场多方沟通协商赔偿无果后，曲女士将小区物业及停车经营方诉至法院。
3: 9月6号，我把车停到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后呢，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我还以为是谁给我砸了呢。
2: 惊魂未定的曲女士快步走到车辆旁查看，眼前的景象让她心头一沉。车辆的受损程度远比当时第一眼看上去更加严重。
3: 后来我再一看，我那车，因为我是一个高尔夫家旅，我是有天窗的，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然后车内呢全是有那个大的那个砖头，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全部脱落到我那个车的后座，还有主驾，还有挡风玻璃，前仪表台上面也是有一个大块砖头。
2: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通过调取停车场监控后锁定事发源头。当天凌晨4点，小区3号楼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大块砖石从天而降，精准砸中了曲女士停放的车辆。而当天北京持续降雨，破损的车辆就这样露天放置了长达12个小时。
3: 因为那天呢整天就是下雨，等于是从凌晨应该是4点多钟就开始降雨，等于我那车呢在那块停着呢就一直没有被人发现。后来我那车呢也是里边全都是被雨水给那个浸泡了，就等于有一二次伤害嘛。
4: 昨天拆了一半，然后今天还拆着呢，因为底下全湿了，就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当然里边都得清干净了，然后那个再给他们报价，都什么东西坏了，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
2: 事后经 4S 店全面定损维修，整车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由曲女士自行垫付。随后曲女士找到小区的物业和停车场的管理方要求赔偿，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3: 物业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45，1234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2: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2: 曲女士表示，她按月缴纳停车费，双方成立有偿保管合同，停车场负有定时巡检、雨天防护的义务，长达12小时疏于巡查，直接放大车辆泡水的损失。
1: 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厂经营主体，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进一步扩大车辆及物品的损失，存在明显的管理过错。
2: 面对曲女士的索赔主张，被告物业公司当庭提出抗辩， 质疑现有证据无法完整印证坠物与车辆

0: 受损的因果关系。被告称自行做过风力实验，大块外墙坠物无法飘至车辆停放的位置。
1: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然后这个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这个相应的这个停车方负责。然后这个关键是从这个原告提交的这些证据来看，就是我们回去也做了实验，就是以这么大的钢块，无论是十级风它也飘不到五米以外。
2: 掉落的物品确实是
1: 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砖眼，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五米以外，我想十二级风也抓不到。
0: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3: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它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它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4: 因为我们在这块有这个看管义务，但是我们这块没有说是墙上吊砖啊，包括这个楼上真正说是给人造成伤害，我们是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就是这么简单。
0: 针对车辆泡水造成的二次损伤，法官明确，收费停车场并非毫无责任，有偿停车对应的是完整的安全保管义务。
3: 停车场的管理人，他作为停车场的经营者、管理者，他如果因为他的没有注意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话，造成车辆的损失，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0: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做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3: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它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它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它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它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0: 庭审结束后，记者也前往事发小区实地走访，不少居住多年的居民向记者反映，楼栋外墙脱落早已是小区常年存在的安全隐患，可居民多次向物业反馈，却只得到简单的敷衍处理。
5: 它经常时不时的掉，时不时拉一些那个警戒线，掉了拉警戒线。
6: 那刚才这小哥说
7: 看到了吗？这都是
5: 搞完卫生又有的，这应该是。
8: 你看我那个遮阳棚，我砸的。
5: 你别站这儿了，别一会儿再掉。
0: 居民介绍，小区建成已有20年，外立面整体老化，此前坠落的墙砖已经砸坏过楼下的电动车，物业始终没有翻新外立面，治标不治本，所有居民的日常进出都提心吊胆。
9: 他这外立面都该换了，其实对于他们物业来说，墙你不砸死人，其他的找你也找不出去，除非他换那个外立面，要不然他解决不了。因为他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就是他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出了人命，你再赔钱也没有意义。
0: 针对老旧小区物业普遍存在的侥幸管理问题，法官也做出重点警示。
3: 对于物业公司来讲，他们应当更加实质性的去做一些维护和管理工作。对于已经发生过这个墙体脱落的这个小区来讲，他们更加应当注意去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因为一旦有这种高空坠物的事情发生，那么它就不是一件小事，它对居民的安全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所以我建议物业公司去严格的排查，去做好相关的这个维护工作。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应当及时的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而不是说置之不理。
0: 目前属地相关主管部门已联合介入处置，督促小区开发商与物业协同推进楼栋外立面全面检修、翻新整改，从源头彻底消除高空坠物的安全风险。
10: 日常生活当中，洗菜做饭本是居民最寻常的生活场景，但对

0: 于顺义区望泉街道西新社区的居民来说呢，却成了一桩烦心事儿。下水道三天两头堵，却因为楼体结构特殊，始终难以解决。
1: 顺义区望泉街道

0: 每次做饭洗碗，头一件事儿不是开水龙头，而是先备好水桶接污水。
1: 刷一次碗，做一次饭，起码得备了两桶，别洗菜带什么的，是不是？我天天该备了。
0: 楼上渗，楼下漏，反复渗漏的污水还泡坏了墙面。在这栋楼里，管道堵塞不分时段，每一次用水，居民都得提前备好盆和桶，生怕措手不及。
2: 折磨的天天就跟职业病一样，你一走出去你就得看看这盆，回来你还得看，天天老怕跑水，跑水跑人家都不合适，邻里之间。我说这早就该修了，我说真叫麻烦。
0: 改造诉求迫切，但这栋楼偏偏不好改。
3: 有一些这个建楼之初的一些这个设计方案，那肯定有不完善的地儿，但是没有办法了呀，咱现在肯定摸索着，咱们找找这个改造方案。
0: 这栋楼是典型的商住混合楼，建筑结构特殊，底下两层是底商，三层以上才是住宅。整栋楼14根下水立管的污水全部汇入一根长达60米的主横管，而这根核心的排水主管恰好铺设在二层底商的顶板上方，所有疏通和检修作业都必须进入底商内部开展，施工作业难度大。
4: 全在这里边
1: 儿呢。那
5: 每次怎么上去啊？
4: 就顺这儿钻进去以后，爬着往前走。
5: 这个地儿是底商的位置。
1: 对，底商的位置。因为之前咱们每次修的话，也只能是找一个里边的检查孔，因为咱们只有钻进去之后才能看见检查孔在哪儿。首先地方狭小，然后这个管儿又不好找位置，从这个检查孔通一通这个管道，那只能是缓解一时，但是肯定是解决不了这个长期的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6: 由于楼体建成年代久远，下水管道呢老化严重，排水不畅，而最大的改造难度还在于楼栋的结构。我们接下来看街道找到的好办法。
0: 为了回应居民多年诉求，望泉街道组织社区居民代表召开了议事协调会，启动专项改造工程。
1: 每一个单元门下去的管线之后入这个横管，现在全部都在这个二层底商，差不多有60米的这个路径，它才能出去到楼外的这个下水管。因为现在楼里边各家各户竖管是没有办法动的，只能是把路径减短。
0: 会上定了新方案，不再像以前多个单元共用一根长管子，而是改为各单元独立出管，单独外排的排水模式，从结构上规避管线过长、积水淤堵的问题。
1: 现在咱们看见的这根管呢，是入墙里边，汇入到那根大的60米长管里的。因为这个路径太长，咱们现在就把它从那儿掐断，从墙体出去，直接入地。
0: 改造最大的亮点就是重构排污体系，将原本60米的公共主管道精简为各单元仅9米的独立外排管线。同步对接室外160毫米大口径全新排污管道。
2: 居委会都和物业都
1: 是
2: 都结合起来给大伙解决问题，
1: 是
2: 这个挺好。
7: 如果呢按照正常流程走，召开业主大会，启动工维资金或者按照工程造价进行分摊呢，流程会比较繁琐，时间也拖得比较长。所以呢，为切实解决居民这一问题，街道呢决定启动应急保障资金。
0: 目前改造工程已经顺利开工，施工还在持续推进中，其中部分单元的管线已铺设完成。北京台报道。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5号6时04分，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了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6月25号6时30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北纬40.2度。

0: 东经142.4度，发生6.9级左右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4号，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1: 卡利巴夫表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以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于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
0: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1: 卡茨当天在特拉维夫举行的地方政府官员会议上说，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色列也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还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以黎第5轮会谈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已重新开放。
1: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将立即恢复为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其他服务将分阶段恢复。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以来，美国设在科威特等国的多处使领馆遇袭。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3月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鉴于地区局势持续紧张，该使馆将持续关闭，直至另行通知。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和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够尽快实施核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1: 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国方面认为有必要对伊朗进行核查，并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
0: 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等机构组成的研究团队近日利用受控加热方式成功制备出了一种高强度超级合金，有望改写未来合金设计思路。
2: 与通常在极高温下完全融化金属不同，研究团队本次借助降低加热温度、放慢加热速度这一受控加热过程，使不同类型金属原子自发形成高度有序、相互连接的内部结构。他们采用钛、哈、坦、尼、锆组成合金，该合金形成了紧密连接的纳米结构，压缩屈服强度超过2级帕斯卡，同时仍保持一定延展性，且没有传统合金中存在的微观缺陷。这种合金材料强度约为钢和传统同种合金的2倍。此前合金研发主要聚焦于成分和加工工艺，本研究表明制造过程中原子的组织方式可能同样重要。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制备某一种合金，更重要的是证明原子能够在大块